0: 打卡，千万不要过早的放弃自己，我们还年轻着呢啊！马上进入到整点报时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池蕊的全拼889。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4: 迎着光，
2: 向梦想奔跑，
4: 向梦想
2: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联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2: 我啊就是爱汽车。
5: 下面有请889及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ival.
1: Turn up.
0: I need some people, what? Some party people.
2: 好的，欢迎回来啊！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3: 我是超。
2: 在节目当中再次问候各位早啊！哎，猫，你说最后一句话，这个我不是很，我比较心虚啊，这个我比较心虚。并没有，并没有，可能是视觉效果而已，并没有啊。Excuse me, who are you? Hey!哎，超哥来了，现在咱孩子什么情况？现在初中还没放假呢是吧？今天考试，
3: 今天明天考两天试啊，考试了以后他可能还要上几天课
2: 啊，补几天课啊，
3: 就是，
2: 也就是说现在孩子在那什么，是就现在孩子还在那个上课上学阶段呢，没放假呢，整了半天，哎呦天。

0: 上今天这顿眼睛为啥堵车呢？我早上都堵车了。我认为今天这个周一啊，应该是最就是那个清爽的周一了，最不应该堵车了。结果今天早上都堵了，大家都堵车了。哎，怎么还有人问是不是录播呢？就咱们都认识这么多年了，录不录播都听不出来。录不录播都听不出来，你说是我的问题是你们的问题啊？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搜索一下大美说车，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刚才我跟大家聊了一下，就是我们人到中年以后是不是应该捯饬一下自己。你看我刚说完超哥脚头了，我认为超哥属于那种不太修边幅的人啊，但是那个超哥竟然也把头给剃了，是因为热还是因为帅？
1: 我过耳丫子了就不得劲儿，
0: 容易发烧是吗？
1: 对，只要这个头发一到耳丫子了，感觉就不舒服。
0: 叫耳丫子，就是那个对男孩的家长都懂，就是男孩头发不能过耳朵，不然的话会发烧。这谁给说的理论呢？真的是莫名其妙，简直。好吧，新朋友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有关于车辆方面的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可以随时来咨询了，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啊。哎呀，领跑真的火哎，我刚才看了一下六月新势力的交付量，领跑竟然排名第一。第一是领跑93376辆。它历史交付量已经累计交付了155.52万辆新车了啊。是第二家历史交付量破150的新势力。仅次于理想，理想是173.37万辆，就是总交付量。六月份领跑大概是相继上市了领跑的 C10 C11 和 C16， 以及一个全新的车型，也是中大型的 MPV 领跑 D99 啊。卖哪儿去了？出口渠道打开了吗？他目前应该是没打开出口权，但是呢领跑在南方就是他已经火了有一两年了，在咱们哈尔滨好像最近刚刚这个风刮过来啊，最近就是我是感知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时候感知到领跑的，我大概是在那个啊，领跑和领克我老混，领跑也不是这个领那个零，咱们那个那个零，我怎么这是哪个零，这是零007的领，领跑不是领克的领啊。他说领跑跟领克我老是整混，领跑领跑这个零啊。排名第二的是鸿蒙智行啊，交付量在50624辆。你看排名第一和排名第二的中间差将近4万多台，不是差4万多呀，将近5万呀，43000。所以说他输给领跑一点不屈，他俩差将近一倍呢。比较让人意外就是上届 Z7 的系列六月的交付量超过了10000辆，也就是说什么那个剩下那三届加上上届 H5 交付了不到10000辆啊，是 M Z7 交付量会高一些啊。排名第三的是蔚来啊，排名第四的是小鹏，排名第五的是极客，排名第六的是理想。真的就是理想在上半年总共交付了大概19.35万辆新车，然后在新势力里面排名第二，就是总交付量啊，这个累计交付了173.37万辆。虽然还是排第一，但是按照目前这个进度的话，领跑非常有可能在10月完成对理想的超越。就是理想整个总的交付量是在就前半年总交付量是在整个新势力里面排第一的啊，排第一的。但是领跑可能马上就要超越它了。然后排名第七的是小米，排名第七小米，排名。

0: 第八的是蓝图啊，第九是阿维塔，哇塞，阿维塔六月交付量在7459辆，虽然没过万，但是确实它的这个交付数据啊，因为在整个2022年12月交付以来，真的这个阿维塔呀，累计销量大约在23万辆左右，但是今年六月，整个一个六月份就交付了7459辆。真的是也是有一定冲劲儿，但它这个绝对是昙花一现啊。排名第十的是吉时汽车，吉时汽车。吉时是什么车？超哥认识吗？这车？吉时。
1: 没有。
0: 哎呦，这车没太关注过，这个车叫吉时汽车。嗯，然后后面的是智己啊，智己。真有人买上界吗？一个都没看到。你再一个就是，我们只代表一个城市啊，只代表一个城市。那它这个交付量是全国的嘛，所以说我们这个一个城市而已，可能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吉时什么车？我搜一下，不太知道，哎，这个车不太认识啊。昌静创立的汽车公司，昌静是做扫地机器人的石头科技的创始人，但是这是昌静自己创立的公司，跟石头科技没有关系，后面魏桥集团战略投资了，叫吉时汽车。这个车就不是很那个什么，不是很大众啊，咱听听就完了啊。领跑的质量品控是非常差的，何出此言呢？展开说一说，请展开说一说啊。那个超哥最近是不是也打算入手领跑啊？
1: 看看领跑和那个丰田、
0: 具体研究了吗？
1: 没有，这听我姑娘的
0: 啊。听你姑娘什么意思？
1: 我这对车没有啥概念，然后他坐在这舒服。
0: 不是，咱们做汽车节目，你跟大家说你对车没有什么概念，
2: 对，
0: 是什么意思？
1: 就是要是我的角度选的话，那就不好选了。就是我姑娘坐着哪个舒服，就选哪个就可以了。
0: 就是你选车的角度是以女儿的舒适性为主的，
1: 对，
0: 嗯。但超哥他主要是做维修的啊，他这个刚才绝对是自谦的一个说法，他对车不可能没有概念啊。胖儿说，所有新能源品牌最讨厌领跑，理想那么多乱开乱停我都没讨厌过。展开，请展开说一说为什么。因为那个之前超哥想买车，古大夫给他推荐的就是领跑，所以他也在他的选车范围之内啊。只能说啊，这个小猴说，只能说现在的新能源汽车价格真的是飘的太可爱了。如果跟 BBA 相比的话，会是什么那种情况，对吧？慢慢品吧。你这说话感觉说一半留一半，什么会什么哪种情况啊？哎呦我天，我听你们说话真是太累了。哪种情况？
1: 但是 BBA 这个新能源也便宜。
0: 就是。但是我们昨天前天周五那天啊，就跟张总聊天的时候还在说呢，就是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怎么说呢，它的气场啊可能相对来说没有 BBA 那么的强啊，没有那么的强，它顶多它就是很新，它很比如说它很炸眼，或者说它很未来感啊，那种强烈一点。但你要说 BBA 确实它的气场啊，实力啊，那个夯实劲儿啊，可能还是
1: 把标给它换了
0: 在那儿呢，
1: 不一定有气场。
0: 我就说它必须得有标啊，你没有标，你它必须得有标在啊，就是它还是有点气场的。我能理解你说这个就是的价格可能有点溢价率太高了，是不是啊？当年众泰销量也不低，领跑走的是低端能跑量，领跑现在也有高端的，马上就要上一个就是叫什么来着，第九九吧，第九九，
1: 他从几万到几十万都有，
0: 对，D99。

0: 就是，但它可能相对来说能拉销量的，确实是那些相对低端的啊，相对低端一点的车。但现在真的有很多人买车，大部分人的想法也确实是为了省油啊，最主要主打的核心就是为了省油，所以说买一些就是相对来说便宜一点的新能源是大家的一个需求啊。我自从给我媳妇儿换了新能源，我突然觉得新能源车好香啊，我油车都不香了。反正怎么说呢，就是能换的时候的这种对比感觉感受肯定是比较直观一点的，肯定是比较，因为你家里既有油的又有那个比如说那个电的啊，就是它是相对来说对比性比较强烈一点的啊，对比比较强的。再加上现在新能源就是中高低配置都挺丰富的啊，你现在就突然感觉比如说我现在依然我花个二三十万，我要是买到一个油车的话，可能跟新能源二三十万相比就是没有啥性价比了。你看无论是鸿蒙智险还是理想，这都是大家问的比较多的，包括小鹏啊蔚来这些车，相对来说它是二三十万的车型，它的配置都比较丰富啊，配置比较丰富。就突然感觉好像手里油车确实是不香了，但是油车也没有到真正被淘汰的时候啊，现在买油车也不是不可以啊。你看就是之前张总他们家那个BGO3040说现在卖巨火，真的现在卖巨火啊。我问一下销量 BGO30BGO40 的销量，没过万啊，几千台没过万。它那个 BGO30 属于轻混， BGO40 有燃油和增程啊。性价比来讲 BGO30 有性价比呗。领跑是因为名字不好听吗？跟名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吧。对，它卖的挺好的，现在看销量的话卖的确实不错啊。国内电车外面还得油车，你看自己怎么想，反正差不多，电车保费也很贵的。保险这儿超哥跟大家说一下吧，现在就是所有新能源的这个保费问题。
1: 现在保费没以前那么贵了，它可能就是可能会根据你这个车的使用年限，可能那个相对这个电池这个保险，比如说电池这个出现问题的故障率吧，然后会出现自燃啥之类的，它可能会相应跟这车的年限把保费涨一涨。但是你要是不出险的话，保费不会太高，和燃油车差不太多，高那么一点点。
0: 相对来说这个保费会贵一些，
1: 对，
0: 但是没有像大家说的上万的这种这么夸张的。
1: 那可能是跟车价有关系吧。
0: 对那
1: 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可能车年头多了，保险公司可能会觉得这个车的故障率就是电池这块出问题的可能性会高一些，然后可能会稍稍浮动一点，不会太大。
0: 这个价格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快，因为现在保就当年贵
1: 是
0: 因为
1: 新能源这车保这个保险的事确实也是一件问题，因为有一些保险公司根本就不收这个新能源的保险。
0: 就是之前这个保险贵是因为它这个保险就是新能源的车刚出来的那个，那是哪年的时候，2022，就是刚刚被大家所认识到并且有这个购买欲，大概2022年吧还是2021年那个样子。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保费我觉得它整体来说就没有整合完成啊，现在属于已经整合完成了，相对来说比较科学了啊，所以现在如果想买的话，保费这块你不要等说未来有没有可能再降，因为现在已经达到新能源的占有率已经占到50%以上了，所以说这个保费应该是相对来说它的换算是比较合理的啊，就不用再等说那个时候是虚高的那状态，现在不是了。8:20啊，梁启宇说车损贵一些，三者跟交强险差不多。 哦，车损相对来说贵一些，是不是？它这个车损里面含的是三电、自燃和智驾，是不是？它这个伤险里面的车损含的是三电、自燃和智驾，而且现在的三者基本上大家都是买到那个三百，就是至少是200万吧，对不对？200到300。这个虽然说差到几十块钱，但是如果真的是有这个必要，尤其是经常在市区里面开的话，尽量买到300啊。我觉得因为现在这个车呀，这个就零整比都挺高的啊，真的你撞一下赔的都不少啊。

0: 风说还行，新能源的保费不算高，可能是分车型。我是吉利银河10万块钱的车，第一年5000多，第二年3000，今年2700，没出过险。他还是要看车价，肯定跟车价，因为那个车损在这儿摆着呢嘛。它跟车价肯定有一定关系啊，但是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说的话，其实它要比油车要贵一些，贵个30%-50%吧，差不多啊，贵一些啊，肯定是贵一些啊。好像那个它那个折扣是怎么算的？第二年如果不出险，第二年是几折？8折。
1: 对。
0: 啊，然后第三年是7折，
1: 对，
0: 如果连续3年都不出险是5-6折，
1: 对，达到一个最低的折扣了以后就不再往下折了，
0: 就5-6折就是最低了呗，相当于一半的折扣啊。你看，你就拿咱们有没有开那个小鹏的或者领跑 C11 的这种？我看这个网上举例啊，基础套餐是5500-6400，全险6500-7300啊，这个它是这个是没有车船税的。纯电和增程没有车船税，是吧？只有那个油混的需要交个车船税。
1: 对，然后好像说要2027年可能要不免这些费用啥的了吧？
0: 就正常交是吗？
1: 对。
0: 有了，现在有了吗？现在。2700这个价格比我油车保险还便宜，我也好多年没有出险了。就是出险年头，不出险的年头越长，你的保费额度越低。现在的增程和那个纯电有车船税了吗？交车船税吗？现在
1: 应该开始快交了吧？
0: 啊，
1: 对，
0: 不出险不白买了吗？我年年出，去年都拒保了。是昨天还是前天看的报道是吗？我查一下啊，应该是还不交呢。
1: 对，现在是不交，到2027年估计应该是开始交了。
0: 3500，哎呀妈呀，胖是 M 几 M 七吧？3500，那你这挺低了。三折保了400万，才3500啊？他这挺便宜哈。
1: 那跟车龄有关系呗，车时间长了，然后没怎么出险。
0: 嗯，
1: 对，
0: 反正挺便宜，他肯定是没出险，不然的话不能这么便宜啊。
1: 对，出一次就回来了，
0: 出一次就全价，就是全额那个什么。
1: 对，折扣就没有了，
0: 就变成7000多了啊。2027年开始交，你看是不是2027年开始？现在还没交呢，现在没有呢。
1: 交的话可能是会算这个电池的容量了，或是跟这个续航里程了，来去规定这个车船税怎么交。
0: 但是现在就说明它确实达到一定的一个就是保有量了，所以它这个保险它就会有一定的那个啥算法。新能源会相对来说比燃油车会稍微贵一些，会稍微贵一些。同价位的相比较啊，我的个人微信是迟蕊的全拼889，大家加我微信啊，有关新车二手车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随时来咨询啊。维修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可以随时咨询我的个人微信迟蕊的全拼889。迟蕊，单独玻璃破碎险是有的，都在你车损里面。那个车损里面都含什么？
1: 都包括了
0: 轮胎，
1: 所有的东西，
0: 玻璃，还有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划痕。
1: 但是轮胎的话，单独这个轮胎不行。一般的话，你除非有这个喷漆了，然后或是有这个底盘悬挂件坏了。比如说你轮胎你单独刮漏了，可能保险公司不一定能单独赔。
0: 就是
1: 因为
0: 这个
1: 轮胎属于易损的，
0: 就是意思就是。 怎么说呢，大家应该都明白吧，
1: 对，
0: 就是它不能直接导致它的这个破损，一定是间接的，
1: 对对对，
0: 是不是？
1: 比如说你刮这个杠子，
0: 因为撞哪儿
1: 了，
0: 完了导致轮胎，
1: 把轮胎坏了，
0: 刮坏了，
1: 对，
0: 嗯，
1: 或是
0: 啊，玻璃也是这样的，
1: 玻璃就是不是
0: 玻璃不是吗？
1: 是是，
0: 比如说是得是第三方的那个什么东西，比如说砸到你的玻璃上，它才给你包赔吗？
1: 不是，就是只要自己有车损险，这玻璃碎了也是给赔的，
0: 不管这玻璃咋碎的。
1: 对，
0: 哎，我怎么记着不是呢？好像说是这个玻璃得是必须得是有第三方给你那个弄坏的，
1: 那是属于三者
0: 啊，那是三者，
1: 是车损
0: 啊，对，就车损，我说车损，
1: 车损玻璃是随时随地都可以包的，
0: 就也是连带着跟那个，就是我的意思是连带着跟那个轮胎是一个意思的，是这样吗？
1: 不连带，
0: 不连带，就
1: 是
0: 车只要坏了就给你赔，
1: 对，
0: 啊，不用去那个什么。但是你说的那个，比如说那个轮胎，那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必须得是有两个伤，是吗？
1: 一般的话，像这种单独一个轮胎坏了的话，你比如说轮毂也没有那个明显的痕迹了，没有伤的情况下，保险公司一般可能不会去理赔这些东西。哪怕你带上挡泥板，比如说我这个磕一下倒牙子，轮胎磕爆了，然后挡泥板磕坏了，这种他也给你赔，
0: 啊，
1: 如果说你只有个单独轮胎，别的东西，
0: 那就是说只有单独轮胎一个伤的话是不给你赔的，是吧？这个意思，嗯，
1: 因为那个轮胎是磨损件嘛，有嫌疑可能是你想自己想要换轮胎，
0: 嗯嗯。我感觉我自己真是白花钱了，我这么多年就出了一次险。买保险它一定是买万一不买一万，大家这个心态啊一定给它放正。谁愿意出险呀，我想问你们，你即便是买了这个伤险，谁愿意出险呀？出险你不仅保费会提升，而且它也很耽误事儿啊，而且你的车损它也会贬值啊，你出一次险你这个车你说是不会贬值啊，对吧？你修一次，嗯，
1: 那时候还有那个记录啊，比如说就是你走保险了以后，
0: 嗯，对对，
1: 到你卖车的时候保险记录是
0: 有的，对，他一定你卖。总之就是我们买保险要不要买，一定要买啊，嗯！如果真的预算有限，我们至少买个三者，至少买一个三者啊，嗯，就这么劝大家。王说真有钱，我就200啊，我没买过车损，太贵了，车损太贵了是吗？那肯定你车贵吧？增加100万保额好像差不到100块钱，对，几十块钱，几十块钱，100都不到啊，100都不到，就是看你的，看你一是看你自己什么车，第二就是建议大家买200、300的。刚才胖说他买到400了啊。

0: 保险一定要买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怎么说呢，保障我们自己啊，也保障这个别人，给别人修车，你也保住自己的钱袋子啊。就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在保证正常驾驶的时候，如果一旦发生意外的时候，有人给我们兜底啊。就这个逻辑很简单，不需要再多说了。但是就是现在其实还有人不买保险的，我觉得还是要买一下啊，以防万一，真的是以防万一啊。正常直行道过来，我都能让左转冲出来的就不行。大美超哥，古大不跟你们玩了吧？人家古氏三雄出去打鱼杀家了。哎，他儿子也没放假呀，人家小学生还没放呢，不得开家长会吗？
1: 那天不说了吗？
0: 反正
1: 人家从来不开家长会。
0: 他儿子已经五年级了，也没有，就是他可开可不开，就是这么任性啊，就是这么任性。他两个儿子属于那种就是，哎呀，就是挺怎么说呢，确实跟古大夫有点像，那个就是应该是经常出去晒太阳，应该经常出去晒太阳那种，就是皮肤黑黑的男生，长得壮壮的，黑黑的壮壮的，
1: 瞅着结实，
0: 对，就是特别结实那种，就是那小孩一看就是那种就是很热爱运动，然后属于那种父母没事就带着出去那种小孩啊，不怎么淘气，还挺听话的，不是很淘气那种。他们俩属于商量着，然后一起琢磨着干一些什么坏事，不冲动，不是不冲动，
1: 有商量的。
0: 对，他俩不冲动，他俩绝对不是那种莽撞的小孩子，他俩是那种商量着，然后一起琢磨干什么坏事那种。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的车友精英群啊，池蕊的全拼889，在群里面大家讨论就是路上。就是路上开车的一些，我们的一些怎么说呢，这个肯定是跟性格有关系，肯定是跟性格。你像，我不知道超哥，哎，我都没怎么坐过你的车，但你坐过我的车吗？
1: 坐过一次。
0: 你坐过我的车？
1: 一次两次。
0: 能感受我开车啥性格吗？
1: 没感受。
0: 你一次两次可能感觉不出来，我开车就属于呢，叫什么？哎，之前有一个职场的那个视频，大概就是说你在职场你欺负我。哎，我就爱欺负你，压着我我就让你压着，然后呢你不让我干，哎，我就不干。
1: 意思在道上就是谁想夹个三就夹。你就这样
0: 爱欺负型。
1: 对，
0: 爱欺负型，我也这种性格。就是他的意思是职场就待这么多年已经逆来顺受了，哎，就是你想怎么着都行那种。然后我属于车上那种，我是这样的，哎呀，你憋我就让你憋一下。
1: 我一般的情况下，
0: 抢我道我就让你抢一下，我这性格。
1: 我一般的话，打转向灯有文明的，就直接抢的，我肯定是不让。
0: 就反正我是感觉吧，就开车这个东西叫幸福者退让原则，就是那种莽撞型的，或者那种抢道的，那种横冲直撞的，我第一想到他肯定有啥急事儿，不然的话正常人不会，正常人啊不会那么开车的。第二就是他就是那个性格啊，他就是那样的性格，莽莽撞撞的，横冲直撞的。你说咱跟他争那个一时之气，我真的觉得一点必要都没有。首先是我也不着急，即便我着急，我觉得命比时间更重要啊。所以就是我就是这么想， 我在路上挨欺负行，谁能夹我一下别我一下。
1: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只要你打转向我就给你让
0: 啊，
1: 因为有好多就是不打转向硬挤的那种。
0: 是，我也经常遇到那种，在生气和窝囊中选择生窝囊气，卡皮巴拉型。问题是我不生气呀，我前两天坐我妹妹开的车，我妹妹最近刚会开车，她属于那种路怒型。哎呦我天哪，我坐她车我真正感受到什么叫超级路怒，一直那嘴都没闲着啊，一个新手开车那嘴一直不闲着。我说你别人说话不行，因为她毕竟是新手，她有点紧张。哎，他在那骂骂咧咧就行，这一路就听他在那一直在那嘴就不歇着呀， 前面有个车慢了也不行，啊，就是别他一下也不是不存在别，就是稍微就
1: 是
0: 对，就稍微那个压着的啊也不行，怎么怎么着的，反正就是，真的是，哎呦我天，我说我，哎我是那种不生气，就是你加我一下就是就别我。我也不能说开这么多年车一次气没生过，我就是很少生气，我想不起来我哪次我上次生气什么时候了，就几乎是不生气啊。超哥生气行吗？你会生气吗？我的意思是你看路怒，我妹是真生气了，
1: 不生气、啊、
0: 还给她气得脸憋通红那种，她真的很生气，
1: 不太生气
0: 啊、嗯。但这种都是冲动啊，这都是冲动，所以大家一定开车的时候心态放平和一点啊、嗯，很多事情都是冲动来的，就是大家一定在我们这个年纪啊要修心。又讲到这儿了，哎，说说又落回去了，我们要向内求。上周立的 flag 得兑现，汪洋老师咋回事啊？嗯，什么意思？可心说车要是带外放功能可热闹了啊，这个要是带外放功能，我估计大家开车都是老老实实，就没有那么多。再一个就是容易激发矛盾啊，这个事情还是那什么吧。

0: 我们还是尽量的让大家就是在车里面开车的时候心态放平啊，千万不要争一时之气。就你车技再好，你万一遇上一个车技不行的呢，就你俩撞上了，即便没什么事儿，你是不是也修车耽误时间啊？没有这个必要。
1: 前两天不是开我家亲戚那个治单兵吗，我就手写了一个电话放在车里边，还有人给我抽，就是基本上每天我都会能接到四五个电话，这是加微信，我都以为是挪车，基本上但都没有挪车。我问这车什么车多少钱，然后喜欢越野的想让我入伙啊，真的开这种特殊车型是不是每天都会这样啊？很奇怪，没有这种经历。然后就跟我这亲戚说，这个小姑娘你就别留电话了，你就尽量别挡别人车，要留电话的话别人会经常打电话骚扰你。
0: 哎，但我想知道，那你这个车人家会认为你这个车主是男的还是女的呀？他们加你微信的人是男的还是女的呀？网上有一个星愿奇瑞 QQ03 还有领跑 A10 对比拆车视频，嘉宾可以参考一下，那可以看一看，上网上找一找啊。大美老师说的非常对，向内求。我现在在家里和我的妻子就是各过各的，一切我内求，相当于一个人生。我说的向内求也不是说跟隔绝，对，你真是，你笑死我，就是隔绝你跟另一半的沟通啊。我只向内求，就是没事就问问，就是不要找别人的问题，找找自己的原因，就是修炼自己啊，修炼自己。你自己内心你强大了，或者说你自己具备一定实力的时候，你就不会在别人的身上渴求爱了。哎呦，这么跟你说也不是在劝你，也不对，就是快你给我圆回来。向内求就是对，针对于弗洛伊德这种情况，他那意思我天天我向内求，我都相当于一个人生活了。
2: 那不行，那你这过程就没意思了。
0: 哎呦我天，你这笑死我，我怎么来劝这种有这种想要一个人生活这种，就是这种叫什么，就这种婚姻啊，就是怎么说呢，
2: 人不说打着亲妈是爱吗，这种的话就
0: 人有的那种是啥呢，就是想两个人往一起过，但是就是过不到一起去，然后就怎么说呢，就是一直在这个苦闷当中就是挣扎循环。我感觉弗洛伊德就是你让我去吧他这种心态就巴不得对方先撒手，这种感觉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劝。
2: 我觉得他应该是舍不得对方，不是他撒不开手，
0: 是吧？
2: 对，
0: 他舍不得对方啊。
2: 对
0: 啊，还是男人更懂男人。我以为是对方撒不了你的手，完了你在这
2: 他撒不了手
0: 痛苦呢啊。
1: 男女都有，大部分都是男的，而且都是我看头像都四五十岁大哥级别的那种。
0: 都叫啥名啊？四五十岁一般起的名儿，我给你找找，我有一个70多岁的群，我给你找找啊。波浪滔滔，满天飞舞，幸福快乐，吉祥如意，就类似这样的名吗？心平气和，是这样的名吗？类似的这种，对方不撒手，咋说不撒手？不是，就是一直那个什么呗，一直在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但是又没找到一个方式，怎么能够很好的在一起，就这个意思。可心说，我最近总因为开车生气，那天一排车把出口门堵得死死的，我打电话让他们挪车，他说一排违停的，为啥你就给我打电话啊？因为你挡了我的车呀。遇到这种情况会啊，对，我有一次也是被人堵的，那儿我是当时我记得我是去我姥家，然后我要回家，然后呢就是那个车我打电话没有人接，然后我想应该他既然堵了我的车。

我说了，大美老师教我的向内求，我也劝他多听美老师向内求，他死活不听。这东西不能强求，让你求，你劝人家干啥？

0: 新朋友继续加我的微信啊，池蕊的全拼889啊，车衣咱们有啊，车衣咱们有，是1980的那个 TPU 的三年质保啊。那个相对来说我觉得品质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啊。他说我俩这样状态跟梅老师有关系，梅老师给教坏了。哎呀，要不说有的时候吧我就不能劝啊，一劝就往我身上赖。19年的君威1.5的70000公里，跑高速120很稳，150上不去了，转速能上，但是速度上不去，是因为什么？
1: 转速能上，车速上不去。
0: 对，
1: 有可能这个发动机动力不足了，然后这个排气不畅。
0: 排气，
1: 查一查这个排气系统吧。
0: 排气的问题哈。
1: 对，
0: 没有报故障码。也是排气的问题是吧？
1: 因为排气这块不一定报故障码
0: 啊，
1: 就是你排气管的这个三酸化轻微堵塞的话，你可能会涉及到你这个车这个整体油耗了，包括动力了。
0: 它这个影响安全驾驶吗？
1: 我觉得可能会影响一点。唯独的影响的话，可能就是在你超车的过程中可能会质疑。没有那么提速太快，所以说你最好是查一下吧。查一下的这个供油系统和排气吧，
0: 就还是不要再开了，是不是？不要继续再开了。
1: 对，它到150再往上去了，踩油已经踩到底了。
0: 再说你150超速了吧？
1: 超速是超速了，但正常车的话跑个178都没有问题的。
0: 还是那个什么啊，咱开车首先不能超速啊。
1: 对，你先去检查检查，看那个排气和供油有没有问题。谁愿听我说说我心事，包括你这车子以前最快跑到多少迈，当作的爱替争执，才让泪的
0: 落下极容易。可心儿说，你说一个陌生人给你夸夸指挥，说来来往前来，老自信了，我说我肯定过不去，这要是刮上了，我是赖他还是不赖他？这事儿好像不能赖他吧，如果真刮上了。
1: 但是不是应该给你开的呀？
0: 但热心市民真的很多。我有一天早上，我那个轮胎扎钉子了嘛，不是？然后我就靠边下车，大早上的，过来两个那啥热心的大哥，一顿问我你咋的了这车呀？我说我好像扎钉子了。然后他们帮我看了一眼，啊，在这儿呢，这钉子没事儿。啥时候扎的？我说我不知道啊。我说应该是昨天扎的。他说那这一晚上不没撒气吗？我说没撒气。你赶紧上班吧，都迟到了。
1: 赶紧上班啊！
0: 对，说你赶紧上班吧，没事儿。
1: 没说你找备胎啊？
0: 没有。哎呀，就咱早上上班那点儿，你但凡有点啥意外，完了，我就完蛋了。用我儿子话讲，完蛋了，我就妥妥迟到了，我就。当初的爱太真挚。那天我就说大哥呀别指挥了，我刮上得花20000修车呢，我等交警他们挪车吧。还是难觅勇气哪里再有启示，这么长个大钉子啊，我那个钉子可短了，它好像没扎破，我感觉漫故事迎门后消失于风中的影子。哎，你这么长钉子怎么扎进去的呢？我想知道这么长的钉子是怎么扎进去的。
1: 它这就一个寸劲儿
0: 啊，寸劲儿，我那个就这么短，然后扎进去了，我都不知道。它就是我开车的时候
1: 有
0: 哒哒哒哒的声音。
1: 短的那种小钉，就是一开始刚扎进去，扎尖进去，一点点压进去的
0: 啊。
1: 像它这种，应该是一下子就扎进去，
0: 一下扎进去了啊。

0: 感动笑。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啊，搜索一下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我老头说单位是不是有人恨你。你像一般我车要扎啥钉子或怎么着的，我都赖别人，我说这肯定不是我整的。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这个问抢险是怎么递增的，出一次出一次险涨多少？
1: 一般出一次不打折了，就第二次的话可能会涨15-20那样吧，然后再往后的话可能就再加个10-20。
0: 是这么递增的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每个保险公司的一个涨幅不一样。

0: 学不会。
1: 大家加我的微信啊，进入到咱们车友精英群，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全拼889。
0: 和你的自卑，但是我还深深的沉醉在快乐痛苦的。
1: 喷机以后回来，油耗变高，加速无力，跑不到120了。
0: 你温柔的，
1: 你这锅能让喷漆给背吗？那喷漆跟你那个加速无力有啥关系啊？
2: 喷漆给你排管喷堵了。
1: 你咋这么能赖呢？
2: 你还查一查吧。还有一种可能，是不是说的这个在放这喷漆的过程中车断电了，你重新清下码，然后恢复一下它的这个变速箱的数值和节气门的角度，重新匹配一下试试。那一般的话跟喷漆不会有太多的影响，除非像我说的这种没电了会有可能。
1: 你想想这也不是一回事啊。
2: 嗯，这如果说喷漆像我说的断电了，时间长了这个电池电没了，又重新匹配了，重新复位了，也有可能。

0: 8:50啊，49分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报道。
1: 你温柔的，
0: 这赵一，
1: 让我不知
0: 跟你这个，
1: 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
0: 还有什么问题？
1: 嗯。

0: Sweet Talker。
1: 我爱漂亮，
2: 我爱小猪佩奇，
3: 我爱我老婆，
1: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4: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好的，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来问啊？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大家可以加我的微信进入咱们车友精英群啊。车辆方面的问题如果没有什么要问的，我们今天节目就结束了啊。

这耳麦架子嘎吱嘎吱。哦，确实，得需要润滑一下了啊。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这首歌曲送给弗洛伊德。

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全新的一天，在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星期一到星期五给大家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关于筹备婚礼、办婚礼啊、找酒店、找婚纱呀、如何去办呢？如何让自己的婚礼更有仪式啊？主持人上哪里找呢？摄影师向哪一家拍摄的效果更好呢？您都可以来找我们节目组，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我会帮各位一对一的来帮你筹备婚礼，近距离的来帮你啊。我的微信号码是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

筹备婚礼，再加有喜事，筹备婚礼一定离不开我啊。那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啊，昨天跟大家聊聊一下比如说十个乱花钱的地方我们应该注意什么，还有我们接亲必备的八个环节。那昨天接亲环节呢，我们这个环节没有聊完啊，我们聊到了首先前期的一些准备工作，还有新郎出门的一些工作。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要给大家聊一聊我们堵门游戏环节的内容。应该说是堵门是迎亲当中对新郎最大的考验，也是特别有趣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呢有一些什么新奇特的好玩啊，当然你也需要一个灵魂人物，其实来带动哎现场的氛围。那很多的伴郎伴娘彼此都不认识，为了避免尴尬，新人们可以在婚礼前哎安排一次饭局，让兄弟姐妹们凑到一起熟络一下，这样在接亲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能玩得开放得开，现场气氛也会很融洽。堵门游戏

0: 精髓就在于一个字，骗。还有一个字，哄。对，就把门骗开了，然后再去好好的哄一下伴娘团，哄一下亲友团。至于用什么方式，当然靠谱的就是这个红包啊，毕竟能拿红包解决的事情就完全可以不用动脑子。接近堵门游戏环节呢，无论姐妹们怎么刁难呢，兄弟团都不能退缩，必须顶住。当然姐妹们设计的游戏难度也不宜过大，一定要知道要点到为止，点到为止，高手过招，点到为止。其实接近环节呢，可以穿插更多的有趣玩法，比如说我曾经就碰到新娘那个穿秀和服，我看到过啊，她躲在衣柜里，床上坐着自己提前安排好的替身，自己的弟弟啊。当新郎掀开头纱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我勒个亲呐、啊！然后这时候新娘再从衣柜出来，就我觉得这是很好玩的。然后告诉一个大家秘密啊，就是新郎通关的秘籍，就是派遣一位和新娘双方都认识的小伙伴打入敌方内部去当间谍，然后帮新郎抄一下堵门游戏的一些答案呢。当然这个间谍呢也可以是戏精，要演出来，不然就这么露馅了嘛，装的要像一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再聊聊找婚鞋。婚鞋是必须要找的，只不过不能在短时间内找到，这就要看新郎的人缘了。如果新郎想在这个环节偷懒的话，可以提前买通伴娘，然后让伴娘给你一点小提示，然后会比较容易过关啊、哦。提前说一说，商量一下。还有就是这个求婚仪式，当新郎历经千辛万难呢，终于离这个自己的老婆更进一步的时候，单膝下跪，哎，求婚仪式。这个求婚仪式呢要一气呵成，显得潇洒帅气，然后把手捧花递给对方的那一刻，说上一些你想表达的话，然后再给他穿上婚鞋，哎，这个时候他会觉得很幸福，幸福感爆棚。那接亲完毕之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仪式，就是改口仪式。如果说接亲呢是一个非常热闹欢欢乐乐的，大家嘻嘻哈哈的，那敬茶改口呢就是要有一点温馨的，端庄的，当然喜悦也要有，喜悦当然是要往后排一排，最好是那种微笑，幸福的微笑啊。那这是一个非常隆重的环节，父母们当然呢也要准备改口费，各地习俗呢都不同。那我们哈尔滨的改口费呢大多数是10001，偶尔也有一些长长久久9999，这要按照父母的经济来决定。敬茶环节呢顺序呢是新郎先敬女方的父母，新娘后敬男方的父母。那建议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选择双机位啊，新人要和父母呢，这个时候在改口的过程当中有机位多呢，会捕捉到表情，也可以跟父母站成45度角，这样的话就建议新人们在一定的范围内要选择双机位，这样能捕捉到现场更多人物的情绪，保留下珍贵的记忆。
1: 不要哭了好吧。
0: 新人们在敬茶之前呢，敬茶的姿势和话术也要提前预演一下。之前跟大家说过，比如说新郎端这个茶往前敬茶的时候，有的人太过紧张，把茶水杯弄洒了，弄打了，还有自己把茶喝了，就千万别那这样的话，你引起大家哄堂大笑啊，不要犯这种错误。如果是双方父母一起敬茶呢，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的。如果是两边家长一起敬茶呢，镜头会比较乱一些。我建议还是分开一家一家敬茶。还有就是你要准备好一段话，怎么跟爸爸妈妈去讲，提前都构思一下，可以的话练习一下啊。然后接下来新娘要出门了，接亲出门的时候呢，新娘有的地方会讲的说这个脚不沾地儿啊，因为脚不沾地儿呢，说是如果脚要沾地，说带走娘家的福气，其实这只是一个说法啊。新娘出门的时候呢，也有的是新郎背着， 对吧？嗯。那如果这些楼层太高呢，或不方便呢，我建议大家还是大大方方的牵着手往下走啊，不建议婚礼当天去背着。其实呢，现在的这些习俗都很简单了，不要太为难这个新郎啊。接下来就是上婚车，新郎新娘呢准备出门上婚车的时候呢，要由这个伴郎帮新人开一下这后排的车门，然后呢这个新人再和娘家人告别，然后主婚车呢一般坐新人还有伴郎伴娘。特别要注意的是婚车来去路途当中的路线，哎，不能一样，寓意着不走回头路。接亲环节当中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呢，这个小贴士要带给大家。首先我们要是红包，红包一定要准备充足，从赌门游戏开始，然后呢你别刚开始红包就发完了，后面还没找鞋呢不好看啊。一般来说呢，这些接亲以小红包为主，准备200个左右吧。然后中红包呢，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要放一些6元钱呢、8元钱呢、10元钱呢，200个，这才2000块钱，是不是？最多2000啊。然后堵门时间不宜过长，很多新人都会在堵门接亲的时间呢，由于玩得太嗨了，忘了整个仪式的时间，千万别耽误了自己出门的良辰吉时。然后敬茶环节呢，在传统的习俗当中呢，有的新人会在敬茶环节之后呢吃汤圆，那东北呢也有的时候是吃饺子啊、哦、吃面条。当然这个端汤圆碗呢，最好是家里德高望重的长辈啊，有福气的人向新人来传递这份祝福。那新娘物品收纳呢，新娘需要提前一天将婚纱婚鞋归置好，然后保证婚礼仪式的这个衣服的整洁，然后最好要把衣服挂起来。第二天出发之前如果没有婚礼管家，就请这个伴娘打包啊，在上婚车的时候呢放到后备箱，下车的时候别忘再拿下来，别忘了。那在最后呢要告诉大家，传统婚礼当中呢一般都是新郎去接亲，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不喜欢按照自己这种方式的，那如果双方呢距离比较远，然后呢想要省心省力的方便的，就酒店楼上接亲啊，楼上接亲楼下典礼。特别是如果有一些新娘怀孕呢，那婚礼当天不要太疲劳，更不要在接亲当中浪费太多的环节。还是嘛，婚礼呢就是要感受这份神圣，记住这份仪式，这份当天的感觉才是最好的，一切是围绕着它为核心。那关于筹备婚礼当中一切问题，你都可以来咨询我，都可以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稍事休息，我们回来再聊婚礼。

灵魂省钱省心有品质，就在佳肴喜事。大家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佳肴喜事。大家好，我是婚礼事事都明白的九天。那这是一档筹备婚礼类的节目，我们继续跟大家聊婚礼啊。那婚礼当中第一事项，我们就是要在筹备的过程当中要准备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为什么这么讲呢？想用一场完美的婚礼，就一定要做好规划。这其中呢，更多的规划其实就是钱，拿钱来说话。那今天就给大家盘一盘啊，我们的一些预算，还有哈尔滨的这些商户。那哈尔滨这些商户他们都会有一些优惠信息啊，优惠信息详询的时候你都可以加上我发给大家啊。首先给大家盘一盘，第一个预算，新娘的婚纱。这个婚纱呀，大概是要看大家的需求，但是大多数哈尔滨都是使三件的哦，一套三件。比如说你出门服或者叫出门纱，典礼的主纱，点完礼之后的敬酒服。这个租赁的价格呀，哈尔滨有起步价格1000多的婚纱的租赁，但是我觉得如果效果好一些的，起码要3000起到5000左右。这种婚纱呢，就真的你就会觉得材质啊，哎，都会很好。确实是，这个婚纱租赁是一分钱一分货，在婚纱租赁当中还有一些猫腻啊。这些猫腻呢，就是有一些牌子是不是正品，是不是仿品，正品和仿品差不少，感觉不一样。还有这个缎面，同样你在照片当中你看的都是这个缎，但是你真的摸到的时候和离这个新娘近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到它的这个档次是不一样的啊。你看跟大家说了，如果可以的话你租3000到5000左右的啊。然后这个新郎礼服一般是精致一点的西服，选择好你的版型裁剪各方面都要合身。这西服租赁的价格呀是在500元钱左右，西服租赁的价格是500元钱左右啊。但是如果你要想哎去买一下自己的这个成衣，有一些轻定制，起步价格就是要1500左右到2000左右，我觉得这样的西装穿着才像是自己的。怎么讲呢？除非你身材特别标准，你知道吗？就差那个一分一毫，就明显感觉到这件衣服的就不是你的。它不像是新娘的那个婚纱，婚纱呢后面是有那个束腰带，它可以呢根据着尺寸大小都能调节，调节完了都很合体很合身。那个西装就是不一样的，那西装呢你就像拿袖子来说。那个袖子长一点儿，你就觉得盖过虎口了，你就觉得这件衣服就是很难受。那如果短一点呢，你就会觉得揪揪巴巴的。所以说大多数婚纱我是建议租赁，西装建议买轻定制一些，改改袖口啊，对，改改腰围啊，胸围啊。然后剩下的就是美容装饰这个预算啊。那这就是护肤了。这个护肤呢，我建议去哈尔滨找这种办卡的地方，1000块钱左右我觉得就很不错了。然后做个美甲呢，200块钱到500块钱左右。礼服配件呢，这涉及到什么婚鞋、首饰、婚包，这个花销啊。这个花销呢，如果你在网上买，你看看就不一样了。婚包呢，就品牌的婚包，你是买大几百的呢，还是过千的呢，还是买高端的呢，再高端的呢？婚鞋呢，也有一些新人比较聪明，说、哎、婚鞋我只穿了一次，不行的话我就买一个300块钱左右的。还有的聪明一点，说我又买一些600块钱左右的，但是婚礼结束之后我还能穿。所以说这是大概的一个预算啊。然后还有婚礼现场的会场预算。那这个婚宴酒店呢，也要占你整个预算当中的大头。大部分新人花销的钱是多少呢啊？就拿哈尔滨来说，餐边起步价格基本上是1300多，我们取整按1400算，那你10桌14000，20桌2个14000，28000，对，再加一些场地费，我觉得基本上结个婚啊，这个婚宴这面的费用呢会是在，看你真是要看你桌多多少了，你几万块钱左右吧，应该是小几万就可以下来啊。那当然提前你要规划好菜品。
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一些联盟商家呢，他们的菜品都很棒，而且在这座城市都干好多年了。你别看他们的餐都是1000多的，但确确实实是做的山珍海味啊都有。大多数吃这个席，让我们当天特别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的就是这个席。然后还有特殊花费项目，这个酒店比如说你要有在草坪上，草坪要有使用费，哈尔滨的草坪使用费大多数是大几千到10000啊，就使一下草坪。那有一些婚礼堂呢，现场要有灯光一些舞美，那这个都是特殊的花费的项目。这些花费项目呢，价格都不等，每个场地不同，有的是简单起步一个价格，有的是要是几万块钱啊，尤其是场地费，婚礼堂的场地费大多数是在2到3万左右。那有我们的一些联盟商家也会很优惠，也有不到10000起的啊。婚礼现在真是风俭由人，这个整个价格区分会很多。那婚车车队呢，你就拿劳斯莱斯来说吧，小日子呢可能给你使一次呢6000块钱左右，甚至在这6000过程当中再给你配几辆奔驰，就劳斯莱斯，就它整个是一个6000多一个套餐。那在大日子呢，可能使这一辆劳斯莱斯就是要过万。哎，你要跟自己的日期、品牌、档次去确定。那婚宴布置，婚宴布置呢，要跟你花的选的花材不同，那有的你可能布置的真花呢多一些，现场就会贵一些。那有的时候用假花呢，那现场的费用就会节省一些。你就拿五星级酒店吧，如果你要在五星级酒店，因为它是一个控场啊，你要把花布置好了，怎么的也要3万左右起。那剩下的时候我们就是其他项目了，其他项目呢包含音响租赁呢、结婚礼品呢，新人呢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找这些花费啊。那结婚省钱省秀品质就在家有喜事，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正在直播的婚礼筹备类的节目家有喜事。那关于筹备婚礼，你都可以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加上我的微信号码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主持九天小写的全拼音。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拜拜。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

0: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冰城医生。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代班主持人海鹏。那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一如既往的会为大家邀请到啊权威的医学专家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在健康方面为大家答疑解惑。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哈医大二院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陆秀云老师啊，跟大家打一个招呼啊。陆老师您好。
1: 海鹏老师您好。
0: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啊，大家好。今天啊，这个陆老师是第一次来我们这个直播间啊，来做客。那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陆老师啊。那陆秀云老师呢，是黑龙江省首届龙江青年名中医，全国第七批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国中医药联合会风湿病分会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学会风湿病分会中医组委员，中华中医药学会风湿病分会青年委员，黑龙江省中西结合学会全科分会副会长。那听了我刚才的介绍啊，可能很多人这个听出来了啊，那我们陆老师应该是一位偏中医和中西结合这方面的一位大夫啊。那陆老师来之前也跟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我们今天呢主要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啊说啊风湿免疫中医说啊，就是从中医的角度来跟大家探讨有关风湿免疫方面的话题，是吧陆老师？
1: 是的海鹏老师。
0: 那其实提到这个风湿或者说是风湿免疫，我觉得很多人在这方面有个误区，就包括我在跟您交流之前啊，或看到您给我的一些提纲之前，我也有误区，就是我一提到风湿我就总觉得啊，那不就是这个关节疼痛啊啊，这不就是风湿吗啊。但是我看了您给我的这个提纲之后，我才发现其实风湿免疫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是吗？
1: 是的海鹏老师。那个其实老百姓对这个风湿理解呢局限于这个关节疼啊，那个认为感受这个潮湿的天气啊，特定的环境啊，这就是老百姓认为的风湿。但是事实上呢，这个风湿免疫病呢它包括很多种，包括皮肤啊、黏膜啊、肌肉啊、关节呀，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呀，它们整个一系列的受累积呀，甚至可以影响到全身啊，多个系统啊，包括头啊、心呀、肺呀、血液呀、肾呀，各个系统都可以累积，所以它有很多很多种，一百多种类疾病。
0: 哦，一百多种的疾病啊。那我想其实只是通过我们短短这一期节目，你要说把这一百多种啊这个都说透，那可能我们也做不到，毕竟这个时间有限啊。但是如果将来有机会的话，我们会肯定会继续来邀请这个陆老师继续到我们节目来做客的啊。那当然大家呢对于自己啊，如果正在受到一些风湿骨病啊，或者是风湿免疫系统啊这方面有问题要咨询呢，也请记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是87997399 87997399，您呢可以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当然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啊冰城经济啊直接给我们留言，把您的身体的一些相关的症状啊包括说有什么想咨询的呀之前看没看过相应的这个大夫啊，大夫啊怎么说的，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来进行留言。请记好微信公众平台冰城经济啊，关注之后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这边呢就可以看得到。那就像刚刚这个陆老师说的，风湿免疫它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很大的概念。那包括老百姓可能最直观的了解，可能就是啊，我有这个风湿病啊，骨关节疾病。那要想给大家讲解，我觉得首先得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对不对？哎，比如说什么是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的疾病呢？尤其从中医的角度讲。
1: 好的，海鹏老师，就是因为很多。

0: 老百姓啊对这个风湿病有一些误区，所以呢我就是觉得让老百姓都了解这个风湿病，认识这个风湿病，知道哎呀我发生了什么症状、
1: 啊、
0: 我应该去找风湿科医生去看病、
1: 嗯、
0: 这样那个让公众更获益一些。
1: 嗯，那经常就是说风寒湿痹啊、就是说我比如说哪哪疼啊，我哪哪不得劲儿啊，而天气一冷啊，这个我觉得我这个就重了，那这个是不是他就应该往风湿这方面考虑呢？
0: 您说的非常正确，这个呢就是我们东北特有的一个疾病，叫特发性环境性关节炎。
1: 哦，因为我们
0: 这
1: 天冷、
0: 这个、嗯，这个跟地理环境有关，它属于我们风湿病中的一个种类。
1: 哦，那为什么我就是去听这个相关的人啊，就是讲一些这个时候说比如查风湿的时候从经常得验血
0: 啊、是的，因为风湿病的种类太多了，有100多种，它涉及的范围也非常广泛，包括这个皮肤啊、黏膜啊，包括这个不明原因的发热呀，包括口干眼干呀，以及有的人呢就是下腰部的疼痛啊，或者是多系统的受累啊，它一发病、
1: 哦、
0: 像心脏啊、肾呀、血液系统啊都有变化，所以它涉及到全身的多多方面，就是各个系统都有可能受累。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老百姓对这个有个认识，就需要我们到风湿免疫科去就诊，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1: 哦，那刚刚我们也说了，其实你像风湿这类的疾病，大家最直观的感官就可能就是关节肿痛了，但是你也说了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概念，它其实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是吗？那除了我们大家最直观或者说是我们认知中啊了解最多的这种关节肿痛之外，那风湿免疫系统疾病还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呢？我看您说了像比如说皮肤黏膜这方面的症状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症状是吗？
0: 是的，海鹏老师，那个就是关节的症状呢也分单关节疼还是多关节疼、
1: 哦、
0: 也分对称性的小关节疼还是那个反复发作的单关节的红肿热痛，有的关节是只是肿，有的关节是上来就是红肿热痛的，这只是对于关节来说。那么对于皮肤和黏膜来说呢，比如说不明原因的皮疹，我们晒太阳之后这个皮肤过敏了、
1: 哦、
0: 发红了发烫了，
1: 不应该是皮肤病吗？
0: 这就是我们风湿免疫病的一种疾病，叫啥呀、
1: 哦、
0: 系统性红斑狼疮，就是说对紫外线特别敏感。
1: 哦，
0: 这叫光过敏，就是阳光一照紫外线一照发红发热发烫，光过敏。包括口腔溃疡、外阴溃疡以及皮肤的溃疡，甚至连眼睛充血，眼睛发红了，虹膜炎，眼睛充血，眼科医生也会提醒您上风湿免疫科再查一下。
1: 哦，
0: 包括皮肤长红斑找结节，那典型的那红斑像脸上长个像一个蝴蝶扣着脸上，鼻梁啊两圈颊部啊这个红斑蝴蝶型红斑大家一看就知道。但是举个例子啊，像系统性红斑狼疮它会有各种各样的红斑，不是这个典型的，但是它本身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红斑，都有可能是我们风湿免疫病中的一种。
1: 哦，而且大家一听到这个红斑狼疮这个词都知道，哎呀这个疾病不得了啊，很严重啊，所以很多，那看来它跟这个风湿免疫系统还息息相关。
0: 对，它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风湿免疫病的，而且也是特比较难治的。但是现在随着医学技术的发达、
1: 哦、
0: 现在风湿免疫科在全国其实还有那个很前沿的那个红斑狼疮整体治疗都非常好的，在全国的风湿免疫科都挺好、
1: 嗯、哎，然后刚刚还看您说了像是有一些这种干燥的表现也属于我们这个风湿免疫这方面的。
0: 您说太对了，干燥的表现，平时我们口干的时候呢多饮，我们会想到、
1: 嗯、
0: 哎呀我是不是得糖尿病了呀、
1: 啊、
0: 但是
1: 对、啊、
0: 我们风湿免疫科也有一个疾病呀叫干燥综合征，这时候呢、
1: 哦、
0: 患者可能会表现一个口干呀，口干就唾液分泌减少了，然后呢频频的喝水，甚至呢他不能吃干粮、
1: 嗯、
0: 不能吃饼干，必须得用水把它送服、
1: 哦、
0: 而且呢他的牙齿啊是成片的脱落，严重的时候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猖獗性龋齿。
1: 嗯
0: 啊、眼干呢也会出现，像眼睛干涩呀，他患者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像沙子一样进眼睛啊，就眼睛有进沙子的感觉。而且有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个皮肤的干燥，皮肤的脱屑，这些都是我们一个常见的风湿病，跟红斑狼疮是姊妹病，叫干燥综合征。
1: 哦， 然后还有这个像是肌肉

0: 疼痛啊，肌无力啊，然后有的还写的特别具体啊，下背部疼痛和交替性的臀部疼痛。
1: 对，这个呢，我就是对这个年轻的那个青少年，就是我非常的重视。那个、
0: 哦、因为有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这个长期这个伏案工作呀，或者是学习导致的这个劳累性的这种疼痛，它其实
1: 不一样。他们不一样、
0: 哦、那他这个区别在哪儿呢？比如说我通过个人的这种感觉能不能感觉出来这种疼是这样的，那种疼是那样的？
1: 能区别出来的。用那个下腰背部的疼痛呢，它通常是见于这个中青年的男性比较多。他比如说睡一宿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会发现腰疼屁股疼，那个活动呢它会减轻。
0: 哦，
1: 所以呢我们医学上把它叫做静息痛。
0: 哦，
1: 那平时我们劳累呀、劳损呀，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干活累着了、腰肌劳损呀，年龄大了出现腰间盘突出啊。
0: 嗯，
1: 但是下腰背部的疼痛呢，它见于的是青年人
0: 哦，
1: 二三十岁，
0: 而且像腰肌劳损什么的，应该是你越动越疼，
1: 对，
0: 哎，不会说是这个我活动不疼了。
1: 对，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下腰背部的疼痛。有时候呢，他可能会觉得哎呦屁股蛋疼，这就是这个。最容易考虑的就是强直性脊柱炎。
0: 嗯，然后我看您还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词啊，可能有很多人就不太了解了，比如说叫雷诺现象。雷诺现象，那如果说这个我去这个大夫那儿看病，然后大夫给我诊断说了啊，你看你这有个雷诺现象，那可能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犯嘀咕了，然后很多人可能就得回去，哎呀，那我到网上搜一下吧。但是我想陆老师也知道，在网上啊，我真的拿个疾病去一搜啊，弹出来那个东西看的可能就是触目惊心，
1: 有点紧张。
0: 哎，那您啊，专家来了啊，那您从这个中医角度给我们讲一讲，你说雷诺现象是吧？雷诺现象我听着应该是个外国名，应该是这个西医的词儿啊。我们中医在这方面对它也有相应的这个涉猎或者是解答吗？
1: 啊，雷诺现象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患者遇冷了，尤其是我们东北啊冬天的天气遇冷了，或者是他喝弄凉水的时候，用洗手喝弄凉水的时候遇冷了，或者情绪改变了，出现这个双手或双足的变白变紫，然后保暖呀或情绪稳定之后它又变红，最后转为正常现象，这是雷诺现象。雷诺现象呢，如果它单纯的就是雷诺现象呢，它其实是我们末梢循环不太好。
0: 哦，
1: 那我们中医呢用点补气的活血的，
0: 补气血，然后晒晒太阳多运动一下
1: 啊，活活血，这样的那个活血通脉嘛，
0: 嗯，
1: 这样效果就会好一些，可以开点代茶饮呀，或者吃点中药。但是他如果，因为我说了，如果这个风湿病啊，它要是一个单纯是一个症状，咱们好治。那如果要是累积多系统了，是一个系统的疾病，这就需要您到正规的医院进一步完善相关检查，
0: 进行检查。
1: 嗯
0: 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得查出来到底是病根是哪来的，你到底是偶发的还是你身体的这种系统已经出现相应的问题了啊。那所以啊，如果大家也正在受到相关的一些问题所困扰啊，或者说哎，我觉得我这块不舒服啊，我这到底应该是怎么回事，能不能请专家给我简单的判断一下，或者指导我怎么进一步检查，您呢也可以拨通电话87997399 87997399，欢迎您呢随时拨通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留言啊，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冰城经济啊，可以随时给我们留言，可以咨询啊您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其实在我的认知和印象中啊，其实我还是抱着原来那个固有认知，觉得更多都是什么风湿骨病啊，这个风湿关节炎啊等等。而且每年你说气温逐渐升高了，那是整体这种风湿系统的疾病它应该是逐渐减轻，症状减轻的这样一个时节是吗？
1: 也对也不完全对。
0: 哦，
1: 比如说有的人受寒出现的关节的不适症状，那么气温上升了，那他会很舒服。但是呢，如果是其他的风湿免疫病，你比如说红斑狼疮特别怕紫外线，
0: 哦，他在这个时候可能更重。
1: 嗯，我会建议他出门一定要打伞呀，一定要戴个帽子或抹防晒呀。
0: 哦，啊，所以就是还是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0: 息，我们不能总是抱着原来那种旧有的一些想法，其实那种想法可能都是我们基于日常生活呀，或者是口耳相传呀，啊，这种东西其实并不专业，它可能就存在一定的误区。但是在诊治疾病啊，或我们康复身体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啊还是得遵循一些更为科学的一些东西。那像您刚刚也说了，如果说是比如说比较可怕的这种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啊，这个就防晒啊就很重要了。那其实还有比如说有些实际上这样的狼疮是由这种药物性引起的是吧？
1: 啊，狼疮存在药物性引起的，那个但是不是特别多，是如果单纯的是药物性引起的，它叫药物性狼疮。
0: 哦，
1: 这个治疗呢也比较容易，也
0: 反而好治，把药停了就好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对症治疗，它是可以停药的。
0: 啊，哦，因为我看其实引起这种药物性狼疮的这些药物啊，像是一烟井啊等等，这些都是，日常用到的相对来说也比较少，
1: 啊，
0: 健康人群用到的还比较少。
1: 嗯。
0: 那还有就是像是这种类风湿关节炎啊，类风湿关节炎和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是有区别的对吗？
1: 老百姓说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吧，多数吧指的是感受这个特定的环境啊，那个潮湿的天气呀，然后这个年龄大了，那个出现的这个膝盖疼啊，髋关节疼，这些负重的关节疼，这通常是指的是骨关节病。那么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跟这个不一样，它是对称性的双手的小关节受累。
0: 哦，
1: 它是小关节受累，而且是对称性的，而且这个患者呢早晨起来会发现发僵发硬，那个易疲劳。
0: 而且如果是你不管它的话，任由它继续发展下去，
1: 它会出现关节畸形的，
0: 啊，
1: 会影响生活质量的。
0: 对，就是类风湿呢看来对我们健康啊或我们生活的破坏性可能比风湿性关节炎还要重
1: 啊。对，您说的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一个退行性的改变，就通常我们老百姓说这个骨关节病。但类风湿性关节炎呢也是全身多系统都受累的。
0: 那这样它在治疗和调理起来，那肯定风湿跟类风湿是有区别的吧？甚至从诊断上是不是就
1: 诊断上就不一样，是老百姓对这个风湿的理解它就不一样。
0: 那它名儿其实挺相近的。
1: 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是中年女性容易发病，而且呢它是多系统受累的，不但那个有关节的症状，它肺子呼吸系统，比如说肺子呢可以出现干咳呀，可以出现一个肺间质的一个改变呀。而且呢它可以出现这种类风湿结节。而且类风湿性关节炎呢它还可以激发口干眼干，激发干燥综合症。它是一个多系统受累的一个疾病。
0: 而且干燥综合症
1: 就是口干咽干，
0: 就很可怕了，因为不好调理，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会有一个潜移默化、逐渐的这样有一个
1: 损害、
0: 啊。那更可怕的那系统性红斑狼疮啊，那这就是属于我们整个这个科，
1: 系统性红斑狼疮相对来说是个
0: 特
1: 病。
0: 大家可能就是都没有看到这个陆老师这种表情，就是陆老师谈到这个疾病的时候他的表情都是比较严肃的啊。那对于这样的患者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过程中应该啊告诉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注意事项呢？
1: 如果这个患者要是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一定要千叮咛万嘱咐，咱一定要夏天啊出门，首先咱要做好防晒，打雨伞，那个戴这个帽子，或者是那个不过敏的防晒霜一定要抹好，这我一定嘱咐的。再者呢，我会嘱咐的，咱饮食一定要注意啊，那个大补的东西，人参、蜂王浆、蛤蟆油，这些大补的东西，紫河车包括那个胎盘啊，它都是大补的东西，
0: 不能吃啊，
1: 一定不能吃，绝对不能吃啊。那个再者
0: 啊，
1: 有一些东西呢，比如说芹菜呀，那个无花果呀，这些东西呢容易增加这个皮肤过敏光敏感。
0: 哦，
1: 最好不要吃啊，
0: 光敏性的植物水果不要吃。
1: 对，再者平时那个自己容易过敏的芒果呀
0: 啊，
1: 就不要吃了。
0: 那
1: 个容易过敏的东西不要吃。
0: 好的，这个打断您一下，陆老师，有位朋友把电话打来了，我们请进这位朋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咨询啊。王女士你好。

0: 你好，海鹏，我想问问那个主任，我吧、这脚麻哈都半年多了，吃了很多药，甲钴胺了又是什么的了，吃了很多药，但是还不好。
1: 哦，
0: 我做了很多检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那个风湿能不能有什么扯上关系。
1: 原来的检查诊断大夫怎么说的？
0: 腰也做了，但他说呢是。有的说有事儿，有的说没事儿。完了，糖尿病也做了，双下肢也做了，头部也做了，但都没啥大事儿，都没啥大事儿。但我就不知道我这个能不能跟他扯上关系。
1: 就是感觉麻，
0: 脚麻。
1: 只是脚麻吗？
0: 只是脚麻，但它不是全脚都麻，就是脚那个那什么脚侧面吧，就是外脚帮麻和脚心麻。这两步脚前面还没事儿。
2: 你好，那个
0: 你好主任。
2: 你好，您这是表现这个是脚麻，然后您说了您把腰也查了，把糖尿病也查了，把头也查了，大夫跟您说是没啥事儿，
0: 双下肢也查了。对，他说有的说呢我腰是有点疼，但是也不太严重。有的说的你看你那腰有点毛病，但有的还说跟腰没关系，但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咋回事。
2: 您多大年龄啊？
0: 我71了。
2: 那个我给您个建议啊，您说了您一直吃甲钴胺，因为肢体麻木吧，它确实是它是一个周围神经的损害。我建议您到医院再查一下那个神经传导，或者是下肢的肌电图啊，诱发电位，看有没有神经的一个损害。
0: 那个什么，即便做过，
2: 有没有事儿啊？
0: 没事儿，双下肢也做过，都做了，这些东西我都做了，基本上。
2: 您吃的甲钴胺，我建议啊，您也可以配合一下中药，活血化瘀的，逐瘀通脉的，活血化瘀的中药再尝试尝试，好不好？
0: 好，好啊，谢谢。
1: 好的，不客气。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87997399，87997399。其实我想刚才这位这个王女士遇到的问题，其实很多大夫其实也经常在日常都会遇到，就是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我哪个地方不舒服但到医院进行检查，他可能就得查不同的方面，是吧？
2: 对，是因为医生要为每个患者负责，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雷诺现象，单纯是雷诺现象其实是好治的，但是要是由风湿免疫病引起的雷诺现象，那我们就要从根本上去治疗。
1: 然后像他这种，就是普遍来说，一般大夫都会得看，比如说下肢的一些微循环呐，是不是这个腰椎压迫的呀？包括您后来说的，看是否有这种，神经损伤这方面。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有健康的问题不怕，但是要找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咨询由医生指导我们进行一个专业的一个诊治我们呢正好也就是搭建这个平台，也是希望更多的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能够得到一些专业的指导。那陆老师回到我们刚刚谈到的关于这个比如说系统性红斑狼疮，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关注的一些点除了这个您说的这个饮食包括我们这个药物这方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之外，然后其实还有一些需要关注的，比如说像是这个感冒感染这也是他需要特别规避的这样的点，是吧？
2: 对呀，那个有些患者一发烧，我们会建议患者咱赶快来医院查查，你究竟是普通的感冒，你还是这个红斑狼疮病情复发了，又犯病了，就老百姓说这个又犯病了。而且我们会千叮咛万嘱咐患者，这个一定不要去人多密集的地方，而且特殊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再者，他不但容易得感冒，有的患者还容易得带状疱疹。所以就是有些人就会经常问我能不能打带状疱疹疫苗但是
1: 好像一些疫苗还不能打。
2: 对，那个有那个灭活的疫苗是可以放心打的，但是那个减毒的疫苗一定要慎重，根据病情再考虑。

0: 还有就是如果这个发烧了这样的患者啊，那肯定也不能硬扛，得赶紧去这个医院来进行检查。那再有就是比如说吃喝啊忌口这方面呢是必然的了，
1: 红白狼疮必须忌口
0: 啊。那比如说那他忌口的话，那应该注意哪方面的一些饮食呢？
1: 那个如果他是病情稳定的时候，那么说我们会建议患者这个无花果呀，那个芹菜呀，香菇啊，这些东西可以适量少吃，但是病情活动的时候建议患者不要吃。但是那些大补的东西，像人参呀、蜂王浆、蛤蟆油啊，别人可以吃，包括胎盘呀，这些大补的东西别人可以吃，还有一些不明的保健品别人都可以吃。但是呢作为要是患者要是有红斑狼疮，我们就不推荐吃。
0: 然后还有这些低盐低脂的饮食啊，然后包括说在稳定期要尽量来补充一些蛋白是吗？
1: 稳定期的时候呢，他可以吃优质蛋白。那个、
0: 哦、什么叫优质蛋白呢？
1: 比如说精瘦肉。
0: 哦。
1: 啊，他可以吃。那个有的红斑狼疮患者呢，他合并那个肾脏的一个损害，尿里呢会有泡沫，就是有泡沫是什么呢？就是尿里的蛋白往外流失了，我们就让他吃优质蛋白，就是不推荐患者呢吃豆腐，就是因为相对来说精瘦肉肯定。比这个豆腐那个更优质一些，推荐患者吃优质蛋白。
0: 然后再就是这个像是作息啊、运动啊、心情啊，这其实就几乎所有的这种什么有这种系统性的这种疾病其实都应该关注的。
1: 对，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情。
0: 像是这个熬夜
1: 不行，真不行。
0: 好像我跟很多中医聊过，就是中医好像认为像是比如说啊抽烟呐、熬夜呀、就是万病之源。
1: 对，那个抽烟对血管不好，红斑狼疮的病理基础是血管炎，全身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都可以累积
0: 啊，
1: 所以不要抽烟。
0: 就谈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就是我认识的所有的中医基本上都会告诉我，而且动作这都很形象，就头发丝儿到脚后跟啊，对。哎，抽烟就会对我们的全身血管造成损害啊，所以，这是个，不太好的习惯。你就是能戒的，尽量都
1: 戒，能戒一定戒，必须戒
0: 啊。那熬夜呢？这个睡够7个小时，感觉累了就必须赶紧休息啊。然后呢，说在状态稳定期的时候，还是可以进行一些适当的一些锻炼的啊。但是像这样的患者，他适合的锻炼应该是什么呢？
1: 红斑狼疮它适合锻炼，只要不晒太阳，以自己能承受的力量为标准。
0: 室内的一些运动可以做一做。
1: 对，不推荐晒太阳。
0: 啊，不推荐。
1: 绝对是绝对不推荐。
0: 啊，好，那你看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啊，陆老师已经重复三遍了，那可见这个晒太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说晒太阳是不要晒太阳啊，大家这个一定得记好。那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情况，那时刻关注自身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啊。那包括其实我知道很多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啊，它往往会攻击女性，那女性相比于男性患者，它还是会有一些更多需要关注的要点是吧？
1: 对，因为这个系统性红斑狼疮这个病呢，好发在育龄区的女性，就是15岁到45岁有生育能力的这个女性这个年龄阶段。那个女性男女比例也是1:8-9，就是那个男的得的少，女的得的多。
0: 女性得占到80%-90%。
1: 对，所以女性得红斑狼疮比较多，我们对于女性更关注一些。
0: 那包括那一些女士。那他要注意的一些点呢，比如说他在服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等等这些的时候，那
1: 如果这个患者呢得红斑狼疮了，我们一定要看着他，我们告诉你的药你要认真的吃，定期来复查。那么你千万不要在外边吃那些偏方，你也不要买那些保健品或者是那些秘方，那个因为那些秘方咱不知道它什么成分。这样的话我们就那个
0: 产生麻烦了，大夫都不知道怎么救你，
1: 关注那个药物的副作用。
0: 嗯，
1: 然后呢我们要对女性呢建立好这个良好的 这个自信心，那个告诉他们定期来复查的。

0: 有些患者呢是关节疼，关节疼，手疼，手疼的多数呢，我们最后查出的是类风湿。如果是年龄大了呢，我们查的膝盖疼啊，髋关节疼啊，多数呢是骨关节病。要是那个二三十岁小伙子来了，下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啊，腰疼啊，我们有时候呢就会给他系统查呢，有时候能查出是强直性脊柱炎，这是我们平时比较多的。
1: 哦，强直性脊柱炎也是属于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的。哦，那比如说呢，可以谈谈这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啊，比如说这个查到皮疹啊，查到我们这儿来了，那这个这个比较严重的疾病，它的皮疹和我们平时这种皮疹有没有区别呢？
0: 啊，系统性红斑狼疮呢，这个典型的皮疹呢，它是这样的，在鼻梁还有脸的两个脸蛋上长这个皮疹，就像一个蝴蝶倒扣在我们的脸上啊，你一看一眼就记住，哎呀，这是红斑狼疮的皮疹，这是典型的。但是呢，系统红斑狼疮这个皮疹呢，它其实是千变万化的，各种各样的皮疹，有的呢就是一个圆形的盘状的控到脸上，有的呢在皮肤上，有的呢皮肤下出现一个网状青斑。其实呢，红斑狼疮有多种多样的皮疹，简单的呢大家谁都认识，然后复杂的呢其实就需要我们系统查一下。
1: 哦，那其实也是到我们医院其实挂个号验个血，
0: 对，
1: 哦，其实就可以很简单的就可以查出来，但这个疾病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早发现早进行干预啊，这种才会取得这种好的一些效果。那再来说说这个女性困扰比较多的说完了，那我们说说这个男性吧，男性强直性脊柱炎，那强直性脊柱炎和我们平时一般的这种关节炎啊，它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怎么才能早期的进行一个分辨呢？
0: 其实那个在上个世纪啊，七八十年代，强直性脊柱炎呢和类风湿呢，他们是一个病，
1: 放在一起治的都是。
0: 对，因为他们治疗是一样的，他们都叫类风湿，只不过到后来逐渐划分，随着科学的进步逐渐划分，类风湿呢就叫外周型的类风湿，强脊炎呢叫纵轴脊柱炎。现在呢，强脊炎就逐渐有独立的命名，强直性脊柱炎现在明确归为纵轴脊柱关节病。它是。我刚才说它是下腰背部的一个疼痛，就是哎呀屁股蛋疼，或者是那个腰底部下腰部的一个疼，然后呢它的特点呢可能会表现静息痛、久坐或者是睡一宿觉，第二天早起来怎么这么疼呢，这么硬呢，这么僵呢，然后到医院再系统再查一下。
1: 就是这种情况大家可以来进行一个分辨。那包括其实我看这个陆老师给我的材料里啊，就是还有一个疾病，我觉得比较困扰大家，但大家就是我一直以为这是一个代谢类的疾病，但是我没有想到它也和我们这个风湿免疫系统疾病有关啊。您啊还谈到了有关这个痛风性关节炎
0: 啊，对，
1: 这相关的一些内容，
0: 哎，因为出门诊总遇到，
1: 哎，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痛风患者其实现在也是不少的，哎，也有人说痛风属于什么呢？就是你日子过得太好了啊，这个都是吃出来的，身体这个代谢免疫出现这个问题了。那从中医上讲啊，这种说法是科学的吗？
0: 确实啊，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呢，它确实是吃出来的病，但是呢，痛风性关节炎啊，这个病以前呢，它是好发于这个中老年的男性，现在呢，确实是随着生活环境啊和这个饮食的改变，那个发病年龄呢越来越年轻了，
1: 年轻化的一个趋势，
0: 对，年轻化趋势，以前呢都是四五十岁的男性，现在呢，二三十岁的。我出门诊经常遇到，男性得的多，女性呢绝经之前几乎不得痛风，
1: 都不用这个出门诊，就我上班的时候都经常遇到啊，真的就是我认识，就是我们单位有好几个同事也都是有这种痛风性的疾病，但他们我感觉好像最明显的一个症状就是比如说脚脖子疼，就表现他这种其实是不是就属于这种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典型的表现症状了？
0: 它是痛风性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
1: 哦，那这它还有不同的阶段的。
0: 对呀，刚开始的时候它可能是单纯的，我就血尿酸高尿酸血症，然后没有关节的炎的一个症状。 然后呢，有的呢可能十年八年它都不会发展痛风，但是有的呢可能它就迅速发展为痛风性关节炎。当出现了

0: 啊，急性痛风性关节炎发作的时候呢，它会出现，比如说大拇脚趾头，或者是脚脖子，红肿热痛，而且呢，他会觉得24小时，12到24小时呢，迅速能达到高峰，就是最疼最疼。你在他旁边走，你没碰着他，他都会觉得疼痛难忍。
1: 哦，原来我那些同事们说，这个脚疼的上不了班的。就是不是跟我邪乎，他是真的，就是
0: 是真疼
1: 哦。
0: 尤其半夜睡一宿，头天晚上可能饮食不当啊，那个喝酒了或者吃火锅了，第二天早上凌晨会突然间疼的，疼痛难忍。
1: 而且他这样的疼痛主要都是在下肢。
0: 这就是痛风性关节炎这个特点，他呢，最容易侵犯的呢就是大拇脚趾头侵犯的最多。再者呢，足背呀、踝关节呀、膝关节呀，那如果这个痛风性关节炎反复的发作，原先可能一年两年发作一次，现在可能一个月发作三次，那逐渐的，它可能就往上侵犯了，或者有可能上肢也会侵犯，严重的时候，这个痛风石可能也会长到耳廓、耳朵上。
1: 哦，那甚至就是他们疼痛，就像您说的，就是急性的这种热痛，但就是。我曾经有几次就是切身的经历啊，就是我就是晚上啊，或者就是下午，我就是觉得好好的，忽然我就觉得我手指头有一节就是热痛，然后呢，但是过一段时间呢，很快它就消退下去了。然后我也去这个医院检查过，然后尿酸什么的也正常，然后包括一般大家又都说这种是这种，如果痛风的话，应该是在下肢。但如果说在手指头上这种热痛，那这属于什么呢？
0: 你那个吧，有可能局部感染呀，有可能它是一个反应性关节炎。
1: 哦。
0: 但是呢，这种呢好治，对症治疗一下。
1: 啊，那我还以为不疼了就不用治。啊，在大夫这儿，可能就是任何身体的一个信号，其实都对应着后面的疾病。而如果是后面的疾病的话，啊，好像每个大夫都会告诉你，你得重视起来，哎，这个就像我总会觉得，可能是不是有症状的时候我就关注一下，没症状的时候我就不关注了，好像不是的，尤其是像这个我们这种风湿免疫系统的呀，和我们身体代谢相关的这样疾病啊，它其实都是需要一个长期关注的一个过程，是吗？
0: 对，你像痛风性关节炎，你不疼的时候，你也需要规律的用药，去让血尿酸达标。正常还不行，一定要让它达标，达标这样的话才能防止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说不得肾结石呀，那个不得痛风石呀，不会让身体其他的器官受损害。
1: 那包括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理解啊，你说痛风就痛风吧，我都好好的一个人身上怎么还能长石头呢？哎，为什么就是说人的身上会长痛风石呢？
0: 这就是体内代谢的一个问题，尿酸盐结晶沉积在局部。
1: 哦，那就是人身体上确实可能会长石头的。那如果这个长了石头，那都已经长出来了，那通过中医的话，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痛风石再消下去吗？还是我只能等它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通过手术治疗呢？
0: 不是的，当我们发现疾病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重视。从最基本的那个，我们《黄帝内经》老祖宗就告诉我们要肾气虚食饮食调情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方法。再者呢，那个像痛风性关节炎，平时不发作的时候，我们也要保证它每天要喝2000毫升的水。
1: 2000毫升的水，我算一下，大概一杯可能说300毫升，也就是至少得喝6到7杯水。
0: 对，而但不是让他一下都喝了，要一天，
1: 就是一天啊，
0: 一天内喝吧，这样往外多排。而且呢，他那个降尿酸一定要监测血尿酸，那个如果血尿酸不达标，这个降尿酸药呢一定要规律的吃，认真的吃，而且要定期来医院复查。
1: 嗯，就因为我确实也发现，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得痛风比较多的是男性更多一些嘛，然后有很多人觉得，哎，我今天就查了，我这个尿酸就高一点儿。啊，高一点好像就没事了，我多喝点水什么的，好像就行了。但如果从医生这个角度讲，其实这是不行的，
0: 绝对不行的。就是比如说他在医院化验，他正常的参考值是440，他说高一点，他可能是460。但是我们血尿酸，你一旦得痛风，血尿酸需要达标的，小于360是你绝对没有其他的并发症，你小于360这叫达标。
1: 就是哪怕你到361、你也是超标、
0: 嗯嗯、对，
1: 它对你身体的损害就正在进行中。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啊，所以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平时啊粗心大意啊，用咱话就什么叫稀了马哈的男性朋友啊，得关注自己身体的一个健康。因为我发现真的很多人都是最开始诊断出这样的疾病的时候啊，我就很关注，然后我就一天我恨不得测好几回这个指标，哎，过了这个一两个月之后啊，可能就是啊逐渐减轻了，这个我测的频率也减少了，过了半年之后啊，可能有的时候甚至想起来我才测一测，一两年之后可能就放任自流了，啊，就完全凭身体的感觉了，啊，这其实非常的不科学。
0: 嗯，这样是不对的，我们应该定期复查。
1: 啊，那像我们比如说像有痛风这样患者，他们正常的一个复查的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这个监测的这个血尿酸的周期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他是这样的，如果他是病情稳定，啊，我会让他，1到3个月来复查一次，那如果他要病情活动，那随时随地来医院查。
1: 哦，就随时随地都得查。
0: 对，如果你这两天病情发作了，那我随时上医院来查。我们需要看病情活动，我们还要查体内的内环境，包括这个白细胞啊，包括这个肝功、肾功啊，因为我们涉及到用药，药物的一个安全性。
1: 嗯。那包括既然谈到这个用药的话题了，我知道，据我所知，这个痛风现在这个新药也不少。那就是，痛风患者现在他选择什么的药物会更科学一些呢？现在这些新药和原来的旧有的一个常用药物比起来，它的优势是什么呢？
0: 其实这个痛风呢，有基础药，也有这几年逐渐出现的新药，我们最常见的基础药像非甾体抗炎药，就老百姓说这个止疼药，这是基础药。
1: 哦、
0: 那个也有那个平时吃的秋水仙碱，那个或者是激素，这都是我们平时常规治疗的。
1: 嗯，
0: 那个用激素啊，用秋水仙碱，用非甾体抗炎药。当然呢，首选是啥呢？首选还是这个非甾体抗炎药。
1: 嗯，
0: 那个也就是老百姓说的止疼药，首选止疼药，先对症止疼消炎，消的是啥呀？这个无菌性炎症，
1: 嗯、
0: 就是火来了，得拿水把它灭了。
1: 嗯，
0: 但是这两年呢，确实啊，这个痛风关于痛风的药物呢，出了好多新药，去年的那个新上市的一个生物制剂叫氟新奇拜单抗，它是治疗什么呢？治疗痛风急性发作。痛风急性发作的时候，那么说你用这些传统药要都不好使，那么他就推荐他有这个急性发作的一个生物、
1: 就是、你试试这个啊、
0: 你要用那些药都不好使，你可以试试这个。
1: 哦，
0: 然后再者就是降尿酸药。以前降尿酸药呢，我们有这个别叫醇呀，抑制尿酸生成啊，那个促进尿酸排泄的苯溴马龙啊，
1: 嗯 嗯, 嗯。
0: 那现在呢，那个也出了新的降尿酸药，是这个尿酸转运体抑制剂，它这个靶点准确呢，它是精准的往外促进排泄，像这个鲁兹诺雷钠片和这个多替诺雷药，它都是新型的一个降尿酸的一个新药、
1: 当然了，大家只是了解一个名称就行了。这个毕竟其实大夫也是药三分毒，尤其是中医大夫不推荐大家过多的来使用一些药物，尤其很多大家对这种疾病是原来比如说吃这个秋水仙碱啊，这种激素类的呀，有很多人都不用大夫建议，他自己就心里会想，哎呀，这东西是激素啊，是不是对我们身体影响比较大呀？有很多人他的病情控制不好，也和他对于这种使用的这样的药物，他内心有这种抵触心理是有一定关系的。
0: 对，这个确实是是药三分毒，我们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去用药。
1: 嗯，那这个那既然不吃药，那你日常生活那你就得更多的来注意一些吧。那比如说一些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他在日常生活呀、饮食上啊，要注意一些什么内容呢？
0: 这个呢，我也是跟每个患者一定要强调，你一定要忌口啊。那个尤其是那个病情活动的时候，我们让他一定要忌口啊。比如说
1: 我看这些好像都是我们年轻人外出聚会时候愿意吃的一些啊啊，来请陆老师详细给大家说说啊。
0: 那个高嘌呤饮食啊，比如说啥呢？动物的内脏，像肝啊、大腰子啊，我们东北人那个烧烤，
1: 烧烤烤腰子
0: 啊，对， 还有大肥肠、卤肥肠，这是动物的内脏，其实不建议大家，不建议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去吃，
1: 就尽量不吃啊，不是说你可以少吃，是尽量不吃，
0: 对，不让吃
1: 啊。
0: 像那个浓汤、火锅汤、羊肉汤、那个骨头汤，这个嘌呤含量也很高啊，不推荐大家吃。
1: 骨汤、麻辣烫啊，如果他那个骨汤是真的，那就不吃啊。这个你就得跟他们把这个一些词儿说的严谨一点，你就说这不吃啊，这个要不然他们就总会寻思，哎呀，我少吃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身体也没有症状，我还年轻。
0: 那肯定不行。还有那个海鲜大排档里边那个烤生蚝、
1: 哦、
0: 还有那个沙丁鱼、小鱼干，各种贝类我们也不推荐啊、
1: 哦、
0: 能不吃尽量不吃，最好别吃
1: 啊。高嘌呤的海鲜啊也是要尽量不吃的。
0: 再者酒啊，酒不行，那个啤酒那个风险最高，但是白酒啊、红酒啊、黄酒啊我们也不推荐，所以嗜酒就不推荐大家、
1: 哦、啊，一律不喝，
0: 一律不喝。
1: 那能够尽量就是少吃一点的是什么呢？
0: 如果特别想吃肉呢，那么白肉肯定会比红肉好，那鸡胸肉、鸭肉、鹅肉、
1: 这个、
0: 白肉肯定会比红肉好一些。
1: 给大家这个厘清一个概念啊，陆老师所说这个白肉是指我们这个医学领域上讲的这个煮熟了之后成白色这样的肉啊，不是跟大家说这个五花肉、五花三层这个白肉啊。
0: 您说的太对了，
1: 哎，
0: 就是你想把鸡肉去掉皮之后再水煮再烤，这个鸡胸肉是可以
1: 啊，这就是优质蛋白。
0: 嗯，鸡蛋也是可以的
1: 啊，鸡蛋也是可以吃的、
0: 像牛蹄筋、银鳕鱼，这是三文鱼，这个少吃点还可以，
1: 还可以。那有哪些是可以就是推荐大家放心吃的呢？
0: 推荐大家放心吃的是低脂的牛奶、鸡蛋，绝对没问题
1: 啊、
0: 牛蹄筋和银鳕鱼呢少吃是没问题的、
1: 还有一些低嘌呤的主食、
0: 米饭呀、面条、馒头、土豆、玉米，这些是肯定没问题的。大多数的青菜呀、黄瓜呀、西红柿呀、那个冬瓜、白菜没事儿。但是我们要痛风的患者要吃菠菜呢，我会建议他焯一下。
1: 哦，因为草酸比较高。
0: 对，焯一下，打个水焯。鸡蛋、牛奶、酸奶，这可以。水果呢，我会推荐大樱桃没问题、
1: 哦、
0: 但是呢我不推荐大家喝果汁，尤其是那个高糖果汁，
1: 因为很多果汁啊瓶子上啊 logo 印的啊，我们这个鲜榨果汁，然后你仔细一看配料表，浓缩果汁兑水啊，这提醒大家，这个我们在吃或者喝一些东西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些配料表啊，尽量少吃一些这种重度加工的这样的一些食品，尽量多吃一些天然的呀、绿色的呀、自然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刚刚说完了吃，其实喝也很关键。那刚刚说了痛风的患者，痛风性关节炎的患者每天最好保证这个2000毫升以上的这个水啊，包括这个白开水、淡茶水或者是苏打水是都可以的啊，然后要不排你这个整个一个喝水的时间，少量多次啊。说的这个2000毫升，刚才陆老师也说了，是一天把它给喝完的。那有人说，那我就愿意喝点什么可乐啊、奶茶呀？
0: 那不行，我不推荐
1: 啊。
0: 奶茶和可乐甜饮料，这些果糖呢，它是容易生这个尿酸的，所以这些我都不推荐
1: 啊。那在这个生活习惯上肯定也是有一些禁忌的了
0: 啊。是，我会嘱咐患者那个尽量别熬夜啊，避免劳累、
1: 啊、还是熬夜的话题啊，听到了吧，就是尽量不要熬夜啊，保持充足的睡眠时间。
0: 然后呢，那个穿鞋一定要穿舒服的鞋，不要避免那个暴走，就是那个避免过度的一个劳累。然后呢，平时呢要注意保暖，然后呢最好控制体重啊，让这个体重下降，但是呢控制体重呢是逐渐逐渐的， 不准那个快速的那种
1: 啊，不要快速的减重，而是要这个用科学的方式，通过我们作息的调整啊，包括这个适量的运动来进行一个减重
0: 啊，对，那个逐渐的这个。

0: 尽量呢减轻体重，穿鞋呢一定要穿舒服的、宽松的，不要挤脚的。
1: 嗯，哎，其实这个陆老师啊，您看您是一个中医啊，包括你说这个控制体重啊，包括这个提高代谢啊等等这样的一个话题，包括我最近看到了一个事儿，我也跟您求证一下啊。也许有人说说你这个减肥啊，你不要总想着这个节食啊或大量的这些运动，说你其实只要保证你每天充足的饮水和充足的睡眠，你的基础代谢就会提高。你如果坚持这么做，你保持你之前一样的这样饮食，你的体重也会有所下降的。就是他说的这个说辞是否科学呢？
0: 这就跟每个人的个人体质有关、
1: oh.
0: 啊，有的人肯定是证实过了，哎，效果还行，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
1: oh.
0: 因为现在社会环境，有的人呢他就是压力肥
1: 哦，就是因为压力比较大，不是说你简单的这个保持睡眠和这个饮水，你这个整体代谢就会上来的，因为你受到的压力可能并未减小。
0: 对
1: 啊，但是它总体还是说还是有一定科学道理的，就是
0: 对于一部分人它是有效的
1: 啊。所以提醒大家啊，我们在网上啊看到一些相关的一些健康的这种言论呐、啊，有的时候未必就一定适用于所有人啊，但我相信他们提出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未必适合所有人啊。针对你什么样的想要得到一个定制化的方案，其实还是应该啊，根据您的问题问问一些专业的一些医生。那包括这个陆老师啊，那如果有一些人啊，有一些比如说是风湿免疫系统的啊，或想到我们这儿来看一看啊，那您比如说每周的这个出诊时间方不方便跟大家说一下？
0: 啊，我是那个每周一在中医综合出门诊，
1: 嗯，
0: 有时候呢周末周六周天会出中医风湿门诊，
1: 嗯，那大家就是关注我们一大二院的一个挂号的小程序就可以了啊。风湿免疫科的陆秀云老师，欢迎大家呢来进行一个咨询。因为时间的关系吧，今天跟大家探讨有关这个风湿免疫啊，从中医的角度来进行解答，可能暂时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啊，也希望将来呢陆老师可以经常的到我们节目做客，给大家来进行这种健康的普讲。因为我们身体确实就是存在这种一些风湿免疫系统啊这方面相关问题的朋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多的啊。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这个节目的平台，能让更多人呢了解自己的这个身体状况，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受到一个专业的正规的啊医疗的这样的一个指导。那再次感谢陆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期待下次再次光临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就到这儿，下期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7: 相府跪下磕头。
8: 白五爷，
7: 我不是相府吗？哦，相府啊，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你在我府上待的时候我才十二三岁，对对对对对，您这一长高了，长成人了，我认不出您来了。
8: 是啊，我对你也认不出来了。我记得当初在我府上待着，好像还比这瘦点，
7: 你现在比那阵长得魁实了，看着比那阵这个派头也足了。另外，你也不叫相府了，叫大爷了。
8: 嘿嘿，白五爷，您别跟我开着玩笑，我不是叫大爷，我还是叫相府。刚才我是跟您置口气，我没认出您来。
7: 哦，相府啊，好几年不见了，在哪个地方发财？
8: 白五爷，我自从离开白府之后，闯荡江湖，现在呢，我在安乐侯府里边听差。
7: 安乐侯府？
8: 哪个安乐侯府？
7: 陈州，国舅庞玉。
8: 哦，皇亲国戚。
7: 行啊，相府啊，你攀上皇亲国戚了，这可不简单呐。那是皇上的大舅哥呀。这安乐侯一般的人想傍边都傍不上，你在他手下听差干什么呀？
8: 我当他的贴身保镖。
7: 哎呦，我说这么大派头呢，侯爷的保镖啊，啊，你可今非昔比了。
8: 白五爷，您这说的哪儿的话？当初大爷教我武艺，这些恩情我至今刻记心怀，并没有淡忘喽。我总想找个时间到金花府去一趟，去登门拜访我的老师。
7: 算了算了，你现在这么忙，哪有功夫去呀？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8: 我呀，奉了国舅的命令，打算到东京汴梁去办点事。
7: 白爷，您这上哪儿去呀？
8: 我呀，闲逛，打算做一桩买卖，上陈州、上杭州转一圈。
7: 哦，您要做什么买卖？有没有用小人帮忙的地方？
8: 现在还没有，要有的话自然找你了。我打算买点药材。
7: 哦，您要买什么药？
8: 我想买一种药，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7: 啊？亏心丸？有这种药吗？
8: 有啊，这种药专门治亏心的。
7: 亏心的？
8: 白老爷，您开玩笑吧？什么叫亏心丸呢？这人有亏良心的，他凡是得这种病的人就得吃这种药。
7: 哦，
8: 我还没听说过。
7: 没听说过吗？
8: 没听说过，这回我就给你掏掏耳朵，让你长长见识
7: 啊。白五爷，怎么这跑堂的管您称五爷呀？在家里边您不是老五啊？
8: 这又有所不知了。最近我在炫空岛待着呢，炫空岛这儿有我磕头的五个弟兄，大家都管我们弟兄几个人称作炫空岛的五义，所以我在这里边排行在五，故此他们称我为五爷。
7: 哦，好，那我也称呼您五爷得了。话刚说到这里，就听见窗户外边下边大道上

有铜锣声音，相夫一听见铜锣声音，他料定可能是包公到了，所以他来到窗户跟前，手扶窗棂，他往下探身观瞧，往下一看，果不其然，是包大人的道队来了。包大人由打天昌镇动身，直到现在才来到这安岭镇的大街上，前边铜锣开道，肃静回避牌，对的马，带刀护卫，还有站堂的衙役，扛着三口铜闸，各种的刑具，后边是一乘八抬大轿，轿帘高挑，包大人就在轿里边端然稳坐。一百多人的道队在这大街上一走啊，安岭镇的老百姓在两旁边观瞧。相夫一看包公的道队来了，相夫心想，我该动手了，我就在这楼窗这纵身跳下去。跳下去之后，我抢到他的轿前，抖手一镖，我打死包拯。包拯活该他该死，他这个轿帘还挑着，让我看得明明白白。我这一镖把他打死，然后撤身往外走。他手下人要想捉拿我，我手中仗着这口单刀，完全可以杀出重围，钻胡同我就逃跑了，乱中取胜。对，相夫想好了这一切的主意，他摁着这个窗户台这儿，右手一摸身背后这把单刀，他下意识的想要把这个单刀抽出来纵身下去。他右手一摸这个刀把的功夫，想往外抽刀没抽出来，为什么？他觉得有一只手把他这手给抓住了。嗯，他回头一瞧，正是那白玉堂，也不知道这白玉堂还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他这手搭到他这个扶刀把的手上了，也在往下看。哎，相夫，这底是谁呀？相夫他伸手想抽这刀，一看白玉堂把他这手给抓住了。这底下是包拯。包拯是谁呀？这包拯啊，听说是上陈州放镇的官员。哦，这包拯他怎么长得这么黑呀？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吗？嗯，可也对，铁面无私，铁面无私嘛。他要是白脸的话，那就是白面有情了，你说对不对？相夫一听，对对。这几句话之后，包公那道队过去了。这功夫相夫心想，活该包公不死啊，我这个拦路行刺未能得逞。他把这个手也撤下来了。白玉堂瞅着相夫，相夫啊，咱们两个说了半天话，这酒还没喝呢，来喝酒。哎，好。相夫心想，包公既然过去了，我就坐一跟他喝酒吧。相夫就坐在这儿了，坐在这儿跟白玉堂两人把酒斟上，刚要喝酒，里边靠窗户坐着穿蓝的那位一拍桌子，堂官，跑堂的吓得噔噔噔赶紧跑过来了。哎呦，我说爷，您怎么的了？我这还缺俩菜呢，你知道吗？嗯，到现在我都快吃完了，我这俩菜也没上来，今儿还能上不能上了？不行的话给我退钱。哎，客爷，是那边那样的爷，他忙活着把我忙活忘了，您多担待，我给您上这俩菜。跑堂的又下去了。这功夫白玉堂往那张桌上瞧了瞧，那个穿蓝色衣服的壮士，直到现在白玉堂也没看见那位的正脸儿。白玉堂转过身来又看了看相夫，相夫，我有两句话你愿意听吗？啊，五爷您说。相夫，当初我大哥嘱咐你什么你还记得吗？还记得记得，我说过让我为人在世要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对，你现在怎么样啊？我现在应该这么说，没有愧对我老师的地方。嗯，那就好啊。
你记住，做人交朋友，有句俗话，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老百姓都讲究是居必则邻，交必良友。我想你相府也会做到这一点的。但愿得你在国舅府里边当差，不要出卖自个儿的良心。啊啊，是是，白老爷，这您放心，我不会出卖自个儿的良心。好，冲这个，跟你干一杯。两个人在这吃喝完毕之后，白玉堂先站起身来说，我有事，我走了。临走的时候把这酒饭账白玉堂都给候了。白玉堂下楼了，相府心中暗想，碰见白玉堂了，耽误了我一点事儿，但是这不要紧。包公，你今天得住在这里，我夜晚行刺，要比白天也许更好一些。相府游到这酒楼上，他就走下来，下了酒楼，打听着这位钦差大臣住在什么地方。像钦差大臣到在安岭镇这么个小地方，住到哪儿，老百姓都知道。住在哪儿呢？并没有住在馆驿之中，因为这个地方的馆驿太小，住在了德胜客栈。100多人呢，把整个客栈全都包下来了。相府先来到德胜客栈的门口外边，前后左右观察了一番，前门、后门、两边的胡同，这叫踩盘子打点儿。他看明白之后，以便于他夜晚行动。然后相府也找了个旅馆住下了，他住的这个客栈叫长顺客栈。相府住的这客栈之后，包了一个单间，到这单间屋子里边躺在床上，自个儿就睡，一觉睡到崩天黑。起来告诉店里的伙计，给他买了几个菜，拿到店房里边来，在屋子里边连吃带喝。吃喝完了，自己换上了一身夜行衣，身背后背好了单刀，肋下挎好了镖囊。听了听桥楼上刚到定更天，自己琢磨琢磨，这个时间还早了一点，于是他倒在床上又歇息了一会儿。二更梆鼓响过之后，相府由打自己住的这个客店里边出来，就来到了德胜客栈。到德胜客栈的墙外呢，他一纵身跨墙头，飞身飘进来，然后一纵身就上了房了。来到房脊这儿，趴着往下一看，正房五间，灯明烛亮，料定包公必在这个地方住。相府心想，包拯，包拯，如今你的死期来临。相府想，我得确认包拯的确在正房里边居住无疑，然后我才能动手。相府趴这儿瞧着，见那个正房外间屋的门那儿放着一条长板凳，这长板凳堵着门在那儿横着，这长板凳上坐着一个大个子。相府想，这小子是干什么的？他可能是保护包拯的。包拯是不是在里边住？一会儿难免要有人出出进进，从他们的对话里边我就可以听明白。果不出他所料，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有一个书童模样的人，手里边端着个茶盘，上边放着茶壶茶碗，就奔这正方屋里来了。走到正方屋这门口这儿，就跟那大个子站起来：怎么这茶才送来啊？大人口都渴得冒了烟了。哎，是刚烧开，快点。就看这个送茶的童子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童子就出来了。相府想，没错，他说大人都渴得冒着烟了，那肯定包拯就在这上方屋里边住着。一看那送茶童子走了之后啊，瞧这大个子又坐在那个凳子上，坐那凳子上这大个子嘴里边自言自语：哎呀，这都什么钱了，怎么还不来？我都等烦了。相府心想，这小子他等谁啊？啊！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又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也是一个彪形大汉，来到门口这就跟那大个子说：行了，

0: 二更都已经过了，我该该替班了，你走吧。别的，咱俩在一块儿做个伴儿，聊聊，还挺开心的啊。行了，你该休息了。不，我不休息。今天晚上这刺客说来不来，我得等得着急。
1: 相夫趴房一听，什么？今晚刺客说来不来？相夫这心里边就咯噔一下子。
0: 怎么回事啊？在那个长条凳子上坐着那大个子正是四爷赵虎。这赵虎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今天晚饭之后，赵四爷在院里边走着，突然间又打房顶上飞起块石头来，正打他脑门子上，砰击一下子，把赵四爷打得嗷嗷一声，低头一看，有一个白纸团包着一个石头掉地下了。赵四爷把这个纸团捡起来一看，这张纸上写着四个字：谨防刺客。赵四爷把这张纸捡着，就送给包大人了。包大人跟公孙策两人一研究，说这怎么回事呢？公孙策说，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真正是有一个我们的敌对之人想加害于我们，他把这个纸条扔到这儿来，想把水搅浑，让我们不得安生。另一种情况呢，是有人要来行刺，被我们的朋友知道了，不便明告，暗地里打了一个纸团。不管是哪种情况，我们今天晚上还得多加小心，多加防范，这个没有什么过失。所以这个话说出来之后呢，这四爷赵虎竭尽全力保护包大人。他呀弄个长条凳，就在这外间屋门口这一横，他一屁股坐这儿。赵虎说，就来了刺客，他怎么也得从这门里走啊，啊，我不信他从这墙里能钻进去，在门里走我就在这堵着。这包兴呢更是竭尽全力，上厨房里边逮了一把切菜刀，在屋里边就坐在包公旁边。包兴心想，来了刺客，我这把切菜刀也跟他忙活一阵，不管是什么样的飞贼到这跟前，他搁不住我忙活。我跟我们的包大人曾经在这个金龙寺里边跟那和尚还斗争过呢，何况今天晚上了。赵虎坐着等着，由打刚一黑天就等到了定更天，由打定更天等到了二更天。所以赵四爷一看这刺客不来，他着了急了。刚才要替他的这位呀，是张龙。张龙本来是接他的班，但是赵虎呢还不愿意走。张龙说，那你不愿意走的话，那咱俩坐这儿啊。赵虎说，对，咱俩坐这儿。张龙在这旁边坐这儿。赵虎坐在这儿，其实他已经困了，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张龙说，你困了。赵虎说，我不困。哎，你都打哈欠了，怎么还不困呢？哎，我这是打着玩。房上的相夫一看，谁给我走漏风声了呢？啊，他们这儿已经谨防刺客，好像他知道我必然要来，等着都不耐烦了。相夫又一转念，我不管他耐烦不耐烦，既然已经来了，我就得动手。不过我动手得小心点，看他戒备得如此森严，我得想个办法。我呀，上他后院给他放一把火，用个调虎离山之计，后院一起火，前面这些人肯定得到后院去救火去，他们一救火，我就借这个机会纵身跳下去，进屋子里边刺杀包拯。他刚想到这儿，就看那大个子又站起来了。其实赵四爷呀，他着了急了，这位是急脾气，在门口这来回溜达。哎呀，也不知道是哪位朋友给宋他娘的一个谎信，下一个谎带，愣说有刺客，刺客到现在也没来。赵虎这句话刚说到这儿，相福就听见在他身后边有人喊了一声，刺客来了。一说这句话，相福刚那么一惊，他就觉得这脚脖子让人家给抓住了，抓住之后后边这位一兜他 这不是刺客吗？一下子把相府有打的房上就给兜下去了。相府觉得这被人一掀起来，相府赶紧来这个翻筋斗的跟头，腾腾就跳到院子当间。他跳到院子当间之后，相府慌张张赶紧抽出这口单刀来，他往我一亮单刀，赵虎喊了一声：“哎呦，刺客来了！”赵虎那是纸糊的马大嗓门啊，这一嗓子喊出来之后，呼，两旁边东西配房包括前院里边这些保卫大人的这些个壮士们武士们衙役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就全都出来了，各自刀枪棍棒一起奔着相府就来了。赵四爷手中拿着就大棍，奔着相府搂头盖顶上来就是一棍。相府往旁边一闪身，摆刀招架，慌张应战呐、啊！相府这心里边一点底都没有。相府心里合计：坏了，我上个当，看来他这个地方早有埋伏，必定是有人知道我的行踪了。这个地方我不能久待呀，我得快点走啊！相府摆开这口单刀，哒哒哒哒哒哒，拨打来自各方面的兵器。他突然间虚点一刀，一转身，噌！他纵身想跑，一纵身。他奔着西房上蹦上去了，刚一到西房上，由打西房的后房坡上噌噌就站起一个人来。这个人手中端了一口宝剑：“刺客，你往哪儿走？”相府一瞧，哎呦，借着夜色依稀辨认得出来，这就是白天在酒楼上喝酒的那小子，模样我看不清楚，他穿的这身衣裳我还认得，他怎么跑这儿来？一看这个人手中擎的那口宝剑，在夜色中寒光闪烁，冷气袭人。相夫心想：我不管你是谁，现在我得夺路逃跑。相夫照着这个人搂头盖顶唰一刀就劈下来，这一刀往下一劈，就看对过这个人往旁边一闪身，把这一刀躲过去了。相夫一看他往旁边一闪，就手横着一刀，这刀往这边一抹，就看这个人把宝剑一擎，冲着这个刀嚓来个硬碰硬。这一个硬碰硬，这一剑下去，这刀咔嚓一下子啷啷啷啷把刀给削掉了一块。相府这刀再一晃呀，头没了，这刀成铲子了，齐头的。相府一看他这是宝兵器，相府再想跑他跑不了了。怎么回事？这一剑把刀头一削掉，就可能一抬腿照着相府的小肚子下去吧。相府一看这上面不能待，蹭他纵身又下来了。他纵身一跳在院子里边，这些众位差官哗家又围上来：这小子又下来了，抓活的！赵虎摆着那大棍又过来：兔崽子，看棍！相府拿刀往一磕，赵虎一瞧：哎呦，这小子一转眼换兵器了，刀改了铲子了。相府一听啊，把鼻子都快气歪了。相府心想：我这兵器能换那么快吗？我这刀怎么能改铲子？这让这小子给削的。相府想：我不能跟他们恋战，那西房走不了，我奔东房。相府一转身，噌，
2: 咱们下次再说。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一段动人心魄的旋律，一个独具特色的音符，唤醒您内心深处的情感，让音乐成为您生活中最美好的陪伴。哈尔滨经济广播，老友会。
2: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全新的一周开始了，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399，0451-879-9399，0451-879-9399，等待着您拨打电话喽。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有请到的是徐芳姐姐。Hello， 徐芳姐姐，中午好。
3: 老师好。
2: 嗯，今天徐芳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3: 我唱的是好人一生平安。
2: 好人一生平安，是不是？好的。
3: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信号不好。
2: 嗯。
3: 同行我是静晓老师帮助我。
2: 嗯。
3: 我给你好人平安，我是新进的个静晓老师，是歌友们。另外，还那个牡丹江综合广播陆阳老师对我这个信号不好也帮助很大。我今天就把这首歌新进牡丹江台陆阳老师，新进我们哈尔滨经济广播金晓老师、彭浩老师、新进导播老师，小魏的助理，
2: 好，
3: 开始啊。
2: 嗯，好，时间交给您。

0: 己呢就这么称呼老师，所谓的好朋友听着。
1: 好的，非常感谢这首非常经典的《好人一生平安》哈，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好运。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一线的王连刚大哥。Hello，
2: 潘浩，上午好。
1: 嗯，今天王连刚大哥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今天来一个葫芦丝吹奏。
1: 嗯，
2: 哈瓦人们唱新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好、哦。

0: 完事儿。
1: 哇，非常棒，非常感谢我们的老朋友王连刚大哥，在节目本周的刚开始就给大家带来这么欢乐的一曲啊，非常感谢，拜拜喽。
0: 谢谢，
1: 嗯，常来啊，
0: 谢谢。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

0: 来听到由我们徐小雨啊为大家带来的口琴，是不是？Hello，中午好。
1: 哎，您好，您好，
0: 嗯，
1: 主播老师好，我
0: 哈，
1: 给大家吹一首《人在旅途
0: 啊，是那个噔噔噔噔，命运急的，好，那时间交给您。
1: 那个给刚才我的师傅王连刚王大哥点赞。
0: 好好好，点赞点赞。
1: 好的好的好的，我一边吹，你一边唱。
0: 我就不唱了，然后我自己关麦唱，然后我相信在收音机前很多好朋友们应该也会一起跟着轻声应和起来哈。那时间交给您。

0: OK，睡完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哇，这个我们的徐大哥这个演奏我们非常熟悉的这首歌啊，有很多好朋友在节目当中有唱过，常来好不好？
0: 哎，好的好的，
1: 拜拜。
0: 哎，回见回见。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里的电话呢是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 0451-8799-7399。哎，我们有请下一位，是来自二线的何大妮。你好。

0: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1: Hello，Hello，hello
0: Hello，你好。
1: 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是新朋友吗？
0: 我是第二次参与节目了。
1: 第二次参与到节目当中啊，那这一
0: 对对
1: 次
0: 对。
1: 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节目？
0: 我这一次准备给大家再来一首《我在梦里等你》，我试试吧。
1: 好的，那是，
0: 唱不好，请大家多多原谅。
1: 好的。
0: 好嘞，好，

0: 谢谢大家，谢谢。
1: 嗯，好的，
0: 谢谢，
1: 非常感谢我们第二次来参与到节目的姐姐哈，您是哪里的朋友？
0: 我是安徽宿州的。
1: 啊，宿州的朋友，那希望以后可以常来，
0: 谢谢，
1: 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啊。
1: 嗯，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是04518799-7399，04518799-7399。来，我们看看下一位是谁？有请张宝山大哥。Hello， 中午好。
2: 哦，你好，苍浩老师。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宝山大哥？
2: 嗯，带了一首《缘分相遇》。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好。

永远和你相爱又相依，可风吹的是那么美丽，仿佛就像是你的奇迹，让人陶醉

0: 谢，唱完了。
1: 啊，非常感谢我们好朋友张宝山大哥带来很欢快的这首歌哈，常来宝山大哥。
0: 好，
1: 嗯，
0: 好。
1: 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下面一位是刘玉林，欢迎刘玉林大哥。
2: 哎，三号老师你好。
1: 嗯，今天我们的刘大哥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曲子啊？
2: 今天我给大家演奏一首《好人一生平安》吧。
1: 啊，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好嘞。

0: 世界。
1: 哇，今天其实我们听到了第二版这首《好人一生平安》啊，非常感谢我们刘玉林大哥的演奏，好听好听，拜拜。
0: 好的，谢谢谢谢曹老师啊。
1: 嗯，好，常来常来啊，拜拜。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哈，那我们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是老朋友刘薇姐姐。Hello， 刘薇姐姐。
2: 韩浩老师您好。
1: 嗯，今天姐姐给大家准备什么节目？
2: 我唱一首《江山》。
1: 好的。
2: 对，红色喜悦，唱一首歌唱共产党的歌。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伟大光正确的共产党。我也放下伴奏，不一定能唱好。
1: 嗯。

0: 谢麻烦了，
1: 哇，唱的也太好了，感谢我们的刘薇姐姐，拜拜。
0: 老师鼓励。
1: 嗯，刚才还谦虚说怕唱不好哈，但是其实最后的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节目开始到现在终于有空线了哈。那我接下来请到的下一位呢是龙永明。Hello, 中午好。
2: 哎，胖胖老师你好，
1: 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参加节目的全部歌手点赞啊，他们的歌越唱越好听。
1: 嗯、
2: 我今天用口琴为大家带来一首《祝酒歌》送给你啊，希望你能喜欢啊，胖胖老师。
1: 对，好的，那时间交给您。
2: 那《祝酒歌》啊。

0: 有的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龙大哥，拜拜。
0: 好，拜拜。
1: 演奏的非常棒哈、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请到下一位啊，看看是谁来了。下一位是三线的刘宝钊。Hello， 中午好。
2: 哎，你好，哈老师，中午好。
1: 嗯，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节目？
2: 给大家点赞了啊。
1: 嗯，
2: 今天唱一首《人间第一情》。
1: 好的，时间交给您。
2: 嗯。

0: 了，老师。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拜拜啦，常来，
0: 拜拜。
1: 好，我们接下来。

0: 来请到超级会唱歌的张文华大哥。Hello， 中午好。张文华大哥，中午好。
1: 哎呦，那边已经开始唱上了。

0: 好，朝华大哥。哎，刚才我们提前已经听到你的彩排喽。那今天要唱《再见大别山》吗？
1: 好，到我这了，是吧？没想到这么快呀、啊！给以上的歌友的点赞。
0: 嗯，点赞点赞。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歌？
1: 我为大家唱一首《再见的大别山》。
0: 好的，时间交给您。

0: 好，谢谢庞华老师唱完了。
1: 啊，非常感谢我们张华大哥很精彩的演唱，这比刚才彩排的时候唱的好多了，非常感谢张华大哥常来，好不好？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啊。好，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经济广播老友会，今天的演唱部分我们先告一段落哈，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这个月的特别节目，身份证有他的名字，看看今天带我们去到哪里呢。
2: 荣之明命名的村庄翰林村，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科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翰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翰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翰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科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科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3: 1951年7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翰林村，同时决定将区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翰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式的英烈。
2: 从此翰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翰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翰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翰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翰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0: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翰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翰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翰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翰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翰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翰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得加油，老总。
3: 哦，得加油，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哦，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皮机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4: 哎呀，就那时候啊，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啊。
1: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5: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1: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6: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1: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六七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7: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蜕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1: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5: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1: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8: 备唱：
9: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征北战为人民。
1: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10: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1: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 深山任教七八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谢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1: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6: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1: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6: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1: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身份证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6: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1: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11: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1: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12: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1: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13: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1: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14: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1: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
15: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6: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7: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6: 你的财富 Radio，
17: 你的财富 Radio。
16: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和您见面了。有怎样的身体健康或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或加主持人刘英微信啊，就是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话到嘴边，突然忘了要说什么，走进房间却就没吃够。每天吃一小把健脑零食，痴呆风险降 24%。 2026年5月，浙江大学医学院在营养素啊这个期刊上发表了一项随访长达18年，追踪超过 1.7 万名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的研究。这一项研究发现，只要吃点坚果，痴呆症的发生风险会显著降低。具体来看结果啊，每天吃 0.1 到5克坚果的人与痴呆风险降低 20% 相关，每天吃超过5克坚果的人与痴呆风险降低 24% 相关。为什么几颗坚果就能够护脑呢？坚果啊含有丰富的生物活性成分，包括多不饱和脂肪酸必需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E 和叶酸，还有各种的矿物质，像镁、硒等啊。它们通过互补途径共同的支持大脑健康，比如维生素 E 和酚类化合物能够抗氧化、抗炎。坚果呢，还能够通过改善血脂、内皮功能和胰岛素敏感性，给脑血管带来益处。怎么吃坚果？哎，怎么选？我们一起来看看，不同坚果的营养啊，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可以呢，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吃，或者经常呢换着吃啊。我们来看看注册营养师，薛桂生啊，他的一个观点。他呢在2024年科普中国啊刊发文章啊，进行了对比22种坚果，给出了各项的这个冠军。蛋白质含量第一的是南瓜籽仁儿。膳食纤维含量第一的是奇亚籽，维生素 E 含量第一的是葵花籽仁儿，也就是我们的瓜子仁啊。钾含量第一的是榛子啊，镁含量第一的是熟腰果，锌含量第一的是生松子儿，钙含量第一的是黑芝麻 ，C 含量第一的是巴西果，油酸含量第一的是山核桃 ，Omega 3脂肪酸含量第一的是亚麻籽。我们建议大家哈啊，不用被数字吓到，十克啊不多啊，吃多少记住，就是每天十克哈。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每周吃50到70克坚果，平均下来每天约10克，换成的食物大约就是12个榛子、7到8个腰果，或者是巴旦木啊、开心果啊、原味的杏仁，或者是2到3个山核桃。啊，2个巴西果、碧根果，2个矿泉水瓶啊盖儿这样的黑芝麻呀、奇亚籽啊，或者是亚麻籽，一小把带壳的松子儿，单手呢一小捧啊，这个葵花籽仁儿，怎么吃呢？啊，当零食吃，两餐间饿了来一把，能量和营养一起补，配早餐撒在酸奶上啊、燕麦粥和沙拉上配，口感和营养。入菜和烘焙，像西芹腰果、宫保鸡丁、全麦坚果面包等等。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韩英教授哈，他整理了一份降低痴呆风险的食物清单，也帮助大家把护脑的行动落实在一日三餐。首先，水果类，水果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及多种抗氧化物。苹果富含纤维和抗氧化物，饱腹感强，适合两餐之间食用。牛油果含有大量的健康脂肪，富含钾与维生素 C， 可以替代传统的沙拉酱。香蕉呢是钾元素与维生素 B6 良好来源。蓝莓明显的富含抗氧化物质。橙子啊、草莓低热量，提供维生素 C 和纤维。其他水果像樱桃、葡萄、葡萄柚，还有猕猴桃、柠檬、芒果、甜瓜和橄榄、桃、梨、菠萝、李子、覆盆子啊，这些都很好。再看看肉蛋与海鲜类，重点推荐 Omega 3脂肪酸的鱼类。研究表明，食用油性鱼啊，有助于促进心脏与大脑健康。油性鱼类，三文鱼、沙丁鱼、鳟鱼，其他的海鲜，像贝类、虾、金枪鱼，低脂高蛋白，并提供硒与维生素 B12， 还有禽畜肉。

肉类，像瘦牛肉、鸡胸肉、鸡蛋呢是优质蛋白质来源。第三就是坚果和种子类哈，刚才也讲了，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杏仁有助于改善睡眠，支持肠道的微生物群，并且呢管理压力的心率啊。奇亚籽是营养密度高，28克就可以提供11克纤维及镁啊、锰还有钙。而核桃呢富含维生素与这个矿物质。夏威夷果单不饱和脂肪酸高，巴西坚果含硒，支持甲状腺功能，椰子提供中链甘油三酯。那蔬菜和全谷类，你看确保身体获得广泛的微量营养素和基础能量。十字花科的蔬菜，西兰花、花菜、羽衣甘蓝，这样能提供丰富的纤维及维生素 C 和 K。根茎与多色蔬菜，胡萝卜、彩椒、西红柿、大蒜、芦笋、黄瓜和洋葱啊，其他可选的蔬菜，卷心菜呀、芹菜呀、茄子、韭菜、生菜、蘑菇、萝卜、南瓜、甜菜，还有西葫芦，全谷物的食物，您熟悉的燕麦、糙米啊、藜麦以及全麦面条、全麦饺子。再看啊，豆类、乳制品和其他的辅食，豆类扁豆、四季豆，乳制品牛奶、原制奶酪、酸奶适合摄入，有助于呢心血管健康。健康的油脂啊，特级的初榨橄榄油、椰子油等。其他的补充，土豆、红薯、黑巧克力。大脑的衰老从来真的不是一夜之间的，它更像一场马拉松。决定输赢的是你日复一日一餐一饭的积累。每天一小把坚果不是万能解药，但却是我们能轻松做到的成本最低的长期投资。所以把今天的信息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哈，保护大脑就从手边的一小把坚果开始吧。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名医面对面。成长在线呢，更多的是啊心理精神健康，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群。最近北京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北大校友李斌的演讲走红。在演讲中，他分享自己的三次低谷，从初创南极科技、合伙人出国、项目折翼，到经营易车战略误判，忍痛砍掉了数亿投入的业务，再到打造未来时遭市场质疑，至暗时刻调整产品与经营思路，走出困境。他总结呀，那些没有世俗成功结果的项目，也是值得被尊重的创业学分。确实如此，承认失败本身就是一种成长。你为目标所做的一切，不需要等到成功那一天才算数。如果身处低谷期，你需要做的呢，是换一个优势视角，重新的理解失败这件事儿。所谓优势视角，是区别于问题视角的一套理念，意在不聚焦人、事、物上的短缺和短板，而是看见挖掘其拥有的资源、潜能、长处，相信每个人都具备自我改变、走出困境的力量。对于低谷和失

而言，我们同样需要尝试运用优势视角来正确看待它为我们带来的是什么。首先呢，那些让你真正成长的事儿，往往不是顺风顺水的部分，而是搞砸之后重新站起来的那段时间。能让人成长的并不只是鲜花和掌声，逆境所给予你的经验往往才是你逆风翻盘时的核心动力。李斌在演讲中分享，逆境教给他的是对初心本心的坚守和认可。遇到逆境的时候，不能患得患失，要忠于内心的声音，忠于自己的选择。当你遇到一件挑战信心的事儿的时候，不要急着去否定它，而是要坚持下去，做到极致，做到自己不后悔为止。即便啊，最后的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是在过程中你收获了足够丰富的经验，也探明了自己的底线。如何在资源归零的时候做减法，如何在信心崩溃的时候重建内部秩序，如何在无人喝彩甚至面对质疑的时候依然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儿，这些啊都是成功的鲜花没有办法为你带来的珍贵经验。可以说，每一次有价值的成长都以一次搞砸为起点。没有那段低谷啊，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体内还藏着怎样的韧性。其次，毁掉一个人的不是失败呀，是不允许自己失败的恐惧。很多人从小就面对一种绩优主义，考试要高分，工作要出色，人生要活得漂亮。这种心态的背后其实意味着一种对失败的恐惧，如果你失败了，那你就没有价值了。这种恐惧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你也许会为避免一次小的难堪放弃一次大的突破，你也许会为了维持表面的稳妥拒绝带有不确定性的尝试，你也许会在犯错误之后啊，把所有的精力用于掩饰和辩解，而不是用于反思和改进。久而久之，人的行动半径被压缩的就会越来越小，最终呢，只敢待在平庸的舒适区。但事实上，一个人的价值从来不会因为你做了对多少的这个事儿啊而增减啊，也就是做对了多少事儿来增减，它一直在那里。你的存在便是意义本身。真正意义和定义一个人，不是他有没有跌倒过，而是他跌倒之后如何处理与跌倒的关系。当你把允许失败的权利交给自己，你就会发现人生多出了很多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正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错中开出的花。最后啊，低谷的价值不是挺过去，而是看清楚。李斌说，这次低谷让我感受到的，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境，都需要勇于直面自己的错误，要对自己诚实，不要欺骗自己。他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低谷不是用来熬的，低谷是用来向内看的。对自己诚实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它调动你的认知能力，强迫你审视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很多时候啊，我们会高估自己的能力，比如在成功的时候将主要原因归于自己，而在失败的时候将责任归于外界。低谷期最大的价值是一场自我认知的校准。当你无处可逃的时候，你就必须真正的去正视在这场失败中自己的短板是什么，自己忽视了什么，自己的失误又是什么。这种承认是痛苦的，但它是清醒的开始。在透视逆境的同时，我们也要学会如何把低谷期变成自己的学分。有这样三个方向值得尝试。第一个就是每次做错事之后，把我哪里做错了换成这次经历让我更了解自己什么。传统的复盘逻辑就是问题导向，找漏洞，找短板啊，追责，这是关键的一步。但如果我们的视线总停留在问题上，那就会在无意中失去更多发展的可能。优势视角下的复盘是一次自我了解的过程，尝试这样问自己：结果不尽如人意，是方向错了，是细节没有很好的把握吗？还是引导方式有问题？当你对失败的恐惧在自我对话中剥离，这个时候任何答案对你而言都是学分。其次啊，尝试三层追问法，分析失败的具体原因。你可以尝试用一个表格工具，列出表层问题、中层问题、底层认知三个维度，将失败原因尽可能的客观分析。第一就是表层问题，直观可见的结果，比如因为睡眠不足，高考没发挥好。中层行为就是自己哪些选择动作导致结果。
比如说，晚上太过担忧考试结果导致了失眠，底层认知就是思维盲区、执念、固有偏见。比如知识掌握不牢，加上觉得高考如果考不好，人生就完蛋了的刻板印象，让压力倍增。对自己诚实深度的剖析问题所在，会让逆境啊变成托起你的台阶。其三就是把教训变成可执行的规则，发现自己的长板。成功的事儿塑造了你的人生高光，但人生里真正教会你最多的可能是那些失败。拿出一页纸，标题写我搞砸过的事儿，然后记录下那些你遭遇的失败。可以尝试分成两栏来记录，一栏写避坑的指南，也就是针对本次的失误，定下以后绝不做的事儿；另一栏写优势清单，挖掘低谷中凸显的自身长处，明确以后优先依靠自己优势做决策。盖洛普优势理论呢，有一条非常重要的原则，就是你的成长不来自于补短板，而是来自于把长板发挥到极致。通过分析你曾遭遇的失败和逆境，你就会发现啊，自己的长板在哪里。久而久之，这些被你意识到的长处就会生长为你赖以生存的规则，那这才是你真正的学分记录。

0: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5: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电波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希望大家共同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1: 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2: 生命是每个人的财富，世界因有了生命而绚丽多彩。追求健康，把握生命中的分分秒秒。八八九名医面对面，生命因你而美丽。
0: 今天的节目和大家说一说，这15秒上瘾的背后，短视频如何改变孩子的大脑。2023年12月23号发布的第五次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人短视频用户规模超过1亿，其中啊 11.9% 的未成年用户在工作日平均每天看短视频超过了2小时，7.2% 的未成年人用户在节假日每天看短视频会超过5小时，77.5%的家长表示担心孩子看短视频上瘾的问题。短视频这种网络时代的新兴产物，可能啊正在改变着当代孩子的行为和大脑。我们说一说，当我们做一些需要长时间集中注意的活动，比如说阅读啊、推理、写作、书画的时候，需要启动定向注意的功能。这是呢一种抑制分心、保持并适当转移注意的能力，由大脑的前额叶皮质所驱动。人的前额叶皮质到25岁左右才能够发育完整，在此之前啊，尤其是成年之前，仍具有高度的可塑性。然而短视频平台恰恰塑造了一个不需要保持专注的环境，如果这个视频不感兴趣，那马上就滑到了下一个视频，即使刷到感兴趣的视频，注意的保持时间也不超过15秒左右。专家表示，如果孩子的大脑习惯不断的变化，那么大脑就很难适应变化不这么快的其他活动。所以啊，一些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再也没有办法坚持看完40分钟一集的动画片，那就更别说是看书或者是专心写作业了。你看，他会难以集中注意力。再有，逐渐丧失的兴趣，这方面您是否考虑到？一位家长就说，自己今年才3岁的孩子迷上了看短视频之后，连最喜欢看的童话书啊、动画片都不看了。以前他一回家，哎，孩子就让妈妈陪着他看书啊、搭积木啊，最近非缠着要手机玩，真是让人担忧啊。研究发现啊，观看个性化短视频会激活大脑内的奖赏系统，并释放多巴胺。多巴胺呢，是一种兴奋性的神经递质，它会使得大脑将其与快乐和愉悦相联系，诱发再次做出这种行为的渴望。此外，相比其他的娱乐活动，短视频的优势，这优势真的是加引号的啊，它在于其极短的活动时长。一方面，这代表着看一集动画片的时间呢，可以看上百条短视频；另一方面，这意味着啊，刷短视频的行为在短时间内不断的被强化，脑中激增的这个多巴胺可以呢，诱发成瘾。所以呢，在这些活动中，孩子会选择短视频，因为那里有很多的快乐，有可以不断得到即刻的快乐，虽然这些快乐可能只是短暂的、空心的。还有它的变化和影响是风云变化的情绪。你仔细观察，孩子花在手机屏幕前的时间越多，与人的互动就越少，练习识别他人情绪、体验他人情感的机会，那也就越少。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孩子情绪调节能力的发展。此外啊，由于人体的内稳态机制，当多巴胺的浓度长期的过高的时候，多巴胺受体的数量就会下降，每单位多巴胺的效应呢就会减 弱，这意味着啊，你要获得先前同样的奖赏，你就需要更大剂量的刺激，从而呢产生对刺激的耐受性。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孩子会不断的刷视频，越是难以感到这个满足和快乐，那他就会不断的哈去进行这样的行为，反而会有一种无聊和疲劳的感觉。一旦呢家长试图的强行收掉手机，或者是让孩子停止观看，那孩子的大脑就会进入多巴胺赤字的状态，这巨大的落差会让孩子出现情绪波动，甚至是更加冲动的行为。还有一种改变，不求甚解的思考。我们都有经验，如果说阅读一本书是大脑在主动构建故事逻辑、人物关系，那么看短视频则是大脑在被动的接受自动播放的图片、声音、动作等不需要思考的碎片化的信息。长此以往呢，孩子大脑中主管高级思维的前额叶功能就会退化，认知能力和记忆力可能随之受损。另外啊，短视频用最生动的方式将生活中社会上的一些复杂的现象标签化，而孩子这个时候还不具备很强的分辨能力的，他们更倾向于感知什么是新鲜的、时髦的，由此呢可能习得社会所不认可的价值观。那当孩子们习惯在不思考的情况下接受信息，也就丢弃了自主思考的能力。孩子啊，会厌烦对复杂事物和文字的理解，他自然很难就爱上学习，投入到学习中了。所以预防短视频成瘾有一些建议。社会角度要加强青少年短视频防沉迷的工作，制定并执行相关的法规，对短视频平台进行监管，减少不良低俗及诱导性内容的传播，完善青少年模式的设置，限制未成年人使用短视频的时间，保障其正常的学习和睡眠。那学校角度呢，将媒介素养教育纳入课程，帮助孩子啊了解数字媒体所带来的影响，做好对孩子、对学生的这种网络价值观的教育，培养对网络内容的批判和辨别能力。家长角度应该做好啊监督教育的工作，与孩子制定明确的规则，比如说使用的时间、频次等，并做好榜样示范作用。同时，家长应该积极地参与孩子的生活，建立沟通和信任，培养孩子多元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从屏幕中走出来。个人角度方面，合理分配时间，将短视频融入生活而非主导生活，制定个人目标和规划，为理想而奋斗，营造专心投入的环境，无论学习或娱乐，增加社交，培养爱好，真正的幸福快乐存在于现实生活。所以总的来说，短视频它推动了我们时代的进步，在这小小的屏幕里打开了一扇通往斑斓生活的窗。然而科技的发展始终是把双刃剑，有的人在其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也就有人迷失在闪烁的虚拟的幻境。那我们的青少年是祖国未来的希望，作为研究者、管理者、家长以及老师，我们真的是有义务和责任保护孩子的心理健康，引导他们走出屏幕，茁壮成长。
3: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4: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2: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5: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6: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5: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时尚人士穿着它上街，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测评啊、搭配啊这些内容。在去年的双十一，鲨鱼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冲锋衣、羽绒服，成为服装界的一匹最大的黑马。那这样一炮而红的超级品类，诞生在服饰行业艰难前行的这两年，而最先嗅到这个机会的是一位服装界界外人啊，我们俗称他为外行人，就是90后从江西起家的年轻人吴冬青。他创立的 Singsing 作为天猫年度超级新品牌，成立三年就狂销2500万条鲨鱼裤啊，2500万条，想想是什么概念？在滨江的一处能远眺到钱塘江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冬青。在创立自己的品牌鲨鱼裤之前呢，吴冬青曾在电商平台成功的孵化过多类目的产品。那这次的创业呢，也是他身份的转变，一个全新品类品牌的创始人。依托数据呢，创始团队在品类的挖掘测试中呢，找到了正在搜索上升期的鲨鱼裤。当女性贴身服装市场都在高呼无尺码、无钢圈、无性别时期，星星的出场呢，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它是以轻素为主基调，鲨鱼裤有着鲨鱼皮一样的流线型剪裁，兼顾着显瘦、修身、保暖，被称为时尚版的新秋裤，消费者可以直接外穿它出门。在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教育消费者也可以将瑜伽裤外穿的当下， Singsing 讲述了一个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故事。我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以问问旁边的闺蜜啊、好朋友，是不是衣柜里肯定是有一条到两条甚至三条的鲨鱼裤呢？其实和很多新品牌早期的阶段类似，在产品无人区创业的时候， Singsing 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为鲨鱼裤添加注脚的过程中， Singsing 做了大量的品类的开拓的工作。它区别于瑜伽裤、健美裤、芭比裤，鲨鱼裤呢，它是一种集时尚、集休闲、集塑形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性的时装裤。最早呢，它是起源于冲浪、竞技泳池这样的专业运动领域，由于它模仿的是鲨鱼皮的高科技结构啊，这个功能而得名的。这一部分市场拓荒还反映在供应链侧。创业早期呢，吴冬青和他的创始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去下游的工厂。工厂呢，其实它是缺少对产品的理解力，甚至都没有听过鲨鱼裤这个名字，吊裆、褶皱。在品类还没有成型之前，市场流窜的都是用户下单后不会再复购第二，第一句话就是太好了。有了产品之后怎么卖就是关键了。在吴冬青看来呢，他们压准了三波市场机遇。第一波就是内容的驱动。早期呢，借助 CID 跨平台广告的崛起， Singsing 呢通过产品科技卖点的可视化形象表达，精准展现了 Singsing 鲨鱼裤解决用户痛点、创新产品解决方式，也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青睐。第二波， Singsing 呢在核心天猫、抖音这样的销售平台上找到了帮助鲨鱼裤产品力更有渗透力的传播形式，比如说达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让鲨鱼裤呢进入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选择视野。比如说他们通过合作多领域的博主做生活方式和产品科技卖点的形象化表达，成功的获得了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关注。那这第三波呢，就是通过能传递品牌产品和态度主张的明星代言人，真诚地向消费者诉说Singsing的轻素故事。啊，轻素就是减轻和塑形，围绕轻素和功能性服饰的主线。那在今年的夏天，Singsing呢就诞生了第二个超级单品防晒衣。和这个鲨鱼裤闯入蓝海市场不同，吴冬青的考量呢是用红海战术做防晒。他说在红海市场可以找到自己

的稳定性。今年呢，星星摒弃了宽松袍子款，聚焦了轻素防晒衣。今年夏天全网累计销量500万件，并登上了天猫女士防晒衣的热销榜、冰丝防晒衣热销榜、冰丝防晒衣好评榜三榜第一。防晒衣产品研发思路上和鲨鱼裤是类似的，但是有做加法。据吴冬青介绍，他们在防晒衣的原材料纱线中加入了伊克多因的粒子，这是一种原本在护肤品的类目中主打院线光电项目后的修复及美白皮肤的功效护肤成分。这是他们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做出的创新，用跨品类的视角提出产品方案。当团队还在有所犹豫的时候，吴冬青根据数据和他对市场的洞察，笃定了这款轻素防晒衣一定能契合用户的穿着需求。得到好的市场成绩呢，他在去年的11月下单100万件的面料，今年年初呢就加到200万件了。有人问了，你的信心从哪里来呢？这吴冬青说了，来源于数据和用户洞察。而后他又补充道，当你持续去洞察用户和市场情况后，你对产品的方向和市场的反应会有底气。回顾创业历程，星星最大的成功点呢，是在一个有品类无品类的市场啊，有了自己的品牌心智和站位，品牌的高速增长也意味着同行的追逐和竞争。当你的赛道挤入更多的同类项，星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更多的品牌入局，可以共同将鲨鱼裤这一单品类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生意机会。作为品类开拓者之一，不久前呢，他们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制定了行业首个鲨鱼裤的行业标准，希望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全链路的良性生态发展。那如今呢，星星是新消费品牌里增长最迅猛的案例之一了，但对这家仅成立3年的品牌来说，如今一切还只是开始。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现在呀，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大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眼下呢，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但是呢，却惊觉地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人的消费观念呢，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陆阳就和您啊总结一下，来盘点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抠抠搜搜花了许多钱，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是不是冤枉钱啊。在说很多的网友啊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时候，您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有一位网友麦芽糖说了，他呢是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元钱，但是他舍不得呀，所以走了2公里路回去。结果呢，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饿了，就买了20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一位叫噗噗的普通，他说了，我今年5一假期回家，要从学校到高铁站赶车。学校门口呢，有一口价是10块钱每人的出租车，但是坐公交车更便宜，所以为了省那8块钱，我决定去坐公交车。可是，可能是放假的缘故吧，人太多了，我没挤上第一班车。上第二班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赶不上高铁了。我太着急了，忘记可以改签，直接呢在软件上退票，重买了一张，多付了6.5元的退票费。高铁站太晚了，我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可以带我回。

回家的最后一班轻轨，最后打车回家又花了20。回家后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开始就打车，甚至还会节省15块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些冤枉钱啊，大家抠抠搜搜就花了许多，原本以为是省钱呢，结果算下来啊，反倒是赔了。有一位网上邻居的网友说了，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所以我向我的妻子提议晚上不用吃太多，随便叫个外卖，两个人应付一下，20元以内就搞定了。那妻子呢觉得太贵了，说下楼去超市买泡面回家煮。最后呢，我们俩买了2包泡面9元，1包泡笋7元，1包泡鸡脚12元，1颗生菜5毛，1瓶啤酒6元，1瓶饮料3元，合计37.5块。回家还要煮，把我的人呐、都听懵了。其实还不如叫外卖呢哈。有一个叫徐琪的网友说了，2024年的7月份啊，今年7月份，我去一家驾校学车，发现呢，通过学生代理报名可以便宜700-800元的报名费啊。收钱之后呢，那位学生代理对我说了各种好话，结果收了钱就不和我消息了。后来我去驾校才发现，学生代理当初向我承诺的45天拿证、包接包送，全是谎言。我逐渐了解到驾校培训行业的水深情况，报名时呢遭遇了虚假宣传之外，进入正式培训后，我还遇到了敷衍教学。因为资金监管的原因，学员考过科目一还没有进入科目二的考试前呢，许多驾校还不会收取学生的报名资金费用。这个阶段学员总会听到各种的好话，其实呢是因为驾校不想你反悔。等科目二上车练习后，报名资金到了驾校的银行账户，学员就没招了。所以我练习科目二的时候呢，教练坐在车上玩手机，教我一遍之后就让我自行感悟，学不会就怪我自己不行了。我考虑过退费，但需要扣掉一大半的手续费。后来呢，我全靠网络自学，考试仍然挂科了，不得不在网上找陪练，花了500块钱买了3点的陪练，最后终于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如今呢，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学科目三。报名驾校我花了6000，之后往返场地练车的路费、考试费和补考费、陪练费加起来又多了2000多块钱。原本啊，我想着练车点儿就在单位附近，报名还给折扣，驾驶证考下来也能省钱。最后我既没少花钱，周末还得练车，没办法回家，十分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麻烦，心力憔悴，到最后钱花的更多了，人也不开心了。看来呀，这位是真在花冤枉钱的路上总结出了真谛呀。他说，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的麻烦。这真是太经典了啊。有一位土豆是猪队友，他说了，我有一位猪队友曾经攒了一堆的垃圾放在家门口不扔，后来刮台风，垃圾吹飞了，刮花别人的车，最后赔了近10000。2020年呢，我和丈夫搬家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装修了一部分，铺了防腐木，北面呢留了一块土地，准备种花草和蔬菜。装修时剩的一些杂物，包括旧花盆、装修的剩余材料、院子里的扫把等，它都堆在这片空地上。我觉得呢，那就是一堆破烂，卖废品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我让他处理掉，他一拖再拖，不肯扔，不肯收拾，最后呢竟然买了一个棚子把这些杂物给罩了起来。后续我又提醒了他很多次，人家都说这些工具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记得那是一个蓝色的棚子，像我们以前做核酸用的那种。2021年5月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要刮大风下大雨，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他说我们得赶快把窗户、阳台和院子东西都检查一下，我负责前两个，他负责院子，
猪队友说

没问题。晚上风来了，我听到外边有响动，心下不妙，出来一看，棚子被吹翻了，院子外面是停车场，棚子正好倒在人家的车上，还是一辆奔驰。我们赶紧收拾，通过物业找到了车主，定损将近10000块钱。猪队友平时比较节俭，这次赔了这么多，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是他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口口声声都说这都是小钱儿。我请问什么是大钱？和这个猪队友结婚十几年来啊，我眼见着他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经常买三送一，为了送的那个一买了很多东西，最后过期了又全部扔掉。我妈常说他是豆腐牌买成了肉价，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以为节省了，实际上却花了更多的钱。有些冤枉钱实际上是为了省钱而省事支付的隐形成本。2-3年前搬家，我请朋友帮忙，几个人累死累活搬完了，最后请吃饭花了500-600。去年搬家，我请货拉拉花了100元给师傅买了一瓶冰水，人家还跟我说谢谢。伊森说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过年买了一堆东西回家，一位和我有10年同窗情的同学刚好顺路开车，我就麻烦他带我一起回家。到达后，同学热情地帮我卸东西到家，等同学走了，我才发现我给我爸买的一箱酒没卸下车。我打电话问同学，他说开那么远的车，那酒我先喝喝。桑子说了，我的老妈年近50，生活在福州，她是没苦硬吃，赔了钱又折了身体。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家有亲戚生产自家种的大米，一些朋友便委托她采购，采购好大米，老娘亲身上阵，纯臂力搬运，在福建的大热天冒着烈日，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送货，到地方了，再一路凭着腰力和臂力，把半人高的一大袋大米抱到楼上。如此搬运了1年，他肩膀痛了半年，到后面连抬个肩膀都费劲，每单他才赚个几块钱，几乎就是个人情费。为了预疗身体上的磨损，老妈前后花了几千块钱去按摩、推拿、买膏药，冤枉钱一笔接一笔。他曾以为干这项活计是零成本的，所以呢，单价低一些也没关系，却忘了身体的损耗也是隐形成本。我们的网友一凡说了，2016年呢，我从河北唐山滦县到成都上大学，滦县到成都呢没有直达列车，我一般会到北京转车。大二寒假结束返校，我发现一趟路费十分便宜的车次，从北京站到成都站只需要270元就能买到一张硬卧票。要知道一般 K 或者 T 开头的车次硬卧都是要450元左右。我对比了这趟车和其他车次的区别，它路上耗时很长，全程呢要44小时，掐指一算，只要我愿意在路上多花12小时，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划算。我立马和老乡订了这趟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到红色车身的火车，不是绿皮的，车厢也是老式的，四处都显示出岁月的沧桑感。它的硬卧呢也不是铁架床，是用皮带拽着的床铺。在火车上观察时，我还在靠近车厢连接处的卧铺下面发现了一袋一麻袋的煤，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列车上不配备空调，采用烧煤的方式供应热水和暖气。我甚至觉得这是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给快退役的老旧车型发挥余热的机会。不过车上是真冷啊，当时的东北以北京为例，室外温度已是-10几度，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我要在车上度过44个小时，将近2天2夜。第一晚睡醒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不管被子裹得多严实，还是感觉漏风冷。我找乘务员要了体温计，发现自己已经高烧到39.2度了。
第二天白天，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痛苦。我找乘务员求救，他们却没有退烧药，用车上的大喇叭广播帮我找，也没有找到药。哎呀，大家不知道啊，我剩下的那一天一夜怎么熬过去的。我今年26岁，在深圳工作，大学4年寒暑假我都坐火车回家，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现在工作后过年回家，我还是坐3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深圳到北京再转回回家，高铁单程得1000多块钱，飞机也差不多，相比起火车都是省一天的时间，但多花1-2千块钱，想想自己上班一天还赚不到1-2千，还是坐火车划算。一晃毕业已经4年了，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纯数字的车次，也再没有见过红色的火车。要说我经过那2天2夜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现在工作了，100块钱确实不可以再让我折腰了，但1000多块钱可以。每次从北京转车，和河北老家相似的气候饮食都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人情冷暖又让我感到陌生。哎呀，在读着这些啼笑皆非的花冤枉钱的这些故事啊，就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次抠抠搜搜的，以为是啊省钱了，实际上就是花的比之前的钱还多。加菲说了，我曾以为上班就是赚钱，工作几年后发现上班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一天坐班8-9个小时，日薪200元，只需要3天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脊柱弯曲，肠胃失调，全身哪儿哪儿不舒服，去各种便宜按摩店按了数十次不见效果，最后啊还得是办了唯一有效的正骨卡，打完折一次还需要300元。每月买药、理疗、看中医、按摩，最多一个月花下来的钱能抵上半个月的工资。

醒醒说了，复读那一年呢，我吃了400袋的方便面，当时想着花这笔钱可以省点，方便面1块钱一袋，而街边摊吃饭要2块到2.5块。可正长身体的我，差不多一顿要吃2袋方便面，吃方便面没有帮我减少家里的压力。工作后花这笔钱的后续效果才渐渐的显出，我闻到方便面味道就感到恶心，肠胃一直不太健康，总上医院，一趟就是几百上千。冤枉钱已经不只是多花的钱，还有后来为这笔花销付出的代价。接下来要说的人会啊，说的他们家的省钱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他说了，我的奶奶出生于四川，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那片山。小时候在村里，每次和她一起吃水果，都能看到她先从蔫儿吧的坏的果子开始吃，吃完了再吃好的。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奶奶吃得慢，也不舍得多吃，等她把坏的吃完了，原本好的果子也放成了坏果子。这样一来，她好像永远都在吃坏的食物。有时候父母发现了，会当着他的面把不新鲜的蔬果扔掉，奶奶会生气。有时候等父母走远，他还会从垃圾桶再拿起那些水果，如获至宝般将它们再洗净藏好。长大后，我随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有时候会从父母身上再发现奶奶的影子。家里炒一次的回锅肉，父亲会吃好几顿，等肉都吃完了，又会把剩下的蒜苗和青椒留下来下面条吃。有时候一个菜能在冰箱里放一周的时间，以不同存在方式出现在他的每一餐中。为了扔掉这些剩菜，母亲时常在家中和父亲大吵。我读中学时，老家传来消息说奶奶患上了胃癌，父亲的兄弟姐妹不断掏出积蓄以延续他的生存，最终也没能撑过2年。奶奶走后，父母关于剩菜的斗争加剧了，有时母亲会试图抢夺父亲手里的剩菜盘子，父亲紧紧护着，气急了时他会说上一句，你想跟你妈一样吗？你就算节约一辈子，省了几个钱，够你看病花的吗？好几次母亲用几乎怒吼的声音向他强调，现在过的不是从前的日子，我们不在农村了。争吵后，母亲总能成功夺得父亲手里的剩菜扔进垃圾桶，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流露出失落的神情。我朋友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许多都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物质匮乏带来的印记伴随许多人终生影响，即便生活有所改变，他们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不能说他们不会计算隐形成本，是因为我想在他们心中，除了物质成本，还有一种道德成本。如果不节省，就是贪图享受的，是浪费与失德的。想清楚这点后，每次回家做饭，我都会尽量少做一些。只要没有剩菜，父亲就不会再面临不能浪费的自我道德审判，也不会再因为节约而损耗身体健康了。啊，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剩菜剩饭舍不得吃，赶紧打扫了。但是呢，吃出这个胃病了啊，吃出别的毛病了，还得上医院花大把的钱去看。我们的网友蘑菇说了，2022年的那年冬天，我开始和男朋友一起考虑买金啊。当时的金价呢是在380元每克，我很想买金条，男朋友呢也支持我说先买好囤着，就给我转了4万块钱。我又去跟姐姐商量，姐姐建议呢结婚要买就买首饰金，比较有仪式感。听完这个建议呢，我就开始犹豫不决了，最终放弃了金条，买首饰金的计划也搁置了。既然是出于仪式感进行消费，好像就没有当下非买不可的理由了。婚期还没定，我就想再等等看吧，临近婚期再买似乎更有仪式感。第二年我的婚事提上日程，订婚的时候再去看金价，发现已经涨到了550多元每克。
眼看着金价和房价一样一路上涨，我赶紧入手了金条。当初的4万元在去年能买100颗，今年呢只买到了70颗。婚后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关注，等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金价已经涨到了630多元每克。我没想到金价会从2年前开始一路飙升，停不下来。现在想想，我当初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刚毕业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给自己买过一条昂贵的 18K 金的品牌首饰，花了12000。当时我刚工作，感觉自己像被一种消费观念洗脑了，觉得挣了钱该对自己好点。后来我也没怎么戴过那条手链，放二手市场想卖出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打3折都卖不出去。那条手链材质就是最普通的 18K 金，实际价格也就500元左右。但是呢，我却花了12000，要是用那一笔钱来买黄金，现在金价呀已经翻倍了。现在我已经工作7年多了，渐渐醒悟奢侈品毫无实际价值。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仪式感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没那么重要了。我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到更务实的层面，现在明白了，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买的时候会自己拿定主意，不再被他人影响。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调整好心态，规律运动，培养爱好。去年我在西安花钱买了芭蕾舞课，150元一节，上了快1年近100节了。每次上完课我都很愉悦，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柔软。相比起一条手链一个包，我感觉舞蹈对自己更有益处，更能乐在其中。网友王琦说了，我花了5000多元呢，买了价值500元的仪器，两位号称东直门某3甲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来到我这里呢做理疗按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针按摩和电流拔罐。一般的骗局呢都是别人来钓鱼我上钩，我是自己投喂上钩。体验之后呢，我热情地问啊，真舒服啊，这么好的机器多少钱呢？医生说，这个我们不卖呀，但是你要的话我问一下医院。我就急了，对医生说，快点卖给我，我要啊，快救救我吧。最后呢，我花了

0: 5980元买了一套机器，如获至宝，抬回办公室，偷偷的，还不想让其他同事见到。若干天后，我发现呢，这两位医生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大厅开始推荐起这款不卖的电针按摩仪了。我查遍了网站，找到了他们的生意模式。这个设备呢，从备案到医药局都可以查得到，但销售人员利用了广东医疗设备产业带，将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包装成医院在用的高档品，最后通过现场服务高价卖设备的一条龙模式售卖，一点都不高深，但我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却上当了。后来我用了450元的价格，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个用了一次的机器转卖给了别人。为了防止再花冤枉钱，我给自己设定了爆买冷静期，以后遇到了头脑炸裂时就给自己强行要求隔日再做决断，这样呢，冤枉钱也就能花出智商了。我也觉得啊，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某样东西啊，马上着急买的话，过几天到了用完以后就会发现这是智商税。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位网友，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爆买冷静期，就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的时候，就给自己强行定一个要求，就是明天再买，或者是隔三天再买，冷静下来再处理。如果冷静下来还是想买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需要。沙儿梅说了，2022年呢，大二的我花了289元买了一把气垫梳啊，气垫的梳子，现在觉得真的是后悔不已，因为当时我头发是又小又软，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让头发视觉上变得更多的方法，就先去剪了一个新发型，同时呢又搜索着卷发棒，那这个梳子就突然蹦出来了。宣传语说呀，它可以按摩头皮，增大头皮和头发之间的斥力，让头发变松。我还专门去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查攻略，没想到还是越陷越深。有人说呀，这个品牌就是美发界的爱马仕啊，好用的卷发棒价格都3000多元呢，这个牌子的。我增发心切呀，感受到了品牌的光环效应，就直接下单了。后来我和好朋友出去玩，在外面整理发型时借用了他的梳子，结果发现和我买的那把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那把梳子只要30块钱，我就知道我又缴了智商税了。从此以后，我在面对同类品但价格不同的商品时，都会仔细想想我的核心需求，思考最高价值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值不值得溢出的价格。这些年作为在读本科生，我的经济花销也受到家庭影响，家里今年生意亏了一些钱，现在我也不得不捂紧荷包，在非必需生产品上不经常追求品牌了，也越来越对品牌祛魅了。最后一位朋友是孙乙啊，他说我更后悔的是，曾经有钱呢都花在了，都花给了身边人啊，比如说父亲啊、兄弟呀、侄女啊，唯独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瓶水我都不给自己买，现在觉得呀很亏。哎呀，看了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其实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呀，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现了许多钱花的实在是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在被社会现实重复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呢可能就会增多一些。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现如今呢，省钱是最大的美德。不少人发现最近大城市里的网红餐厅正在加速的关店，与此同时，各个平台上的一些套餐霸王餐是越来越红火，来自县城的平价连锁餐厅茶饮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成了当下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新时尚。这些平价套餐呢，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初呢，是麦当劳的一加一套餐，是2019年推出的，一份汉堡或者是选择薯条或炸鸡，然后呢，在饮料、香芋派、新地冰激凌里面三选一，目前的价格是13.9元，有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够领到免费的饮料券或者是薯条券，十几块钱解决一顿工作餐，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价格非常低的套餐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想吃西式快餐，除了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肯德基、德克士，以及价格更低的本土品牌塔斯汀、华莱士。花10元吃汉堡、13元吃汉堡、小食、饮料三件套，通通都不是难事儿了。如果想吃中餐的话，极致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套餐就是去米村拌饭，点一碗3块钱无限续的白米饭，借助店内免费提供的泡菜、小菜和海带汤来填饱肚子。早餐也有啊，早餐来到南城乡，点3元一位的饮料自助，牛奶、粥、豆浆，再点个2.5元的包子，或者是2.8元的油条，5块钱最多7-8元就能饱餐一顿了。其实外卖里也有便宜饭，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的功能，也就是和附近2到4人一起拼单，价格非常的诱人。跟普通的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呢，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的多，价差呢能在一半以上。比如说比格披萨啊，他家的经典意式肉酱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需要13.6元，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因为拼单呢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呢不止菜品比普通的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拼好饭是2022年上线的，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 6% 左右的订单都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 10%。 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外卖是近两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一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就是 49.05% 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到40元之间，只有不到20%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近两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48.7元，不止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47.8元，也比此前两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食客们不再追求高端的餐饮了，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呢，就是135.9万家。比如说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18，20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高档餐厅。然而到了今年

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这样的问题。根据网红餐厅发布的这个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 1.07% 下滑到 0.68%， 高端餐厅闭店了近四成。如今呢，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过去五年里，上海的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一共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 1.35% 左右，到了今年的7月只剩下了1400多家。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厅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 21.3%， 小吃下降了 5.9%， 西餐西点下降了 15.8%， 西式快餐下降 9.3%，火锅烤肉增长了 2%， 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只是高价正餐吃的少了，甜品蛋糕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食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美团评选的 TOP 100 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某某年前的价格，比如说主营小火锅的虾补虾补套餐价回归时光啊，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啊，写着价格回到十年前。门店呢，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甚至打出了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显的团购优惠或者是限时活动。比如说，如果找到了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的商圈，你可以买到156元的泰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呢，则推出了167元和200元面值的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那您想想，在以前333元在海底捞吃四人好像不太可能啊，现在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面值的这个代金券。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只是泰二酸菜鱼客单价跌到七年前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那么现在新的趋势来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吃得越来越便宜，而三四线城市这些年轻人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 10%。 然而在四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 3.6%， 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 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是110.3

3元，二线城市是 96.8 元，去年同期是 101.8 元，三线城市 91.4 元，去年同期是 96.1 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说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拉拉，鲜红色的抢眼 logo、 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呢，不到十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9的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一面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 32.9%， 而且呢，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两成。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 CEO 王静英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三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百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人更敢于消费，比如说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8-10块钱，价格呢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都抢着去玩。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切安全感吧。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里是调频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的冰城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传红。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每一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请到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系列的健康科普。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这个主题叫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哎呀，一说到甲状腺的时候，我们很多人啊都会纠结，哎呀，我这有个小结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有没有必要要去干预它，然后说我这个甲状腺出了问题，我都会有哪些疾病啊？有甲亢，有甲减，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临床非常常见，也需要我们冰城医生不断的给大家去进行健康科普啊。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名医呢，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医生。那大家有甲状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结节，比如说我们的甲亢、甲减啊，甚至于跟甲状腺疾病有关的一些问题，甚至于普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李医生。两种方式互动，一种呢是直接拨通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还有就是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交流互动啊。李医生你好。
1: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我还要给大家好好的介绍一下哈。李医生叫李正天，来自于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普外科，也叫做肿瘤腔镜外科，是不是？
1: 是的。
0: 啊，李正天医生，他是医学博士、博士后、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黑龙江省医学会甲状腺肿瘤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世界内镜医师协会疝和腹壁外科协会的理事，黑龙江省医学会疝与腹壁外科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疝与腹壁外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李医生的专长就是擅长甲状腺的开放和腔镜微创治疗，擅长腹股沟疝、腹壁疝以及造口旁疝的开放及腔镜治疗，脐疝和食管裂孔疝的微创治疗，乳腺癌的一些综合治疗，尤其是擅长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下胃结直肠肿瘤的微创治疗。其实李老师，我在介绍您的时候，我又想起了一句话，叫大外科。以前的时候

0: 哎，我觉得大家可能是对于这个去找李老师，或者是这个听李老师的时候，首先会想到疝气的这块，是不是啊？
1: 是
0: 您的专长，
1: 是的，亚专业，
0: 亚专业，
1: 嗯，然后这个因为讲疝气呢，讲了好多那个
0: 好多
1: 期了啊，我想因为甲状腺疾病的确是大家存有疑惑最多的，也是发病率比较高的疾病，所以说呢，我想再借这个机会跟大家科普一下甲状腺疾病的相关知识。
0: 好啊，这个也是临床非常常见和多见的，
1: 是我们临床上包括我们的手术量基本上还是比较高的一个病。
0: 是的，哎，那要是甲状腺有了问题，很多人在挂号的时候他会挂那个甲状腺，
1: 对，也有挂我们肿瘤腔腔外科的，也有挂那个甲状腺外科的，
0: 甲状腺外科的、
1: 啊、对，因为有的一些患者老患者他就知道那我是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也会挂我的号
0: 啊、哦哦、挺有意思的哈、
1: 嗯、
0: 这个现在就是分得越来越专业了，但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交叉，
1: 对，
0: 是
1: 有一些交叉，都是普外科的范畴内，
0: 对对对对、嗯、好的，那你涉及到普外科的一些问题，刚才我们李老师说到了涉及到了甲状腺的问题，涉及到了这个腹腔镜下有一些结直肠肿瘤、胃的肿瘤的问题，涉及到我们的疝气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李老师哈、
1: 嗯
0: 啊，这都是李老师的专长、嗯。那李老师，我们说到了甲状腺，不得不从先从这个器官开始、
1: 嗯、
0: 啊。现在我们经过很多的科普，大家都知道了，甲状腺是个小蝴蝶结，
1: 是
0: 吧？
1: 是
0: 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脖颈的这个位置。
1: 是的
0: 啊，甲状腺到底是什么？它在我们的身体里的作用又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应该跟大家来常说常记。
1: 嗯，好，那么先说一下甲状腺这个器官。那么它呢，在位置上也是位于我们颈部的气管两侧，也包括气管前方的峡部。那么甲状腺总共分为三部分、
0: 嗯、
1: 就是两侧的左右叶加上中间的峡部。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甲状腺一般重量大概是30克左右，要是正常的话、哦、没有增大呀，没有体积增大，没有结节的情况下，
0: 这么小啊？
1: 对对，很小的一个器官，就是我们的免疫器官，但是呢它却负担着我们身体比较重要的一个生理活动。
0: 嗯，
1: 比如说最主要的其实它就分泌的就是我们的甲状腺素。
0: 对，
1: 甲状腺素呢是我们每个人从小时候生长甚至在怀孕期间这个生长发育必不可少的一个激素。它呢这个分泌的多或者分泌的少都对我们身体造成一定的损害。
0: 我记得好像是在孕妇体检的时候，阶段性的时候，它还会让你查甲功吧？
1: 对对对，
0: 还会让你查一下甲状腺激素，是不
1: 是、
0: 啊、是
1: 的，因为那个甲状腺激素在孕期如果说偏低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小孩的这个呆小症
0: 哦，
1: 所以说呆小症呢就有点像痴呆似的那种哈，但现在很少见了。我们的这个孕检呢也包括这常规的一个检测、
0: 哦、
1: 所以一旦出现这种甲状腺功能减低的情况，可能我们会让它进行一个服药或者替代治疗，
0: 及时的干预
1: 啊、及时干预，或者是有的那个年轻的女患，可能在没有要小孩前，可能甲状腺已经切除了，这样的话，它就是人工造成的一个甲减，就是说她吃的这个服药量啊，服药量的够不够啊？因为她怀孕的时候相当于又有个小孩，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可能服药量会不够，可能我们要经常的进行调药
0: 指导，
1: 哎，经常调药，如果药量特别低的话，可能对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也会有影响。
0: 对，我觉得这个现在就是整个我们的孕前期的检查非常科学。
1: 是的，
0: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那个年代怀孕好像整个孕期下来大概也就两次检查就完事儿了，从来没有现在这么检的这么勤，但是你越检的勤，筛查的越专业越细致，根据不同的孕周，这对于我们的很多这个胎儿的健康保障是非常有利的。
1: 是是的、
0: 好，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随时可以请教哈医大医院普外科的李正天、也叫做肿瘤甲状腺外科、肿瘤
1: 腔镜
0: 外
1: 科，对
0: 啊，我们先来接个电话，看看这位赵女士有什么问题哈。
1: 哎，好的。
0: 哎，张女士是吧？你好，哎，请讲。
2: 川红你好，
0: 你好。哎，你好，张女士。
2: 哎，川红你好。
0: 哎，别客气，您说。
2: 哎，我老听你的节目
0: 啊。
2: 今天正好那个这个医生来，我刚打开收音机，我就听说甲状腺的事儿。
0: 对，
2: 正好昨天我做了那啥，做了那个甲状腺彩超，我是甲减。甲减昨天做的是这样，我给你读一下哈。右叶镜线位16mm/9mm×34mm，峡部厚是1.5mm，左叶镜线位14mm×11mm×33mm，甲状腺体积正常，背膜连续，

0: 内部回声增粗不均匀，彩色多普勒腺体内血流分布正常，甲状腺右叶下段可见一囊实性结节，径线3mm×1.8mm，轮廓规整，边界清晰，未见血流信号。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IV 区可见一低声回声团，径线9.7mm×5.4mm，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1: 嗯，
0: 我就不这个我就不明白了，昨天给我吓了一跳还。他是超声提示是甲状腺弥漫性改变，建议结合实验室检查，甲状腺右侧囊实性结节，
1: 嗯
0: TIRADS 分类三类，
1: 嗯，
0: 右侧颈部淋巴结可见复查，
1: 嗯，
0: 请医生给我解释一下，请教一下。
2: 好的，你这是一个常规的甲状腺检查的报告。
0: 谢谢。
2: 然后你的甲状腺呢，从大小形状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在右侧呢发现有一个结节在下级，然后还有一个甲状腺弥漫性变。那首先这主要是两个问题啊，一个就是说它右侧这个结节，从你的描述来说这个结节应该没有问题，最后是评级评到三类，所以说是良性结节的可能性大，这个都不用管啊，这个就定期复查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甲状腺弥漫性变，这个呢一般我们可能在甲亢或者甲减的时候会出现，这个包括甲状腺炎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描述，所以说它让你结合实验室检查，你可以择期做一个甲状腺功能五项的检查。
0: 我做了还没去取，我昨天礼拜天嘛，他就当时没取到。
2: 行，等你取到的话，可以上医院去复诊啊，也可以再挂号再去看啊。
1: 对，
0: 那他做那个双侧颈部扫描，右侧颈部 AI 区可见一低回声团，径线9.7mm×5.4mm，未见淋巴门声像，可见门样。血流信号，
2: 这个可能
0: 这是咋回事啊？
2: 指的是你的淋巴结的描述的形态，我听起来问题没有问题，听起来是没有问题的一个淋巴结征象，
0: 这淋巴结没事吗？
2: 对，我看没，底下结论是什么？
0: 它就是右侧淋巴结可见复查。
2: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你这个淋巴结是跟你的甲状腺密切相关的，如果甲状腺没有问题，这个淋巴结一般来说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0: 那我就不用管它吗？
2: 对，现在不用管，也达不到说要穿刺啊或者手术这种程度啊，就可以定期复查。
0: 这个甲状腺吧，我是好几年了，是甲减，完了这个结节吧也好几年了，也没什么变化。就今年这一复查出来说，甲状右侧颈部扫描说有个淋巴结，我就害怕了。
2: 你现在这个甲状腺不考虑有问题，所以这个淋巴结暂时也不考虑，因为它这个描述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说定期复查就行，复查彩超和甲状腺这个甲功，然后呢定期补充足量的这个甲状腺素，也就是优甲乐。
0: 啊，我吃优甲乐，吃是优四分之一。
2: 行，定期复查，然后找医生进行一个调药就可以了。
0: 那我在四院检查的吧，他让我去上医大才去看一下的，给我吓坏了。我还寻思上医大去挂号去呢。
2: 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有的患者的确他在一个医疗机构做的检查，他可能自己觉得有不太放心，他可以横向的去对比一下，也可以换个老师再看一眼，也可以，也不是。
0: 对，医生告诉我的。那您说没什么问题是吧？
2: 对，我看没有问题。
0: 他是就是，我就纠结这个右侧颈部 AI 区可见一低回声团。
1: 您是怕这个淋巴出问题？
0: 对，
1: 但是刚才李老师也说，淋巴和甲状腺很近。你现在甲状腺没有问题，淋巴应该就没有问题。
2: 是
1: 你定期监测，定期监测。
2: 对。
0: 我得多长时间再去？看一回呢？
2: 那你这个甲功，看你的药调的稳不稳？如果不稳的话，可能就要近一点，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就要查一下甲功。如果这个药量很稳定，那就是时间长一点，三个月、半年查一下都可以。
1: 你把甲功结果、
0: 啊、那还是 做 B 超吗？
2: 对呀、啊，那你要是怀疑这个有问题的话，你 B 超可以隔三个月再复查一个，换一个医疗机构再做一个也是可以的。
0: 啊啊，
2: 嗯
1: 嗯，
0: 好了，谢谢，
1: 没
0: 事，说我的心里
1: 有
0: 点
1: 数了，
0: 谢谢，
1: 别着急、
0: 啊，
1: 别客气，别紧张啊
0: 啊
1: 啊，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好了，再见，
1: 嗯。其实现在临床上的科学技术已经医疗技术非常非常的发达了，而且甲状腺结节也不是个问题，
2: 是的，
1: 所以说大家也别紧张也别恐慌，一发现一个问题可能就害怕了，哎呦，我是不是甲状腺结节就是癌了，我这个到底是分类三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风险呢、啊、这个大家一定千万不要紧张，因为有的时候我觉得紧张焦虑它也会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变化的，
2: 是对，
1: 因为甲状腺它跟情绪有关吧，
2: 是跟情绪有关，
1: 对啊、
2: 嗯、
1: 所以说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随时来请教，也可以呢到我们的专业的大型的一些医院哈、啊，你去看，然后你多看几个，多横向的做一个比较和分类，你这样的话你心里不就有数了吗？
2: 对，定期复查，
1: 对、
2: 我定期复查，然后如果说那个有医生建议去其他医疗机构，我觉得也可以在别的医疗机构可以
1: 再看一看，
2: 再做一次，
1: 对对对、
2: 嗯、
1: 好，现在都很方便，你只要是关注小程序挂号、嗯、然后你随时按照那个时间点去约就可以了啊。好，大家有甲状腺方面的问题随时请教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
3: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你看李医生，我们刚才说到了甲状腺到底是什么，它重量只有30克重啊、
2: 嗯、
1: 是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是不
2: 是,
1: 是
2: 的、嗯、
1: 它的这个作用其实也很大，刚才提到了甲状腺激素、
2: 嗯、
1: 对于胎儿的这个未来的影响发育，从孕期就开始及时的监测，是吧？
2: 对，
1: 这个我们的作用还没有讲完，这只是一部分，
2: 对，
1: 嗯，还有呢，
2: 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热量啊，也是它其实是我们一个最大的那个内分泌器官、
1: 嗯、
2: 然后它可以调节我们身体的热量的这个多和少哈、啊、产热的多和少啊、
1: 嗯、
2: 比如说我们有平时会遇到这个甲亢的患者，他就有这个吃的多然后爱出汗，然后热量消耗大、
1: 嗯、
2: 然后吃的多而且这个容易这个手抖、
1: 哦、
2: 啊，神经症了，它对好多这个器这个系统啊都有影响、
1: 嗯、
2: 比如说还有眼胀啊、
1: 嗯、
2: 会让眼底那个、
1: 那个、像那金鱼眼、
2: 啊、
1: 金鱼眼大家说的那个，
2: 是，然后呢这个情绪也波动比较大，
1: 对
2: 啊，它那个容易易怒啊，然后还包括我们这个对骨骼的发育，对心率，尤其是你看我们心内科的老师有时候发现有心脏的早搏也好还是节律异常，他都会建议做一个甲功、看看这个甲状腺有没有甲亢、
1: 啊、
2: 因为甲亢的患者他这个心率是快的，有时候会诱发一些这个早搏啊或者异常的这个心电的这个情况、
1: 哦、
2: 哎，所以说他也是对我们的心脏也是有影响的，
1: 嗯嗯嗯嗯，
2: 对，
1: 好，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格外的关注这个，虽然小但是它功能可是不可小觑、
2: 嗯、是, 的，
1: 是不是、啊、对我们整个身体的人体的全身的影响也是不可小觑的啊，
2: 对，
1: 嗯，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的甲状腺。接下来我们要说，现在很多人都会查出来甲状腺结节、
2: 嗯、
1: 一查出来有的时候也很紧张，
2: 嗯，
1: 甲状腺结节和这个囊肿有什么样的关系，到底是不是肿瘤？
2: 嗯, 嗯，这个甲状腺其实就像刚才那个阿姨她说这个，一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了就有点心慌了，发现
1: 紧张了
2: 啊，发现这个颈部淋巴结啊、就怕是不是转移了
1: 啊，
2: 什么啊，其实这个大家可以那个不用特别这个紧张，对于这种结节、
1: 嗯、
2: 因为甲状腺结节呢发病率非常高，然后其实在我们成年人的筛查中可能80%-90%的人群都有这个结节。
1: 为什么？
2: 因为现在我们
1: 是因为机器精密了，还是说是我们吃的好了？
2: 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筛查比较，大家比较重视这种体检和筛查了，
1: 嗯，
2: 那然后我们检出率比较高，我们包括我们彩超分辨率也高了，
1: 嗯，
2: 另一方面呢，我们其实受的这种其他因素影响比较大，我们工作压力大呀，
1: 嗯，
2: 环境有辐射呀，然后这个饮食不规律啊，激素分泌不均衡啊，都会导致这个甲状腺疾病的发生
1: 啊，
2: 但是呢，发生这个结节并不等于癌啊，因为 发生结节，可能这个100个结节里面可能有

0: 癌的啊，也就是占10%都不到，可能是啊、
1: 嗯嗯，
0: 所以大家发生结节也不用过于担心啊。其实像我们也有结节、
1: 嗯，
0: 我们这个甲状腺其实都有结节，就是只要它这个结节呢不是有恶性征象啊，是一个良性结节，没有压迫症状，我觉得一般来说也都不用考虑积极的治疗啊。
1: 它那个压迫症状，它如果真的压迫了的话，它会有什么表现呢？
0: 它会有这个吞咽困难，比如说那个有的人说，
1: 哦、
0: 哎，你脖子上有个包。他自己没发现啊，就是这个骨骼包没发现。有时候一吞咽的时候，这个他随着这个甲状软骨的上移，甲状腺随着甲状软骨上移，这个包就跟着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确定它是长在甲状腺上的包。这个包呢，一般来说那么大的包，一般都是良性的结节
1: 啊，
0: 囊实结节或者结甲囊性变。
1: 啊、
0: 所以这种呢，就是影响美观或者是比较大，有压迫症状。比如说有的人，有的患者，他吃东西觉着像有个异物跟着我动。
1: 哦哦
0: 啊，不舒服啊、嗯，那这样的话可以考虑积极治疗。即使是良性的话，可能太大了，可能也需要治疗。
1: 有，
0: 还有一些患者呢是胸骨后长在这个胸骨后的甲状腺中，位置不好，也就是在我们的锁骨后方和胸骨后方，这样的话呢可以很容易压迫到我们的气管，会造成这个呼吸道的狭窄。哎，这样的话呢，我们一有胸骨后的甲状腺肿，还是积极手术治疗。
1: 好好好、嗯，就是发现问题，你要是积极去看、
0: 嗯，
1: 有的时候我们看病的时候就要看明白，是不是啊？
0: 对 对, 对。
1: 然后你自己知道，心里有数，你是及时监测呀、
0: 嗯，
1: 你还是采用其他的什么方法呀、
0: 嗯？
1: 你还是说是长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及时干预啊？
0: 对、
1: 嗯，这个大家就是心中有数是很难得的。怎么个有数？多听。多学多看多了解，
0: 对，
1: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多医生很多那个患者啊看病都很有经验、
0: 嗯嗯、
1: 说我今天在这儿做一个明天我在那儿我看一下医生都怎么说，
0: 对，
1: 然后我最新综合的一个比较，
0: 对，
1: 然后我呢也上网我也查一些资料我也看一下老师的一些背景专长是什么，是不是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再把老师请到直播间的时候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老师的专长、
0: 嗯、
1: 这样的话那大家在看病的时候就有更好的一个方向，对吧？
0: 是、
1: 哎、
0: 这个是这样，这个结节呢一般来说大家都是有一个医生都有一个公认的一个指南或者是我们的操作的这个流程啊，可能会存在有不同医生有不同的这个看法，但是大多数啊医生来说对于同一种结论同一种疾病我觉得他的手术适应症还有其他这个诊疗方案都是基本一致的、啊、
1: 对，他都是按照指南来进行、
0: 嗯、对对对 对, 对，不是说我这个医生可能我觉得我一拍脑袋我觉得这个应该做手术啊，他不是这样的、
1: 啊、明白明白，
0: 我们还是有依据的、啊、
1: 是吧、
0: 嗯、
1: 啊，就是说我们在整个了解这个甲状腺功能了解这些疾病的时候要自己分得清，比如说、
0: 嗯、
1: 有的时候会说甲亢甲减，
0: 嗯、
1: 你刚才说的那些例子不都是甲亢的一些症状吗、
0: 嗯、对对对，
1: 他俩的一个区别其实就是一个激素的高和一个激素的低，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高了会出现这样的症状，低了会出现相反的症状，
1: 对、
0: 嗯、
1: 那你刚才高的时候你比如说情绪暴躁易怒啊、
0: 嗯、
1: 甚至于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这个眼睛变化，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不都属于甲亢，
0: 对，
1: 是不是、啊、亢进，
0: 嗯
1: 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什么一些症状吗，有没有遗漏，
0: 基本是这些，比如说手抖啊神经症状啊，然后包括心率快，然后一发怒，然后热量产生的多，这些是他这个还有眼，对，
1: 还有
0: 眼睛的眼部症状，所以说这个是甲亢的一个危害。
1: 那甲减就是
0: 相
1: 反了，是不是？
0: 相反就是我们的人家的发蔫儿，然后有粘性水肿，比如说脸有点肿啊，或者是膝盖有点肿啊，然后记忆力不好。
1: 哦、
0: 然后甚至有的这个都找钱都忘了找到钱了，有这样的、
1: 啊、
0: 就是尤其做甲状腺切除之后有的患者他没有规律的服用优甲乐啊，就会导致一个一源性的甲减，就有的患者就是会出现这样的甲减的症状，
1: 哦，
0: 会不舒服，浑身会有点胀的啊、不舒服，
1: 哦哦，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些症状它是在其他疾病临床上它有交叉的，
0: 嗯，
1: 有的时候你逐渐的去排除，或者是你我个人觉得啊，就是你是自己最好的医生、
0: 嗯、
1: 你最了解你自己的变化，
0: 对，
1: 你就能基本上判断出来是甲状腺出了问题，
0: 对，
1: 还是说是因为其他的器官和这个系统出了问题，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嗯， 我们对，我们如果说在术前出现的这种甲亢和甲减的症状，大家呢可以密切关注一下这个症状的表现，
1: 嗯，
0: 看看自己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如果术后的话呢，甲状腺切除术后，那可能多半要涉及到医源性的，就是我们吃优甲乐的多和少啊，及时的调药。
1: 就是你原来有甲亢，那你比如说你做完手术了，你或者怎么样了，
0: 嗯，
1: 你有结节了，比如说，
0: 嗯，
1: 那我在吃药的过程当中，我优甲乐我没有坚持吃或者没有，
0: 嗯，
1: 那你可能会引起甲减。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意思。
0: 嗯
1: 啊，大家有还有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今天我们关注的主题就叫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希望能够给大家继续做科普，更好的去了解我们这个甲状腺的器官啊。
0: 嗯，
1: 现在如果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的话，有的人说你这个没有问题，你不用干涉，你别用紧张。他平时需要忌口吗？能不能吃一些海鲜呢，或者是吃一些碘盐呢之类的呢？
0: 嗯，这种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这个目前来说，我们没有必要就过多或者是特意的去减少碘的摄入。
1: 嗯，
0: 我们的食盐里面已经加了一个比较足量的一个碘盐的量。
1: 嗯
0: 啊，然后呢，其实我们倒觉得，因为现在生活水平都比较高了，然后我们平时吃到的这个海鲜产品呢也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可以平时生活中啊，有碘盐和无碘盐可以掺着吃。
1: 哦
0: 啊，
1: 哦，
0: 像这个碘的这个标准，可能还是在10年或者20年更早之前定的一个这个碘盐添加量。
1: 嗯，
0: 就是现在生活好了，我们额外中可能还要吃海苔呀，我们又吃鱼呀，海鱼呀，吃海带呀。所以说其实我们原来定这个量呢，可能是考虑到内陆地区可能有一些大部分人吃
1: 碘的摄入不足，
0: 哎，所以说添加的碘盐。所以说我们可以平时日常中可以吃一个有碘盐加无碘盐掺着吃啊，
1: 哦，
0: 啊，可以降低一下这个碘的含量。另外也不用特意的去这么做，其实这样子做呢，其实对结节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于甲亢和甲减呢，
1: 哦，
0: 是略有影响，还有甲状腺炎是有一些影响的，这个是建议低碘的饮食的。
1: 哦，哎，甲状腺炎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啊？
0: 甲状腺炎它一般有真性的这种发炎的，我们发炎的这个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的叫桥本氏甲状腺病，桥本氏甲状腺炎。
1: 就这两年桥本氏甲状腺炎听得可多了。
0: 对对对，桥本氏甲状腺其实相当于自身的一个免疫病，
1: 哦，
0: 它是自己产生的一些甲状腺的抗体攻击自己的甲状腺，
1: 嗯，
0: 造成甲状腺细胞的一个损害。
1: 嗯，
0: 那一般的表现有的呢是发生甲状腺炎的早期，也就是桥本的早期可能会出现甲亢，在后期呢甲状腺细胞损失的比较多了，可能就出现了一个甲减。
1: 嗯
0: 啊，有些患者当然没有这个甲亢甲减的表现，只是出现了这个冠化酶和 TPO 的这个增高。所以呢我们这个甲状腺炎的患者也真的是逐年增多啊，
1: 嗯，
0: 我看甲状腺炎都是会有轻微不同程度的自身免疫病的这种甲状腺炎。
1: 哦，嗯，现在就是说甲状腺炎的时候，有的会经常说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它是甲状腺炎里的一种，
0: 嗯，是它是一个无菌性炎，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红肿热痛发炎的这个炎
1: 啊，
0: 哦，
1: 它是跟自身免疫的一种疾病。
0: 对对对，
1: 自己的免疫细胞攻击自己的免疫细胞。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啊，那
0: 攻击自己的甲状腺细胞。
1: 甲状腺细胞，
0: 对，
1: 哦，好的好的。大家还有什么甲状腺方面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我们的李医生啊。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都可以的。现在说到甲状腺炎的时候，特别是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时候，它是因为跟这个桥本的这个人的名字有关，所以用它来命名吗？
0: 是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就是以日本的一个首先发现这个疾病的一个学者命名的，叫桥本氏。
1: 但是很多人他一说桥本氏甲状腺炎的时候，他并没有像甲亢或甲减那样有明显的一个症状。
0: 嗯，
1: 他可能是无意当中体检啊，发现的，或者
0: 是
1: 做个甲功，能不能发现？
0: 做甲功是能发现的，
1: 能发现吧？
0: 甲功5项或者甲功7项能发现的。
1: 对，就是这种情况，他用不用干预呢？
0: 嗯，一般情况下没有症状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一般不用干预，就像刚才我说出现了甲亢，出现了甲减，这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干预，还有颈部的不适感可能我们也会干预，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这种干预程度对于这种甲状腺炎的轻重或者是能不能减少这种甲状腺炎的这程度起的作用并不大。
1: 那它会不会自愈呢？
0: 自愈的可能性很小啊，它呢一般就是甲状腺炎经过了一段时间，到后期这个甲状腺已经损失没了，也就是这个甲状腺器官已经变成一个大石头了，就是像硬化了，甲状腺纤维化了，嗯，就是到后期它其实患者有的时候也没有任何症状， 啊，它在颈部呢，要是触摸的话，能摸到两侧肿大还有偏硬的一个甲状腺的一个外形啊，能摸到非常是有的，甚至轮廓很清晰。比如说一个很瘦的人，他的甲状腺就显现的很清晰啊。这是甲状腺炎，桥本氏病后期的一个表现。
1: 嗯，那这种病最后后期的时候就是硬化纤维化。
0: 对，硬化纤维化有的时候呢会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一些结节，这个结节的恶性率的确是高一点，比正常甲状腺。
1: 哦，那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是不是也需要定期的去管理？

0: 里它监测它，
1: 对，我们定期监测它的甲状腺激素的水平，监测甲状腺结节的发生发展。
0: 哦，
1: 我想这个基本上就是最主要的内容。
0: 那就是 B 超和甲功五项。
1: 对对对。
0: 哦，好，各位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疾病的问题？我们今天重点聊一聊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可以随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交流互动。一个呢，就是现在可以拨打热线87997399，87997399。另外一种方式就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欢迎大家继续留言。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今天关注的就是甲状腺疾病的防治，特别邀请到哈医大医院普外科，也就是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李医生临床擅长甲状腺的开放和腔镜微创治疗，还有擅长一些腹股沟疝呐、腹壁疝、造口旁疝的开放和腔镜治疗，尤其是擅长这个腹腔镜下机器人辅助下胃结直肠肿瘤的一些治疗啊，微创治疗，大家有这个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李医生。其实说到甲状腺的时候，我们刚才说到了就是怎么来维护它，特别是桥本氏甲状腺炎，您刚才提到了一个是 B 超，一个是我们的甲功五项七项，是不是？这个它是必须两个同时做，还是做一个就可以？
1: 一般如果说作为筛查的话，先做甲状腺彩超就足够了。如果说自己已经知道自己以前得了这个甲状腺炎，也就是桥本氏病，那我们可以加做甲功来监测一下甲状腺功能的情况。
0: 就是最好是两个都一起做呗，是不是？
1: 是的。
0: 他这个一般的来说没有症状，只是做甲功的时候发现的，但是也需要及时看着，是吧？
1: 对，我们在复查甲状腺的时候，可能就要把这个甲功做出来，然后看一下甲功的变化，因为有的每个人的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这个症状啊不一样，大多数人可能没有问题，但有一部分人可能就出现一些甲功的变化，比如说轻微的一个甲亢，到后期出现了一个甲减，要定期服药啊，甚至包括手术干预等等。
0: 好好好。另外呢，很多人现在检查出来都是甲状腺的一个良性的结节，良性结节的时候我们只要看住了就可以吗？用不用有一些吃药啊做手术啊？什么样的结节建议做手术切除呢？
1: 一般就首先来说肯定是恶性的结节，我们一般还是建议手术治疗。当然了，现在我们这个一会儿可能要讲到我们这个治疗的方式的选择。恶性的结节需要手术治疗，或者需要干预吧，或者需要一个治疗。那么其他的呢，像甲状腺特别大，刚才也谈到了，比如说我们甲状腺出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大结节、大包，有的甚至将近10公分的都有啊，很大的脖子，过去我们叫粗脖根，还有我们这种特别大的甲状腺有压迫症状是需要手术，还有我们的胸骨后的甲状腺肿也需要做这个手术，有压迫气管的这种可能啊。还有呢，我们这个对于甲状腺癌的诊断不明确啊，可能我们考虑穿刺啊，或者是考虑手术治疗，那这都可以。
0: 但是提示大家，不是说你大小来判断它的良恶性的。
1: 是
0: 的，是不是？
1: 对对，一般特别大的甲状腺的肿瘤，一般考虑良性的多，一般恶性的一般不会太大，恶性一般就是在1厘米以内或者1厘米左右。也有2厘米的，那就是好多年了，就是才发现的这个情况。
0: 其实很多人都是一发现就甲状腺结节也开始闹心啊，然后甲状腺结节变为甲状腺癌。什么情况下要引起一个重视？
1: 甲状腺结节其实我从我们这个
0: 临床
1: 上理解来说，甲状腺良性结节一般不会变成癌。它应该是这个甲状腺结节
0: 它也是个懒癌。
1: 对，它是个懒癌。如果说产生甲状腺结节呢，从小比如说一毫米啊，那么长到2毫米，长到3毫米，那想它应该是从发生的时候，它就是一个甲状腺癌，而不是说已经有一个5厘米的良性结节，突然变成一个5厘米、6厘米的一个癌。一般我们一般不会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就出生的时候，就是它产生的时候，是什么基本是什么。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定期的去监测它，所以说 良性结节呢长了有五毫米、一毫米、一厘米等等，也不用特别担心说担心它癌变了啊、
0: 嗯，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很小。
0: 但是有的时候你看它检查报告里边有囊性的、有实性的、
1: 嗯，
0: 还有混合性的吧？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什么样的好，什么样的不好啊？
1: 囊实混合其实一般来说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啊，
1: 囊实混合都没问题，还有纯囊的
0: 啊
1: 都没有问题
0: 啊，
1: 就实性结节我们还是值得关注
0: 哦，关注实性结节，
1: 嗯，
0: 是吧？现在就是整个临床甲状腺癌的恶性程度高不高？整个的会不会危及我们的生命？在临床上，它的治愈率怎么样？
1: 嗯，甲状腺癌就像刚才陈红老师你说的，这个就是有点懒癌啊。我们所谓的懒癌，其实它就是病理类型的一种，就是乳头状癌。它这个发生发展的确是很缓慢啊。那么甲状腺总共有四种的病理类型，那么我们99%临床上见到的都是乳头状癌。
0: 嗯，
1: 这种乳头状癌发生发展非常缓慢，而且对生命的影响几乎是微不足道。很少出现甲状腺乳头状癌出现肺转移啊、远处转移的这种情况，很少见。
0: 嗯嗯。第二种呢？
1: 第二种呢，就是我们有髓样癌啊，髓样癌还有一种呢，我们是未分化癌，还有滤泡状癌。这三种呢，就滤泡状癌呢，愈后呢稍微好一点。
0: 嗯
1: 啊，其他那两种呢，的确愈后就稍差了一点，尤其未分化癌。未分化癌从发现到临床的这个患者的这个死亡，可能也就是在一年左右，或者半年到一年 啊。这种有，以前我们碰到过，但是发生率很低。
0: 你刚才提到了叫髓样癌。
1: 髓样癌、
0: 滤
1: 泡、
0: 未分化癌、
1: 未分化癌，
0: 还有一个就是
1: 乳头状癌，是我们最常见的，就是乳头状癌。
0: 哦，
1: 嗯嗯嗯，
0: 这个相对于来说，整个的滤泡状，髓样的应该是没事的。
1: 髓样和就是滤泡和髓样稍好一点，
0: 稍好一点，
1: 最不好的就是
0: 最不好的
1: 未分化啊、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甲状腺是个懒癌，这个懒字呢，可能指的就是乳头状癌。那两个癌它是不止的。
0: 好，各位，甲状腺方面的问题还有什么问题想要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继续拨通电话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槟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李医生，我们刚才这个整个的把这个甲状腺啊、这个器官了解了一下、然后临床的甲状腺相关的一些疾病也说了一下。其实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手术，现在我们也知道都是微创手术了、对不对？手术的治疗方式也都是很简单，然后创伤也不是很大，口子也很小，甚至于看不出来。以前说做了甲状腺手术还能看着一个印儿呢，现在能看到吗？
1: 现在也有，我们开放手术是能看到，
0: 开放手术是能看到的。
1: 对对对。
0: 微创呢？
1: 微创手术它其实相当于把这个疤痕呢转移了
0: 啊，
1: 转移到不在颈部
0: 啊
1: 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做微创的大多数其实现在目前的甲状腺治疗还是以开放式为主，
0: 开放式为主、
1: 为什么呢？因为开放式的手术呢做的最直接，直接在目视下，直接在切口下方操作比较方便。另外一个呢，清扫淋巴结的时候呢可能会更
0: 干净，
1: 哎，对，清扫的面积或者清扫的范围可能更足
0: 啊。
1: 微创的好处呢就是还是微创这个是可以做的，可以做微创，但是微创的适应症我们可能把握的要严格一点。比如说就局限在一侧啊，或者是没有淋巴转移，或者很少的淋巴转移，或者结节并没有太大，没有在后方粘连特别重啊、等等。因为我们这个微创的手术有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切口的转移，也就是说我们有好几种入路，有这个腋下入路，比如说我们把切口再放在这边，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通过皮瓣呢游离到甲状腺区域，然后进行一个操作。
0: 皮瓣是什么呀？
1: 就是把这个皮要都离开，就皱起来。
0: 明白了。
1: 哎，就皱起来，就把这个，用腔镜器械，那有的呢是无气腹，有的是用气腹的。这个方法呢，大同小异，都是用这种切口的转移，还有做乳头的这种切口，从乳头往上做，还有我们做这个口唇下的啊，做这个从唇入路。
0: 三个方向都可以啊，
1: 都可以，但是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我们现在做的其实是腋窝的做的
0: 多一些，
1: 相对比较安全，然后并发症少一点。 因为经口的话吧，它那个有一部分患者这个下颌这个感觉会有异常，
0: 哦，
1: 做完之后会有麻木感呢，没有知觉等等。
0: 哦哦，其实大家做手术的过程当中最担心的还是，比如说。

0: 我做了这个手术，它会不会留疤痕？会不会影响我说话？这个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吧？
1: 对，疤痕其实我们有些
0: 要腋下就无所谓了。
1: 对，有些患者其实特意要做这个微创，可能一是考虑的患者比较年轻，再就是可能像常红老师你们做主持人呢，可能要求外观要有一个很好的
0: 电视主持人出镜，现在也都新媒体了。
1: 对对对，颈部尽量不有疤痕啊。然后呢，还有包括刚才您说的那个声音的问题，有的是老师，还有主持人，还有什么，他对声音要求比较高。
0: 对，
1: 但是这个甲状腺的确有的时候这个肿瘤呢，就长到这个后方，在甲状腺背侧，它跟这个喉返神经就离得比较近。
0: 嗯，
1: 在手术操作中呢，可能会容易有误伤的可能。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会格外小心。另外，可能还要用神经探测仪，以前我们也经常用。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甲状腺。那手术呢，如果说一般来说疤痕还是有的，但是我们现在缝合呢也都是按照美容缝法去缝，一般这种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疤痕体质，一般这个恢复都很好。
0: 好，大家不用担心，是吧？还有什么甲状腺的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我们来接个电话。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
2: 能听见吗？
0: 能听见。
2: 啊，你好，你好，大夫，你好，大夫，你好，主持人。我想咨询一下我这个甲状腺，我在四月份进行这个复查，在去年就发现那个比较不好的情况，就有这个甲状腺峡部这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结节。然后今年四月份检查结果是在右峡有一个右侧的部分有一个叫，24×14×15的。然后纵横比小于1。然后回声不均匀，然后但在峡部有一个5.1×7.3，6.3的，6.6的，但是纵横比大于1，边界清晰，然后内回声不均匀，然后多个点状腔回声，后方回声无改变，然后 CDF1，然后未见明显血流信息，弹性成像什么，然后弹性比是1.3。就ER值，
1: 你这个就是左侧这个近峡部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20多这个哈，然后有一个5.几×7的这个可能是危险度比较高，我不知道它评，我凭你的描述应该能评到4B 或者4A到4B 之间。
2: 对，当时大夫评议是4B，然后因为这个他这个做个植入，因为我进行了复查，这是复查最一号复查的最时候。进行复查的结果这是，然后他平均 4B，但是跟我去年12月底，就是进行检查的时候是也是比这个我去年12月份检查的时候大小值是6.4×8.0×7.1，比这回检查的这个大小是大的，这回变小了。
1: 他这个
2: 然后当时纵比，您说，
1: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小呢就差可能就1毫米哈，我觉得这个在因为我们这个测量一般都是手工测量哈，所以说多少会有1毫米的这个
0: 误差，
1: 不叫1毫米哈，就是对，就1毫米的这个误差，觉得有可能是机器啊或者手动了，可能它这个不能作为一个大小判断的依据，如果它那个涨幅比较高，比如超过20%-30%了啊，那我们明显就可以说它是一个缩小，或者说它一个是增长啊。
2: 啊，然后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就是它在于它在右侧的颈部位置有一个淋巴的一个体现，就是它上面写的是啊，我看一下，
1: 您今年多大年龄？
2: 我35。然后他这个因为我现在左侧右侧峡部都有，而且多发性的，然后大的是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右侧的一个24，然后中间的峡部可以评定的是4B，然后其实左侧还好，现在我想就是咨询一下这个老师有什么建议吗？结合这个峡部的问题，包括我淋巴上也有结节，但是不确定是啥情况。
1: 淋巴上当时他这个描述是怀疑有局部的淋巴结转移吗？
2: 没有，他说是他的结论是，左侧淋巴多发结节，请结合临床。
1: 哦，你这种呢，我觉得应该考虑积极的治疗，不建议继续的这种复查了，因为他这个几个描述啊，纵横比大于一，尤其是你那个大结节问题不大，但是这个小结节进峡部或者在峡部这个结节呢，这个6和7毫米这个呢。就危险度比较高，有粗张钙化呀，然后纵横比大于1啊，这些其实我觉得是癌的可能性可能大概60%-70%以上了哈，至少70%-80%以上甚至，所以说考虑进行直接手术治疗，或者是啊先穿刺进行 FNA， 先穿刺取病理。
0: 你取过病理吗？
2: 我没取过，就因为现在有其他情况导致现在暂时没取。 如果取病理的话。

0: 他的这个癌性的概率高吗？
1: 我看应该有个60%-70%或七八十的这个甲状腺癌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0: 老师，如果那你建议的话，是直接做呢，还是先取病理呢？如果您建议的话，
1: 你左侧有问题吗？
0: 左侧也有结节，
1: 但是不是20多那个，右侧是20多毫米那个。
0: 对，左侧是4×3×3。
1: 哦，我觉得这两个吧，怎么说呢？就是，其实，在我们指南上面没有明确说一侧是癌，其实我们可以做术中病理也是可以的。但是从严格来说，从这个指南上来说，其实还是建议你做穿刺。
2: 你先做一下超声引导下的那种
1: 穿
2: 刺，
1: 对，安非
2: 穿刺，这样的话呢，你会更精准。
1: 对，
2: 然后你到底是不是，你心里也有数。
1: 对对对。
2: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不用做了。
1: 对，
2: 就踏实了。
1: 对对对。
2: 是不是啊？
0: 穿刺的话是每个结节都做穿刺吗？还是只是针对
1: 下
0: 部？
1: 就你做下部那个，你那个没必要穿，二十多那个描述没问题啊，你就做这个下部的穿刺。
0: 啊，如果说是癌，就是下部是癌的话。老师，你给的建议是我是全切呢，还是只是把这
1: 下部的切除？我建议可以做右侧加下部的切除，因为你右侧本身有一个大的一个结节，再加上这个还有一个结节是偏右侧的下部，我觉得可以做一个右侧加下部，因为你毕竟还年轻嘛，留一点腺体，我觉得还是对你还是有些帮助的。
2: 嗯。
0: 这
2: 只是我们在交流的时候说到的一些具体情况，还是以临床上的精准判断为准
1: 啊。对，以你的这个超声报告和穿刺结果，
2: 对，
1: 再考虑后续的这个手术切除范围的问题。
2: 对对对对，
0: 行，好的，
2: 别紧张，
0: 好的，谢谢。
2: 然后有一些东西慢慢来看啊。
1: 好，
2: 再见，
0: 好，谢
2: 谢，好，各位，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冰城医生，今天我们关注大家的甲状腺疾病的防治，请到的是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大家有这个需要咨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87997399 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留言就可以了啊。
3: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2: 好，我们的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因为我们邀请到的也都是哈医大体系的各位专家老师，甚至于是省医院啊，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专科医院的老师做客直播间，给大家进行好好的一些科普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收获，希望在讲解的过程当中收获更多，一个是什么呢？了解，一个是认知啊，一个是跟进，对吧？
1: 对，
2: 这个是一必不可少的啊。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热线87997399 87997399。其实说到了这个甲状腺手术的话，我们现在就说您告诉他切右侧和下部的那块，那是不是有一个全切还有一个半切这样的一些情况呢？
1: 是，其实有的时候在手术的时候好多家属都是在这方面有困扰，有的时候的确是一侧是怀疑有癌，或者一侧已经穿刺是癌了，要不要一次去把那一侧对侧切掉？这个我们这么说，医学界吧，可能我们这个同行之间每个人的这个想法也不一样
2: 啊。
1: 所以说这个现在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2: 嗯，
1: 这个呢，有的时候也得根据患者的对侧的情况和患者的意愿来进行选择。
2: 嗯，
1: 因为各有各的优缺点，的确是这种
2: 情况。全切是什么缺点？
1: 全切的缺点呢，就是终身服药量可能要比较大啊。
2: 嗯，
1: 但是切单侧，我们也是建议服药的。也是服药，可能我们在吃药的过程中可能吃一片和两片的区别。另外一个甲状腺可能如果剩一侧的话，可能还有一些甲状腺的功能。或者包括我们现在已知的甲状腺功能是分泌甲状腺素，可能是不是还有一些未知的甲状腺的一些功能。这个可能我们还在深入的研究中。所以说我们现在目前对于单双侧，一是结合患者的超声和病理情况，另外一个结合患者意愿。
2: 是，我有一个同事啊，
1: 嗯，
2: 也是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甲状腺出了问题，但是他监测的特别的密，就是每3个月就做一次，然后他两家医院来回这么对比这么做，最后他终于做了一次穿刺，然后说良性，他那个心总算是悬下来了，就是因为他一直是很紧张的，然后做完了之后，当医生说是良性的时候，他好像那个一下子就舒坦了，敞亮了。
1: 是我们
2: 就是我建议大家，就是有了问题也别害怕，但是你
1: 及
2: 时
1: 处理
2: 去看。
1: 对对对
2: 对，这样的话你心里才
1: 是
2: 舒服一点。
1: 对对对，就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穿完刺之后呢，可能会豁然开朗啊。
2: 是的，
1: 啊、包括我有一个那个，我有一个同学非常关系非常好，他呢、穿完刺之后。

0: 我发现是报的是俺，
1: 请讲。
2: 主持人，
0: 哎，你好，
2: 是我吗？
1: 是您，请讲。
2: 那个我那个六月份体检查出来我的左侧叶中部近前背膜可碳基一个无回声团块。
0: 嗯，无回声一般没有问题，你看
2: 大小是0.29×0.16。
0: 嗯。
2: 他这么给那提示的是甲状腺轻度弥漫性改变，
0: 嗯，
2: 请结合甲状腺功能检查。
0: 嗯，
2: 完了是甲状腺左侧叶胶质结构，
0: 嗯，
2: 什么玩意儿，那都是外文，完了是二类，就这么情况。
0: 嗯 嗯，你这个总体看问题不大啊，问题不大，
2: 啊，
0: 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可能怀疑是一个那个胶质瘤，这种瘤呢就是甲状腺分泌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浓缩的一些这个杂质，所以说这个是一个良性征象，没有太大问题，观察的密度呢也不用太大，可能每年体检就可以了。
2: 好嘞，
0: 嗯，
1: 好吧，
2: 谢谢专家，
1: 别客气，
0: 好，
1: 再见，好，各位有问题涉及到甲状腺的问题，抓紧时间继续请教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啊，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很多人在手术，无论是全切还是半切，他还是关注到了必须终身吃药的这个问题，这个是必须的，是不是？
0: 是我们一般来说，单侧和双侧其实都是建议终身服药的。有的患者可能觉得切完单侧以后过几年不服了啊，但是，大多数患者还是因为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吧，切除范围比较大，就是基本上说全切，左侧一侧的全切基本不剩腺体了，不像过去啊。然后做过去是我们可能要保留背侧的一些腺体，所以说现在来说呢，可能我们还是建议甲状腺。这个甲状腺素就是我们的优甲乐还是要吃的，还是切单侧也是要吃的。
1: 甲状腺术后的话，养护比如说饮食啊复查呀，有没有一些注意的问题和禁忌呢？
0: 就在短期内一般我们尽量不要吃辛辣的食物，尤其是我们颈部的切口，可能我们还想让它美观一点哈。然后我们的这个颈部疤痕刚才说到了，我们疤痕呢也可以，比如说我知道自己是疤痕地址，我也明知道我切完甲状腺颈部这个切口会形成一个大疤了，那我们可以去，我们有这个疤痕贴，
1: 疤痕贴
0: 或者美容科，还甚至包括我们核医学科，他们有那个放射性的贴，可以降低和减少疤痕疙瘩的形成。这样的话，
1: 这个我们要患者手术的时候，你们就给他提示一下。
0: 对对对，我们都会说，
1: 疤痕，对，
0: 因为患者要是不是疤痕体质，一般来说没啥大用，就是贴这种美容贴或者是这种辐射贴
1: 啊，
0: 对于这种疤痕疙瘩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有的胸前或者胳膊就明显就出现接种的时候出现大疤了，还有这个胸前的疤痕呐，包括哪个手术刀口的疤痕，我们发现了，说你是疤痕体质，这时候我们可能会建议他术后去这个挂一个核医学的门诊，
1: 好，让他把这个疤痕好好处理一下。
0: 对对对，可以减低和降低一点。
1: 好，复查的时候有一些注意问题吗？比如说，
0: 复查的时候，我们一般要，尤其是前几个月要密切关注
1: 1、3、6、12
0: 甲功能。前三个月吧，我们会要求每个月都会查一次甲功
1: 啊，
0: 因为你手术切完之后呢，我们的甲功肯定是不足的，这个时候我们要调到一个相对稳定的量，稳定的量呢。我们就像我们得了这个糖尿病，可能一次的这种胰岛素的这种注射这个量呢，并不一定能够调得那么稳，可能要不停的再调几次，然后才能调到一个符合你自己身体运动啊、身体体积啊、身体这种这种消耗的量，
1: 每个月
0: 一
1: 次甲功，三个月之后基本上就可以三个月
0: 可以稍微稳的，对，这根据情况，如果说很稳定的话，那可能三个月、六个月再调就行。
1: 这个在临床上，如果你真的做了这些方面的手术之后，医生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提示，
0: 出院的指导。
1: 对，好，我们再来接现场的热线。你好，宋先生。
3: 你好，
1: 请讲。
3: 我问一下了，我这个是，他那个显示是甲状腺左侧叶1.74×1.57×4.65 cm 立方，右侧叶1.82×1.68。
0: 宋先生，因为时间关系，您先把那个讲那个整个这个报告的最后面的这个
1: 结论，
0: 然后完了，我要有需要的话，我会让你再读一下那个内容。
3: 好嘞，好嘞。甲状腺双侧叶低回声 ，TIRADS 三类，可疑 可依炎性改变。

0: 腺，
1: 嗯，
0: 甲状腺双侧叶多个囊实性团块，
1: 嗯
0: ，TIRADS 三类，甲状腺、
1: 嗯、
0: 甲状旁腺区超声检查未见明显异常，
1: 嗯，
0: 就这一点。
1: 好，那你再回头看一下你在上面的描述，就是那个结节大小，不是甲状腺大小，结节大小是有多大？
0: 啊我找一下子，这结节这没看，我这眼睛也不咋好使。
2: 没事
1: 啊、哦，没事啊、哦，
2: 嗯，理解。
0: 啊，那个就
2: 结节大小，
0: 没，就是写的，没看着写结节，有一个0.47×0.42，
1: 嗯，
0: 乘0.42，
1: 嗯嗯嗯，这是
0: 边界不清，
1: 嗯，
0: 边缘规则，
1: 嗯，
0: 回声不均，
1: 嗯，
0: 心内肌周边可见血流信号，
1: 嗯嗯嗯。
0: 嗯，
1: 好，目前看你这个描述和最终的结论，我觉得也问题不大啊。这个可能考虑是结甲，结甲的情况，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可能80%-90%可能。
0: 那个上一次在咱们那个群力院区啊，
1: 嗯，
0: 做了一个那个穿刺，
1: 嗯，
0: 穿刺显示也不见良性，也不见恶性，就给我们来这个。
1: 那、啊、他可能是未见明显的这个什么有意义的细胞，可能是这么报的，是吧？哈。
0: 对，也不良性，也不恶性。
1: 嗯、对，我觉得
0: 我这个是替我爱人咨询的
1: 啊。我觉得可以观察。
0: 他没在跟前儿，我怕他害怕，一问啥、
1: 啊、
0: 他可害怕了。
1: 嗯，
2: 观察观察，
0: 还老焦虑，这是。
1: 对，目前穿刺阴性，我觉得也可以观察啊。凭你的这个甲状腺彩超的报告和描述，还有包括穿刺结果是可以观察的。现在暂时不需要外科治疗。
0: 那个，咱们去那个院，那个叫赵啥赵勇啊，
1: 嗯，
0: 给我们看的，完了就是说是也是观察半年。做一次那个彩超，
1: 对，赵勇老师说的、
0: 嗯、
1: 对、
0: 嗯，
1: 就是这样
0: 啊。好，
2: 好吧，
0: 谢谢啊，
2: 嗯，别客气，
0: 谢谢，
2: 好，再见，
1: 嗯，
2: 好，各位，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多交流了哈。
1: 嗯、
2: 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哈医大医院肿瘤腔镜外科的李正天医生，给大家普及了这么多甲状腺疾病的防治，希望大家对于说每一位听众有所获益吧。
1: 嗯、
2: 然后呢，也再次的感谢李医生，辛苦您了，给大家解答了很多问题、啊
1: 嗯、没有，太客气了、
2: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嗯。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2: 30年，健康30年，同行30年，互助守望30年。30年，我们依旧在路上，在杏林深处，在杏花微雨之旁，让岐黄之树光芒满地，耀炎黄。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参与《生活同行》，我是海鹏。我们这档节目啊，每天会为大家普及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基础知识，也希望大家能够借助这些知识获得幸福快乐的生活。直播热线87997399，87997399。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我们的嘉宾主持苏明浩。苏明浩，你好。
3: 哦，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我们在生活中为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助手的时候啊，涉及到身体的大型急症的一个讲解，就是告诉大家认识这些疾病。我们今天啊，就开始给大家讲解季节性疾病的这一个环节。季节性疾病的过程中啊，到这个季节里边，大家知道这种皮肤病就开始发生了。那么皮肤病最开始进行注意，我在全国最早的时候呢，是这个样子的。最早的时候，我们在主讲的时候，看的是什么？看的是皮肤病跟这个泌尿，就是一战成名的。所以说呢，皮肤病为啥当时啊，说我初出茅庐的时候，家人会涉及到说你得有个绝活啊。你心脑血管疾病看起来稍微慢一些，你就得速战速决的这种。一个是看泌尿，泌尿呢，这个呢就是上手快，好得快。第二个就是皮肤病，皮肤病所有人都在看，所以呢就坊间有句古语，传的说，看啥不看选，看选必丢脸。那么也有很多衍生出来的一个玩笑说，我是祖传皮肤病，专治各种不服老中医；还有一个就是我是老中医，专看各种疑难皮肤病。这就是坊间谚语，就是把传出来这皮肤病难看。当时呢，就是一战成名，看这些东西。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啊，后期啊就不太爱看，为什么？当时是有目的的，家人设计出来说要走这条线，
1: 哦、
3: 先出名再说，
1: 先扬名立万。嗯，
3: 对。之后呢，你再把你其他的技术展现出来，有很多技术我们都是一点点展现的。像我们的这种，就是有很多绝技是一般的情况下不往出拿，
1: 嗯，
3: 因为拿出来之后吧，有很多说法。那么还有呢，我们在临床医学上所造就的一些特殊性疾病，我们用特殊的方法治疗，
1: 嗯。

你看，你说对了，就是这个。之后后期就一点点躲这个东西，就随接的时候不到半门的也就求到门上了，要老一点的啦，认识的啦，他们自己整不了的啦，这个烂腿那个烂疮那个褥疮啦，或者是这个什么病，都是求到门上的，其他事情不讲。今天呢得讲，为啥呢？这个早就应该讲，是春季的时候就应该该讲的，这是我们整个宣讲计划里中的一环。那么既然讲了，咱就把这个东西讲透，让大家看一下真正的皮肤病跟大家就是你概念中的认知是不是一样的。我告诉你，能颠覆大家的认知。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90% 的皮肤病都是病毒，包括荨麻疹。但是我们张口说湿疹、荨麻疹、脂溢性皮炎、痤疮、粉刺这些东西，湿疹是排在第一位的。湿疹我们按照病毒讲，湿疹的过程中它还有另一个叫法，叫特应性皮炎。我们得了湿疹之后呢，有很多的诱因，就是这个诱因的过程中，首先啊，就是特应性皮炎的过程中，它属于啥？湿疹跟特应性皮炎它有一个问题，他俩在一个系统里边，他叫什么病？大家想一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叫过敏性皮肤病。大家都会能想到，哇，湿疹、荨麻疹、接触性皮炎。你接触性皮炎我还可以理解，你湿疹、荨麻疹你敢叫过敏性皮肤病？事实上它就叫过敏性皮肤病。我们有遗传过敏体质的，还有皮肤屏障破损的，就是这种干裂呀、缺水呀、掉皮啊、脚趾薄的，这是遗传过敏体质。第二个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干燥、尘螨、花粉、牛羊肉、海鲜、重金属，包括肥皂、洗衣液，包括冷热刺激，包括熬夜压力。第三个是他的免疫紊乱，就皮肤慢性炎症。我曾经大家说过，湿疹、荨麻疹包括晕眩，他们都是免疫系统性疾病，只不过这里边细分的时候就分到过敏了。问题是大家都说自己能治湿疹，而且都治得挺尿性挺霸道的。那么湿疹到底是什么？它是湿疹病毒呀。那么这个湿疹病毒的过程中是搁里边发出来的，你搁外边诱因往里边长的，所以这个东西一定得有口服药。但是我们干了一些什么事儿？来抹呀，药膏啊，含激素迅速瘙痒解决了。那么瘙痒的夜不能寐，睡不着觉，刺挠闹心，影响睡眠质量，还有一个情绪暴躁。第二就是抓挠破溃之后还会有一个，就从病毒感染到细菌啦。我们只要是起包的，是 MRV 几里边能挤成个脓塞儿、白塞儿，那叫脓包。那么流水叫流脓，黄白相间的，还有叫蜂窝组织炎。嘛，蜂窝组织炎好多人都没听过，你没听过不意味存在。只要是破溃就继发细菌感染。那么这是啥？这是两件事是啦，起因病毒，后期细菌感染。大家想一想，我们感冒的时候啊，哈哈，细菌感染了，得吃点，不管对错得吃点抗细菌的药啊。第二个，我们吃那个感冒的过程中，那么林嫂他会抗病毒的，不看感冒啊，那我吃点罗红吧、阿奇吧，这些东西你看看的，不管你对错，但是你得放上一个。那么他皮肤一增厚的过程中，不就是出现啥了吗？我们黑皮症、白皮症了吗？所以当我们湿疹抓破上面形成小结痂，老百姓说是嘎巴，而且皮肤发黑的时候，整个运血功能就毛血管那个地方已经不好了，那就是病毒和细菌侵扰的。你抹那激素药膏展出那止痒，你能改变回来吗？不能。病毒和细菌怎么来的？按照中医的说法的过程中，风寒暑湿燥火都会。那么湿疹还有一个分干性湿疹和湿性湿疹的，就是出水的我们一种治法，不出水的一种治法啊。他们只说是湿疹就给我整这玩意儿提高免疫，也没让我干别的，这个喝点熏煎蛋，那个打点儿。那么荨麻疹呢？荨麻疹中医叫风团。
那么大家想象不到荨麻疹一般的没有。

0: 荨麻疹后期起的一个是免疫力低下，还有一个荨麻疹一般都是感冒留下的后遗症，
1: 嗯。
0: 还有扁桃体发炎，还有一个荨麻疹治了好好了犯，经常犯，这个人我们如果摸到脉或者是我们的嗅觉特别灵敏的过程中，能闻到这个人喘气或口腔里面有异味的过程中，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会造成我们最典型的一个荨麻疹。这是很多人不想的，幽门螺旋杆菌干啥？它吞食我们胃表面的什么呢？腺体。老百姓说，妈，就向日葵刚开花里边那小花蕊要形成瓜子的时候，它把上面都给克了。菌子是活的呀。那么还有一个感冒的过程中，我们大家会发现一个什么？退烧药，对吧？抗生素。但是你会发现抗病毒的药不会，抗生素跟退烧药。就会引发我们的荨麻疹，还有一个就是疫苗这块不解释啊。所以说呢，那么它的危险状况呢，普通呢就是瘙痒难耐，急症呢血管性水肿，荨麻疹比湿疹更像就是血管性水肿。我们那边说眼睛都封喉了，受风了。第二个嘴唇肿起来像猪嘴似的。第三咽喉肿痛。那么咽喉一肿一胀的过程中，就喉头水肿，喉头一水肿，它这个不增大吗？把我们气道堵上了，就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就啥窒息，所以荨麻疹会造成人窒息的。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的人，我给大家举个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就是说，这个人哎白天挺好的，稍微有点刺挠，但是晚上突然间这些老头老太太没了。咋没了？你一看呢，哎呀妈，还胖头肿脸的，说被人害的。白天我来看的还挺好的啊，晚上这样的，这是到底怎么回事？而且你会发现，床上连屎带尿啥都有。因为我们现实生活中解释不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来时，我们是没有屎尿的，但是我们走时。身体也是空的。现在这个不管是从中医学的角度、西医学的角度，过程中都解释不清楚。身体一定是空的。所以说呢，那么这个造成窒息，还有一个累及肠胃疼痛休克。老百姓说肚疼，这哗啦一下子过去了，那叫啥？叫过敏性休克，可致死。因为这种荨麻疹的病人，又怕风，又怕凉，阳光晒也不行。瘙痒难耐，他们在外边年纪大、免疫力低的情况下，突然间躺在地上，没人敢救。大家想一想，现实生活中，就是你的邻居，如果有点常识的情况下，他都不敢，怕啥？怕咱贴上他。但是这个城市啊，就是钢筋水泥的，怎么的？我还得找个软土或软垫的地方，我倒下去，我晕过去，不能。那么直性。喉头水肿的过程中，呼吸困难、窒息的时候是啥？因为我们在午夜2点钟，我们说过讲鬼刺牙的时间最容易走人的时候，这里边就有这样的一个疾病。但是这样疾病的过程中，很多家属不懂，哎呀，老了免疫低正常。还有一个，哎呀，这胖头肿脸的，哎呀，这怎么回事？慢慢的情况下，2、3个小时又消下去了。那问题也是在那个时间段上。我曾经说过，你的无知明明能活98，88就被你害死了，而且呢，你还告诉大家不要哭，这是年纪大了喜事，不是这样的，是你的无知害了人。第三呢，我们的就是接触性皮炎，接触性皮炎什么的，比如说我抹药膏过敏了，第二个金属，大家会相信有铁器过敏的吗？很多人说怎么可能，牛奶都过敏的人有都是，还有一个化妆品。那么接触性皮炎的过程中，还有一个什么呢？合金首饰。跟大家说个好玩的事儿，我家太太就是纯金的，
1: 哦，
0: 白金，啥也不过敏，只要是这个里边不纯度上她身上，就是一戴的过程中，她马上也能感觉出来。
1: 那你这就不能作假了，得买9999，是不是4个9的？
0: 不是啊，她一瘙痒，那地方有红痕儿、红印儿。所以呢，这种情况下，我从来不给他买这样的东西，不敢动。还有一个呢，就是啥呢？我们的橡胶过敏。还有一个就是咱家里边的消毒剂。还有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沙石油漆，这些我们都说过，说全球有一样东西所有的人都过敏的，就是老百姓不相信，我吃什么不过敏？芒果。
1: 嗯，就是多多少少都会有过敏的反应。
0: 对，
1: 但只是有人
0: 轻重
1: 轻微啊，但是他感觉不到。
0: 对，没有不反应的芒果，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说过一件事情，就是无论我们吃中药和西药的过程中，只有两样水果你尽量不要动，一个是柚子，一个是芒果。
1: 哦，
0: 这个里边含有一种分类，那个造成过敏的，还有急性死亡的，急性肝肾衰竭、胰腺衰竭的人太多了。有的人就一个芒果或一个柚子，特别是柚子比芒果更吓人。
1: 而且是不是提到柚子的话题，就是一些人啊，老年人，尤其是有心脑血管疾病，吃他汀类药物的，
0: 他的更不能动，
1: 是不是也不能吃柚子，
0: 那么作死呢吗？那么急性胰腺炎。
1: 哦，
0: 嗯，那就是作死，但是不懂啊。所以说呢，我们就记着芒果跟柚子吃他汀类别的，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扩张血管类别的药品，千万不要动啊、哦。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知道接触性皮炎的过程中，红肿、水泡，很多人说：“哎呀，我这药好了，我把疱疹包括带状疱疹，这泡也好了，我都好了80%了，我要好了。”你错了，你这相当于哎，把我手上嘎一个伤口。我用酒精消消毒，你就做到这一步，那水泡好了就是这样。那么渗液啊，糜烂，还有呢，有的面部发病的过程中有留下那个黑印，怎么整整不下去，还有反复接触变成慢性肥厚性皮炎。我前段时间的过程中干了一件事情，这个事情是我们一个姐姐带了一个病人他家的亲戚，手脚失真，第一轮给他整的过程中，哎呀好像好很多，但是这个人啊，第二轮的过程中必须把他那层肥厚性那个皮给他拔下去，这就不行了。哎呀，这也疼了，那也不行了，就怎么都不行。其实那个病已经好50%了，后期他必须得忍，这有个过程。他病了好几年了，花好几万了。之后呢，当他什么都不能，因为他你看接触这个洗涤剂也不行，冷水泡也不行，天气一晒也不行，后期就有点不忍了。不忍的情况下，当时就提各种要求，说话就不是他不敢跟我直接说，就跟医生说的行为。我说必须把他那个代谢增殖那个皮拔下来，要不不行的，要都好不了的，因为有比他严重的都好了。但是人能忍，这家伙就不忍了，说话又就不客气。我说那就放弃他，那就不管他，他按那个大姐领来的，我说谁领来的也不行。为啥？他不想好。而且大家想想，那层老皮一扒下来的过程中，那个粉心内那个皮肤啊，它一定会经个刺儿啊。你手上找个刀用刺儿，你搁牙拽下来，你都经刺儿的，你何况那玩意儿扒下来，你受不了了，完嘴巴有点不干净了。那我说放弃它，那它就根本就好不了。而且给它上的所有的东西，我们给调配那个方剂，全都是纯中药的，一点激素不含，那个含激素好不了，含激素工作扒不下来皮，这就不行。但是他最开始好的很好，而且整张皮周围那个都掉下来了，可厚了，都两三张纸，三四张纸那么厚。所以呢，那么变成这肥厚性皮炎的过程中，那就是风险的下一步还有一个啥，皮肤癌。由于他是我们的姐姐带来的，所以不能跟他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我们手足癣呢，手足癣、真菌性肝、首癣、足癣、脚气、鹅掌风、体癣、骨癣，这些东西我告诉你，你别管哪，只要是手足癣、脚癣、骨癣、体癣，它就是传染性强，这是最尿性的、最霸道的。所以啊，咱先定个调，什么呢？拖鞋、毛巾、公共浴室浴池、免疫力低下，那么这些都能用吗？某个电视也说了，这个一个得了一个传染俩，是。但是我再告诉大家一个，那么没有人认为手足癣会致人性命，你这个医生讲的你胡说八道什么玩意儿。大家知道真菌如果从口鼻而入一定入肺，肺里边就有个球，这个球排下来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做这个胸透的时候排，一定认为那肺上长个那么大个东西，鸡蛋黄那么大东西，癌症就一个。而且这种菌的过程中都带毛刺儿， 很多人这就把打开了，
1: 更像不好的细胞。
0: 对，但是这个事情的过程，我跟大家说一个，我小姨整完了之后呢，一看这个不行，完了我说这么这个不对，因为她癌症体征那块不像，另一个她家里也没有癌症的病人，所以说她是啥呢？她就是炎症。我小姨夫有这个什么玩意儿，在咋得的？他是一个废铁，就是抬这种废铁的时候把手上嘎坏了。
1: 哦，
0: 但是我小姨不做餐，我小孩子都在外边，我小姨就跟他吃来吃去。我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细菌球，或者是真菌。那家人，但是我娘亲的过程中，那就是人家是亲妹妹啊，这个不得了了，就这样的情况下，大家都伸手看。我说，那么大家也别吵，也别闹，也别喊。你也别慌，干啥？咱做肺泡灌注。我告诉大家，没有钢的人做肺泡灌注，你生不如死。我小姨都会下来跟我说：“不行了，我不能到我家看了，我宁愿去死了。”什么呀？两瓶矿泉水，通过鼻子直接灌到肺里边去。肺的过程中，整个就是都是水。你想一想，那泡完了之后，那人是上不来气的，胖头肿脸的。之后一冲刷完了，一阵阵告诉你是真菌。大家想一想，免疫力低下，风湿免疫科免疫力低下，再加上这个真菌的时候被吓的那是个癌症，你想一想，那后期就做完这两下，后边就啥也不做。我说那可不行，必须解，不是了，一检查出来真菌，那个东西检查8000块，还得你找人8000块，医院也是往出送，不管某一某二他们都做不了，必须往实验室里边去送，8000块钱分文不打。之后测出来是不是，我说那就往下治吧。治完了之后大家告诉大家，一个月一捅进去13万。那么有几个人认为一般灰指甲倒是能走的，你免疫越低越老的时候越容易感染，要不然你就等死。所以你认为手足癣没事吗？那么家里边有小孩的过程中回来吃饭的周六周日的过程中，你可别坑人家孩子了。所以那瘙痒啊、脱皮啊、水泡啊、糜烂呐、啊，而且那个就是大腿根那地方瘙痒啊，身体长的汗斑呐、啊，腋下长的汗斑呐、啊，小事儿。它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指甲蔓延那个叫甲癣，就灰指甲之后，指甲变厚变形更难愈，就是你很麻烦，因为那个地方跟指甲刀一绞的过程中，什么这里边像糠一样，像碎渣子、砖头渣子一样。之后呢，你抓挠的过程中只要破溃就是单独，完了淋巴管炎，所以呢小腿红肿发烧高烧发热，我要不爱退那就是单独。我看到一个患者的过程中，这条腿长纹那条腿就是，他所有人看中医看了看，后来的情况下我给他，我说你这个好像是单独，因为现在这个病很难见啦，我说好像是单独，那么按照单独的检查一下吧。那么淋巴管这个地方也发炎了，而且高烧，就一个腿，而且就有点抓破一点，上面有个小嘎巴。我说这应该是个单独。那么大家以前按那治的，哎呀妈，湿疹、荨麻疹、癣类的，还有慢性炎症增生的，全看了都没看好中医西医，我给他看一个单独，而且这个人是黑龙江的。那么我们的灰指甲叫甲癣，叫手足癣蔓延。外伤就是我小姨夫呢，就是一个生了锈的铁嘎了一下。第二，长期泡水，糖尿病，免疫力低下的，指甲损毁都是小事儿，失去保护也是小事儿。他反复感染家人，那么糖尿病患病就引发足部破溃。花斑癣就是汗斑，这个病哪儿多？我告诉你，往长江以南多，就梅雨季节的地方多，下雨多的时候，
1: 潮湿寒冷，
0: 潮湿花斑癣啊。那么它是啥呢？是马拉色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还有个带状疱疹，也叫蛇盘疮，也叫缠龙腰，也叫火龙丹。那么我们小时候种的育苗啥呢？水痘育苗就是管它的，但是我们那个儿时的水痘叫它的全名叫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带状疱疹是这个病毒，是不是病毒？是。那么它长的特点的过程中，疼的过程中，它是啥呢？树叶的背面，它正面没有，它依附在树叶的背面，所以你的泡下去了，你就好多了，那是胡说八道，就是神经痛，持续数年、数月、数年难以止痛的，头部的、面部的、 带状疱疹伤眼睛容易失明的，上耳部的时候容易面瘫，听力受阻，侵犯脑了就是脑炎啊。所以老年人糖尿病人要恢复的慢，而且疼痛重，一定及早看。有很多人就是急性病毒性心肌炎直接挂了，这就是带状疱疹。那么单纯疱疹呢，一个是口唇，一个生殖器。生殖器这块就不用讲了，治必须双方都治，有伴侣的。那么出现熬夜发烧啊，经期啊，劳累呀、啊，还有一个叫 HSV 病毒，就叫单纯疱疹病毒啊。我们疣类的呢，寻常疣、扁平疣还有脂疣，它是 HPV 人类乳头病毒，你会发现这都是病毒。那么还有我们的细菌感染的脓包疮，脓包疮的过程中基本上儿童好不好发，我告诉大家啊，那么水痘跟这个脓包疮只要是幼儿园一发基本集体发，或学校这个东西必须上报的，这属传染性疾病，这属什么呢，叫集体爆发传染性疾病，而会引发啥呢，就是引发肾炎小事儿，败血症，就脓包疮里面败，所以咱们青春期的孩子脸上这个长个痘啊，那个长个疮，有个印儿，后背前胸起，你赶紧治。那么儿童属于高发区，那么这个呢，所以就很多说那青春期了不咋地，到最后还有整丢的。那么毛囊炎痈这些东西都是出汗堵塞毛孔抓挠，完阳光不能晒，油脂旺盛。我接受一个小老头儿女儿跟太太来看的时候就是这个病啊，给给正好也是单独配，是口服药给你能看见，但是给你调那个膏方你们谁也看不见，你要想要那个你就免谈，而且我后期的情况下他好的那么多，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能在里边调，你这个东西根据你这个一人一方调出来的，你拿回来谁能用，哎，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成分不一样，那个上面哎写了一个这玩意儿，我当时我确实问他了，我说你告诉我这老头为啥当时不好，就是你瞎干预呢。那么单独呢，就单侧肢体红肿发烫，大家一定要高烧寒战打冷战，反复形成慢性淋巴水肿，那么腿永久变粗都不可逆，在哪儿啊，在下半身呗。那么像我们的银屑呀、白癜风都是免疫重组，红斑狼疮都是免疫重组的问题，这些病是可以治疗的，是可以治好的。所以说呢，那致死风险的过程中，过敏性休克、重度的红皮病，那不就是皮肤癌吗，还有系统性红斑狼疮、黑色素瘤、颅内感染、糖尿病坏死局，还有永久性遗症的过程带状疱疹痛，还有瘢痕色素沉着、关节变形、淋巴水肿、面部永久敏感的，还有传染性风险，就是真菌、病毒、脓包疮和全家交叉感染，内脏预警的过程中糖尿病、肝病、高血脂、免疫病的外在信号。所以记好，治疗所有的皮肤病的时候一定最后把免疫提升，或者同步走，口服的加外用的一定要记住，千万要记住，这是科学。而且在全国一战成名的时候就治疗这些玩意儿的，所以说这个东西手里边看着的就有像秘籍，就是传药不传方，药当场拿不走是一定是后期调啊，一定调，后期调是搁在武警室里边调的，调完之后才能发给你的。所以呢，口服药你可能拿走，这个呢想好了。还有在这边挑挑拣拣的，哎呀，这个上面这个字不认识啊，这个又没字，这个水是啥玩意儿，都告诉你了，谁还扯你那个？因为这些都是绝技啦。那么这个问题，皮肤病的问题，你就可以关注我们长安的电话，跟长安的医生沟通。我们还有一个本周周六周日为大家提供最爱的健康检诊，药品是有优惠的。今天主要部分就到这里，感谢主任导播，明天我们再见。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同行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对我们节目感兴趣的朋友，请记好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15点到15点30，欢迎大家呢锁定频率持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明天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在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在今天的15点30到16点，欢迎您收听空中 舒畅。
2: 爱家，爱自己。

0: 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咱们书接上回，这丁银芳那跟下了紫莲花孔兴。这孔兴说：“我说丁银芳啊，你也说的不错。那既然现在让你识破，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看见你嫂子李氏长得貌美，这才与你结交，把二爷丁银芳气了。”那现在三人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好淫贼呀，好淫贼！你这恶贯满盈啊！那今天遇到我丁银芳，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这招刀踹！丁银芳是举刀便劈呀！那今儿个二爷，那伸手就是击打，这刀刷一下。那寒光一闪，那就见孔兴旁边一闪。我说丁二哥，那还是那句话，说句实话，那个美人那又不是你媳妇儿，那又不是你娘，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不管事，咱们交个朋友。把丁银芳气那快疯了。好啊，孔兴啊，孔兴，你这是恶贯满盈，你信口雌黄，那好淫贼，那今天我不杀了你，我誓之不言，你招刀唰唰唰唰唰唰唰，就和孔兴杀在一起，斗在一处。你别看孔兴这个采花的淫贼，那这几个刀法还真不弱。见招破招，见势破势，套式昏招，这身形滴溜烂砖。丁银芳一看，哗，看起来今天我要不拿出点压箱底的本事来，我要想赢了这恶淫贼那还不容易。烟一长，这孔兴有点盯不住了，因为孔兴这家伙那采花倒柳，让酒色那全把身子给掏空了，时间一长，那鼻子尖儿就见了汗了。这身上一出汗，这衣服往身上一包，孔兴心想：耶呵， 看起来今天我可够呛啊。嗯，这小子思想一溜号，丁云凤这刀那就进来了，刷着去，那正给这小子扎在手腕上，那当时就把这孔兴疼的，哎呀，这小子转身就跑，心里想坏了，这丁云凤的本事那比我大，不过孔兴啊现在不死心，丁云凤，今天你要坏我的好事，说不了讲不起，嘿嘿，我就打我的毒药镖，我暗算于你，我给你来个惊风未动缠身小，暗算无常死不知。丁云凤啊，能让孔兴走了吗？先说话，今天让谁走了也不能让你跑了，我上天赶到凌霄殿，入地我赶到鬼门关，在后边紧追不舍呀。这淫贼孔兴往前面跑，刀交左手，这右手就把镖那掏出来，现在丁云凤丁二爷那追到了前，捧刀对着这小子后背那就扎过来了。孔兴就觉着那身背后那恶风不散，急忙往旁边一闪，丁云凤飞起了一脚，这一脚正踹的那孔兴的胯骨上，就把这孔兴啊那蹬出一溜滚去。丁云凤把他踢倒了以后，上前着举刀要剁，现在孔兴啊就觉着眼前直冒金花，他现在也顾不得那想着美女了，心想坏了，那今天我要闺妹。这小子赶紧用了个就地十八滚，不，那滚到了一旁。现在孔兴一想，不行，来硬的我打不了这丁云凤，干脆我来软的吧。这小子滚出去之后，那就见着孔兴啊，赶紧往地上一跪，那磕头哑塞，鸡前碎泥相防，二弟，千错万错都说孔兴之错，你也把哥哥我饶了，那从今以后我痛改前非，你放心，我说到做到，我一定把熏香蒙寒药包括这镖那全都废了，我好好的重做新人，做一些行侠仗义之事，我的兄弟能不能把我饶了？现在孔兴啊，跪在地上，那涕泪横流，一行鼻涕，那两行眼泪，哭的也挺凄惨。我说二弟，你千不念，那万不念。说句实话，那你哥哥我，那家里边还有八旬的老母，那还有3岁的孩子，真是你把我这一杀，我这母亲也靠喝着，我这孩子也没了爹了。丁云峰看着，也看他这个德行，那也看孔兴说的家有老母，那又有幼子，这丁二爷这心就软了，这心想我要是那一刀下去，现在那孔兴的老母那也靠何人，因此这丁云凤这心眼啊可就活了。恶贼孔兴心说啊，喊嘞，哈哈哈哈，丁云凤，你是要倒霉，因为孔兴啊那是莲花等人专门那讲究打你去，他两个袖子里边全有袖箭，他也看丁云凤让自己给说动了，丁二爷那伸手来搀这孔兴。我说啊，孔大哥呀，如果你说的是真痛改前非，我看这也是好事，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放下屠。

不到立地成佛。我说大哥，你说真的，你是不是要痛改前非？我说兄弟，如果孔兴我说的口不应心，天诛地灭。丁云芳是双手搀着孔兴，这孔兴一看喊嘞，丁云芳啊，丁云芳，嘿嘿，这回你可要倒霉。丁云凤哈着腰那一搀他，就见孔兴胳膊肘一屈，那腰哪左边的袖子里就飞出了一只袖箭，嘎巴一响，没夹着小心。那心想呀，当时二爷心中一惊，心说啊，坏了，我上了当了。但是也知道上了当，再想闪那可就来不及了。丁银放心想，哎，看起来这人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那你也看着孔兴涕泪横流，没成想一肚子花花肠，这袖箭打出来是直奔丁银放的面门，这要给他打上，那丁银放是准死无疑。可就在此时，在黑暗之中有一位世外的高人，就见这位高人那手里边掐着墨玉飞黄石，在这儿那看了一段时间，就见这个主把墨玉飞黄石唰起来拽出来，打的那是真准呢。墨玉飞黄石正给打在袖箭上，这袖箭就偏离了原来的运动方向，那就打偏了。这时候丁银凤真气坏了，心想好你恶人贼，就见丁银凤一抬脚，这一脚正给蹬在这孔兴的前心上，把这孔兴踢出去哦，我这个丈远。当时孔兴是口无恰鲜血，二爷丁银凤牙咬的咯嘣嘣直响，心说话，好孔兴啊，你这个无义之徒，好阴贼呀，今天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二爷丁银凤打电话蹭那窜过来，把手中刀在空中一举，看了看孔兴，孔兴啊，孔兴，我看你狼心狗肺，那你这心到底是黑的那还是红的？今天我丁银凤我要亲眼一问。就见丁银凤那现在五官挪移，手中刀在空中啊这一摆，那现在这孔兴啊那大仰壳在那一躺，丁银凤也真够狠的，这刀那有哪前心着往下的一摁，然后往下的一划，就给孔兴开了膛了，然后把刀举起来，那手起刀落，恶淫贼孔兴是失手两分。现在丁银芳这心里边出了一口气，心说啊，孔兴啊，孔兴，这别怪我丁银芳狠，那你也晓得所作所为，真可以说罄竹难书，采花盗柳，奸盗西庸，这些莲花等人十分的可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日不报，时辰未到。二爷丁银芳就用这刀啊在旁边挖了个坑，然后把这孔兴的死尸拉到坑里边，用土啊都埋好了，又用新土研究好了血迹。现在这丁银凤心想，小辈，嘿，这也是你莲花党人的下场，多亏了我们老丁家祖上有德，

要不然呢，早叫那明月丢去。这千错万错，全是我丁银凤的错。这丁二爷提着人头，由打树林里出来，那回转家中。到家的时候，天已三鼓，那飞身上房，赶到了内宅，由打西房那下去，窜到院中，先把孔庆的人头啊往院里这么一放，一看北上房灯光明亮，这银凤提着刀，来到廊檐之下，丁银凤就说啊：“哥嫂为何尚未安寝？”老家人丁祥一听见，看起来二爷回来了，这丁银凤知道他们现在没睡，这才走了进去。那先向丁祥真实一礼，丁银凤现在全明白了，丁祥对老丁家那一颗忠心，兢兢业业，那自己宅乖，老哥哥丁祥说句实话，觉得自己这事儿做的太过分了，因此过去给丁祥深施一礼：“老哥哥，请看在我兄嫂的份子上，多多原谅于我，是小弟不对。”啪啪啪啪，左右开弓，撤自己的嘴巴。前些日子我冷言冷语，老哥哥你要担待一二。然后又与这兄嫂行礼：“哥哥呀，咱们家的家门有德，说句实话，要是无德，那早就出了事儿。要说老哥哥丁祥对咱们老丁那一颗忠心，那以后您啊要好好的看重于他，是小弟一时莽撞，也是我长眼无珠，那竟把恶淫贼孔兴引到了家宅。今夜晚间我把恶淫贼杀了，人头就放在院里边，兄长可以将他埋了，真早被我在树林埋了。”李氏夫人听着：“兄弟啊，可不是你嫂子拆你弟兄的和美，我早就看出来那孔兴啊他不是好人，因为年轻百般的庇护于他，我未敢十分得罪于他，怕你错想，现如今我估计你全明白了，那还是堵了自己的嘴。”说着丁云凤啊是哑口无言，不由得二目之中那落下了眼泪。我说啊，姐姐呀，我今天非出去闯荡江湖不可，哥哥家中的一切多求老哥哥关照就是。这丁银龙一听，上前一把拉住了自己的兄弟：“贤弟，你今年18岁，那现在年纪不大，缺少经验，缺少阅历，如果你要出去闯荡江湖，江湖险恶呀，你涉世未深，再加上你脾气暴躁，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在外边难免出了意外。”丁银凤知道这哥哥一片苦心呐，银凤就说了：“不成，那这一次我非去不可，那兄长不用阻拦，如果兄长执意让我待在家中，我情愿一死。”那就见丁银凤把宝剑拽出来，那横在脖项之上，往地下这么一跪。那现在这丁银龙一看自己的兄弟已经下定了决心，老仆人丁祥那一看丁云凤在那跪着，那宝剑横在脖项之上：“二爷，您太年轻，那千万可别出去，您走了以后，那大姨和我家主母那肯定是放心不下，
那时岂不麻烦了？当时有事，可是哪里去找你呀？丁云龙看他一定要去，二弟呀，你真的要去，你漂流在外，那掌中一口刀，要说能为武艺，你这本事我倒是不担心，可必须往正路上走，可千千万万不能标位毒药，身带殉香，做些奸盗邪淫，那采花盗流之事。如果要是做出这些不义之事，那被我仿着了，到那时可别说那哥哥我那一狠心毒，我可要两刀杀人。丁云凤听至此，哥哥您只管放心，我一定不做那伤天害理的事，那小弟此去那必定是杀赃官，那除恶霸，那偷富济贫，救解夫列夫，孝子贤孙，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哥哥你就放心吧。这丁银龙那看着自己的那兄弟丁银凤，大爷点了点头啊，好，理应如此，我看你面上带煞，也不好阻拦于你。你可知道咱们的门户？哥哥，我知道，咱们是左十二门第八门的。你说的不错，我来问你，咱们的门长你可知道？哥哥，咱们的门长我知道，咱们的门长那是镇海金鳌王殿元。丁云龙点了点头，没错，那么他住在何处你知道吗？丁云凤摇了摇头，兄弟我还真不知道。云凤啊，我告诉你，他家住山东青州府南门外，那离城八里，大道以东，那王家坟的。要说镇海金鳌王殿元，乃是盖世的英雄，那掌中使着三尖两刃短霸殿，那水旱两路的家伙。现在李氏在旁边听着，也看自己的兄弟丁银凤要闯荡江湖，这心里边说句实话也不放心。我说兄弟，可不是嫂子我多心，你与那孔兴啊那十分要好，真好似兄弟一般。就如你这么一说，你把他杀了，那有何为证？这李氏啊是担心丁银凤，那把孔兴放了，这孔兴乃是恶淫贼，那见自己长得如花似玉，貌若天仙，那真是丁银凤一走，这孔兴如果再回来捣乱，自己能受得了吗？因此李氏还说这话。丁银凤听到这儿，嫂子你要是不相信，孔兴的人头现在院中带我去来。那说完了，来到院子里边，拿起人头到了屋里，嫂子您看这是不是淫贼的人头？这李氏一看，真是这孔兴的人头，那就见孔兴那五官挪移，李氏银牙一咬，心说啊，好啊，恶淫贼你有今天的下场。二弟啊，那今天当了你哥哥，那是你说的老太太花银钱，那花红彩轿把我接至你家，这还不要紧，那以后老哥哥丁香你可不许向他发脾气。丁祥在咱们家中兢兢业业，还慢说你哥哥，那就是咱们婆母娘，咱们老公爹，都不能宅怪于他。咱们要依着婆母娘还有老公爹的遗言，如同咱们亲兄长一样，不准错待于他。那丁银龙说，二弟从此以后你在外交朋友，那可不准往里带，你有朋友可以在外书房一叙，
老哥哥让你往里带，那见你嫂子，你再往里带。如果不让进，那千千万万不能往里带。此时丁云峰这心里边大为不悦，哥哥呀，照你这么一说，凡是那我教的人全是恶淫贼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4: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5: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我们领导啊，今天开会啊，又跟我们说什么 AI 啊，人工智能什么的啊，说什么你们要是再不努力，你们就要被这 AI 取代了。这个事儿吧，其实我还是持保留意见的。就比如啊，我前段时间觉得胃不太舒服，我就问 AI， 说我每天晚上八点或者九点这个胃痛胀气，我的本意啊是想咨询一下 AI， 哎，我这到底咋回事？然后呢 ，AI 回我，已经帮你设置好这个任务了，到点儿会准时提醒你。这我用它提醒我呀。但是下面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得

用肉眼啊，你是很难分辨他这个财力是真是假的，主要就是为了打消受害者的疑虑。第二步，制造稀缺焦虑。主播呢不断放出啊这个加急名单爆满的消息，把下单付款包装成预约回收资格啊，下单越早花钱越多啊，收货排队的位次就越靠前。不少老人为了尽快出手家中的像是旧缝纫机啊、老摆件啊，这动辄投入上万元的现金。此外啊，诈骗团伙呢还打起感情牌，群众演员冒充外商，声称呢要大批量收购民间老物件，主播呢顺势煽动爱国情绪，渲染啊国宝不能外流，诱导老年人抓紧下单，抢先把东西卖给本地收购商啊。很多人啊这稀里糊涂就拍下了直播间的链接。这场骗局呢持续时间长，离不开不法团伙的严密分工，场控布置场景，演员负责搭戏，主播把控节奏，哎，专人维稳售后啊，这个整套流水线运作成熟，已经形成了电信诈骗的模式。无独有偶，那在一些带货直播间，有的团伙呢主攻啊刚出窑的瓷器，刚开蚌的珍珠，制造紧张神秘的氛围，忽悠消费者抢单。有的呢是以什么外贸尾单、外贸退货啊、赔钱卖回笼资金为噱头，以次充好。还有的主播呢直接下场演绎剧情，裹挟消费者情感，进而夹带私货。那此类剧本式诈骗精准锁定了中老年群体。那这一代人啊，大多不熟悉网络虚拟环境，信息获取渠道相对闭塞，容易被啊捡到便宜的错觉影响消费决策。而每单金额啊并不算太多，很多人即便意识到被骗啊，也只好自认倒霉。那打击剧本式直播骗局，公安机关要持续深挖这类团伙的产业链，严查道具制作、水军群演、虚假小程序等上下游环节，斩断整条利益链条。那短视频平台必须压实主体责任，对古董回收啊、民间藏品交易啊、贩卖情怀等直播间强化人机交叉巡检，严控预收定金模式，那拦截虚假转账、虚假收购资格等营销话术，期待多方合力共同管住直播间里的戏班子，守住消费者的钱袋子。电诈呀，除了刚说的这个老套路，还能有一些新变化，我们啊也要注意了。有人说，我就是找了个兼职的活，我怎么就成犯罪分子了？近年来啊，互联网平台社交群组内打着高薪跑腿、轻松日结旗号的兼职信息啊层出不穷，部分群众呢被高额报酬诱惑，抱着那我又没有直接犯罪，我就跑个腿儿，没啥大不了的吧，哎，就这样的侥幸心理盲目接单，结果呢沦为黑灰产业的犯罪车手，那触碰了法律红线，受到刑事处罚。高薪代买黄金，那并不是什么轻松的兼职，实为协助犯罪分子洗白赃款。一些不法分子啊，为洗白电信网络诈骗等犯罪赃款，以高额佣金招揽人员代购黄金，通过黄金容易变现啊这样的一个属性，拆分转移涉案资金，这是典型的新型洗钱手段。那此类交易啊，酬劳啊很高，方式很隐秘，明显违背正常市场交易规律。那综合各类异常情形呢，可依法认定行为人明知资金是犯罪所得，构成掩饰隐瞒犯罪的所得罪。那跑腿代送两卡啊，也并不是什么简单的送货，实为协助网络犯罪搭建作案通道。一些不法分子啊以简单送卡、轻松赚钱为噱头，招募人员转运递送银行卡、电话卡，这些卡呢多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收付款和通信联络，是网络犯罪的重要工具。那综合酬劳也是虚高啊，隐秘交接、流转两卡等这样的反常情形，都可以推断为行为人主观明

之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那仅以跑腿啊、不知情辩解，而且没有充分证据支撑的，这些呀、是不能免责的。接单配送藏毒包裹啊，这个也有啊，这当然更不是单纯的跑腿啊，实为充当毒品贩运的工具人。一些外卖人员啊，利用配送身份做掩护，多次运送毒品，还协助代收交易毒资，那已经算是深度参与到毒品交易的过程中了，那构成贩卖毒品罪。所以啊，在这儿要提醒公众，务必警惕暗藏违法陷阱、报酬明显反常的跑腿兼职，认清其中潜藏的法律风险，摒弃单纯代为跑腿不会触犯法律的错误认识，切莫贪图高额佣金，沦为不法分子实施犯罪的工具。最高人民法院啊，将充分发挥审判职能，精准惩治跑腿类关联黑灰产犯罪，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深化案件的溯源治理，切实维护清朗网络空间及社会的安定稳定。哎呀，有人说啊，算了吧，这些我真做不来，我还是回去好好上班吧。可现在啊，就算上班这事儿也不太好上。最近啊，有一位打工人啊，竟然就因为一个很奇葩的理由丢了工作。近期啊，没有陪同老板看牙而被开除的话题引发了网友热议。据深圳新闻网报道，江苏常熟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前员工崔女士，今年五月出差途中啊，因为没有陪同口腔出血的老板就医，一个月后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上明确表示，崔女士此举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公司回应称啊，出于整体考虑解聘啊，没有陪同就医是理由之一。律师就指出，老板就医本身不是工作内容，无法构成解聘理由提到的四种情况。对此呢，街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表示将介入协调，无法达成一致将建议走劳动仲裁。一个本身不构成解聘理由的理由，哎，就被塞进了解聘通知书。这份啊解聘决定的合法性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的呀？公司回应中的理由之一四个字，恰恰暴露了解雇决定的逻辑漏洞。那单凭没有陪同就医这五个字，哎，根本不足以支撑解雇的理由啊。公司在通知书里一口气塞进了什么严重违反职业道德、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严重失职、严重违背公序良俗这四个理由，这罪名好大呀。关键是仔细一看，这罪名不莫须有啊。逐项审视这四条指控，这每一条都经不起推敲。那所谓严重违反职业道德，职业道德通常指从业者在职业活动中应当遵循的与本职工作密切相关的行为准则，比如啊，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等。陪老板看个牙啊，跟刚说的这个哪一点沾边啊？还有什么所谓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那这个理由就解雇员工，那前提是规章制度你经过了民主程序制定，已经向员工公示，而且员工的行为明确触犯了具体条款。那公司连哪条制度你都没指明，你就说违反了，你这又从何谈起啊？还有什么严重失职，失职是指员工你没有履行本职工作职责，哎，并给单位造成损失。你陪老板看牙显然不是崔女士的工作职责范围内啊，那没有陪同看牙又何来失职啊？还有什么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公序良俗是说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不陪老板看牙又是哪门子的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啊？这四项指控看着个个冠冕堂皇，实际啊每一条单独拿出来它都立不住。那么把这四个立不住的理由叠加在一起，那就能得出什么站得住脚的结论吗？
更值得追问的是，这份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本身是否规范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相关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应当将解除理由事先通知工会，并向劳动者出具解除证明，写明那解除依据和事实。可在这份通知书里只有四个结论性的大词儿啊，没有一条具体的事实说明。用整体考虑代替事实依据，用结论替代论证，这本身就不符合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应当具备的基本规范。那公司要么拿出真正站得住脚的法律依据和事实证据，要么承认这不过是一次权力任性。没有陪同就医只是理由之一，那之一以外的理由又是什么呢？如果公司确实有其他站得住脚的依据，你为什么不在通知书里明明白白写清楚呢？你根据法律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举证责任在谁啊？在你公司一方。用整体考虑这样含混的措辞一笔带过，要么就是你底气不足，要么就是那些没说出来的原因他本身也拿不上台面。一句整体考虑在法律面前既不是挡箭牌，那更不可能用来做免死金牌。但这样的事儿还真不是孤立啊，这个是没陪同领导看牙，那还有什么拒绝年会表演被开除的啊，因为请假两个小时被开除的啊，拒绝给领导带饭被约谈辞退的，类似奇葩解雇事件屡见不鲜。他们的共同特征就是解雇的理由要么奇葩，要么模糊。那本案中公司罗列了一堆理由，没有一个写清楚事实依据，在本质上和不讲理由那就没有区别。那当企业的管理权凌驾于制度规范之上，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便难有保障。不陪看牙被列入开除理由，这荒诞的剧情背后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赋予劳动者的权利不该因为老板的不高兴而被剥夺。那当舆论开始关注，我们期待这起事件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但更期待的是每一家企业的管理制度能够回归法治的轨道，每一个劳动者的尊严都能得到应有的尊重。再来说这个最近引发热议的一个谣言。据海报新闻报道，近日网络流传说四川绵阳考生周某和这高考预估分数715分，实际查分仅299分，女孩称试卷不是自己的。这消息引发了广泛关注。经绵阳市教体局核实，该内容纯属谣言，当地并没有考生记录，相关行为情节也不符合高考成绩复核的官方流程。在高考成绩逐渐公布的时间段，这则谣言编造的很有市场。高分学霸意外滑铁卢，质疑高考答题卡被调包等等，每一点都精准踩中了大众的好奇心。那不少转发者可能并没有造谣的心理，只是共情这故事里的落难考生，觉得我给他转发转发，这是不是我就能拯救一个孩子又本能的很在意高考的公平性。这种情绪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我们似乎越来越容易被这种剧本牵着鼻子走了。看到一个极端案例就下意识的认为背后有一定的猫腻甚至在没有核实官方信息的情况下就已经在心里完成了有罪推定。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涉考谣言的危害不容小觑。一方面它直接消费了公众的善意和正义感，当大家的情绪被反复挑动，最后却发现只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时，下一次再有真正需要关注的不公事件发生，我们的愤怒和同情会不会变得迟钝啊？狼来了的故事在网络时代将以更快的速度重演。另一方面呢，这种谣言的传播对考生、家长和整个教育系统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尽管官方辟谣了，但高考可能被调包的阴影还是会在部分人心里留下印记。那这种对基础信任的消耗远比一次辟谣的成本高得多。
在网络传播环境下，情绪化内容往往比客观事实跑得更快。短视频和社交平台上的网友很容易被刻意吸睛的标题和虚假的证据带动，那形成先入为主的判断。这次事件中啊，帖文详细罗列了单科成绩啊，描述什么调阅答卷、对比笔记等细节啊，看似是一份铁证，但经过研究之后就可以发现这件事儿啊有着明显的漏洞。高考成绩复核呢是有着严格的程序和权限的，个人无法随意调取电子答卷进行所谓的笔记对比。那所以啊，当我们在面对类似爆款消息时啊，咱们先让情绪飞一会儿，看看信源是否可靠，想想逻辑是否合理，对于平台和媒体而言也需要承担一个核实的责任，及时标注存疑内容，避免为流量推送未经验证的冲突性话题。高考的严肃和权威性是不容儿戏的，每一次轻信和传播谣言都是对考生努力和制度公信力的无形损耗。那维护高考的公信力，不仅需要考试机构严密的制度保障，也需要公众以理性的态度对待每一条未经证实的消息，让子弹先飞一会儿，给真相留出空间，别让那些啊为了流量的剧本透支了整个社会的珍贵信任。再来说一个有点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在我们身边又刚刚发生。近日，山东东营市第一中学对新生入学登记啊，引发了公众关注。那除了常规的学生及家长的基本信息外啊，表格中要求详细填写家长的职务、家庭、车辆、品牌、型号，甚至连车辆的购置价格也成了必填项。对此呢，校方回应，那采集车辆信息是为了解决校门口违规停车问题，那询问车价则是为了学生申领贫困补助时作为参考。校方的初衷或许是为了精细化管理，但这一做法在客观上不仅难以自圆其说，更越过了教育管理边界的红线。首先呢，校方的解释逻辑与采集信息的内容存在明显的供需错配。从学校交通安全管理的角度看，那治理校门口违停确实需要掌握进出车辆的身份，但车牌号这一信息就足以满足管理需求了。你车辆的品牌啊、型号啊，尤其是购置价格啊，和交通秩序管理毫无因果关系吧。无论是豪车还是代步车，在校门口通行的规则应该什么？一视同仁啊。那为了治堵而采集车辆价格，在管理逻辑上它不仅多余，更显得本末倒置吧。那至于贫困生的认定，那家庭真正经济状况是重要依据，那仅从车辆购置价格就判断家庭的真实经济水平，既不科学也不严谨。那比如早年买的车，那如今未必代表家庭当下的经济实力。那家里没有高价车，不等于没有存款和其他资产啊。仅一纸问卷上的车价就来认定贫困生，这信息过于单薄吧，可能误导贫困资助的公平分配啊。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打包式的信息采集涉嫌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啊。那教育机构在履行职责时确实有权收集必要的个人信息，但必须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家长的职业、职务以及家庭资产的具体数额啊，属于高度敏感个人隐私。这些信息与学生是否能够正常接受教育，学校是否能够正常进行教学管理，并不存在直接的不可替代的关联。那学校作为教育部门，并非征信机构或者是执法部门，强制采集这些与教育教学目的无关的隐私数据，那属于典型的过度采集。公众之所以对这类事件反应激烈，不是无理取闹，是家长的现实焦虑。孩子会不会因此在学校被区别对待啊？学校掌握着教育资源分配的主动权，而家长处于相对弱势的信息不对称地位。一旦职务、车价等这些敏感信息汇入学校的数据库，即便校方主观上承诺一视同仁，但在客观操作层面也难以完全消除家长对于隐性区别对待的担忧。目前呢，当地教育局已经介入，并要求学校修改问卷，这是及时的纠偏之举，但这起事件那也给所有学校提了个醒，
精细化管理不等于无死角管理，更不等于越界管理。学校你得把精力放在提高教学质量啊，关注学生心理健康和特长发展上，而不是把管理的触角伸向家长的钱包和职级。那教育管理的边界应当止于教育本身，守住这条边界，才能守住家长对学校的信任，也守住教育公平的底线。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3: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4: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

相逢每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备婚的一些人和事儿哈，把大家在筹备婚礼当中涉及到的婚庆产业链，涉及到婚礼行业的一个发展，涉及到您在备婚当中的一些需求，都可以来联络我们的家有喜事节目组，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即可啊。今天传红想跟大家分享一件什么事儿呢？新中式婚礼。应该说在我们的整个的婚庆领域，无论是订婚宴呢，还是结婚礼服啊，还是婚礼的风格呀，新中式这种流行风一直是在市场上占有非常大的比重。如果你也想布置一场新中式风的订婚宴，那么接下来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布置之后你就会更简单了。在这几个方面如果你做到了，相信一定会做到一个非常好的效果。首先我们就来看看场地的选择。选择场地的时候哈，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你选择具有中式韵味的宴会厅或者是庭院园林，这样的话你从整体上就有了那种中式的味道。所有的参加你订婚宴的朋友一来的时候马上就被现场的氛围浓浓的包围了哈。还有就是现场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背景板，这个背景板你可以选择竹叶印花的屏风，或者是定制中式风格的那种 KT 板，极具中式淡雅大方的格调。定制 KT 板的高度最好是在2米2以上，如果你低于2米2就会影响整体的观感了。除了场地，除了我们现场的背景板之外，花艺装饰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荷花、竹子，在我们的新中式订婚宴当中就是比较常见的。其他的还有什么呢？百合、火龙珠、红掌、大飞燕、文竹、蝴蝶兰、吊兰，还有尤加利叶。现场的迎宾牌必不可少啦。那我们的新中式订婚迎宾牌的样式真的是很多的，金箔迎宾牌满满的贵气，书法卷轴迎宾牌搭配花艺满满的中式氛围。你也可以在网上定制 KT 板，然后搭配画架和插花，也真的是别有一番风味啦。现场摆台如何来出片呢？新中式风格的摆台和其他风格的摆台有很大的不同，所以说你这个桌子要选择香案或者是那种木质的长桌，然后您搭配上淡雅的桌布，再摆上一些中式的糕点，比如说喜饼啊、花式的绿豆糕啊和糕点盘等等。哦啊，这个马上的意境就上来了，这个在网上都会有的，大家可以去选择就可以了啊。在中式婚礼上怎么能少得了订婚书呢？订婚书我们可以找人定制手写卷轴，你也可以在网上买一些相框样式或者是刺绣款式的，都能够留存下来当做纪念啊。婚礼当天的服饰当然是更加重要了，新人作为订婚当天的主角，穿着一定要体现这种中式的韵味。比如说女生我们可以来穿旗袍、马面裙或者是改良的新中式的礼服，男生呢我们可以穿带有新中式刺绣的立领的中山装或者是深色系的套装西服。如果你想办一场新中式的这种订婚宴，那刚刚我说到的这些方面您想到了吗？这也是我们在订婚宴布置当中的一些详细攻略了，比如说我们的场地，还有背景板、现场的花艺装饰、迎宾牌、摆台、订婚书、服饰，如果你都想到了，相信你这个新中式的订婚宴一定会满满的欢喜啊。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加油喜事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婚礼师石头关心的传红哈。接着来聊大家备婚当中涉及到的一些各个环节。接下来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这个内容一定会非常实用，也就是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想要寻找四大金刚一定要聊的一些细节。我觉得这个也是

很多人的一个备婚经验的一个分享，我说一说，看看说没说到您的心坎里，然后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遵照着这个思路，也许在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就会更加轻松了。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什么是四大金刚啊，就是指你婚礼当天要用到的摄影师、摄像师、主持人、化妆师，统称为四大金刚啊。那什么时候定四大金刚呢？提示您，在确定了婚期之后，你第一时间就要寻找四大金刚。为什么？因为你越好的四大金刚被别人预定走的可能性就越大了。所以说我们要尽可能的在举办婚礼前一年到半年的时间就定下来，尤其是你的婚期如果定在五一、十一这种婚礼的旺季，更要提前预定了。记住啊，一定是要以付定金、签合同为准，口头预定是容易出纰漏的。因为很多人可能是赶上大日子的时候有过这种经历吧，就是你在找这个四大金刚的时候，往往档期就没有了，那你就会涉及到越是这个大日子，越是这样婚礼旺季的时候，越容易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如果你找到了心仪的、可心的，那你不妨提前就把它定下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我们整个的定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啊，跟摄影师沟通的一些细节。比如说，你要跟摄影师来聊一聊，你这个摄影的服务时长是多长时间呢？你收的这个价位是什么样的价位呀？几个机位呀？你是单机位呀、双机位呀，还是三机位呀？还有，我们这个最后的时候出片，你精修多少张？照片给我底片多少张？你是不是全送的？如果你不满意的话，是不是可以重修呢？还有，一定要告诉婚礼的整体流程、现场的布置、风景，还有一些新郎新娘的服装风格，这个非常重要。你是抓拍还是摆拍？是主要拍你的婚礼仪式的照片呢，还是随时抓拍的？是拍人为主还是拍氛围呢？拍摄的环节具体都有哪些？比如说新人和父母啊、伴郎伴娘啊、宾客的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些你都要提前把它确定下来。一定要明确底片和精修的交付时间点，比如说你婚礼当天能不能给我出一个精修的朋友圈的九宫图，你得及时发给我啊，我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日子是不是也要这个和我们的朋友们分享一下。还有就是付款的方式，吃喝住行的费用、异地的出城费、婚礼超时服务费，你这个都要提前和我们的摄影师了解好，好不好？这个摄影师说到的这个费用还真挺细的。比如说我们的拍摄服务时长都有哪些视频成片，还有你整个的婚礼流程当中啊，我们整个喜欢拍的风格，这个非常重要。比如说你是纪实风的，还是这个轻松活泼的，还是温暖感人的这样的。另外你在婚礼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设备，你是来提供无人机，还是航拍，还是摇臂，还是滑轨，需不需要提供摄影车，这些如果有特殊需求的话，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提前说好。还有就是非常关键的就是什么呢，成片的数量有多少，时长分别是多少。另外婚前还涉及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 MA 快剪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是不是要另收费的。如果婚礼快剪是不是可以当天仪式开始之前就能够出片的，这个是必须的，因为叫快剪嘛，在婚礼仪式上我们需要播放的，对不对？这个呢需要大家提前把它要了解一下。这个是摄影师的环节，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涉及到我们主持人的沟通环节了，跟主持人需要提前见面的，具体的时间根据情况你们来约定就好了。你在对接整个仪式上的所有的流程，主持稿是不是有改动的，你整个的这个仪式你要多长时间，还有你要沟通一下整个他现场的一个主持风格，希望他是轻松快乐的，还是文艺清新的，还是温情感人的。另外呢，我们就要提前沟通的一些注意事项，不要随便的就点到了父母让他们来发言啊，或者是伴郎伴娘让他们来发言，

因为他们真的是没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现场会出现慌乱的。还有别开低俗的一些玩笑，别刻意的煽情，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新人整个在婚礼上不想要的一些环节，一定要提前说清楚。还有要提前和主持人来沟通你新人的一些恋爱故事啊，重要的回忆啊，还有谁会讲话呀，送祝福，谁会送戒指，手捧花给谁，合影的环节等等等等，这些都需要提前把它落到细节上啊。最好呢，我们现在在备婚的过程当中，一般的婚礼堂它会有一个备婚表，那我们在准备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会按照表勾来完成就好。那主持人的这个环节就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细致一些，毕竟它是当天你整场婚礼的核心人物了。还有我们在婚礼音乐这一块是谁来负责的，必须要跟主持人提前过一遍音乐，需要卡点剪辑的你一定要提前弄好。另外如果现场真的出现意外了，我们来如何来应对，还有主持人吃喝住行所产生的费用，这个可能就是涉及到外地的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如果是当地的话根本就不涉及到，这个是主持人的环节。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说一说，除了摄影师，除了我们的主持人，还有这个化妆师的沟通细节了。因为化妆师现在我们在整个寻找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会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区分，有一些价别的差异，比如说总监级总监助理级，还有这个化妆师这个什么样的初级，都不一样的价位。还有你跟妆的时长是多长时间，如果说超时了，那我们这个时候怎么来交费啊。还有包括给你化妆的时候给你画几套造型，包含几个人的造型，给其他亲友化妆怎么来收费，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化妆师在化妆的过程当中，一般的是新娘是主要的，新娘新郎，其他的人可能会涉及到我们的一些另外的一个辅助化妆师了，比如说给新郎化妆，给爸爸妈妈化妆，给这个未来的老丈人老丈母娘化妆哈。所以说双方父母化妆，还是一般的来说在婚礼上会有这样两位化妆师的。另外你试妆怎么来收费啊，如果试妆不满意了，我可不可以换人呢？那是必须给换人的。还有新娘需要准备哪些物品，还有哪些注意事项，试妆当天的化妆师和婚礼当天的化妆师是不是同一个人，一定要提前说好了，免得你当天的时候再有各种各样的托词来进行换人，那那个时候你真的是一点准备都没有了啊。提前告知一下你整个婚礼流程的时间安排，喜欢的妆容风格，或者是试妆的改进意见，需要双方不断的去磨合，因为新娘平时当中的化妆风格基本上有自己喜欢的特点，所以说你一定要跟化妆师提前沟通好。还有你明确当天的化妆师几个人到场，有没有助理化妆师或者是礼服师，这个都需要提前沟通好的。还有就是如果是你是外地的话，大概又会涉及到他吃住行的一些费用问题了。另外在这个和化妆师沟通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确认一下，有些人比较喜欢戴那个美瞳是吧，你婚礼前还需不需要染发，美甲风格你都要跟化妆师沟通好，因为他整个的妆面要是协调统一性的啊。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相信在我们寻找四大金刚的过程当中，所有的这些环节你就会更多的避坑了。然后呢，你在筹备的过程当中，你在跟他们聊天的时候问一些干货和专业性的还有核心的问题啊，我觉得他们在整个的在对待你的整个的服务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更加的细心用心了啊。好了，各位，今天的家有喜事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您备婚当中有一些问题细节需要了解关注，欢迎关注我们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了。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地生长。

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老公，下班我要去 shopping， 我前两天看上一包可好看了，您给我买呗。
2: 哎，哥们儿，下班老地方呗，走起。
1: 老公啊，不用加班了，以后不让他们加班了。
2: 好，下面散会。
3: 耶，下班了，下班了。
4: 上班好好工作，下班好好享受。
1: 这里是下班万岁。
2: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2: 这里是
4: 下班万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2: 欢迎各位哈，在星期一的傍晚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哈。新的一个月开始了，
1: 是不是？新的一个月属于我的七月。
2: 对，然后明天呢还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的节气啊。
1: 明天小暑了吗？
2: 明天小暑了，伏天马上要来了，好像七月十号开始进入到初伏了。对啊，今年的伏天呢也是40天，中伏是20天啊，末伏10天啊，两头各10天，然后中伏是20天。哎呀，这个天气啊真的是有点油腻腻，
1: 潮乎乎的。
2: 是啊，
1: 对啊，汪洋就是平时已经有点微油了，然后这样天气它更油了，
2: 炒菜了已经啊。来看看天气啊，在刚才晚高峰的时候刚下了一点雨，是吧？几分钟，十分钟，
1: 对，下那场暴雨。
2: 对，
1: 目前反正我这儿显示还是在下啊，但是可能是局部地区吧。目前的室外天气是25度，今天的最低气温21度。哇，今天最高温31度吗？没觉得那么热哎，
2: 一直在办公室开会来着。
1: 一直吹空调。
2: 对
1: 啊，明天呢也是有阵雨的天气过程了，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1度，然后本周基本上都是28、29度的天气，
2: 下雨，
1: 都下雨，
2: 下，我天哪啊！这个好在考试都考完了，中考、高考，包括期末考试，哎，咱们基本上都已经考完了啊！这个大家就好好可以享受一下我们难得的假期喽。
1: 是的，
2: 是不是？
1: 也祝大家暑假愉快，
2: 暑假愉快，又回到了我们家庭了，伦理了。今天我们来说的是婆媳关系。
1: 嗯，下次咱们真的聊点伦理话题好不好？你这个还不够刺激，你这啥呀？
2: 伦理。
1: 今天你这个话题只会让我生气。
2: 来吧，来说说啊，这个婆婆和儿媳妇的事儿。
1: 对，婆婆呢，可能跟你吵了几句嘴，然后给你发了一条微信说，
2: 时间是23:55。
1: 啊啊，要说这时间啊，二半夜的跟你说，不要骂你几句你就顶嘴，一点家教都没有呢啊，牙尖嘴利的，真不知道你父母怎么教你的。大半夜给你来这么哐当两句，
2: 半夜23:55，你婆婆在发微信教育你。
1: 嗯，对，
2: 你该怎么回她呢？
1: 说你没家教，说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2: 对，
1: 怎么回？
2: 对啊，大家可以来留言了。微信公众平台可以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个人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这边欲望勾践说，婆婆不是妈，不服就干她，干了咱当家。干不赢换一家。这一套一套的，
1: 确实
2: 你卖被罩了，
1: 你像煎饼果
2: 子。这是怎么来的呢？这个是啊，
1: 但是人家挺有理的。
2: 嗯，
1: 婆婆不是妈，是不是？不服就干他，
2: 那能吗？
1: 干赢了咱当家了，这也没

0: 然后雨他说，怪不得你儿子都这么说你。
1: 打文字吗？还是要用
0: 打字啊？
1: 语音，我觉得语音能够，就是一定要带那个调出来。
0: 怎么说？
1: 怪不得你儿子那么说你，给字儿字儿几下。
0: 那小狗了，
1: 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你不用语气来气他，
0: 嗯，
1: 不够劲儿，文字太平了，
0: 就气得他晚上打车过来揍你了，容易啊。
1: 而且就是二半夜这个点儿，真的挺膈应人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你说你让不让人睡觉啊？
0: 嗯，
1: 空信他说不回复，直接截图发亲友群里面，发送给所有的亲朋好友看看。
0: 天哪，嗯，
1: 其实也可以。
0: 是，这个你俩这关系就应该尴尬到极点了。
1: 但是你要看发给谁的亲友群了，你要发给婆家亲友群，人家肯定都是向着他呀。
0: 这儿媳妇可真厉害
1: 啊。对啊，他就会跟他的七大姑八大姨哭了，你都不知道我昨天我就说了他一个字儿，人家骂我，然后我就给他发了那么两行字儿，你说他多磕碜我啊，让我这老脸往哪儿搁呀。
0: 哎呦天哪，一哭二闹三上吊了呀。
1: 对啊，就他可能还占理了呢。
0: 嗯，与生俱来说不是妈就怼回去呗，亲妈都有时候怼两句呢。
1: 哦，对，这个真的是，但是其实这个世界上也只有
0: 你亲妈，他的
1: 亲爸亲妈
0: 忍你，
1: 忍你怼他，不管可能多严厉的话，平时可能说话你都不客气啊，
0: 对对，
1: 不经大脑啊，只有他们两人的包容你，婆婆肯定是不会包容的，这是一定的。
0: 对，然后你之前所有的好，可能这一次全没了。
1: 对，
0: 对，嗯，
1: 是，
0: 对，功亏一篑了。
1: 默默说，你就吃足吧，我还没抽你呢，你等着我下次抽你。
0: 哎呀妈，这一个比一个狠啊。来吧，今天咱们来说的是这个婆媳关系啊。今天是星期一的傍晚，大家可以进来留言，微信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你发现了吗？一到放寒暑假
1: 没人了，群里人还跑俩，好像是啊。
0: 不用接孩子了是不是啊？今天我好朋友，我坐他车上，他给我推荐一首歌。
1: 嗯，
0: 来自莫文蔚在《国乐无双》第六期常石磊给他写的一首歌，啊，坦白门，
1: 是最近很火的那个
0: 超级火
1: 忐忑的改编版吧，
0: 三首歌改编的，
1: 哦，
0: 用三首歌的第一个字组成的歌名叫坦白门
1: 啊，不光是忐忑呀。
0: 对对对，
1: 怪不得
0: 李宇春也唱了几首歌，我对他之前是不看好的，他在这个音综上唱的还蛮好的呢，
1: 嗯，
0: 啊，也是这个叫《国乐无双》的这个，
1: 一会儿听一下。
0: 来吧，我们先来听莫文蔚的坦白门。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就可以了啊。
1: 是，今天又跟婆婆干仗了。二半夜的23:55啊，差五分钟。就是这个零点月圆之时，他给你发微信。
0: 你要变成老人了，
1: 对，在我没变身之前啊，他就说了，
0: 他惹你，
1: 那我不要，不要以为我骂你几句，你就可以跟我顶嘴啊！你一点家教都没有，牙尖嘴利，尖嘴猴腮，真不知道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0: 哎，这个时候你作为儿媳妇儿，你该如何高情商的回复你？
1: 对，这个时候要不要给他周一个电话回去？
0: 他不敢接吧？
1: 那我可得一直打，
0: 一直打，关机了。有没有可能关机了不理你了？也有可能哦。来吧，大家可以进来留言啊，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冰城经济，新朋友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这老婆婆都挺厉害的哈，遇到这样厉害的老婆婆，你们该如何跟她对接？这个信号她说啥？不服就单挑，谁赢谁当家。
1: 反正就是这种婆婆已经宣布跟你开战了，你也没有什么好客气的了，对吧？人家都已经这么说你了，都说你没家教了，说你父母怎么教的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应该，咱们也得替父母说说话，对吧？
0: 对对对，
1: 你都已经上升到这种高度了，锅包又多多，他说你就说。啊，你倒是把你儿子教得很好呀！我真是，我怎么扇他的都不敢吭一声。
0: 我天哪，把气儿转到儿子身上也可以。
1: 对，就是这应该是他最痛苦的事情。
0: 对，哎，之前在那个网上，我经常搜到了那个叫小雪带俩娃那个博主。
1: 哦，
0: 她那婆婆70多了。她老公呢在北京开网约车的，她一个人呢做自媒体，加上带俩娃，天天呢就把她家监控呢剪吧剪吧。都上万点击量，
1: 她跟她婆婆吵架的视频是不是？
0: 她很让着她那婆婆了，她那个婆婆呀，70多岁，哇，真的是就是胡搅蛮缠，你知道吗？也可能她剪辑的问题哈。
1: 我在想，演的。
0: 我在想，她婆婆平时不看抖音吗？不看短视频吗？
1: 可能看另外的一个频道。
0: 不看短视频吗？然后她婆婆就是特别特别的有趣，就是。尤其出去买东西跟人砍价，然后难为别人，那是一套一套的。然后在家里难为他更是了，那家伙，就是嫌他买化妆品多了，面膜买的多了，哎，这会儿面膜广子出来了。对。
1: 所以可能是剧本演绎吧。
0: 然后他婆婆就爱吃零食，特别胖，特别爱吃零食。有一次，他那一期视频里就讲述他婆婆一下午吃了10几根冰棍。
1: 啊，那还不进医院呢？
0: 竟然没事儿！你说70多岁老人啊，这像我妈都不让吃凉，她自己都不吃。
1: 对呀、啊，
0: 老太太吃10多根冰棍。
1: 老太太一寻思，反正我也就绝经了，不怕了，不怕痛经了。
0: 那也不能吃那么多冰棍啊。然后我过年时候刷到了，三十初一都陪她过的，然后初二呢，人家要回娘家了，带着孩子和老公，她不干了，在家哭呢。然后他的小雪就说，你不行，你不跟我一起回去吧。他说，那算什么事儿啊，回你家干嘛呀？啊，然后说话就开始特别难听了。当初我就说娶媳妇就不能娶那个外地的。
1: 哦，明白了。
0: 难听话开始说了，娶外地的，你看过年啊啊，我还有几年能跟你们享这清福啊，我就自己一个人给我扔北京了啊。然后他说，妈，我带你去我家。那你也不能过年不让我回我看我爸我妈，我妈妈。
1: 对啊，
0: 然后
1: 我爸妈也是就一个孩子呀。
0: 对啊，就我自己啊，我买点东西看他怎么了。那你要觉得过年把你自己扔家，你就跟我一起去呗。
1: 对呀、
0: 啊，我再不去你那家那穷乡僻壤的地方，谁稀得去呀、啊？
1: 这婆婆
0: 这不干仗，
1: 你是特想演这样的角色，太适合你了。
0: 你说这不干仗，这天天得真
1: 气死了，对，
0: 打飞天了。
1: 就是什么难听的说什么
0: 啊，
1: 确实是有这样的婆婆。
0: 对呀、啊，就说了、当时娶媳妇儿，我就不同意啊。你家那个
1: 那咋没给我们憋黄了呢？你说呀，
0: 你家那村里的我都不相中你家那条件啊。要不然我儿子坚持，啊，我早就让你俩黄了。
1: 妈，当时要不是我坚持啊，你儿子都给你推下去了。
0: 那啥，你俩不能走，今天这过年必须大年初二陪我在家。
1: 陪也不能让他好过，每个饺子里面都放10个钢镚子，一点肉馅菜馅都不放。
0: 哎呦我天，
1: 割掉他大门牙。
0: 然后最后他就走了，走了之后呢，他心里还有点不忍，毕竟是妈妈。 婆婆妈也是吗？
1: 不忍，
0: 她觉得吧，
1: 只能说是，要不然她贱皮子，要不然剧本演绎。
0: 不是，她把自己妈扔在北京，自己一个人过年，你想想
1: 啊，你说男的
0: 没有那个小雪，就那个儿媳妇儿
1: 哦，那哪是她妈呀？
0: 娘家妈妈啊，不，那个婆婆妈妈。
1: 根本就不算好吗？就这样的还算妈吗？
0: 反正就是很对他很苛刻。
1: 对呀、啊
0: 嗯。然后我记得最有一期他打起来的，就是因为他俩，他婆婆捡破烂儿，他把他婆婆破烂全扔了。
1: 哦、就生活习惯的不同，我们
0: 全给扔了。这家打的呀，他俩，哎呀，都哭的，就是五来好风的都没话。
1: 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会看到有一些老年人去捡纸壳啊什么的。
0: 嗯。
1: 如果真的是为了环保还好，然后顺便自己还能换点钱。
0: 是啊。
1: 但有的时候他们会把那个垃圾桶掏的。就是垃圾都给你掏出来，
0: 是，
1: 嗯，然后我有的时候在想，到底能卖多少钱？
0: 嗯、
1: 就是他们捡那个，就是自己捆那一小捆儿，
0: 嗯，
1: 能卖多少钱呢？
0: 现在就是那个
1: 像你们这个行家
0: 易拉罐现在值钱了。我妈前两天告诉我，以后易拉罐咱都上江北卖去。我说啥意思？江北卖1.7毛，咱家卖1.3毛。
1: 一个1.7毛，
0: 对，一个1.7毛，
1: 所以你们要打车或者坐地铁，然后扛着所有叮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去江北卖。
1: 还是不要
0: 了吧？我说你可歇歇吧，你可，哎呀，就是有吧，咱就攒起来一起卖；没有的话，不差那四分钱了。
1: 对，没有咱也不能上垃，可不能上垃圾桶里捡去。
0: 还要去拿江北卖去，天，吓人，嗯。好吧，17:19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1: 嗯，这是一朵小花的头像，他说的挺狠的。
0: 嗯，
1: 他说第一步，你把他微信备注名改了，
0: 啊、
1: 嗯，改成将死之人。
0: 哎呦我天！
1: 不是，然后你就不会生气了，你会满是同情。
0: 哎呦喂！
1: 对，就觉得他那。
0: 这恨成这样吗、嗯、
1: 对，但是这个你得偷摸自己用，别
0: 让
1: 谁看见。
0: 对，
1: 否则的话
0: 你是将死之人了你嗯，
1: 但你可以换一个真的就是让你觉得又舒服、
0: 嗯、
1: 又不太能引起对方太生气的，这个有点太过了。
0: 嗯， 嗯，但咋说呢，作为不知道电波线有多少婆婆在听节目哈，作为婆婆有的时候你有话你白天说，你大晚上你这让你儿媳妇儿奶都容易堵了，我跟你说。
1: 就是反正可能老人家他自己也是想到二半夜
0: 气得不行了，
1: 他对他很生气、嗯、就想说我这儿媳妇儿跟我吵一架，他怎么都快12点了还不来哄我呢， 还得我发微信点呢，他可能以为他骂一下这个小辈儿、
0: 嗯、
1: 小辈儿能过来哄他，
0: 结果并没有。
1: 对，但是现在年轻人真的好像
0: 嗯
1: 不会那么卑微了、嗯、
0: 对，弗洛伊德说，好妈妈我非常非常爱你，但如果你还是这样说百合老师的话，我会给你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改变说法。什么理由？改变什么说法？你要有什么说法啊，弗洛伊德？嗯，弗洛伊德最近那个工作忙不忙啊？那个要不要请百合老师喝点啤酒什么的呀？啤酒节什么的？
1: 请我喝点啤酒节行？那大鹏把那大鹏包下来，咱俩来一个二人世界。
0: 然后请点那个什么猛男在上面跳跳舞。
1: 对，我看最近是哪儿的大鹏啊？上面那个 DJ 都很帅，有一个 DJ 长得特别像罗志祥、
0: 是吗？
1: 对，然后他们还定时会拿一个气枪
0: 啊，
1: 呜呜出来喷那个。
0: 是咱们的啤酒节吗？
1: 对呀、
0: 啊，
1: 国际啤酒节啊。
0: 没太关注。因为这两天呢就一直忙活着，咱们明天节目会跟大家说一下咱们本周末的活动。
1: 对
0: 啊，我们要去漂流去，带听众朋友啊、
1: 嗯、对，先跟大家卖个关子，
0: 卖个关子，
1: 有没有想最近想去漂流的，然后想去漂那种特别过瘾的，
0: 弗洛伊德想不想跟百合老师一个船？
1: 可以啊。
0: 哎呦喂，
1: 看看你能不能坐上我这条贼船。可以来关注汪洋老师的微信号哈。明天因为我们就是公布出来所有详细的
0: 行程
1: 了，对，现在还在最后的敲定。
0: 对对对。
1: 那汪洋的微信号呢是广播汪洋这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加上889，也就是 GBWY889GBWY889。
0: 对，这周末啊，我们邀请大家跟着我去跟着我们去那个漂流去。
1: 嗯，而且这周末机会非常的难得哈，就是我们身边你所认识的大部分的同事、主持人都会去。
0: 哎，对，
1: 啊，也是仅此一次了，大家都会去。
0: 池婶儿也会去，
1: 对、
0: 啊、
1: 他应该也会去的。
0: 也会去，嗯、啊，大家可以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啊。弗洛伊德说：“谢谢汪洋老师关心， 里面味道很冲，不适合百合老师这种风情万种的女神类型。
1: 没事，我进去那冲味儿我都能给它盖住。
0: 里面应该很热吧，热浪那种感觉。
1: 应该不会啊，你这好多年没去啤酒节喝了吗？
0: 好多年都没有去了
1: 啊。那你们大哥没有邀请你吗？
0: 没有。对，因为那个啤酒节是因为我大哥在啤酒节上班嘛、
1: 啊、
0: 是他工作最忙的时候，特别的忙、oh. 他那个时候，对，所以就没有机会，我们那时候没有机会聚餐呢。但是据说那个里面非常的嗨，然后特别的大。
1: 对，就是如果你跟隔壁桌挨得比较近的话，
0: 能喝一块儿去。
1: 对，前一个小时大家还在腼腆呢、嗯、啊，不认识，
0: 后小时给你买酒去了。
1: 对，后一小时就是搂脖子抱腰，大家就在一起就嗨起来了。
0: 我天，弗里德说，我这张旧船票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1: 我这破船也不是一般人能登的，别给你淹着了，我这船好几个窟窿呢。
0: 我们漂这个流呢，大概的话，如果不玩的话，就不养水的话呢，也得两个小时左右。如果养
1: 水
0: 如果养水的话，就得三个半小时吧。
1: 对对对，
0: 多一个半小时。
1: 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漂流的一个目的地，
0: 非常有趣，
1: 是，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1: 很美。
0: 嗯，加我微信啊，新朋友加我微信，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哎，现在是不是小朋友们都那个期末考试结束了呀？是不是？
1: 对，应该刚刚结束，或者现在最近可能是到校啊、发作业呀、报考啊。
0: 对对对。
1: 嗯，你像中考的学生是这周报考，还是对
0: 这周报考
1: 紧张的？
0: 然后高考的孩子们马上要等来通知书了，马上通知书要下来了。啊
1: 啊哦！我昨天那个家里人的朋友，
0: 嗯。
1: 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0: 哦、天哪，提前批，对，都开始了。哈尔滨的吗？
1: 好牛，对啊，哈尔滨的。
0: 你瞅瞅人家
1: 孩子，然后他是考了，应该是681分，
0: 那肯定够了。
1: 嗯，然后当时觉得是不够
0: 啊、
1: 就是已经去看浙大了，他们已经去浙大看学校了，
0: 哎、
1: 就想说要不要对去看浙大，结果、清华的通知书下来了，我天哪！因为我身边就是清华北大的非常非常的少，非常罕见。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 对，是的、
0: 我主持过北大的博士的婚礼
1: 哦，
0: 真的觉得就是
1: 不一样，
0: 满脑子都是墨水的人跟你交流，你就觉得特别痛快，说话特别明晰，他想要什么说得很清楚，也不迂回，而且呢，表达能力很强。
1: 两口子都
0: 是吗？女生不是，男生是
1: 哦，
0: 就是很厉害。然后他呢是在深圳，现在做医疗器械的啊、之前主持婚礼的时候认识的，我说你是我认识人里学历最高的了。
1: 没有哈佛的吗？
0: 哈佛，你说韩红啊？来吧，下面我们来听首歌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微信啊，我们来听一首比较让我们清爽的歌吧，《爱似水仙》，来自金海心。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于6月27号盛大开幕，参展商品有各种老字号，有商伟红肠、哈肉莲食品、月亮八珍、正阳河调味品等等，还有名特优商品的展区，含各种食品、农产品、南北特产、干鲜水产、各种进口商品等，吃穿用应有尽有。营业时间早上9点到晚上8点，活动时间6月27号到7月8号，地点在南岗区革新教堂广场。
2: 下班万岁！
3: 八九。

0: 上班好好工作，
1: 下班好好享受。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下班万岁》。
0: 大家好，我是汪洋，
1: 我是百合。
0: 好了，17:31了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广播汪洋拼音首字母跟上889。

0: 今天是我们的高情商的话题啊，来说的是
1: 婆媳关系。
0: 对，
1: 婆婆呢没有跟你正面的吵架，但是呢在二半夜的23:55给你发来了一条文字，说不要骂你几句你就顶嘴，一点家教都没有，牙尖嘴利的，真不知道你父母怎么教你的。
0: 嗯，这时候你如何高情商回复呢？我们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怪不得他们都那样说你。
1: 哎，你这个有点吧，对付这个
0: 同事
1: 老太太来讲，对，有点小儿科了。
0: 是，
1: 然后我刚才看到一个朋友说，他说就是直接不回，当他透明的啊，双十儿他说的，不在乎才是最有效的反击，就根本不回他，根本不鸟他，
0: 然后回头给他儿子一拳。
1: 看你跟你老公关系吧，如果你俩是站在一起的话也大可不必，
0: 不要打他了是吧，
1: 对，因为打他婆婆
0: 出个气啊，
1: 也不知道，你除非把打他的视频拍下来发给他，
0: 掐他一下，给他掐大腿里子，给掐青的，
1: 扇你老公大嘴巴子视频发给他。
0: 爱打麻将的 S 女士说，这种一般建议直接离婚了。
1: 啊，有这么严重吗？
0: 反正
1: 其实我觉得如果真两口子关系好的话哈，就是哪怕就跟婆婆离婚，你知道吧，就是跟婆婆分开，什么微信拉黑啊，然后老死不相往来啊，都可以，都没有说非要到那一步。除非说这俩人都跟你干。
0: 对，
1: 毛
0: 说回个嘻嘻你猜。气他一下，嘻嘻，这个挺气人，这个是。
1: 对，陈震说，真不好意思嘛，我怎么忘删你了呢？马上我拉黑。就是一语双关，
0: 一语双关了。离他说，把网上那个儿媳妇把婆婆打得鼻青脸肿的图片发给你婆婆吧。有吗？
1: 有。就是网上有几个女网红、女博主，她们就是因为跟自己的老婆婆干仗而火起来的。然后大家不都是觉得，对，大家都不是觉得婆婆比较压制儿媳妇吗？但是那几个儿媳妇给婆婆压制的，就给婆婆打的，坐地都起不来那种，只能干嚎嚎都不敢大声，大家就觉得太爽了。
0: 这都是演的吧？这一定是演的，
1: 但是很真实。
0: 就像那个小雪那个。我小雪那个就一半是演的，我觉得一半是真实的。
1: 对，那个可能比如说他刚开始爆的那个视频可能真的是真的，然后他发现有流量。
0: 对，每天会跟他妈设计一下，
1: 咱们就演吧，
0: 进广告1000我分你500。
1: 对，反正人家能豁出去也行。
0: Bill 他说，我想知道土象星座怎么处理。哎，
1: 土象星座
0: 真的，最近我总能刷到就是各个星象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一帮小朋友排队去打针，这样水象星座的就开始哭了
1: 啊，是我就是水象星座，
0: 然后火象星座说，那个我先打，谁要怕疼谁是孙子，火象星座比较冲动嘛，
1: 你是火象吗？
0: 我是土象
1: 啊，你是土象，
0: 对，土象是
1: 土象干嘛？
0: 守规矩的，你不要那个插队，我们按部就班的，然后打完针之后千万不要洗澡，因为有针眼。我就
1: 不是土象都这么乖吗？
0: 特别听话那种，
1: 所有星座都这么乖吗？
0: 对，说你不要插队，你不要说话，我们一个一个打。
1: 你从来没有叛逆的时候啊！
0: 你打个针，你叛什么逆啊？
1: 你不害怕吗？
0: 打针是为了你好，害什么怕呀？
1: 疼啊！
0: 疼忍着呗。
1: 妈呀！
0: 你们水象星座太……
1: 哎，我的宝宝是狮子，他是什么
0: 火象？
1: 火象是干嘛的？
0: 我先打。你们都让开，谁哭谁孙子。
1: 他是哭的那会儿的。
0: 就是个事上吧，就大概的，可能打针这个他害怕，生理上害怕。对，土象怎么处理？就土象的处理问题可能稍微会比较
1: 理智，
0: 对，沉下来。
1: 哦，
0: 对对对，就
1: 天哪，那看来找对象，我觉得找一个土象挺好的。
0: 土象星座有哪儿呢？有个金牛，有摩羯，还有处女座。
1: 算了吧，那两个看不上。
0: 池薇老师处女座，
1: 对，
0: 你发现他没有急眼着急的时候，
1: 没有，哎，真的没有，
0: 就火烧眉毛
1: 了，但也会，他可能有偶尔就是急一下，
0: 他是慢性子，所以有的时候急一下，他就会说，哎呀，那已经这样怎么办？
1: 对，哎呀，你看呢，其实
0: 我给忘了，对，哎呀，这大事我又给忘了，我又忘了。
1: 想说他可能反正跟人道歉嘛，可能是他的问题，但是他别人出问题的时候他不会生气吗？ 可能别人
0: 他就会翻个白眼，哎呀，这样吧，那就这样吧。
1: 哇，那还真是脾气挺好的。
0: 他这个土象，他很土象的，对对对，嗯，
1: 他也是土啊，哦，跟你一个像。
0: 对，金牛、摩羯和处女是土象星座的，嗯。
1: 哦，海鹏老师是摩羯。嗯，
0: 摩羯哈。哎，不知道咱们电波前啊，这个哎呀，弗利德问了，请问双子是很聪明的吧？
1: 双子是很聪明的吧？反正我身边的双子就还行，就都挺正常的，嗯，没有说人格分裂
0: 啊，
1: 然后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啊，没有
0: 啊，
1: 就是没有那种双重人格的感觉。但是你要说有多聪明呢？反正就是他们是聪明的。嗯，
0: 因为
1: 有
0: 两个脑袋呀，
1: 但
0: 双子座很分裂啊，他白天是人，晚上是鬼。
1: 但我没有见过就是太分裂的时候。
0: 他是风象的啊，风象星座，双子、天秤和水瓶，就脑子转得很快，想法很多，但是飘忽不定，不爱被束缚。嗯，
1: 哦，
0: 土象星座是我们，然后水象星座巨蟹、天蝎和双鱼，火象星座是白羊、射手和狮子啊。对，这是我们十二星座
1: 啊。哦，白羊、射手、狮子。
0: 狮子是白羊、射手、狮子。
1: 那我们水象星座是怎么样呢？
0: 水象星座就是多愁善感啊，浪漫啊。
1: 可不是呢，说说话就要哭了。
0: 打针还怕疼。
1: 对，
0: 弗雷德挺双子的，挺像双子座的，很聪明嘛，然后也很分裂，白天是人，晚上是鬼。
1: 对，白天爱吃蕊，下午就要上百合，这艘破船了。
0: 对啊，就很分裂，但有两个脑袋一定是很聪明的星座。
1: 哦，反正我觉得一定是不笨的。
0: 不笨的，
1: 嗯，
0: 对，不带吃亏的，是不是？
1: 对，
0: 嗯，能找个科学家媳妇儿应该很厉害了。对，嗯，
1: 继续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哈。清风宋明月他说，嗯，抱歉啊，我都没经历过骂人的爸妈，我爸妈都是讲理的，要不您出去学学如何做个讲理不骂人的长辈吧。哎呦，你这都刀子捅的也太温柔了。
0: 哎，是
1: 太小儿科了啊。
0: 鲁鲁发了好长一段，他说这种我一般会证明他说的对，我就是没有家教，你能把我怎么样？而且只要立住了没家教这个人设，以后就可以为所欲为，而且稍微做点好事儿，别人都会觉得你其实也没那么坏。举个真实例子，刚结婚那两年，婆婆想拿捏我，又总是被我反杀。有一次的眼睛哭出血了，第一反应不是去医院，而去我娘家告状去了。我爸妈也很无奈，给我公婆说我是个特别特别特别独立、有主见、啥事都能做好，唯独脾气不好、可怕的人，并列举了我从小到大秒杀各种亲戚例子。我妈边说边哭，哭得比我婆婆还凶。我爸妈公婆四个人在家里狂骂我几个小时，最后得出结论是他们谁都管不了我。从那以后我婆婆再也没说过啊我没家教了，再也没找过爸妈了，只能各种吃我给的哑巴亏。
1: 这就是立住了，一次给他干服了。所以真的就是我们情商高的人哈，就是不轻易出手，
0: 嗯，
1: 一出手绝对是致命的一击，
0: 致命一击。
1: 对，你天天你没事，
0: 嗯，
1: 你跟他就梗几两句，真的就意义不大，嗯，他就知道了你是一只只会叫不会咬的
0: 小鸟，
1: 小狗，
0: 小鸟会咬吗？会捉你？对，
1: 会要叨你啊。
0: 最近的我的睡眠啊，早上起来经常被小鸟叫醒，吵醒。
1: 啊，对，最近的小麻雀真的很凶。哎，
0: 好凶啊，
1: 前两天
0: 滋滋的。
1: 对，我们家经常就是阳台会落几个小麻雀，
0: 嗯，
1: 后来我发现他们落在干啥呢？
0: 嗯，
1: 到我们家纱窗，跟我们家纱上叨了可大的洞，我才知道，之前我没注意。
0: 不知道大家这个是不是开窗户睡觉哈？我是晚上就是关完空调会把窗户打开继续睡。早上4点钟的时候，我们家那棵大树啊，那棵老树啊，上面，
1: 啊，他们几个在那开会呢。
0: 开会呢，那家滋滋滋烦的我呀！我天哪啊！弗利德说了，汪老师说的很对，我分裂的很严重。就是百合老师刚才这个梗姐，老夫骨头酥了。
1: 还有吗？是吗？我梗姐什么了没有啊？
0: 骨质疏松，
1: 对呀，啊，你去查一下骨密度吧。
0: 天哪，
1: 你一说你骨头酥，我都想咬一口，因为最近特别馋那个，就是那个脆骨类的吃。
0: 想吃零食了，你都想惦记上人肉了，你这。
1: 因为真的，我真的说实话，因为最近你知道吗？到了喝酒的季节，
0: 夏天到了，
1: 我有的时候晚上，汪洋你角儿比较多哈，你没角儿你会在自己在家里酌吗？
0: 不会
1: 啊，你不酌，
0: 不会，
1: 对，因为我没有什么角儿啊，然后我就偶尔自己在家里酌一下，然后就是我今天还到货了一个那个无骨鸡爪呢，
0: 哎我天哪，
1: 我就觉得这个
0: 那东西。
1: 是啊，我觉得这个季节太适合酌了。
0: 对，熊猫丸子说，父母教的就是社会上坏人太多了，不受欺负，不能被别人说是傻，遇到不高兴的事就反击啊，怎么了婆婆？就直接跟他讲理了都。
1: 对，这力度不太那啥。三儿说，我父母教我，除了他们可以教育我，其他人敢这么对我的，一律打回去。在家等我啊，我一会儿就到，让你看看我父母是怎么教我的。哇，这都吓死他了，
0: 女侠呀，这是。
1: 对，然后呢，
0: 发现了这是，
1: 然后就直接关机睡觉，吓他一宿。不敢睡觉。
0: 弗里德说得找胰岛素了，百合老师，老父亲吃脆骨，脆骨自由。
1: 那你就把尾巴根掰下来给我尝尝吧。
0: 乔乔说，我婆婆说我一事无成，饭也不会做，也没个班上，实际上我在全家是全职，每个月收入有时候3000，有时候上万，在家也做饭，自从她这么说以后，我就不做饭了，也不帮忙呢。
1: 对，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真的挺让人
0: 心寒的，
1: 心寒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学会说话，别啥都往外秃噜，而且很多的事情不是咱们表面上想的那么简单的，
0: 对，
1: 也希望大家不要用那个旧社会啊，你那个年代的思想去看待下一代，下一代也不要就是说，哎，我们都新时代的年轻人了啊，我这好多看不惯老人，因为你说老人他们那个年代，对不对？
0: 对，
1: 他们就是节省，他们就是爱吃苦，
0: 看不惯你天天买什么那个快递，然后堆。
1: 对，然后你那纸个箱子你还就随随便便你就撇了啊，
0: 对，我攒都你都给我撇了，
1: 你不攒，
0: 对，然后你还败家。
1: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都可以沟通的，然后很多的习惯也是可以互相就是习惯和包容的。
0: 哎，如果你现在出一个男朋友，你特别特别爱他，你俩关系特别好，就因为这婆婆特别你不喜欢，你会嫁他吗？
1: 那要看他自己个人的能力有多大。比如说
0: 你老公特别忙啊，比如说没工夫照顾家呀。
1: 那我们要同住吗？
0: 不同住就剩他自己了，你就有的时候得去照顾他呀。
1: 那要是不合的话，有的时候我还要去照顾他，真的要考虑一下。
0: 那你特别爱这个男人呢？
1: 那就要看他怎么对我了。
0: 长得像张艺兴一样帅
1: 啊，是。他如果对我
0: 就瞧不上你
1: 的那种爱。可以让我忍受他妈妈对我的恨，那我也可以，比如说一个月给我个10万8万的，那我也是能接受的啦。
0: 直接给你100万，离开我儿子。
1: 那太少了啦。
0: 真的就是这个，也到了一个谈婚论嫁的月份了。
1: 对，就是这个东西还是要权衡利弊啊，
0: 权衡利弊，
1: 就是。人没有完美的，你也没有完美的老公，你自己也不完美，你的婆婆
0: 也
1: 不会
0: 完
1: 美。
0: 对，
1: 就是说一句很现实的话吧，就是看你现在你想要的是什么，你想要他的爱呀，还是什么呢？对吧？你看看自己权衡一下吧。对，但我觉得基础一定是爱，
0: 这就是爱啊。好了，17:54，新朋友可以继续加我的微信进群啊，广播汪洋拼音的首字母跟上889 GBWY889 GBWY889， 加我的个人微信可以进入到咱们下班万岁的听友群啊就可以了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每逢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南宁市新疆镇翰林村的徐翰林烈士纪念碑前都会响起孩子们合唱歌唱英雄徐翰林的嘹亮歌声。南宁市雍宁区翰林小学教师谢敏英讲述着英雄的故事。
1: 1925年，徐翰林出生在内蒙古阿鲁克沁旗。他在1947年4月就参加解放军，同年10月他就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部队到我们广西来剿匪。
0: 新中国解放初期，当地匪患猖獗，反动残余势力盘踞盘古村，严重扰乱一方安宁。1950年，解放军奉命开展剿匪作战。谢敏英：
1: 部队冲锋5次攻克不下来，连长和指导员都牺牲了。

0: 部队就组织了共产党员突击队，徐汉林是主动请战成为突击队的一员，冲锋的过程当中战友牺牲了，他就最后一个就拿着炸药包去炸这个碉堡，最后牺牲。
1: 这场战斗，解放军歼灭俘虏土匪300余人，徐汉林等23名英烈永远长眠在这片青山中。为深切缅怀革命先烈，铭记徐汉林同志的英勇壮举，当地将原名盘古村更名为汉林村，盘古小学命名为汉林小学，并将盘古山建成了徐汉林烈士陵园。70载时光流转，如今的汉林村用一首英雄赞歌传唱着不朽的红色精神。村里的红色文旅红红火火，带火了桑果、火龙果、中药材等特色种养产业，滋养着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内蒙古赤峰市阿鲁克尔沁旗天山镇，有一个以英雄之名命名的村庄——汉林村。1925年，徐汉林出生在临溪县石间房村。11岁时，父亲将他放在阿鲁克尔沁旗乌兰哈达区张家店村姑姑家，自己外出找活路。1947年，徐汉林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年入党。1950年9月，雍宁盘古村剿匪战斗打响，敌军占据碉堡，进攻受阻。时任副班长的徐汉林主动请战，携带炸药包冲向敌堡，与敌同归于尽，年仅25岁。徐汉林烈士牺牲的消息传到昭乌达盟阿鲁克尔沁旗，当地为缅怀这位英烈，举办了各类纪念活动。阿鲁克尔沁旗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李占鹏。
4: 1951年七月份，原来昭乌达盟的盟长高化民和阿旗旗委政府的主要领导亲自到乌达哈的区张家店村召开群众大会，在群众大会上宣读了自治区民政厅的决定，将乌拉哈的区张家店村更名为汉林村，同时决定将旗政府门前的主路更名为汉林路，以纪念这位董存瑞氏的英烈。
3: 从此，汉林二字刻进了每一代村民的身份证，成为这片土地共同的精神胎记。如今的汉林村立足本土优势，全力打造优质小米品牌，从田间播种到加工包装，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让一粒米托起了全村人的致富梦。从徐汉林舍身炸碉堡到今天小米的全产业链发展，变的只是战场，不变的是让人活得更好的信念。徐汉林用命换来的不是一时的翻身，而是永续的生机。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南北同称翰林，千里共济英雄。1950年，内蒙古籍战士徐翰林在广西剿匪中舍身炸碉堡，从被解放者变为解放他人的勇士，南北两地由此更名翰林村。70多年后，凭借身份证上翰林的信仰，内蒙古农民董月春用27年钻研机器为山杏林带来致富希望。广西教师谢敏英用27年坚守讲台传承精神培新育人。请听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采写的报道，一场跨越南北的精神接力。
1: 微风徐徐，坡地上杏林成行，盎然绿意中透出亮黄色的小杏子，正等待时机成熟。
2: 哎，在家吗，老总？
3: 哦，在家，来，老谭。
2: 你做机器呢？
3: 哦，对，做机器呢。
2: 哎，今天做的第一台机器给我留呗。
3: 行，那你。
1: 这天上午，董月春在自家院子调试山杏脱皮机，谭龙赶在山杏成熟前来预定机器。今年秋天，村里四五千亩的山杏都要靠他的脱。

0: 剥皮鸡产出杏核。1989年，董月春跟着妻子来到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翰林村安家落户，换上印有翰林二字的身份证，成了地道的翰林村人。常年听妻子念叨徐翰林烈士的英雄事迹，每每看到身份证，他都会肃然起敬。谁也没想到，这位翰林村的姑爷后来竟成了山杏产业的破局人。翰林村村民谭龙回忆道：
1: 哎呀，就那时候，家家院子里堆的全是杏啊，烂得黑乎乎的，就那个杏核啊，从几块钱落到几毛钱上。
0: 1999年山杏大丰收，人工剥皮的速度却赶不上杏子发霉发黑的速度，老董和村民们一样夜不能寐。转眼到了2000年夏天，老董望着山杏又犯了愁，摆弄玉米脱粒机时忽然有了灵感。
2: 你说玉米它能脱粒，山杏为什么不能脱皮呢？我就把这个决策啊，就和我爱人说了。后来他给我来了一句：你一个农民还想做机器？
0: 这盆冷水没有浇灭他的韧劲儿，他看着抽屉里的身份证出神。徐翰林用生命换解放，他要用解放的思想为这片土地破局。他开始手搓脱皮机，比着玉米脱粒机画图纸，到废品站淘零件。妻子王亚丽对他又生气又心疼。
3: 一年而已，家里的积蓄啊，全都折腾光了，弄得满手是伤。有时候半夜起来，他说得来灵感了，然后起来就开始画图纸。
0: 老董潜心研究玉米脱粒机原理，加入锋利铁器调试角度，一次次解决脱粒垂点的核心问题。终于，机器轰轰响起来，杏皮和杏核从机器两头滚出，他成功了。那几年，老董的山杏脱皮机从第一代升级到第四代，效率从每小时脱一吨提升到6-7吨，产品畅销内蒙古、吉林、辽宁。翰林村党支部书记王艳芬说：老董的机器给村里带来致富希望。
4: 老董是敢想敢干的活招牌，因为他的脱皮机大家增收了，日子也一天天好起来了。
0: 如今老董正在申请国家专利。今年一月，他带着身份证复印件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申请材料。老董说，这是翰林给他的勇气和底气。
2: 我还要做第五代机器，我要让它的速度更快，更节能，更有效益，回报我们英雄的翰林村。
0: 1950年徐翰林的英雄壮举在北疆泥土里结出永不褪色的精神果实，在南方的土地也迸发出生生不息的力量。
5: 备唱：
6: 共产党员徐翰林，南走北战为人民。
0: 青山环抱，徐翰林烈士陵园里，谢敏英和孩子们唱响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
7: 9月23日，也就是徐翰林纪念日，都要去。
0: 1999年，23岁的谢敏英跟老董一样，跟着爱人回乡，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的新村民。从此，他的身份证上也刻上了英雄的名字。深山任教7-8年，谢敏英曾无数次想离开，但身份证上的翰林始终提醒他，英雄用生命换来解放，是为了让下一代不再被困住。同为翰林小学教师的丈夫刘世荣一直鼓励他。
8: 我们这个学校的孩子好大，都是以红色基因来教育，要发扬徐翰林为我牺牲、为国捐躯那种精神。
0: 2007年，学校搬迁，水泥路通到了校门口，可谢敏英心里的路却堵了。《歌唱英雄徐翰林》这首歌正随着老教师的退休，渐渐面临失传。
7: 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唱这首歌，那么一代又一代下去，有可能他们就慢慢的把英雄的精神事迹也遗忘了。
0: 2008年暑假，他找到比较熟悉这首歌的原翰林村党支部书记韦仁熙，逐字逐句学唱。开学后，借着每一次升旗仪式，领着180多名孩子齐声传唱。
7: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大面积的去传播，后面的话我们的音乐老师分到各班的话，细节上再熟练。
0: 真正的解放不止站起来，更要富起来，口袋要富，脑袋更要富。 身份。

0: 本正上的翰林是最生动的教材，谢敏英把英雄故事融入语文、音乐、少先队活动，串起从被解放到去解放的精神接力。
1: 那我们身边有英雄，我们就从身边的英雄讲起，培养他们那种浩然正气、蓬勃向上的那种精神。
0: 南宁市雍宁区新江镇翰林村团支部书记黄国新退伍后选择回到家乡。
2: 我也是当过兵啊，就是想着把徐翰林类似的那个精神传承下去嘛。
0: 南宁市公安局雍宁分局新江派出所辅警黄家吉选择在英雄守护过的土地上继续守护。
3: 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用自己的方式保一方平安。
0: 五年级学生黄春芳说起翰林村，眼睛里有光。
4: 我觉得我生在翰林村是一种骄傲。
0: 五年级学生黄世航已经有了自己的梦想，
5: 想当兵或者当宇航员，可以为国家效力。
0: 这份力量跨越南北2000多公里，完成了一场从未停歇的精神接力。当年的爆炸声早已远去，但土地记得。徐翰林把自己炸成一片光亮，董月春造机器释放生产力，谢敏英用教育打破精神荒漠。身份证上的翰林是起点，也是永远。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889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
1: 各位听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8点到19点为各位播出的889财经在线。大家好，我是汪洋。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咱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呢，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有阵雨的天气，最低气温21度，明天白天有阵雨，最高气温28度，明天夜间是有阵雨，最低气温21度。本周啊都是有雨水天气，出门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带好雨具。来看一下今天 A 股市场盘面的表现哈。那今天呢，这个市场全天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是集体下挫，创新药概念股反复的活跃，甘草药业涨停，首药控股三元基因涨超10%，猪肉概念股表现活跃，巨星农牧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浩华能源直线涨停。在下跌方面呢，算力租赁板块震荡下挫，群星玩具是跌停，人形机器人概念股持续的回落，五洲新春是跌停。PCB 板块是震荡走弱，国际富材、德福科技跌幅超过了10%，中国巨石是跌停。那么总的来看呢，两市个股呢是跌多涨少，下跌个股超过了3500家。来看一下收盘情况，沪指报收4041.24点，下跌0.06%，深成指报收于15416.80点，下跌1.16%，创业板报收于3948.86点，下跌1.77%。在今天盘面上，猪肉、青蒿素还有煤炭开采加工板块涨幅居前，金属新材料还有玻璃基板以及元件板块是在今天的跌幅榜的前列。那么在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连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届时关注和收听。下面时间来关注一下主流媒体发布的财经要闻，
2: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3: 今天，国家数据局举办2026年数据要素成第二场新闻发布会，介绍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成效，解读2026数据要素成大赛总体部署与工作安排。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今年所有赛题均源自医保真实业务场景，主要体现五大方向：一是聚焦全流程智能化升级，二是聚焦全周期健康服务，三是聚焦前沿科技跨界融合，四是聚焦数据流通体系建设，五是聚焦真实世界价值评价。他介绍，下一步我们将以系列赛事为重要抓手，向市场主体开放合规托尼医保数据，引导市场主体攻克关键技术，推动大赛优秀创新成果落地试点复制推广，实现以赛促创以赛促用。央视新闻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指导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编制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蓝皮书2021-2025近日发布。特种设备包括锅炉、压力容器、含气瓶、压力管道、电梯、起重机械、客运索道、大型游乐设施和场内专用机动车辆等八大类设备。我国已成为特种设备世界第一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行业发展蓝皮书2021-2025研判，未来特种设备检验技术层面正从人工经验转向智能装备与数据驱动，机器人、大数据、人工智能及新无损检测技术加速应用，推动行业范式重塑。据铁路部门6日，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发往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2500列，较去年提前23天。

100%， 由江苏民企天际易达通信自主研发。这也是国内大型低轨星座发射中首次由民企独立供应整件全部卫星核心测控产品。据四川日报7月6日报道，6月30日，四川省重点项目南充燃煤发电项目开工建设。这是西南地区省属国企投资建设的首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燃煤机组，也是四川“十五五”时期开工建设的首个大型能源项目。南充燃煤发电项目位于南充经济开发区南区，总投资约 80.58 亿元。遵循新一代清洁高效煤电建设标准，项目建设二成1000兆瓦超超临界一次再热燃煤发电机组，同步建设烟气脱硫、脱硝环保装置和封闭式储煤厂等配套工程，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和供电煤耗设计指标优于行业标杆水平，实现煤炭清洁高效利用。项目一号、二号机组分别计划于2028年5月、8月建成投产。7月6日消息，亚培西科技有限公司与中国石油兰州石化分公司、甘肃化工产业研究院、甘肃企化创源化工产业研究有限责任公司近日联合启动千吨级乙烯歧聚酯高碳 Alpha 烯烃中试项目，标志着企业自主研发的乙烯歧聚技术正式进入工程化验证阶段，将为国内该技术路线的规模化、工业化落地奠定核心工程基础。亚培西科技创始人、董事长魏东初表示，项目不仅填补了中石油系统千吨级乙烯非选择性歧聚中试的技术空白，更将为我国高碳 Alpha 烯烃 POE 弹性体等核心材料的国产化替代打开全新局面。中金岭南7月6日在互动平台表示，根据已披露的公告内容及2025年年度报告，截至2025年底，公司国内所属矿山万侯矿保有金属资源量屋 1.65 万吨，目前以资源保有为主。公司持有深圳市金州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 股权，为其参股股东，不参与其日常生产经营决策。截至目前，公司未布局高端 PCB VZ 钨棒相关业务，公司相关的业务信息请以信息披露公告内容为准。截至7月5日晚21时许，北股共有78家上市公司披露2026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中预增、月增、续盈、扭亏的公司合计数量为68家，占比达 87.18%。 从行业分布来看，通信、电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等行业半年报业绩增速相对较高，部分 AI 赛道股公司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预增王为存储芯片大牛股江波龙，公司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至744倍，益生股份、富祥股份位居第二、三名，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 47.7 倍、32倍。7月5日，波模块龙头中继续创在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就市场热议的汤宁玻璃桥技术利空及上游物料炫光片被封锁等传言作出澄清。中继续创表示，汤宁玻璃桥技术是 CPO 内部光耦合组件的新方案，不是光模块产品的方案替代。即使未来中长期成为主流，公司多元化的技术布局也能充分适配。此外，中继续创还回应了关于上游物料炫光片被封锁的市场传言。公司表示，该传言不符合事实，核心物料方面均有正常采购渠道，供应商也在积极支持，不存在被封锁的情形。美光科技上周六启动日本广岛工厂的扩建，以进一步提高先进存储芯片的产能，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工智能算力硬件需求。该扩建工程的投资额达到 1.5 万亿日元，约合93亿美元，日本经济产业省为该项目提供不超过5000亿日元的补贴支持。该工厂将生产高带宽内存等 AI 基建急需的芯片，制造设备的交付和安装计划于2028年下半年开始。据监管文件显示，韩国芯片制造商 SK 海力士将于周一启动其约280亿美元的美国上市计划，这将是全球规模最大的新股发行之一。该公司将在纳斯达克市场通过存托凭证发行1779万股新股，这将使其跻身全球市值最高的科技公司之列。股票将根据 SK 海力士在首尔的交易价格
在周一公布的定价区。

0: 间内进行发售。最终定价将于周四确定，股票将于周五开始交易。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世界互联网大会六日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的基本情况、总体筹备进度及特色亮点。本次论坛将于7月21日至22日在西安举行，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开幕式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与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人工智能赋能、低空经济、数字健康五个议题举办专题论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凝聚共识，携手合作，共同把握数字化发展新机遇。根据 OpenRouter 最新数据测算，上周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46.7万亿 token， 与此前一周基本持平。其中上榜的 AI 大模型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达23.45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15.01%，连续六周实现增长。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为4.28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4.28%。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十周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近日，安联中国保险控股有限公司发布中文版《2026年安联全球保险业发展报告》显示，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中国保险市场展现出强大韧性。2025年保费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大保险市场，在全球保费占比达 10.9%。展望未来，中国将持续领跑全球保险市场，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核心引擎。2026亚布力论坛创新年会日前在上海举行，围绕15/5时期产业创新，多家企业将目光投向人工智能在实体经济中的进一步落地。 AI 正从生成内容、辅助分析进一步走进生产流程和物理世界。
3: 比如说以前一个工单的图纸，然后拆成工艺路线，它需要这个工艺的这个老师傅来去拆，拆一个图纸差不多得1小时到2小时左右，那现在的话呢，那就是1分钟就解决了。还有比如说排产的智能体，还有报价的智能体，还有采购跟单和履约的智能体，这个智能体就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中国制造的这些工厂去往外去拓展的时候，也更加容易落地。
4: 在制造业，工业智能体正将老师傅的经验沉淀进生产系统，并在多个环节辅助决策。随着制造企业加快出海，这种能力也有望降低海外建厂对熟练人员的依赖。除了生产流程中的数字大脑， AI 还正从软件系统走向无人机等物理设备。多模态模型通过融合图像、雷达等信息，提升飞行器在复杂环境中的自主感知和决策能力。
5: 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的多模态大模型这个相对成熟了之后呢，带来的是在挺多室内的场景是可以去做一些这个无人巡检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谈的某些这个重点设备的一个厂房，它以前都是要人去读表，我现在可以用小型飞行器在这种超大的工厂里面去自己飞行，这个一方面是管道的巡检，一方面去我去读一些关键的这个表述。我们讲我们是做巨神大脑，其实你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海里游的，理论上我都能给它去做大脑。所以我觉得多模态大模型应该是一个10倍速到20倍速的助力低空经济去规模化落地的。
4: 不过要让飞行器在复杂环境中自主运行，仍面临数据、算力和成本挑战。现场企业认为，飞行器既需要大量真实和仿真数据训练，也对端侧芯片和软硬件协同提出更高要求。从工业智能体到低空大脑， AI 正加快进入生产流程和物理世界，能否形成稳定可复制的解决方案，将决定这些新技术走向规模化应用的速度。
1: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将于8月19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导向，助力机器人技术深度落地，打通产业供需两端。在今天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媒体沟通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机器人大会规模实现大幅扩容，参展的企业300余家，展品的数量、首发新品的数量同比均实现20%以上的增长。
6: 集中发布机器人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新应用，促进全球的前沿技术交流合作，推动产业发展上下功夫。我们要发布 技术图谱

0: 产业图谱及产业链图谱、零部件图谱、企业图谱、标准图谱、应用图谱，推动产业的全站式发展。
1: 今年前五个月，国产机器人出海步伐持续加快。据海关统计，国内各类机器人累计出口 1037.7 万台，出口总值 199.9 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欧盟、东盟成为主要海外市场。其中工业机器人出口约7万台，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8000台，应用场景不断丰富。依托完善的全产业链布局，国产机器人国际竞争力持续增强。
0: 我国已经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在国内市场的占有率突破了50%，像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等等关键的核心零部件的配套能力显著增强，逐步的实现了批量的供给。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备完整的从材料、核心零部件、整机集成、场景运营、数据服务等等全产业链的配套能力。
2: 今年上海国际游戏动漫院正在举行的 CCG Expo 上，桌游、独立游戏试玩等互动的内容集中亮相，推动动漫游戏展会从产品展陈进一步转向现场体验。观众呢可以直接参与游戏展开交流，年轻创作者也能够面对玩家测试作品收集反馈。
3: 以往的展会我们就是以这种售卖为主，或者说以观众过来只是看企业的宣发为主，然后现在我们的展会是希望更加能够发挥出展会本身需要的一个社交属性，观众在现场能够直接体验，然后观众互相之间能够直接交流。
1: 在展会中的独立游戏试玩区内，不少试玩席位持续满座，今年共有30多家游戏公司带来50多款作品，既有学生团队和新锐开发者的作品，也有较为成熟即将进入市场的游戏。与单纯观看宣传片不同，观众可以直接操作完整体验，并将感受反馈给制作团队。
4: 在我之前工作的时候，就是挺长时间会去这个热带东南亚去潜水，比起休闲潜水来说呢，会有一些这种商业捕捞行为，就比如说去进行渔猎。然后呢，我当时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就说我能不能就是做一个没有压力的、没有危险的一个特别 peaceful 的海底世界。其实这两天有很多小朋友嘛，就拿起手柄来就直接开始游。
5: 我们在行业里面一般把独立游戏视作很多3A 游戏也好，一些网游或者一些就是比较大规模的重资产的游戏的一个前面的一个先锋试验品。那很多的时候独立游戏它虽然体量小，但是玩法非常好，那很多大厂就会把这个玩法借鉴过去，去做成更有完成度的作品，更大的一个作品。在这边这个区域就是基本上是国产的比较新的独立游戏，像他们这些呢都是制作人和发行公司一起过来，他们来现场主要就是为了测试一下玩家对他们新游戏的一些反馈，他们就会趁这个机会来收集一下玩家的意见。
1: 从场馆内的试玩到上海全市约20个点位的游戏打卡，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正将动漫游戏内容进一步延伸至商圈和城市公共空间。展会也从产品陈列和交易平台逐步转向连接玩家、创作者与消费场景的互动空间，让观众不只是逛展，也真正玩进展会。
6: 请听第一财经的报道。
2: 周一，因为市场担忧通胀和财政问题，日本政府债券的下跌，基准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连续第6个交易日上涨，达到了2.790%，接近周五创下的日内高点2.81%，这是自1996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过去一个月，日本国债收益率持续上升，尤其呢是长期端，主要是受到能源冲击带来的通胀风险、日元大幅走弱以及政府支出增加担忧的推动。索尼金融集团高级经济学家宫岛健表示，市场呢对于财政扩张的担忧以及对于货币政策管理的谨慎的态度依然根深蒂固，当前形势持续存在，使得长期和超长期的利率难以下降。此外呢，拍卖需求不均，投资者本周正关注30年期和5年期日本国债的发行。 高盛集团预测，受到日美利差因素的影响，一年之后日元呢将会走弱至1美元对165日元。持仓数据呢印证日元或将进一步走弱。对冲基金上月大幅加码日元空头压注，持仓的规模创下2017年以来的新高。外汇交易员测算，到明年6月，美元对日元呢升至165的概率约72%。周一的亚洲早盘，美元对日元呢报161.79，较前一个交易日是下跌0.3%。高盛呢同时看好将日元作为利差交易的融资货币，该交易策略的操作逻辑为介入日元，投向新兴市场货币等高收益的资产。该行预测呢，3个月之后美元对日元的汇率将会升至162，6个月之后达到163。此前呢，该行对于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预期分别为160和158。韩国财政部长周一表示，随着韩国启动24小时外汇交易，政府呢将会继续努力改善外国投资者对于本国金融市场的准入。具允哲当天上午走访了位于首尔市中心韩亚银行的交易室，标志着亚洲第四大经济体正式启动韩元24小时交易系统。具允哲在访问期间表示，24小时交易系统的启动，反映了韩国对其经济基本面的信心，包括强劲的外部稳健性和创纪录的经常账户盈余。他补充道，这也是一项改革措施，反映了外国投资者对于我们外汇和资本市场日益增长的需求，正如韩国被纳入世界政府债券指数所证明的那样。具允哲表示，全天候交易系统的开放也将成为韩元再次飞跃的起点，因为国内外的投资者以及贸易公司可以不受时间的限制来进行外汇交易。韩国财政部周一表示，政府呢将会推进监管改革，加快人工智能在服务领域的应用，以进一步增强服务业的竞争力。韩国财长具允哲与相关的部门讨论了相关的具体措施。服务业占到韩国 GDP 的60%，其增长对于整体的经济至关重要。具允哲指出，服务业正在经历 AI 驱动的深刻变革，与制造业加速融合，推动公共服务创新，并且深刻改变日常生活。具允哲称，为了助力韩国企业引领全球市场，政府呢将会尽快出台措施，允许 AI 智能体在购物全流程当中开展测试。此外呢，韩国政府还将为城市空中交通和 AI 自动驾驶等新出行服务提供政策支持，并且在纳税、行政服务等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到 AI 技术。
7: 专业理财，快捷信息，权威点评，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财经在线，黑龙江唯一一家20年不间断播出专业财经节目，与全国30家城市广播互动播出。经济引领生活，财富实现梦想。财经在线由宏志工作室制作播出。黑龙江省证监局提醒投资者，广大投资者要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参与非法证券期货活动和非法集资，不抱有侥幸心理，不相信不切实际的高额投资回报，谨防上当受骗。江海看点，中国证监会投资者保护局和江海证券投教基地提醒您，坚持理性投资，不信网络、电话等传销式蛊惑宣传，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防止上当受骗。
8: 其实今天盘面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震荡行情啊。首先呢，指数层面大多数指数是以下跌报收的，然后红盘的两个指数，一个是上证五零，一个是科创五零。那从两个指数的这个红盘结构上，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是科创里面就是可能半导体相关的一些科创大票走势相对会强一些，然后上证这边呢，有些传统行业的像大金融这个方向走势会相对比较强一些，对指数形成支撑。但是 是呢，我们从盘面上其他的方面来看，整体的赚钱效应是不强的。几个指数的角度啊，包括上证指数全天平盘，但是呢，我们去看小盘指数，中证一千指数是跌了1.72%，中证2000指数是跌了2%，所以大部分个股今天在盘面上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亏钱效应的。平均股价今天是下跌1.75%啊，包括全 A 我们去看涨跌中位数的话，上周的后半周的整个市场的涨跌中位数是有所回升的，就是上周后半周虽然说大部分指数表现没有那么强，尤其是双创是回落的，但是呢小票在回升，今天跟上周后半周的结构有一些反过来。

0: 全 A 中位，就全 A 的涨跌中位数今天是负的1.26%，然后包括从涨跌家数来看也是下跌居多，今天的跌停家数达到了47家，是最近情绪就是从跌停家数来看相对比较多的一个数据。那我们整体从盘面上来看呢，就是显著的看到了分化，那分化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去关注的就是领涨和领跌的方向，然后看到整个市场结构的变化。从板块的角度上看，领涨的方向很多都是前期并不是市场的核心主线热点方向啊，包括养殖，包括煤炭，然后石油化工等等，化纤、地方性银行、大金融，然后煤炭、养殖，相对都是比较低位的行业。然后估值，像煤炭或者是大金融的估值是不高的。然后领涨的方向啊，刚才是领涨的方向，领跌的方向呢，压力相对比较大的是前期的累计涨幅比较大，然后呢，科技的 AI 上游的一些品种。那么我们看到科技从上周的周四大幅下跌，周五出现反弹之后呢，市场就是总体的表现我认为是明显在情绪降温和减弱的。周四是双创指数领跌，然后周五呢，市场有一定的反弹，但是反弹幅度相对于周四的下跌幅度来说是偏弱的。今天科创50指数是一个上午走出来探底回升的 V 字形的走势，但是午后就是第一个是科创50的涨幅在午后并没有再进一步扩大，第二个呢，我们虽然看到科创50是涨的，但是整个科创板上涨家数是171家，下跌家数是434家，也就是说个别的少数的权重成分股对于指数的贡献会相对大一些，但是市场总体的个股大多数个股其实还是回落的，所以指数的反弹并没有带动更多个股的赚钱效应的回升。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科技方向啊进入到了一个淘汰赛的阶段。一方面呢，今天在科技里面的 AI 上游的硬件品种有公司业绩超预期的是不少的，但是在业绩超预期二季度的高增长之后，盘面的反馈并不是继续高举高打。个别公司是小高开之后全天震荡，也有公司是前期涨幅比较大了以后今天是直接早盘就按到了跌停板上，所以从这个形就是对于业绩的反馈上一些细节上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在经历过二季度整个科技板块半导体包括 AI 上游这些硬件方向的大幅上涨之后，业中报业绩兑现这个阶段反而会成为科技方向淘汰赛的一个试金石，只有非常超预期，就是市场在二季度的上涨当中没有完全充分定价的方向，才有可能在这个淘汰赛中就是相对独立的完成这段震荡之后，再去向上周之前的那个科技的高点去发起下一波的进攻。但是更多的呢，我们盘面上看到的还是科技方向的退潮信号，而这个阶段性的退潮信号呢，带动的就是资金的一部分高低轮换的动作啊，资金进行高低切换。目前来看，低位去尝试活跃的板块是比较多的。从上周到本周，包括像创新药，然后机器人，以及偏向于主题投资的商业航天，然后偏向于传统行业的像化工啊、有色啊、煤炭，都会有一定的去尝试活跃的动作。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哪一个方向会走出来非常强的持续性。目前来看呢，持续性比较好的，从上周到本周，就是有一周时间以上活跃的是创新药。但是创新药今天盘中也是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比较长的上影线。所以综合看下来呢，现在市场正处于一个高位的前期领涨的核心主线逐渐的在降温，然后阶段性的有所退潮，进入到淘汰赛的阶段。而新的方向就是高位，高低轮动过程当中，低位启动的新的方向尚未形成一个能够再次带动市场比较强的积极的做多情绪的周期当中，那么市场就处在一个新旧轮动衔接的动力有所不足的阶段。那么呈现在盘面上的就是指数呢，上有压力，下有支撑，是一个横向整理震荡的走势。是，那在前一段连线当中，我们也讲过，指数这个位置，我不认为它会有非常大的波动或者风险，因为无论是从宏观层面，还是从目前我们所面临到的国内海外的环境啊，包括这个 短期还有中报业绩这个预期有一些超预期的方向，也能够承接高位资金轮动下来去调仓的这部分资金，所以呢市场更多呈现出来的就是指数震荡，然后题材轮动。那么题材轮动这个阶段对于多数投资者来说可能会参与难度比较大，因为上一波涨的时候就是五六月份的上涨呢，市场是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主线的，这个主线就是 AI 硬件，然后从 AI 硬件通信啊这些扩散到半导体，然后再到上游的各种材料设备等等这些方向都会在活跃。那么目前呢核心主线降温之后，低位启动轮动的方向比较多，但是有时候盘面上可能就是快速的轮动，有点类似于电风扇的行情，没有核心主线来引领。那么这个阶段对于投资者来说呢，就是一方面如果前期在高位的科技方向仓位压住的比较重的，那一定就要结合中报业绩的兑现情况，以及最重要的一点就估值和业绩的匹配程度，去做好这个阶段的仓位比例的适当调整。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就是把更多的眼光放在中报的业绩同样是高增长，但是前期市场没有太多反应的，也就是相对低位回调充分，然后呢业绩层面有预期差的方向，去做这种轮动题材的挖掘。
1: 股市茶座，好了，听众朋友，以上观点仅属一家之言，仅供各位的参考。进入到今晚的股市茶座环节哈，主播热线呢是87997399。今天为各位邀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江海证券总部的孙林克老师，做客到节目当中。孙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汪洋，晚上好。
1: 晚上好哈，今天是本周的第一个交易日哈。那对于市场今天盘面的运行情况，以及关于投资者保护教育的内容，我们把时间交给孙老师。
2: 好的。今天是7月6号周一啊，今天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因为我们的那个交易规则改了啊，这个上周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这个报道吧，相关的这个大家也可能知道了。那么第一个呢，就是相对于 ST 这种股票呢，那个涨跌停板从5%呢就恢复到10%啊，这个就是加速出清啊，就是说那个因为如果以前按照5%的涨跌停呢，那么它也可能是连续的涨停或者连续跌停的时候呢，意义不太大啊。现在基本上就是一步到位了，就是说你涨也好跌也好，然后快速的这个达到了市场认可的这个均衡点和目标位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延迟交易这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都是3点钟收盘，那么现在呢是按照3点钟以后的收盘价。然后呢这个你可以在盘后半个小时呢到3点半的时候呢继续报价啊，当然是以这种当日的收盘价为基准啊进行申报啊。那么这种情况，因为这个交易新规吧，它只是刚开始试行啊，就是今天是第一次按照这个实盘来进行这个进行可以说一种测量吧，也就是这种情况的这个具体对市场的这个交易氛围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也得经过一个月的试运行然后才能够看出来。我们再说一下今天这个股市啊，今天这个股市呢刚才呢我把这个交易的数据的实张图表呢发给了主持人汪洋啊，这个今天严格来说今天走势并不理想啊，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现在看的过后看的很清楚了，因为在以前吧，就是整个6月份也好7月份也好，包括甚至就是上周一上周三的时候吧，我们也提醒风险了啊，就是当时实际我们说的很明白，就是那个科技股炒高了，你这个没有性价比，然后呢我们按着稳健投资吧，那么我们不要去追高啊，这个事情就是因为已经说了很多，因为我们是从投保投教这个角度啊，从安全性这个角度，从性价比这个角度来说，另外呢以前我们也提示过风险，而且我们当时讲了这种高价位的高位的高科技股，因为已经涨了10倍8倍的啊，甚至极端的有涨20倍的，那么这种股票如果一旦被套牢可想而知啊，因为以前那个我们经历过4轮的牛熊转换，那么在高位跌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2015年啊，这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杠杆出清以后那么比较惨烈的这种下跌吧啊。再有一个呢就是2021年2022年这个毛指数下跌以后，那么那些股票呢一直跌的是 触目惊心吧。啊，你比如说那个2021到2022那波，那你比如说那个我们消费股当中的，原来叫中国国旅，后来叫这个中棉股份，啊，最高是403，那么最低的时候跌到70，啊，就是这就是以前那个发生过的例子。那么我们现在科技股也是一样，高一科技股啊。

我们说高位的科技股，那么这个股票翻八倍的也有，翻十倍的也有，极端情况翻二十倍的也有。然后呢，那么这种股票我们觉得跌起来，原来我曾经预估过，我说以后要走阴跌的话，这股票可能不是跌三年五年的，因为以前我们可以这么说，我们中国股市只有那个这个2024年924行情走到现在啊，我们是彻底的把科技股呢炒成了这个怎么说呢，很难以想象的这种割裂程度吧啊，所以以后我们觉得它这个步入熊市的周期很长，我觉得说十年八年可能有的股票也会这样啊。当然，但是我们说短期来讲呢，因为毕竟连跌四天了，我们6月30号那天是撑住，就是过了6月30号以后这股市就变脸了，那就是1号2号3号再加今天6号，那么你会看走得非常难看啊，四根阴线。那么客观的说，因为连跌四天了嘛，科技股你看看那个创业板399006这个指数，包括科创板那个000688这个指数，那么已经达到60天均线了，那么也就是连跌四天达到60均线，那么明天应该收一个小阳反抽一下子。但是我们觉得实际上按正常的说，在上周五和本周一，那么它没有收这种反包的强力上涨的阳线，就说明这个股市走得比较弱，尤其是今天上午。今天上午这个，因为都知道，就是我们上周五、上周六、上周天，然后出了一大堆利好。这个当然最典型的利好就是江泊龙存储这个芯片的这个股票呢，说它的业绩增长是700倍啊，那么是7%嘛。然后那今天的确高开了，但是就是这种高开之后呢，今天上午呢又产生了一个振幅为5%，就是科创板和创业板都是5%非常凌厉的下跌。那么就是一开始高开冲高的时候涨了2%，然后呢盘中呢10点到11点期间呢又跌了-3%，整个振幅5%，然后在这个上午的时候强拉回来，但是下午的时候呢，应该说人气打散了，然后这个股票就开始跌啊。当然我们说的是高位的科技股啊，普通的低位的科技股高低阶它还在涨。那么你像有20块钱的、40块钱的，像这种低位的那个科技股呢，高低转换还是有涨。那么也就是拉低位的科技股涨停板，掩护高位的科技股出货啊。这种情况就是同一个板块说高低切，实际是用低价的这种涨停障眼法掩护这种高价位的这个资金的撤离啊。这种情况不论是中国股市以前哪个板块的运行都是这么干过的啊，也没有什么。但是我们觉得今天比较恶劣的有三件事啊。第一件事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么今天这个这一个小时的下跌应该说就彻底走坏了，因为你上周五你不跌，那个上周五这个和这个今天这个是分别做了一个长上影和一个长下影，这个按照 K 线组合 K 线理论基础来讲，按头部头教来讲，这个 K 线组合叫搓线，这个搓线在上升的趋势当中，那么它这是一个中继形态，那么反过来下跌趋势也一样。但是目前就看出来，从那个6月30号作为这种分界点，从7月1号明确杀跌到现在，那么高位科技股的出货是非常明显的，毫不掩饰的。那么比如说啊，今天那个我们说了，那个700倍的股票它也没涨停，江泊龙也没涨停。同样的呢，今天这个光纤的龙头啊，那个大家看吧，有一个这个也是极端的，那个业绩预增8倍啊，业绩预增8倍，然后今天开盘以后就跌停板，一直封到尾盘。是这个科创板688开头的那个，688叫杭州，行，那个全名我不说了，一搜你就知道，就是700倍的股票没涨停，然后呢，业绩翻700倍都不好使，然后业绩翻8倍的股票跌停了。那么这种情况，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以前我们呼吁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你就不要看科技股的那个利好了。所谓科技股的利好，那就是你分什么情况啊？如果在低位放利好，那是
那是真利好。如果要是说你这股票已经炒了四倍、五倍、六倍，涨了七八倍的股票，然后你这个时候在高位放个利好，那不就是出货吗？就是利好兑现嘛，或者有人讲叫见光死嘛。所以今天这个，看出来这种见光死的案例就比较多了。所以这个高位科技股，你就不要谈利好的事儿，因为它股价，因为以前我们做投保投教这两个月，我们做股评的时候都讲了，我们说，上一次今年2026年已经给我们投资者上过一课了，就是那个一季报、年报的时候，那个业绩不行的话，那三四月份那是跌的，就是甚至有的一直延续到五月的上旬。然后这次那个半年报也是一样的，就是说你业绩再好，但是毕竟你要看你的股价撑了多少倍。如果你的股价已经涨了，已经提前已经涨了十倍八倍的了，那你就算出个那个十倍八倍的这种业绩的增长又能怎么样呢？关键是这个业绩增长还打引号的，虽然你业绩很好，但是你能持续吗？如果你要是说中报你是翻了七八倍，如果三季报包括年报你还翻七八倍，那行啊，就是所以有些事情它是不是那个具有普遍性代表性，那就不好解释。你比如说江波龙吧，江波龙虽然业绩那个翻了所谓七百倍，但是你要分析一下它有持续性吗？肯定是没有。那么它这个七百倍怎么来的呢？第一个是它那个前期基数比较低，第二个呢，这个上市公司它囤货了。那么相关来讲，就是包括囤货的那个百维存储，那个这也是个例子。百维存储那个业绩也是预增，是3300%，就是三倍吧。那么基本上这种情况也没好到哪去啊。百维存储今天也是这种以出货为主啊，也就是说，所以现在我们就是说，只要是股价在200、300、500、700、1000、2000，只要是我觉得就是搞笑的说法，只要是股价超过250的，你就当它是高位。然后这种股票它就是业绩给你报，从今天那个实盘的例子就看到，从业绩那个半年报翻了几百倍的到十倍八倍的，都撑不住股价。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是说你实在涨得太多了，第二个呢，即使你报出来比较亮眼的这种季报呢，你是没有得到市场的验证，大家会怀疑说你能持续这一年你都能保持八倍吗？就像江波龙一样，他今年半年报七百倍，他三季报和年报的时候他还能七百倍吗？这个事情就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就另外是老股民，中国股市的这种牛熊，那个经历过那么这些股民，你要想拿业绩套他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事情只有新股民不太懂，然后他可能还会想，他说哎呀，这股票业绩挺好，是不是还能够反弹呢？我们倒不是说不能反弹，就是你看看那个实际，我感觉是这样啊。大家你回溯一下图表，就是我们走最大的一轮牛市的时候，就涨到6124那次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周线月线上它是做一个双头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次高科技股也可能六月份七月份下跌，中报公布结束到八月份，或者是你调整了两个半月以后，也可能这些科技股又会涨了。因为我们原来说过，你结合原来茅台那个做头，它不是 A 杀下来的，它是反反复复的，这个因为它毕竟从924到现在他炒了两年，然后呢筹码也比较多，或者是他想卖个好价，他会不断的这种震荡出货。但是只要是你在周线和月线看，它是高点低点逐次下移，它是一个下降通道。那么它也不是说那种 A 杀，但是今天这四天我们明显感觉就是 A 杀的例子比较多，就是这个 A 着上去 A 着下来啊。但是呢从明天反弹开始，你比如说明天周二连跌四天反弹以后，然后呢高价位的科技股进入到慢跌和阴跌阶段了，这种情况当然就是以时间为代价，那么能调到多少，也可能跌几个月以后又反呢，可能又会一个，如果走得好呢，做一个双头盘头的话，给你逃命的机会；那走得不好的，有的股票就一去不回了。那么这种情况，那就是真像这种叫 A 杀了 ，A 就上去 ，A 就下来。那么什么情况呢？我们觉得还是以业绩为主啊，这是比较关键的。所以总的来看，我们觉得今天这个，因为毕竟，创业板和科创板吧，都在60日均线。那么这个位置，60日均线大家也都知道，这是个中线的分水岭嘛。
你要60日均线跌漏的话，那么如果用 MACD 指标，60日均线代表什么？那不就是零轴吗？如果你看技术指标的话，我们按照那个投保投教来讲。

0: 科普一下，那个你这个60天均线跌落了，就相当于你这个 MACD 这个零轴下方运行的话，那就是弱势啊。所以这种情况你要是再走强的话，得有天时地利人和啊。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感觉，那么现在就是明显切换到这个非科技类的低价的。那么现在有很多，因为现在指数可能下跌并不明显，因为什么？因为今天呢大金融在护盘，那个银行、证券、保险没怎么跌，指数跌的并不多。你看那个，但是你要看黄白线，你看我们那个小盘股的黄线，就是从7月1号到7月4号是天天跌的，尤其是科创50那个000688，还有399006那个 K 线，那个四根阴线，那走的不就是个 A 字头吗？那是太明显了，就是而且这种出货它是毫不掩饰的啊。所以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这么说吧，就是高位的那个200元以上的这种高位的科技股，那肯定就是死刑了。然后就是怎么跌的问题，跌多长时间的问题了。但是你说低位的科技股，我掩护他们出货呢，那象征性还得拉一拉，有的股票涨个30%、50%还是有可能啊。低位科技股还是可以，有的因为它毕竟以前也没涨过嘛。而且今天我们看了一下吧，从涨停板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看今天那个涨幅超过7%或者超过10%，甚至那个涨得比较好的所谓的科技股，你看看那个高价位的有吗？也有，但是太少了，不会超过5只吧？那么基本上也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又多吧，因为你不可能说你把这个科技股一棒子都打死，所有的科技股都跌，因为你别忘了，这个市场是博弈的。出货的资金它也是有智商的，它不会说全弄死然后让你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如果全打死了谁去接盘呢？它总会聊是聊是你，还是把低价的低位的科技股往上拽一拽，或者高位的科技股有的甚至还往上拽，又多嘛啊，这种事儿只是说最后出货的时候它是把这个筹码兑现，那个这个时候就是它真正的它是要通过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用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出货的。所以现在呢，我们觉得你像今天那个明显的，今天可以这么说，就是这4天是什么情况，我们从6月30号以后，因为6月30号那天就是半年大家都做了半年报吧，就是不管是风格漂移也好，或是调仓也好，就是6月30号那天大家都挺住了没动，但是从7月1号就变脸了，7月1号就是早上直接打个上影线调下来。然后这种情况这4天你会注意到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即使在下跌的这个快跌这个阶段啊，这4天的快跌情况，那么也是与这个中报预增挂钩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发现非科技类的这种中报预增的股票，那么走的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低位啊。那么而且还有一些呢，就是后反应，你比如说那个中公教育2块钱涨停啊，就是当然这种股票，这个教育原来说教育15规划，我记得那个上周说的，然后并没有涨，但是今天涨了，也有这个，因为市场它也在不断的挖掘这种热点。但是今天这个涨得比较多的呢，就是中报的预增，因为我们现在我们按照现在这个交易制度它是有规定的，在7月15号之前，所有的这个大级别的预增和预减的情况你都得公示啊。那么15号以后，如果15号之前没公告没吱声的，那么业绩可能就不怎么样啊。就是当然就是说那个它有个限度啊，就是那个业绩大幅预增的要公告，业绩大幅预减的要大亏的，那么它也要公告。所以15号之前它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时间节点。那么我们从这个投行的角度来讲，那么以前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老灯股，那么它这个从投行包括上市公司进行发行上市的时候呢，它主要是要看利润、看营业收入、看净利润增长率。那个现在呢，就是因为上半年我们现在按照行业政策导向呢，主要是扶持科技。那么现在科技股呢，那么从专利的布局啊，那个它的技术路线呢，国产替代呀，那么这种情况就是。现在是从投行的角度或者从上市公司基本面来看，它是要讲这种技术的理解力。那么就是科技股这个赛道呢，它这个基本功啊应该是 中长线的。应该说就是说，如果你看好这个高科技呢，它是以十年为一个投资周期，就像我们说的，就是你按照这种专利布局、技术路线、国产替代或者国家的需要，那么就不是说简单的原来的这个利润呢，营业收入啊，或者是普通的这种业绩增长，那么这个是这个老灯股的逻辑。那么现在科技股和老灯股呢，它的确是这个说法不一样，但是我们觉得你只能是从一个中长期的赛道来讲，科技股是有潜力的，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短线问题，现在我们不是说科技不好啊，首先我们是肯定科技大方向肯定没问题，但是问题就是说，我们从924到现在，实际最关键的，我觉得加速上涨阶段就是26年的456这三个月，456加速上涨以后，涨了连涨三个月，然后这三个月过程当中，科技股有翻四倍的，有翻十倍的，然后到七月份这个拐点出来了，就往下杀。那么这个应该说就是超涨了以后的这种市场的一种反噬，当然也是资金为了逃避那个半年报吧，啊，有意而为之。所以这个时候不卖，什么时候卖啊？尤其趁着这个像今天这个表现就更明显了，趁着业绩好的时候，马上就往外放啊。那么这种情况，所以现在我们觉得，我们要是从 A 股 IPO 这个科技化的特征出发，因为马上我们这个宇树机器人这个要上了，那么在上周五涨了，但是今天就跌了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科技化呢，也并不是说所有的这种科技股都会有持续性，那么它是有分化的。再有一个呢，就是说围绕着科技创新系统的这种，有人讲的这叫物理 AI 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觉得这个科技股当中呢也是有潜力的。就是我们不是搞那种生成式 AI， 就是说你输入一个指令让它给你做一个动画片啦，或者让你写个 PPT 啊，或者写一个这个 AI 味儿比较浓的这个投资研报啊，或者是毕业论文呢、啊、那么这种情况，因为你比如说高校，你是老师也好，学生也好，你用 AI 写作的话，那么它有个查重率的，因为这个东西它是你要完全用机器复刻的话，大家如果都去拿 AI 抄，实际起不到什么作用。那么基本上这种情况，对这种文字处理或者影像处理，就是做个动画片或者是这种那个电影特效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觉得它的功用啊，就是说赋能的功用基本上就是在20%到40%之间，也就30%吧。但是问题是市场的错误在哪？市场的错误就是把这种所谓的 AI 赋能在爆炒的时候，它是按照不是按照30%来炒的，它是按照三倍给你炒的。那么你就可以理解为一个科技股如果沾上 AI 的那个，如果今年2026年接着上半年吧，咱们不用多说这六个月，那么它是按照三倍来炒的，这种股票很多，平均涨幅吧。那么这个问题来了，这个但是它实际上股价翻了三倍，但是它的增长或者它的应用前景，就是这种伪科学，它能够达到三倍的效果吗？实际没有，应该也就是不会超过50%，就40%左右。而且现在呢，包括这个像那个 Mate 那个怎么说呢，就是 Mate 老板不也说了嘛，虽然是烧钱投了 AI， 但是呢明显的感觉到他这个大模型没挣钱，而且因为他大模型他是 2B2C 这块，他怎么形成闭环，怎么用人来交费，那么他挣到这个钱的话，他干烧钱，他没有商业后果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说他承认这个算力过剩了，想租出去。所以现在就是比较搞笑，为什么大家会注意到6月3号和7月1号突然画风逆转了，实际这个事儿就是从这个 Mate 老板这个扎克伯格他说的这句话，也就是他本身是原来囤这个芯片也好，囤算力也好，他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大家都认为说 AI 有行情，那么都是炒硬件，就是说卖厂子挣钱。但是最终发现呢，卖厂子这个他会发现这老板大模型搞不出来，他说那我也去卖厂。那么现在就基本上相当于说呢，大家会注意到他可能就过剩了。因为现在可以这么说，就是韩国股市啊，包括那个韩国的那个海力士那个三星，包括美国的那个闪迪啊、美光啊，这种下跌，包括我们所谓的这个相关的这种股票，因为你要承认，毕竟我们现在是从投资理念和投资逻辑来讲，讲这种 AI 的宏大叙事来讲，那么我们是跟着这个境外的屁股后面跑，你中国人没有自己的投资理念的话，你就非常被动，晚上美股要跌你也嘚瑟， 白天韩国股市跌你也嘚瑟，像我们今天上午就一样，我们今天上午就是因为韩国又出个利空，韩国又说那个在野党又反映了说你这个双倍 ETF 加杠杆这个事儿不行啊，然后韩国一跌我们上午就跟着跌，上午走那一小时下跌那么难看，就是把这个所谓的周末的这个业绩增长高开的这个成果今天上午用一个小时全浇灭了啊，所以今天走的是非常难看啊，或者换句话讲，今天是个高科技股或者是做反弹的一个非常大的败笔。那么今天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起稳的，大家看关键时刻你现在要想撑住指数，要想撑住中报，那么今天涨的是什么比较好的？煤炭涨了 4%， 石油天然气 1.89%， 一季报预增的话呢是一季报预增的上市公司涨了 2.39%， 2026年中报预增的上市公司那个行业指数涨了 2.33%， 然后就是剩下就是医药了。我们现在唯一没有那个难看的就是那个医药股，但是你别忘了，医药股在科技股逞强的时候，医药股这个上半年下跌也曾经连续24个交易日下跌，那么也是医药股，也就是说它也是连跌了，然后这几天涨一涨，像今天的什么减肥药啦、维生素啦，就是这种青蒿素啦，就是这些所谓的这个分子生物学这种医药，它能好一点，但是实际上我们觉得这也是一个波段的。你也不能指着说医药股或者猪肉股或者是鸡肉股或者是乳业概念然后能撑起大盘，短时间内的这个三五天或者是一周这是可以的，但是你要做一个中长线的这种担当或者是引领大盘走出来，我觉得这些板块还是值得商榷的。所以目前来看，那么关键还是业绩的作用啊。再有一个呢，就是明天可能还是要继续的这种反弹，因为以前我们也都是多次提醒了，我们要安全性，我们要有价值投资，要有这种长线投资，不包括性价比吧。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在明天这个反抽的时候呢，这种这个百元以上的这个200元以上的这种高息科技股呢，你该减仓还是减仓，因为他们的下跌呢，才刚刚开始吧。所以大家还是要控制仓位，控制风险。另外呢，还是把这个轮动到业绩比较好的，有真实的这种那个业绩支撑的上市公司的这种传统行业的那个红利的这个板块的低波动的这种情况呢，又风水轮转又回来了啊。所以大家呢，还是要这个做好这个分化的工作。好的，主任。
1: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青少年，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冰城少年。
11: 欢迎收听今天的冰城少年，各位好，我是池蕊。我们今天来聊一聊少儿经济学，分享巧克力交易的力量。首先我们假设一下，今天是小朋友的生日，他收到了一块很大的巧克力，他很喜欢巧克力，但是呢他发现只能吃一半，另一半想用来换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市场交易。市场交易是一种交换过程，它可以帮助我们获取自己无法生产或获取的物品。在市场交易当中，我们看到了如何通过交换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这是一种互利互惠的过程，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他们需要的东西，但这并不总是那么简单。有时我们想要的东西其他人并不想要，或者我们有的东西其他人并不需要，这时就要通过一种交换媒介，也就是货币，来帮助我们完成。所以在培养孩子财商过程当中，家长们都要用心的去学习哦。
12: 米小圈上学记。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米小圈。好吧，我承认我的名字有点好笑，同学们也都在笑我，不过这没什么，能让别人开心一笑，这也是很值得骄傲的呀。在小学里，我们总是既快乐又烦恼的，就像我日记里的故事一样。你是否也在为学习成绩、严厉的老师、家长的管教、刁蛮的同桌和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而苦恼呢？别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教你一个很好的方法，你可以把这些事都写在你的日记里，然后祈祷不好的事情马上过去，开心的事情赶快都来。相信我，你一定会变得更快乐。好啦，我要去写日记了。新学期开始啦，3月2号星期一。新学期就这样轰轰隆隆地开始了，同学们都迫不及待地来上学了。奇怪的是，为什么上学时大家总想着赶快放假，而放假了却又期待马上开学呢？特别是我，今天迫不及待一路飞奔着来到学校，不飞奔不行呀，要迟到了。铃声响起的同时，我冲进了教室，好险呀，只差一秒钟我就迟到了。魏老师正在给同学们发新书，我赶快溜到自己的座位上。我的好朋友姜小牙可就惨了，半分钟之后，他气喘吁吁地冲进了教室，魏老师正巧发现了他。魏老师发怒道，姜小牙，开学第一天你怎么就迟到了？魏老师原谅了姜小牙，老师我错了，可是姜小牙，你还不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
3: 是。
12: 姜小牙就赶快跑到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新书发完了，魏老师走上讲台开始上数学课。我的同桌李黎打开新书看了起来，而我却打开书闻了起来。李黎小声说，米小圈，
13: 你是用鼻孔在看书吗？
14: 当然不是了，同桌，你不觉得这新书很好闻吗？好香啊！
15: 李黎学着我的样子闻了起来。
13: 嗯，确实很好闻呐。
15: 不幸的是，我俩闻书的动作被魏老师发现了。米小圈、李黎，你们俩是用鼻孔在看书吗？
14: 同学们顿时笑了起来。李黎觉得很没面子，不愿再理我，赶快认真地看起书来。下午第一节课是莫老师的语文课，姜小牙说他好想念莫老师。

0: 胡子老师夹着书赶快跑出教室，不一会儿他又回来了。
1: 哎，没错呀，这不就是一年级五班吗？
0: 可是我们的老师是莫老师呀。
2: 胡子老师解释道，哦，是这样的，莫老师正在筹备婚礼，所以这段时间由我来代课。
0: 什么？莫老师要结婚了？
2: 同学们都很惊讶。
0: 姜小牙得知莫老师结婚的消息，大哭起来。他一直很喜欢莫老师，希望长大能和莫老师结婚。可是，姜小牙，你只是一个小孩，莫老师又不能跟小孩结婚，你哭什么呀？新学期的第一天过得很慢，终于盼到了放学。我的肚子好饿呀，赶快回家吃饭去。我向家跑去，可是就在我进入我家小区的时候，突然冲出来一条狗，一只野猫正在后面拼命地追它。这条狗跑过来躲在我的身后，野猫停下来冲着狗喵喵地叫个不停。这狗啊吓得直哆嗦，嘿嘿，真好玩，这条狗居然怕猫，我还以为这个世界上只有耗子才会怕猫呢。

0: 米小圈上学记，吹狗。3月3号，星期二，我叫米小圈。我把昨天遇见那条怕猫的狗的事儿讲给同学们听，可是大家都不信。狗怎么会怕猫呢？米小圈，你就会吹牛。李黎这样说。哈哈，姜小牙说，哎，米小圈，这不是吹牛，是吹狗。我真的没有吹牛，为什么就没人相信我呢？铁头赶紧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
0: 铁头接着说，
1: 米小圈，我相信你一定是眼花了，把老鼠看成狗了，嘿嘿。
0: 铁头你。到了下午，胡子老师又来给我们上语文课了。虽然我还是很想念莫老师，但是我也很喜欢胡子老师，因为只有他相信我的故事。对了，我说的不是故事，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 米小圈，老师相信你说的是真的。
0: 胡子老师接着说，
1: 我看过一则更有趣的新闻，一只猫和一只老鼠掉进一个大坑里，老鼠居然欺负起猫来了。
0: 姜小牙和铁头还是不相信我。好吧，我们决定放学一起去找那条狗。可是我们绕着小区找了两圈都没有看见那条狗，好失望啊。米小圈你吹狗，嘿嘿。可恶的姜小牙和铁头跑回家去了。我闷闷不乐地回到家，把这件事情讲给老爸听。没想到的是，老爸非常相信我。
1: 米小圈，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的。谁说体积大的动物就一定不会怕体积小的？你看我比你老妈体积大，还不是很怕它。
0: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呢？老爸跟那条狗的处境一样哎。老爸生气地说，
1: 米小圈，怎么能拿老爸跟狗比呢？
0: 嘿嘿，好吧，是狗的处境和老爸一样。

0: 米小圈上学记。3月5号，星期四，我是米小圈。今天我们上了有史以来最有趣的一堂美术课。其实整天被老爸逼着学画画，我已经讨厌透了美术课。可是今天不同啊，今天老师并没有要求我们画画，而是让我们捏橡皮泥。我最喜欢捏橡皮泥了，我甚至想过长大以后当一个橡皮泥家。老爸评语是，米小圈那叫雕塑家。美术课刚一开始，大家就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橡皮泥捏了起来。我该捏个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我看了看同桌李黎，他捏的是他的老爸。哇，李黎捏的好像啊，我也要捏一个老爸，可是我更想捏前几天我遇见的小狗。那我究竟是捏老爸还是捏小狗呢？好为难呀。老爸评语，米小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不许把我和狗放到一起比较。我决定了，捏那条怕猫的狗。不一会儿，我的作品就完成了。我回头拿给铁头看，铁头铁头，快看我的杰作。这一回头，我差点笑死过去。铁头没有拿橡皮泥，他手里拿的是一大块黄泥巴。铁头啊，你怎么没有橡皮泥呢？我边笑边问。铁头解释道，哎呦，都怪我妈，我妈把我买的那个橡皮泥放书包里了，所以我只好在操场上挖一块泥巴代替。铁头也太逗了吧，这个办法他都能想到。可是不对呀，铁头不是说橡皮泥放在书包里了吗？铁头挠了挠头说，是啊，放在书包里了，可是我今天书包忘带了，哈哈哈哈。我和李黎还有郝静都笑死过去。老爸评语，米小圈，你写的太夸张了吧，哪有被笑死的人。铁头准备用泥巴捏一个变形金刚，这时美术老师走了过来。郝铁，你怎么没有用橡皮泥，而是用泥巴呢？
1: 这个老师，
0: 铁头有些不好意思，说不出话。美术老师一下子想到了什么，老师明白了，你不用讲了，同学们都停一停。就大家停了下来，把目光投向美术老师。美术老师摸着铁头的大脑袋，表扬道：同学们，大家看一看郝铁同学，他家庭经济比较困难，可是他还是挖了一块泥巴当橡皮泥用，这种学习态度值不值得大家学习呀？
1: 值得，
0: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哎，就这样，铁头获得了一次不该得到的表扬，铁头高兴得不得了。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突然听见了汪汪的叫声，我低头一看，呀，是那条怕猫的狗，真高兴，我终于又遇见它了。小狗汪汪汪的叫个不停，我蹲下来一看，这才发现小狗脸上有几道被猫爪子挠过的血印，看来它又被那只野猫欺负了，好倒霉的小狗呀。老爸评语，米小圈，你的同情心跑哪儿去了，应改为好可怜的小狗呀。小狗的脸上还在流血呢，我赶快把它领到家里。爸妈还没有下班呢，我帮它贴上创可贴。我打开冰箱，把老爸最爱吃的肉罐头给小狗吃了。我决定给这条狗起一个名字，

0: 米小圈上学记。这样的星期六，3月7号星期六，我是米小圈。这真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星期六啊，铁头去他姥姥家了，而姜小牙呢要去学乒乓球，只剩下我一个人，好无聊呀，我应该玩点什么呢？老爸跳了出来，
1: 米小圈，不如我们去看画展吧。
0: 去看画展？不必了，我很忙的。我没等老爸继续说下去，赶快冲出

出家门，这个世界上没有比看画展更无聊的事了。我刚跑到楼下，就听见汪汪汪的叫声，哎呀，是耗子，我亲爱的耗子。耗子也向我飞奔过来，哎呀，不好，耗子把我扑倒在地上，用舌头在我脸上舔来舔去。耗子的口水可真多呀，弄了我一脸。耗子，我早上已经洗过脸了。呵呵，耗子不许再舔我了，我有点生气了。耗子突然乖乖地坐在地上，吐着舌头，他似乎能听懂我在说什么。我站起来命令道，耗子给我趴下。耗子乖乖地趴在地上，我又命令道，耗子坐起来。耗子一下子坐得笔直，耗子可真是一条听话的狗。我继续命令道，耗子趴下，坐起来，趴下，坐起来，趴下。耗子被我给累惨了，再也不听我的命令了。我带着耗子跑到公园玩，听说狗最喜欢叼东西了，我在地上捡了一根小木棍扔了出去，耗子把它捡回来。小木棍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这时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我把球鞋脱了下来扔向远处的草丛，然后命令耗子把鞋捡回来。3分钟过去了，耗子才跑回来。耗子把一个飞盘叼回来放在我的脚下，得意地吐着舌头。怎么是飞盘呀，耗子，应该是球鞋。我单腿跳到草丛里去找我的球鞋，可是球鞋不见了，老妈一定会骂死我的。可是这飞盘是谁的呢？

0: 此地无银三百两。相传古时候有个叫张三的人，他觉得自己很聪明。张三一直省吃俭用的过日子，这天他把自己积攒下的银子一数，发现足足有三百两。张三顿时发起愁来，哎呀，这么多银子放在家里太不安全了，假如小偷光顾，我这么多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经过冥思苦想，张三终于想出来一个好主意。趁着黑夜，他在房后墙角挖了一个坑，悄悄地把银子埋了进去。埋好后刚要转身离开，他又转念一想，要是别人怀疑这个地方埋着银子，那可怎么办呢？终于张三想出一个自以为绝妙的办法，他进屋找了块木板，上面一丝不苟地刻着七个醒目的大字，此地无银三百两，然后将这块木板插在埋银子的墙角边。他觉得这回万无一失了，这才满意的点点头，放心的睡觉去了。张三的一举一动都被隔壁的邻居王二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半夜，王二便悄悄地去墙角边把那三百两银子挖了出来，拿回了家。王二也是个自作聪明的人，到家以后他越想越不对劲儿。
1: 哎呦，我住的离张三家那么近，要是张三怀疑银子是我偷的，那可怎么办？
0: 于是他灵机一动，在埋银子那地方的墙角边也插了一块木板，上面也刻了七个大字，隔壁王二不曾偷。故事出自民间传说，此地无银三百两，用来比喻那些自作聪明的人，想要隐瞒掩饰某些事情，结果反而暴露了掩饰的内容。

0: 井底之蛙。有一只青蛙住在一口废水井里，它的活动范围只有井底小小的一块地方，它所能看到的蓝天也只有井口那么大一块，井外的世界它浑然不知。一天，一只从东海来的大鳖经过这里，他没见过井，就趴在井口向下张望。青蛙一抬头，蓦然看见一个呆头呆脑的东西，便向这位不速之客夸耀说：
1: 喂，你瞧我这儿多好啊，我可以自由地跳跃，也可以放声地歌唱，要游泳这里有水，要散步这里有柔软的沙地，和我在一起的有小个子蝌蚪，有横行的螃蟹，我就是这里的国王，每天过着逍遥自在、快乐无边的生活。
0: 海鳖被青蛙的夸夸其谈迷惑了，他想跳下去领略一番，可是他伸长了脖颈，仔细向下看的时候，立即被下面又小又脏的环境和难闻的气味恶心得差点吐出来。海鳖不禁后退一步，对青蛙说：
2: 朋友，你知道吗？我住在大海里，大海之广何止千万里，大海之深何止千万丈，不管时间长短，无论雨量的多少，大海总是无边无际，无羁无伴。住在大海里，那才叫风光无限，逍遥快活呢。
0: 青蛙听了，既惊讶又迷茫，这时他才知道，除了井底和井口般大的天外，似乎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故事出自庄子《秋水》。井底之蛙原指井底下的青蛙只能看见很小的一片天，现在比喻人眼界狭小，见识短浅。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谨。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法规保守国家秘密，防范安全风险，让安全意识融入日常，让安全防线坚不可摧。
2: 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国家安全，你我共筑。
1: 北京时间12: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4: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你的财富 Radio，
5: 你的财富 Radio。
3: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2: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更多听众朋友呢收听参与，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身体健康还是心理健康，你有哪些话题、想法、愿望，或者是求医问药、遇到疑惑，都欢迎大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和我们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0: 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欢迎大家哈来收听今天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最近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了中国防癌健康生活方式守则，它不是晦涩难懂的医学论文，也不是夸大其词的养生噱头，而是一个人人能看懂照做就能降低患癌风险的官方防癌说明书。15条防癌法则覆盖生活方方面面，很多人第一条就没做到。我们来看看这15条啊。第一就是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第二，保持健康体重，避免超重或肥胖。第三，坚持科学运动，减少久坐。第四，少饮酒，不酗酒。第五，不吃霉变食物，避免长期高频咀嚼槟榔及其制品。第六，不吃过烫食物，不喝过烫饮品。第七，避免过多摄入腌制、熏烤和高温油炸类食物，少吃加工肉制品。第八，少吃甜食，不喝或少喝含糖饮料。第九，摄入充足蔬菜水果和全谷物。第十，不共用牙具和剃须刀等私人的清洁物品，聚餐的时候使用公勺公筷。十一，做好个人职业防护，避免致癌物暴露。第十二，避免长时间的日光暴晒。第十三，就是保持室内通风，空气污染时减少出行，外出时佩戴口罩。十四，建议尽早的接种乙肝疫苗和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第十五，就是提倡母乳喂养。我们看啊，防癌要管好嘴巴，好好吃饭真的是防癌的第一步。首先远离霉变食物，坚持不嚼槟榔啊。霉变的花生、玉米等极容易产生黄曲霉毒素，这是公认的一类致癌物，毒性很强，长期摄入会大量提升肝癌风险。槟榔呢，同时被列为一类致癌物，长期咀嚼会持续损伤口腔黏膜，增加口腔癌、鼻咽癌和食道癌这样的发病风险。所以一旦食物发霉，哪怕只坏了一小部分，也建议整份丢掉。为了健康啊，一定远离啊，要远离槟榔及其制品。第二，不吃啊这个过烫食物，饮品要放温了之后再喝。你知道吗？65摄氏度以上的热饮被列为二类致癌物，刚出锅的饭菜

0: 滚烫的茶水、热汤都会灼伤消化道黏膜，长期反复刺激会让食管上皮细胞反复损伤，增加食管癌风险。所以呢，吃饭别着急，喝水也别贪烫，等温度哈适宜的时候再入口才是安全的饮食习惯。第三就是少吃腌制、熏烤、油炸及加工肉。咸菜、腊肉、烧烤、油炸食品虽然风味十足，却暗藏着健康隐患。腌制食品中的亚硝酸盐也可以增加胃癌、鼻咽癌风险。熏烤的高温油炸食物会产生多环芳烃等致癌物，提升结直肠癌风险。火腿、香肠、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也被证实与结直肠癌风险升高相关。所以日常生活尽量以新鲜食材为主，多吃蒸、煮、快炒等健康烹饪方式，少吃重口味的加工食品。第四就是少碰甜食，拒绝含糖饮料、蛋糕、奶茶、糖果等高糖食品，不仅会让人发胖，还会间接的推高患癌风险。超重和肥胖与乳腺癌、结直肠癌、胰腺癌等多种的癌症相关，长期的高糖饮食还可能诱发二型糖尿病，进一步增加肝癌、胆囊癌等患病风险。所以戒掉含糖饮料，少吃甜点，控制啊摄入糖的这个量啊，清淡饮食才更健康。第五，多吃蔬果全谷物，补充膳食纤维。这个呢，我想很多的朋友知道，它真的能够啊降低口咽癌、肺癌、胃癌等风险。全谷物则有助于降低乳腺癌、结直肠癌的风险。不吸烟，早戒烟，远离二手烟。你要知道，烟草、烟雾和二手烟都被列为是一类致癌物。吸烟几乎与全身多部位的癌症是相关，肺癌、口腔癌、食管癌、膀胱癌等风险都会显著上升。水烟、电子烟、雪茄等都对健康有害。所以减少烟草危害的有效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不吸烟或尽早戒烟。任何时候戒烟都能够降低癌症风险，同时也主动的避开二手烟的环境。再有，少饮酒，不酗酒，能不喝就不喝。酒精中的乙醇和其代谢产物乙醛都是一类的致癌物，饮酒会直接的增加头颈癌、食管癌和肝癌等风险，所以建议最安全的方式就是不饮酒。防癌要活动身体，久坐肥胖是危险致病因素啊！肥胖真的是一种慢性的炎症状态，会扰乱激素水平，为癌症啊，癌细胞它的创造威权。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啊，在BMI 控制在 18.5 到 23.9， 男性腰围要小于90厘米，女性腰围要小于85厘米。坚持运动，减少久坐，久坐已经被证实与乳腺癌、结直肠癌等风险是升高相关。而且规律运动能够增强免疫，减轻炎症，缩短致癌物在肠道停留时间，有效防癌。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运动，快走、慢跑、游泳、骑车，或者是75分钟高强度运动。同时呢，也别小看日常活动啊，爬楼梯啊、走路、通勤、做家务，都是帮助大家远离癌症的。防癌还要远离癌源，避开那些隐藏的致癌风险，像注意个人卫生，降低感染风险，避免暴晒，做好防晒啊措施，保持通风，减少空气污染，还有做好职业防护，远离致癌物。所以呢，通过防癌啊，大家知道两个防癌疫苗，你要知晓，就是乙肝疫苗啊，母乳喂养能够降低乳腺癌的风险，所以至少母乳喂养六个月，有条件的可以持续到一年以上。这癌症从来都不是突然降临，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同样啊，防癌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这份国家官方发布的防癌说明书，15条黄金法则，句句实用，人人能学，没有晦涩的术语，照着做就能够大幅度的降低患癌风险，呵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我们也希望，如果您觉得今天的节目内容对大家有帮助，一定啊，要告知身边的亲朋好友，重视防癌，科学防癌。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态度。

0: 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1: 哎，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0: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2: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爱家，
0: 爱家，
2: 爱自己，
0: 爱自己，
2: 爱生活，
0: 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2: 财富 Radio。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4: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来收听哈，我们的成长在线专栏。这个节目呢，更多的是服务大家心理健康。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哈，和亲子互动、青春期孩子成长陪伴过程中，您有怎样的需要和支持，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添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当然在您有需要的情况下，我们会邀请专业资源哈，为更多的听众朋友提供专业服务。
3: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4: 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来看哈，一位家长朋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在休学之后脾气特别大，无论父母怎么说他，哎，他都要发火，尤其是对妈妈特别凶，甚至有的时候还出手打人，像个易燃易爆品，忽然之间就会炸。但是奇怪啊，他在外面对别人都很好，态度也很温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来看看，很多家长都会说，孩子厌学之后脾气变得特别怪，在家里父母说什么都不对，妈妈说，我理解你，这娃会吼，你理解个屁。那妈妈会

说哈，你慢慢来，他也会摔门而出。家长说，我们对你没啥要求。孩子会说，你们不就是觉得我菜吗？哎，少说少错，多说多错，总之都是错。爸妈们整的真的是一个里外不是人。可是一到外面哈，老师批评他，他忍着，同学笑他，他也陪着笑，在外面受了气，回到家就冲父母来发火。有些孩子还会动手打妈妈，打那个最疼爱他的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心理老师讲了一个故事，是一次讲座，有家长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因为老师拖堂没吃上午饭，他心疼，直接投诉到上级部门，结果呢，校长找了老师，老师呢转头又批评了孩子。他说呀，我维护自己的孩子有错吗？老师怎么可以这样呢？这妈妈又说，孩子有的时候会无端的愤怒，当一个任务完成比较困难的时候，他会很生气，我们说什么都没用。那心理老师说，我们必须成为孩子的后盾，这没有错，只是方式方法上有可能需要斟酌。这里啊，我们想说，大人的行为里可能藏着一个很多人没有意识到的东西，叫全能自恋。孩子有，大人也有，大人的行为甚至可能强化了孩子这部分。什么叫全能自恋啊？心理学家科胡特说过一句话，全能自恋啊，是婴儿最原始的心理状态。我一动念头，这世界就该给我回应。也就是说，我饿了，奶就该来，我哭了，人啊就该抱。如果呢，没有，那就是世界的错。自恋听起来是一个贬义词，但是在这里并不是骂人。我们每个人身上其实都残留着这种心理。为什么选择直接投诉到更高层呢？因为我们心里可能有个声音啊，我的孩子不该受委屈，让我的孩子受委屈的人就该被惩罚。这其实不是在解决问题，是在消灭那个让我们不舒服的人。结果呢，老师被批评了，孩子被报复了，问题更复杂了。然而回过头来，很有可能我们的孩子也是这样的。比如做任务的时候，只要卡住在了一些难题或者是困难中，就会暴怒，怨天怨地怨宇宙，父母说啥也不管用，还得落一身埋怨。因为在孩子的心里也住着同样的念头，这件事应该顺利，他不顺就是在跟我作对，你们在旁边说话就是在干扰我。这就是全能自恋的两个面孔，一个在家长身上表现为我要控制局面，一个在孩子身上表现为我要情绪爆炸。我们常说的被害思维就是这么来的。那为什么厌学的孩子尤其容易在家里爆炸，在外面就挺乖呢？原因很简单，外人是不安全的。孩子心里清楚，冲老师发火会被惩罚，冲同学发火会被孤立。他的全能自恋在学校受挫了，那些愤怒啊没有消失，只会被压下来。他需要一个地方倒出来，谁最安全呢？妈妈。妈妈是那个无论我怎么对他，我都不会被抛弃的人。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扎心的真相，孩子打妈妈不是因为恨妈妈，恰恰是因为他太信任妈妈了。他把所有外面不敢释放的失控感、羞耻感、无能感全都打包带回了家，一股脑的砸在最爱他的人身上。厌学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全能自恋的受挫。孩子原本的剧本是我能学好，我被喜欢，一切顺利，现实是我听不懂，考不好，老师说我，同学笑我，剧本被撕得粉碎。那种我应该能掌控但我做不到的羞耻太疼了，他们承受不住，只能把它变成愤怒扔出去。扔给谁呢？只能扔给妈妈。到底我们要不要接纳？要接纳到什么程度？一直是由着他这样愤怒下去吗？荣格说过一句话呀，你越是抗拒的就越持续，所以凡事都需要一定的边界。没有边界的包容不是爱，是溺杀。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无限接纳喂养孩子的全能自恋，否则他就会越来越觉得我的愤怒是合理的，我的失控是可以的，全世界都该为我让路。那如果孩子动手，我们该怎么办啊？首先要做的不是去改变孩子，而是让自己先停下来，然后呢，说出孩子想说但说不出的话。如果是第一次，我们呢可以冲过去呢抱住他，这是为了制止他进一步的动作，全身心的抱住他，拍或者是抚摸他的后背，说你这会儿很愤怒对吗？你有很多委屈不知道该怎么发泄对吗？

你也可以说，是不是刚才那个步骤卡住了？你觉得它应该很顺利，对不对？或者老师今天说你了，你觉得很丢脸，是吗？这些话不是在哄他，是在帮他把自己搞不清楚的愤怒拆成具体的失望。心理学上把这个叫做情绪命名。一旦那团模糊的愤怒、怒火变成了，哦，我是因为那个步骤卡住了才生气，这失控感就降了一半。如果还有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动作的话哈，那你不要这个还手啊，也不要哭，更不要温柔的去哄他。你握住他的手，看着他的眼睛，说一句很短的话：我知道你很难受，但我不允许你打我。你可以吼，可以摔枕头，但不可以打妈妈。然后你离开，让娃自己待一会儿。这不是冷漠，这是在告诉孩子，愤怒是有边界的。你的情绪我可以接受，但你的拳头不接。最后你需要在家里反复做一件事，那就是让普通人这三个字变成你们家的口头禅。老师今天拖堂很正常，老师也是普通人，他也有讲不完的时候。妈妈刚才着急了，对不起，妈妈也是普通人。你这道题呀，不会做，太正常了，普通人就是会卡住的，谁也不是生来就都会的。全能自恋最大的敌人不是讲道理，而是允许。允许自己普通，允许别人普通，允许世界有的时候就是不如我的意。当孩子慢慢接受我本来就不完美这件事儿，他对不如意的忍耐力就会一点点长出来。最后啊，我想对那位被打的妈妈也说一句悄悄话哈，你不是孩子的敌人，你只是他唯一敢暴露伤口的人。但正因为你是他最深的依赖，他才更需要教会你，也教会他爱是有边界的，没有人应该成为另一个人情绪的沙袋。当你开始设立边界，孩子会哭会闹，会说你变了，但他内心其实深处正悄悄地松一口气，哦，原来妈妈是稳的，原来愤怒不会让世界毁灭。这才是真正的托底，不是无限地接住他的拳头，而是温柔地告诉他，你的情绪我可以陪你面对，你的拳头我不接。大家在收听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或者是自身的理解哈，我们都可以和我们更多的听众哈进行交流。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我们来看看哈，琼他说，哦，我之前就是全能自恋，其实想说我们大人都有，哎，得修炼，还得偶尔啊会冒头，但是修炼者会觉察它，慢慢的就少了。一点点的破除自恋，那种无力感就会逐渐的消失，接着才会有力量。也真的希望更多朋友们呢，给我们的节目也提出更多建议和方法。

幸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这里是哈尔滨经济广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收听。在收听节目的进行时中哈，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都随时和我们交流和探讨。来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他说我们家孩子啊，就是这样把自己比在墙角里的，对自己的成绩不满意，但是又不肯付出努力，明明知道自己现在根本没办法静下心来学习，可他对自己的要求却挺高，反考比别人低啊，就这个容易崩溃。跟他说没关系，大不了我们上个大专，可是他就会很生气，立马愤怒地瞪着家长说，我不要，我才不要上大专，既然这么痛苦，那你就找个心理咨询师聊一聊，他也不肯。总之就是任何方法建议他都不接受，就那么在原地逼迫自己，怎么办？这位妈妈说，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了。我们来看哈，这样的孩子其实是不在少数，就是那种在我们看来啊，道理就像小葱拌豆腐一样一清二白的摆在那儿，往前走才能离目标更近，留在原地就不要考虑目的地。可孩子似乎就是看不明白，既要又要，到底为什么？我们家长究竟又该如何帮他呢？这是无数家长都会找心理专业老师问的问题。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啊，让我们学会了一件事儿，有的时候不帮才是最好的帮。是不是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您有的时候也会啊一头雾水？来听听哈，一位心理老师说，他刚开始跟小 K 工作的时候，他总是把摄像头朝向屋顶，心理老师是看不到他的脸的，只能看见他家里那个有点欧式的吊灯。老师问，最近心情怎么样啊？还行。学校里呢，有没有有趣的事儿发生啊？就那样。

0: 关系好了吗？还好吧。这几个字儿永远是这几个字儿，像一堵软绵绵的墙，你推过去它不反弹，但你也穿不过去。心理老师知道他不是故意不配合，他只是太早学会了，大人跟你聊天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改变你。妈妈也告诉心理老师，小 K 已经休学两年了，之前请过家教，也找过老师，试过各种约定。第一次他也是点头答应，但是就是做不到。不是不想做，而是他身体里好像开了个开关，一听啊，你应该，我们约定这样对你好，就自动切换到反抗模式。哪怕那个约定是他自己同意的，哪怕呀晚睡真的会让他第二天很难受，他心理上啊是知道的，理性上也明白，但就是做不到。那一刻啊，心理专业老师感受到一种被杀死的挫败感。几次咨询下来，自己都会感觉越来越无力。他就用开放性的问题，他呢回答如果心理老师试着共情，他会面无表情。心理老师小心翼翼地问要不要换个方式聊，他说随便。心理老师说他甚至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帮不了他，是不是在他眼里自己和他的妈妈和他的老师和那些想改造他的大人一样，根本就是一伙的。那一刻也会提到他想要我们体会到的东西，就是挫败感。后来心理老师明白了，他想让我们去感受这种挫败，因为只有让心理老师也尝到怎么努力也没用这样的滋味，他才确认这段关系里他确实是有力量的那个人。过去啊，他太多次被别人帮助到无力反抗，这个帮助一定是带引号的，现在轮到他了。这位心理老师怎么做的呢？他做了一个反直觉的决定，他没有更努力地撬开他的嘴，他跟妈妈说，我们暂停一段时间吧，你告诉他老师不会再找他聊天了，但如果哪一天他自己想找老师聊天，可以主动的联系咨询师。最后呢这位老师告诉他老师一直在。妈妈其实挺犹豫的，那会不会又断了？心理老师说让他自己去做决定吧。大概过了一个多月一天晚上妈妈发来一条信息，小 K 说他想跟您聊一聊。从那以后呢，他们的咨询就再也没有断过。虽然话还是不多，但相比之前已经倍增了。他是愿意讲一讲他喜欢吃什么，什么事儿是比较期待的。在心理老师跟他说我们要不试一试这个话的时候呢，声音里明显有点兴奋了，他会说好的，我试试。甚至啊，寒假暂停咨询之后，新年上来的第一次都能感觉到他语气里明显带着点急迫，他想老师了。他不再防御，不是因为心理老师说了什么漂亮话，而是因为老师用了撤退证明了一件事儿：我不想控制你。为什么不帮比帮更有效呢？你可能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你和他商量好11点睡，人家也答应了，结果呢熬到凌晨1点，你说咱们只学10分钟就休息，人家连着10分钟都不愿意开始。你请了最好的老师，找了最懂他的咨询师，他照样把人推开。这个时候很多家长会陷入到一个误区，更温柔的坚持，更耐心的沟通，更巧妙的引导。但这类孩子的大脑已经形成了一个自动的回路，任何来自他人的建议都等于试图改变我，等于我要反抗。你越努力他越反抗，你不是在帮他，你是在给他的防御系统喂弹药。真正有效的恰恰是反直觉的那一步，退后，把主动权还给娃。不是我不管你的放弃，而是我在这里，但我不拉你的等待。如果和孩子说那我们希望在节目中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些其他专业人士的经验方法，能够给你一些启示，能给你一些启发。如何让孩子从对抗一切到成为自己？如果你正面对一个防御心极强，把帮助当成控制的孩子，你可以试着这样几步。第一，听懂还行背后的潜台词。当孩子说还行，那就这样吧，不要以为他没想法，他在说我不信任你， 所以呢，我什么都不会给你。你可以直接承认这种防御，我注意到你很小心，好像不想给我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我猜你可能觉得一旦多说，我就会像以前或其他人一样，用你的话去改变你。承认他的防御比绕过他更重要。第二呢，就是主动退出拯救者到对抗者这样的一个剧本啊。当你发现自己的建议、约定、鼓励都被无声反抗的时候，不要再努力了，而是会强化他说，你看，果然你是想控制我。你试试这么说，如果你不想谈，妈妈可以停。你不需要配合我，我也不需要说服你。如果你以后想找妈妈谈谈，那是你的决定。把这个球啊要踢回去给他，让他体验没有人推我的感受。第三步就是把约定降级为尝试。对于共同商量的规则，比如睡觉时间呐、玩手机的时间等等，孩子答应却做不到，不是因为不自律，而是因为任何约定在他的潜意识里都被视为是外部的规则。把我们约定11点睡改成这周我们只试一次11点放下手机，你可以随时喊停，我会说好的，然后下次再试，让他知道妥协不会失去自己。第四点就是承认他的测试，但不报复。孩子一定会测试你的，你是不是真的放手了，你会不会失望，你会不会放弃我。你只需要做一件事，承受住挫败感，但不报复不撤退。你可以说，这段时间我感觉自己挺无力的，好像我做什么都碰不到你，我想这可能正是因为你想让我感觉到你们谁都帮不了我。真诚地表达你的感受，但不归咎于他。这会给孩子一个大脑重新的经验啊，原来爸爸和妈妈已经可以承认真实的我了，而不是试图把我改造成另外一个样子。第五步就是等待那个主动回来的时刻。最关键的一步往往就是你什么都不做。就像小 K 妈妈那样啊，等上一个月，那一个月里没人催他，没人劝他，没有人试图改变他，但他会知道那个门是开着的。当一个孩子确认自己不会被改变的时候，他才开始允许自己被影响。最后呢，想对家长和孩子们说哈，给家长的话是，如果你正在为一个答应却做不到的孩子焦虑，请相信他不是不想好，而是必须先用不来确认自己的存在。你能做的最有力的事儿，有的时候不是更努力的推，而是稳稳地站在那里说，我等你，你决定。给孩子的话说，如果你正在读这篇文章哈，或者是听我们的节目，心里想，哎，又是大人在教我做事儿，我完全理解你的怀疑。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件事儿，那个让你忍不住反抗的东西其实是你的保护者，他在过去保护了你，只是现在呢，他可能也在阻止你靠近你真正想要的东西。你可以试着问自己一句话，如果没有任何人逼我，我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个答案呢，就是你真正的主人。其实呢，心理老师呢，很多也是讨厌规则的人，有的时候会忍不住的反感别人的建议。可是反感就反感呗，最终我会过滤掉那些是评判，那些是真的好建议，因为我才是我的主人。也把这样的一些信息分享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我们来看看啊，一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云开雾散说，有的时候感觉我们的亲子关系还蛮好的，有时候感觉又靠近不了孩子。想对这位网友说哈，作家龙应台也说过一句话，父母子女之间啊，不过是一场渐行渐远的修行，也许不刻意的靠近反而近了。来看看这位网友说，我也经常的感觉到孩子的防御很挫败。确实孩子啊，可能就是希望我们感受到挫败。再有歌之意说，感觉孩子是防御，守住自己的边界，也避免被家长评判。是啊，其实最难突破的真的是 这一环。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在这个充满变数和机遇的时代，每缕经济脉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每一场商业浪潮都是对智慧的考验和磨砺。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一起穿梭于财富的海洋，探索那些引领行业前行的故事，洞察未来的经济风向标。说起这两年秋冬时髦人士热捧的单品，一定少不了鲨鱼裤。那么鲨鱼裤对女性来讲，到底火到什么程度呢？从时尚杂志到小红书、抖音，再到淘宝、天猫等各个电商平台，到处都是鲨鱼裤刷屏的身影。时尚人士穿着它上街，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的测评啊、搭配呀、这些内容。在去年的双十一，鲨鱼裤的销量已经超过了冲锋衣、羽绒服，成为服装界的一匹最大的黑马。那这样一炮而红的超级品类，诞生在服饰行业艰难前行的这两年，而最先嗅到这个机会的是一位服装界外人啊，我们俗称他为外行人，就是90后从江西起家的年轻人吴冬青。他创立的 Singsing 作为天猫年度超级新品牌，成立三年就狂销2500万条鲨鱼裤啊，2500万条，想想是什么概念？在滨江的一处能远眺到钱塘江的办公室，记者见到了吴冬青。在创立自己的品牌鲨鱼裤之前呢，吴冬青曾在电商平台成功的孵化过多类目的产品。那这次创业呢，也是他身份的转变，一个全新品类品牌的创始人。依托数据呢，创始团队在品类的挖掘测试中呢，找到了正在搜索上升期的鲨鱼裤。当女性贴身

服装市场都在高呼无尺码、无钢圈、无性别时期，星星的出场呢就像一个特立独行的异类，它是以倾诉为主基调。鲨鱼裤有着鲨鱼皮一样的流线型剪裁，兼顾着显瘦、修身、保暖，被称为时尚版的新秋裤，消费者可以直接外穿它出门。在瑜伽服装品牌 Lululemon 教育消费者也可以将瑜伽裤外穿的当下，星星讲述了一个更贴合中国消费者生活方式的新故事。我想现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的女性朋友，或者是收听我们节目的很多朋友啊，可以问问旁边的闺蜜啊、好朋友，是不是衣柜里肯定是有一条到两条甚至三条的鲨鱼裤呢？其实和很多新品牌早期的阶段类似，在产品无人区创业的时候，星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在为鲨鱼裤添加注脚的过程中，星星做了大量的品类的开拓的工作。它区别于瑜伽裤、健美裤、芭比裤，鲨鱼裤呢，它是一种集时尚、集休闲、集塑形为一体的综合性、功能性的时装裤。最早呢，它是起源于冲浪、竞技泳池这样的专业运动领域，由于它模仿的是鲨鱼皮的高科技结构啊，这个功能而得名的。这一部分市场拓荒还反映在供应链侧。创业早期呢，吴冬青和他的创始团队几乎每周都会去下游的工厂。工厂呢，其实它是缺少对产品的理解力，甚至都没有听过鲨鱼裤这个名字，吊裆、褶皱。在品类还没有成型之前，市场流窜的都是用户下单后不会再复购第二次的产品。投资自建工厂是吴冬青认为最正确的决定。他说呢，目前在江西啊、浙江都设有鲨鱼裤的工厂，公司重新制定了一套鲨鱼裤产线的流程，还将这个产线拆解成32道关口。在历经了300多次的改版后，公司呢有女生试穿，拿到裤子穿上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好了。有了产品之后，怎么卖就是关键了。在吴冬青看来呢，他们压准了三波市场机遇。第一波就是内容的驱动。早期呢，借助 CID 跨平台广告的崛起， CC 呢通过产品科技卖点的可视化形象表达，精准展现了星星鲨鱼裤解决用户痛点、创新产品解决方式，也获得了第一批消费者的青睐。第二波，星星呢在核心天猫、抖音这样的销售平台上找到了帮助鲨鱼裤产品力更有渗透力的传播形式，比如说达人短视频、直播带货等，让鲨鱼裤呢进入更多女性消费者的选择视野。比如说他们通过合作多领域的博主做生活方式和产品科技卖点的形象化表达，成功的获得了更多女性消费者的关注。那这第三波呢，就是通过能传递品牌产品和态度主张的明星代言人，真诚地向消费者诉说星星的倾诉故事。啊，倾诉就是减轻和塑形，围绕倾诉和功能性服饰的主线。那在今年的夏天，星星呢就诞生了第二个超级单品防晒衣。和这个鲨鱼裤闯入蓝海市场不同，吴冬青的考量呢是用红海战术做防晒。他说在红海市场可以找到自己的稳定性。今年呢，星星摒弃了宽松袍子款，聚焦了轻塑防晒衣。今年夏天全网累计销量500万件，并登上了天猫女士防晒衣的热销榜、冰丝防晒衣热销榜、冰丝防晒衣好评榜三榜第一。防晒衣产品研发思路上和鲨鱼裤是类似的，但是有做加法。据吴冬青介绍，他们在防晒衣的原材料纱线中加入了伊克多因的粒子，这是一种原本在护肤品的类目中主打院线光电项目后的修复及美白皮肤的功效护肤成分。这是他们在产品研发思路上做出的创新，用跨品类的视角提出产品方案。当团队还在有所犹豫的时候，吴冬青根据数据和他对市场的洞察，笃定了这款

也意味着同行的追逐和竞争。当你的赛道挤入更多的同类项，星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因为更多的品牌入局，可以共同将鲨鱼裤这一单品类做大，创造出更多的市场空间和生意机会。作为品类开拓者之一，不久前呢，他们和第一财经商业数据中心制定了行业首个鲨鱼裤的行业标准，希望进一步规范全行业的产品质量升级和产业全链路的良性生态发展。那如今呢，星星是新消费品牌里增长最迅猛的案例之一了，但对这家仅成立3年的品牌来说，如今一切还只是开始。

复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每一刻都可能有新的机遇与挑战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悄然诞生。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一起探索全球财富版图上的最新动态，洞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现在啊，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大钱。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是这样的一类人？眼下呢，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但是呢，却惊觉地发现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其实人的消费观念呢，是不停被社会现实重塑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就会增多一些。接下来的时间呢，陆阳就和您啊总结一下，来盘点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当中抠抠搜搜花了许多钱，但实际上我们花的是不是冤枉钱啊。在说很多的网友啊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的时候，您看看自己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有一位网友麦芽糖说了，他呢是从地铁站到学校打车要花10元钱，但是他舍不得呀，所以走了2公里路回去。结果呢，在路上走着走着竟然饿了，就买了20多块钱的奶茶和甜品，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还有一位叫噗噗的普通，他说了，我今年5一假期回家，要从学校到高铁站赶车。学校门口呢，有一口价是10块钱每人的出租车，但是坐公交车更便宜，所以为了省那8块钱，我决定去坐公交车。可是，可能是放假的缘故吧，人太多了，我没挤上第一班车。上第二班车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很有可能赶不上高铁了。我太着急了，忘记可以改签，直接呢在软件上退票，重买了一张，多付了6.5元的退票费。高铁站太晚了，我一路小跑也没赶上可以带我回家的最后一班轻轨，最后打车回家又花了20。回家后我算了一笔账，如果一开始就打车，甚至还会节省15块钱。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呢，这些冤枉钱啊，大家抠抠搜搜就花了许多，原本以为是省钱呢，结果算下来啊反倒是赔了。有一位网上邻居的网友说了，晚上也不知道吃点啥，所以我向我的妻子提议晚上不用吃太多，随便叫个外卖，两个人应付一下，20元以内就搞定了。那妻子呢觉得太贵了，说下楼去超市买泡面回家煮。最后呢，我们俩买了2包泡面9元，1包泡笋7元，1包泡鸡脚12元，1颗生菜5毛，1瓶啤酒6元，1瓶饮料3元，合计37.5块，回家还要煮，把我的人啊都听懵了。其实还不如叫外卖呢哈。有一个叫徐琪的网友说了，2024年的7月份啊，今年7月份，我去一家驾校学车，发现呢，通过学生代理报名可以便宜700-800元的报名费啊。收钱之后呢，那位学生代理对我说了各种好话，结果收了钱就不和我消息了。后来我去驾校才发现，学生代理当初向我承诺的45天拿证、包接包送，全是谎言。我逐渐了解到驾校培训行业的水深情况，报名时呢遭遇了虚假宣传之外，

进入正式培训后，我还遇到了敷衍教学。因为资金监管的原因，学员考过科目一还没有进入科目二的考试前呢，许多驾校还不会收取学生的报名资金费用。这个阶段学员总会听到各种的好话，其实呢是因为驾校不想你反悔。等科目二上车练习后，报名资金到了驾校的银行账户，学员就没招了。所以我练习科目二的时候呢，教练坐在车上玩手机，教我一遍之后就让我自行感悟，学不会就怪我自己不行了。我考虑过退费，但需要扣掉一大半的手续费。后来呢，我全靠网络自学，考试仍然挂科了，不得不在网上找陪练，花了500块钱买了3点的陪练，最后终于通过了科目二考试。如今呢，几个月过去了，我还没有学科目三。报名驾校我花了6000，之后往返场地练车的路费、考试费和补考费、陪练费加起来又多了2000多块钱。原本啊，我想着练车点儿就在单位附近，报名还给折扣，驾驶证考下来也能省钱。最后我既没少花钱，周末还得练车，没办法回家，十分的痛苦。我现在算是懂了，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麻烦，心力憔悴到最后，钱花的更多了，人也不开心了。看来呀，这位是真在花冤枉钱的路上总结出了真谛呀。他说，该花的钱省不了，该省的钱花不了，不能为了省钱而惹了更多的麻烦。这真是太经典了啊。有一位土豆是猪队友，他说了，我有一位猪队友曾经攒了一堆的垃圾放在家门口不扔，后来刮台风，垃圾吹飞了，刮花别人的车，最后赔了近10000。2020年呢，我和丈夫搬家到一个带院子的房子，院子装修了一部分，辅了防腐木，北面呢留了一块土地，准备种花草和蔬菜。装修时剩的一些杂物，包括旧花盆、装修的剩余材料、院子里的扫把等，他都堆在这片空地上。我觉得呢，那就是一堆破烂，卖废品估计也卖不出什么价钱。我让他处理掉，他一拖再拖，不肯扔，不肯收拾，最后呢竟然买了一个棚子把这些杂物给罩了起来。后续我又提醒了他很多次，人家都说这些工具有用的，我也没有办法呀。记得那是一个蓝色的棚子，像我们以前做核酸用的那种。2021年5月的一天，天气预报说要刮大风下大雨，我告诉他的这个消息，跟他说我们得赶快把窗户、阳台和院子东西都检查一下，我负责前两个，他负责院子。猪队友说没问题。晚上风来了，我听到外边有响动，心下不妙，出来一看，棚子被吹翻了，院子外面是停车场，棚子正好倒在人家的车上，还是一辆奔驰。我们赶紧收拾，通过物业找到了车主，定损将近10000块钱。猪队友平时比较节俭，这次赔了这么多，说不心疼是假的，但是他是鸭子死了嘴还硬，口口声声都说这都是小钱儿。我请问什么是大钱？和这个猪队友结婚十几年来啊，我眼见着他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经常买三送一，为了送的那个一买了很多东西，最后过期了又全部扔掉。我妈常说他是豆腐盘买成了肉夹，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以为节省了，实际上却花了更多的钱。有些冤枉钱实际上是为了省钱而省事支付的隐形成本。2-3年前搬家，我请朋友帮忙，几个人累死累活搬完了，最后请吃饭花了500-600。去年搬家，我请货拉拉花了100元给师傅买了一瓶冰水，人家还跟我说谢谢。伊森说了，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我过年买了一堆东西回家，一位和我有10年同窗情的同学刚好顺路开车，我就麻烦他带我一起回家。到达后，同学热情地帮我卸东西。

急到家。等同学走了，我才发现我给我爸买的一箱酒没卸下车。我打电话问同学，他说开那么远的车，那酒我先喝喝。桑子说了，我的老妈年近50，生活在福州，她是没苦硬吃，赔了钱又折了身体。有一天她告诉我，老家有亲戚生产自家种的大米，一些朋友便委托她采购，采购好大米，老娘亲身上阵，纯臂力搬运，在福建的大热天冒着烈日，骑着电动车挨家挨户的送货，到地方了再一路凭着腰力和臂力，把半人高的一大袋大米抱到楼上，如此搬运了一年，他肩膀痛了半年，到后面连抬个肩膀都费劲，每单他才赚个几块钱，几乎就是个人情费。为了预疗身体上的磨损，老妈前后花了几千块钱去按摩、推拿、买膏药，冤枉钱一笔接一笔。他曾以为干这项活计是零成本的，所以呢，单价低一些也没关系，却忘了身体的损耗也是隐形成本。我们的网友一凡说了，2016年呢，我从河北唐山滦县到成都上大学，滦县到成都呢没有直达列车，我一般会到北京转车。大二寒假结束返校，我发现一趟路费十分便宜的车次，从北京站到成都站只需要270元就能买到一张硬卧票。要知道一般 K 或者 T 开头的车次硬卧都是要450元左右。我对比了这趟车和其他车次的区别，它路上耗时很长，全程呢要44小时，掐指一算，只要我愿意在路上多花12小时，就可以省下100多块钱，划算。我立马和老乡订了这趟车，这也是我第一次坐到红色车身的火车，不是绿皮的，车厢也是老式的，四处都显示出岁月的沧桑感。它的硬卧呢，也不是铁架床，是用皮带拽着的床铺。在火车上观察时，我还在靠近车厢连接处的卧铺下面发现了一袋一麻袋的煤。后来我上网查询才知道，这列车上不配备空调，采用烧煤的方式供应热水和暖气。我甚至觉得这是铁路部门在春运期间给快退役的老旧车型发挥余热的机会。不过车上是真冷啊，当时的东北以北京为例，室外温度已是零下10几度，在这样的气温条件下，我要在车上度过44个小时，将近2天2夜。第一晚睡醒我就感觉不对劲儿，不管被子裹得多严实，还是感觉漏风冷。我找乘务员要了体温计，发现自己已经高烧到39.2度了。第二天白天，我整个人晕晕乎乎，十分痛苦。我找乘务员求救，他们却没有退烧药，用车上的大喇叭广播帮我找，也没有找到药。哎呀，大家不知道啊，我剩下的那一天一夜怎么熬过去的。我今年26岁，在深圳工作，大学4年寒暑假我都坐火车回家，从来没有坐过高铁。现在工作后过年回家，我还是坐32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从深圳到北京再转回回家，高铁单程得1000多块钱，飞机也差不多，相比起火车都是省一天的时间，但多花1-2千块钱，想想自己上班一天还赚不到1-2千，还是坐火车划算。一晃毕业已经4年了，这几年我再也没有找到那个纯数字的车次，也再没有见过红色的火车。要说我经过那2天2夜有什么改变，其实也没有。现在工作了，100块钱确实不可以再让我折腰了，但1000多块钱可以。每次从北京转车，和河北老家相似的气候饮食都让我觉得熟悉又陌生，但这里的高楼大厦和人情冷暖又让我感到陌生。哎呀，在读着这些啼笑皆非的花冤枉钱的这些故事啊，就想想其实自己也有很多次抠抠搜搜的，以为是啊省钱了，实际上就是花的比之前的钱还多。加菲说了，我曾以为上班就是赚钱，工作几年后发现上班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费，一天坐班8-9个小时，日薪200元，

需要3天就会腰酸背痛、脖子僵硬、脊柱弯曲、肠胃失调、全身哪儿哪儿不舒服。去各种便宜按摩店按了数十次不见效果，最后啊还得是办了唯一有效的正骨卡，打完折一次还需要300元。每月买药、理疗、看中医、按摩，最多一个月花下来的钱能抵上半个月的工资。

0: 醒醒说了，复读那一年呢，我吃了400袋的方便面，当时想着花这笔钱可以省点，方便面1块钱一袋，而街边摊吃饭要2块到2.5块。可正长身体的我差不多一顿要吃2袋方便面，吃方便面没有帮我减少家里的压力。工作后花这笔钱的后续效果才渐渐的显出，我闻到方便面味道就感到恶心，肠胃一直不太健康，总上医院一趟就是几百上千。冤枉钱已经不只是多花的钱，还有后来为这笔花销付出的代价。接下来要说的人会啊，说的他们家的省钱的故事，其实我也曾经历过。他说了，我的奶奶出生于四川，几乎一生都没离开过那片山。小时候在村里，每次和她一起吃水果，都能看到她先从蔫儿吧的坏的果子开始吃，吃完了再吃好的。这形成了一个悖论，奶奶吃得慢，也不舍得多吃，等她把坏的吃完了，原本好的果子也放成了坏果子。这样一来，她好像永远都在吃坏的食物。有时候父母发现了，会当着她的面把不新鲜的蔬果扔掉。奶奶会生气，有时候等父母走远，她还会从垃圾桶再拿起那些水果，如获至宝般将它们再洗净藏好。长大后，我随父母离开农村，来到城市生活，有时候会从父母身上再发现奶奶的影子。家里炒一次的回锅肉，父亲会吃好几顿，等肉都吃完了，又会把剩下的蒜苗和青椒留下来下面条吃。有时候一个菜能在冰箱里放一周的时间，以不同存在方式出现在他的每一餐中。为了扔掉这些剩菜，母亲时常在家中和父亲大吵。我读中学时，老家传来消息说奶奶患上了胃癌，父亲的兄弟姐妹不断掏出积蓄以延续他的生存，最终也没能撑过2年。奶奶走后，父母关于剩菜的斗争加剧了，有时母亲会试图抢夺父亲手里的剩菜盘子，父亲紧紧护着，气急了时他会说上一句，你想跟你妈一样吗？你就算节约一辈子，省了几个钱，够你看病花的吗？好几次母亲用几乎怒吼的声音向他强调，现在过的不是从前的日子，我们不在农村了。争吵后，母亲总能成功夺得父亲手里的剩菜扔进垃圾桶，每当这时，父亲总会流露出失落的神情。我朋友们的父母、爷爷奶奶许多都是这样省吃俭用的老人，物质匮乏带来的印记伴随许多人终生影响，即便生活有所改变，他们也很难再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不能说他们不会计算隐形成本，是因为我想在他们心中，除了物质成本，还有一种道德成本。如果不节省，就是贪图享受的，是浪费与失德的。想清楚这点后，每次回家做饭，我都会尽量少做一些。只要没有剩菜，父亲就不会再面临不能浪费的自我道德审判，也不会再因为节约而损耗身体健康了。啊，读了这个故事，我真的是深有感触。相信收音机前很多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年轻朋友，您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老人？剩菜剩饭舍不得吃，赶紧打扫了。但是呢，吃出这个胃病了啊，吃出别的毛病了，还得上医院花大把的钱去看。我们的网友蘑菇说了，2022年的那年冬天，我开始和男朋友一起考虑买金啊。当时的金价呢是在380元每克，我很想买金条，男朋友呢也支持我说先买好囤着，就给我转了4万块钱。我又去跟姐姐商量，姐姐建议呢结婚要买就买首饰金，比较有仪式感。听完这个建议呢，我就开始犹豫不决了，最终放弃了金条，买首饰金的计划也搁置了。既然是出于仪式感进行消费，好像就没有当下非买不可的理由了。婚期还没定，我就想再等等看吧，临近婚期再买似乎更有仪式感。第二年我的婚事提上日程，订婚的时候再去看金价，发现已经涨到了550多元每克。眼看着金价和房价一样一路上涨， 我赶紧入手了金条。当初的4万元在去年能买100颗，今年呢只买到了70颗。婚后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关注，等最近再去看的时候，发现金价已经涨到了630多元每克。我没想到金价会从2年前开始一路飙升，停不下来。现在想想，我当初应该坚持自己的想法，就不会多花这么多冤枉钱了。刚毕业2018年的时候，我曾经给自己买过一条昂贵的 18K 金的品牌首饰，花了12000。当时我刚工作，感觉自己像被一种消费观念洗脑了，觉得挣了钱该对自己好点。后来我也没怎么戴过那条手链，放二手市场想卖出去的时候，发现即便打3折都卖不出去。那条手链材质就是最普通的 18K 金，实际价格也就500元左右。但是呢，我却花了12000，要是用那一笔钱来买黄金，现在金价呀已经翻倍了。现在我已经工作7年多了，渐渐醒悟奢侈品毫无实际价值。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觉得仪式感这些东西都是虚的，都没那么重要了。我的消费重心开始转移到更务实的层面，现在明白了，黄金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硬通货，买的时候会自己拿定主意，不再被他人影响。如果真的想对自己好一点，不如吃一些健康的食物，调整好心态，规律运动，培养爱好。去年我在西安花钱买了芭蕾舞课，150元一节，上了快1年，近100节了。每次上完课我都很愉悦，感觉自己的身体轻盈柔软。相比起一条手链一个包，我感觉舞蹈对自己更有益处，更能乐在其中。网友王琦说了，我花了5000多元呢，买了价值500元的仪器，两位号称东直门某3甲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来到我这里呢做理疗按摩。我第一次见识到了电针按摩和电流拔罐。一般的骗局呢都是别人来钓鱼我上钩，我是自己投喂上钩。体验之后呢，我热情地问啊，真舒服啊，这么好的机器多少钱呢？医生说，这个我们不卖呀，但是你要的话我问一下医院。我就急了，对医生说，快点卖给我，我要啊，快救救我吧。最后呢，我花了5980元买了一套机器，如获至宝，抬回办公室，偷偷的，还不想让其他同事见到。若干天后，我发现呢，这两位医生已经开始明目张胆的在大厅开始推荐起这款不卖的电针按摩仪了。我查遍了网站，找到了他们的生意模式。这个设备呢，从备案到医药局都可以查得到。但销售人员利用了广东医疗设备产业带，将价值几百元的东西包装成医院在用的高档品，最后通过现场服务高价卖设备的一条龙模式售卖，一点都不高深。但我这个高学历的人士却上当了。后来我用了450元的价格，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将这个用了一次的机器转卖给了别人。为了防止再花冤枉钱，我给自己设定了爆买冷静期，以后遇到了头脑炸裂时，就给自己强行要求隔日再做决断，这样呢，冤枉钱也就能花出智商了。我也觉得啊，现在比如说大家想买某样东西啊，马上着急买的话，过几天到了用完以后就会发现这是智商税。所以呢，我们可以学习这位网友，就是给自己设定一个爆买冷静期，就如果你再遇到这个东西我非买不可的时候，就给自己强行定一个要求，就是明天再买，或者是隔3天再买，冷静下来再处理。如果冷静下来还是想买的话，那就说明你真的是需要。沙儿梅说了，2022年呢，大二的我花了289元买了一把气垫梳啊，气垫的梳子，现在觉得真的是后悔不已。因为当时我头发是又小又软，当时我一直在寻找让头发视觉上变得更多的方法，就先去剪了一个新发型，同时呢又搜索着卷发棒，那这个梳子就突然蹦出来了。宣传语说呀，它可以按摩头皮，增大头皮和头发之间的斥力，让头发变松。我还专门去另一个社交平台上查攻略，没想到还是越陷越深。 有人说呀，这个品牌就是美发界的爱马仕，好用的卷发棒价格都3000多元呢，这个牌子的。我增发心切呀，感受到了品牌的光环效应，就直接下单了。后来我和好朋友出去玩，在外面整理发型时借用了他的梳子，结果发现和我买的那把几乎没什么区别，可是他的那把梳子只要30块钱，我就知道我又缴了智商税了。从此以后，我在面对同类品但价格不同的商品时，都会仔细想想我的核心需求，思考最高价值的产品到底有什么差异化的服务，值不值得溢出的价格。这些年作为在读本科生，我的经济花销也受到家庭影响，家里今年生意亏了一些钱，现在我也不得不捂紧荷包，在非必需生产品上不经常追求品牌了，也越来越对品牌祛魅了。最后一位朋友是孙乙啊，他说我更后悔的是，曾经有钱呢都花给了身边人啊，比如说父亲啊、兄弟呀、侄女啊，唯独不舍得给自己花，一瓶水我都不给自己买，现在觉得呀很亏。哎呀，看了这些啼笑皆非的故事，不知道你有什么感想啊？其实省钱的人呢，出于对隐形成本的忽视，往往省下小钱花了大钱。眼下呀，许多人的钱包变紧，开始对过往的消费行为进行重估，惊现了许多钱花的实在是冤枉。人的消费观念是不停在被社会现实重复的，每当生活重心发生转移，冤枉钱呢可能就会增多一些。
1: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

悉市场脉搏，把握财富先机。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卢阳。现如今呢，省钱是最大的美德。不少人发现，最近大城市里的网红餐厅正在加速的关店。与此同时，各个平台上的一些套餐、霸王餐是越来越红火。来自县城的平价连锁餐厅，茶饮生意也是越做越大。在吃饭这件事情上，追求极致的性价比成了当下一线城市年轻人的新时尚。这些平价套餐呢，越来越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最初呢，是麦当劳的一加一套餐，是2019年推出的，一份汉堡或者是选择薯条或炸鸡，然后呢，在饮料、香芋派、新地冰激凌里面三选一，目前的价格是13.9块，有的时候运气好还能够领到免费的饮料券或者是薯条券，十几块钱解决一顿工作餐，深得年轻人的青睐。现在呢，性价比非常高、价格非常低的套餐种类是越来越多了。想吃西式快餐，除了麦当劳，还有汉堡王、肯德基、德克士，以及价格更低的本土品牌塔斯汀、华莱士。花10元吃汉堡、13元吃汉堡小食饮料三件套，通通都不是难事儿了。如果想吃中餐的话，极致

是的，性价比非常高的套餐就是去米村拌饭，点一碗3块钱无限续的白米饭，借助店内免费提供的泡菜、小菜和海带汤来填饱肚子。早餐也有啊，早晨来到南城乡，点3元1位的饮料自助，牛奶、粥、豆浆，再点个2块5毛钱的包子，或者是2.8块的油条，5块钱最多7-8块就能饱餐一顿了。其实外卖里也有便宜饭，外卖平台上有一项拼好饭的功能，也就是和附近2到4人一起拼单，价格非常的诱人。跟普通的外卖相比，同一家店售卖的只有细微差异的套餐，拼好饭的价格呢能便宜10块钱左右，优惠的多，价差呢能在一半以上。比如说比格披萨啊，他家的经典意式肉酱面外卖单点的价格是29元，拼好饭价格只需要13.6块，这还不算包装费和外送费的差异。因为拼单呢是由外卖员统一配送到附近几家，所以呢不止菜品比普通的外卖便宜，而且不会收取配送费和包装费。拼好饭是2022年上线的，之后呢越来越多人使用。2023年美团外卖有 6% 左右的订单都是拼好饭，而在2024年第一季度，拼好饭每天的平均单量已迅速增长至500万，占比约 10%。 根据美团今年二季度的财报，拼好饭的单日订单量峰值最高已经达到了800万。外卖是近两年才开始变得便宜的，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2021年以一人份外卖为准的话，全国有接近一半，就是 49.05% 的消费者点外卖的价格在20到40元之间，只有不到20%人习惯吃外卖的价格在20元以下。近两年随着拼好饭的普及，美团外卖的平均客单价也在下降，2023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客单价是48.7元，不止比2022年第二季度下降了1元，还略少于2020-2021年的第二季度。至于2023年第三季度，平均客单价是47.8元，也比此前两年的第三季度客单价都要低。食客们不再追求高端的餐饮了，于是网红餐厅难逃倒闭的命运。根据企查查的数据，2023年全国总共有多达318万家餐饮相关企业新开、吊销、注销的数据呢，就是135.9万家。比如说上海外滩的高档法餐18，2024年1月才开业，由米其林三星主厨坐镇，是人均消费接近1600元的网红高档餐厅。然而到了今年8月，七夕过后的第二天，餐厅却突然暂停营业，还传出欠薪这样的问题。根据网红餐厅发布的这个2023年中国餐饮消费趋势报告，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4月，全国人均300元以上的门店占比从 1.07% 下滑到 0.68%， 高端餐厅闭店了近40%。如今呢，对于周末想要改善伙食的打工人来说，花100元以下在外面好好的吃一顿成了越来越普遍的选择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在过去5年里，上海的人均客单价要500元以上的高档餐厅一共有2700多家，占餐饮门店总数的 1.35% 左右，到了今年的7月只剩下了1400多家。从不同的餐厅类型来分析的话，也可以发现选择正餐类型餐厅的人是越来越少了，这也是价格相对更贵的餐厅类型。根据上海市餐饮烹饪协会的数据，在不同业态的餐厅中，正餐的总营收下降了 21.3%， 小吃下降了 5.9%， 西餐西点下降了 15.8%， 西式快餐下降 9.3%，火锅烤肉增长了 2%， 日料清真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只是高价正餐吃的少了，
甜品、蛋糕

这类主要是为了提供抚慰人心的情绪价值而存在，价格甚至比一顿工作餐更高的零食也是首先被舍弃的消费品类。根据2023美团到店餐饮品类报告之烘焙行业疫情后发展变化洞察报告显示，2019年美团评选的 TOP100 烘焙商家在2023年已经有39家都关门了，另外还有32家缩减了门店的数量。在这样的市场行情之下，不少品牌想要活下去就要降价，就连官宣降价的声明都是不约而同的回归某某年前的价格。比如说主营小火锅的虾补虾补套餐价回归时光啊，回旧时光，连锁潮汕火锅品牌八合里和陈记和顺啊，写着价格回到十年前。门店呢，主要分布在川渝地区的中式快餐乡村，甚至打出了价格回到2008的口号。实际上除了降价以外，还有各种不是那么明显的团购优惠或者是限时活动。比如说如果找到了美团或者是大众点评的页面，在北京热门的商圈，你可以买到156元的泰二酸菜鱼双人餐，222元的三人餐。海底捞呢则推出了167元和200元面值的代金券，333元的周末四人套餐等等。那你想想，在以前333元在海底捞吃四人好像不太可能啊，现在呢你就可以点开这个美团或者大众点评，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大面值的这个代金券。不少连锁餐饮品牌的客单价都在下降，不只是泰二酸菜鱼客单价跌到七年前这个话题冲上了热搜，海底捞的客单价其实也回到了2017年。那么现在新的趋势来了，一线城市的年轻人吃得越来越便宜，而三四线城市这些年轻人比一线打工人更敢消费。新的趋势是一线城市的白领，也就是互联网上面最多自称打工人自嘲是牛马的群体吃得越来越便宜了。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餐饮业的增长情况明显已经比新一线和二线城市要差，餐饮业营收增长最多的是重庆、福州和武汉，都超过了 10%。 然而在四个一线城市里，只有深圳的餐饮收入还在增长。餐饮业增长情况最差的就是过去高档网红餐厅最集中的上海，下降了 3.6%， 北京紧随其后也下降了 3.5%。 以全国连锁的海底捞为例，2024年上半年一线城市的客单价是104.1元，去年同期是110.3元，二线城市是96.8元，去年同期是101.8元，三线城市91.4元，去年同期是96.1元。相比之下，客单价同比下降最多的就是一线城市。追求性价比才是当下一线城市白领的消费观，来自下沉市场品牌开始在一线城市流行起来，比如说蜜雪冰城、米村拌饭、塔斯汀、甜拉拉，鲜红色的抢眼 logo、 塑料感的装潢，仿佛是从县城平移过来的店面空间。但是呢，不到十块钱的奶茶咖啡，不到20元的汉堡三件套拌饭，谁能说它不香呢？大多数一线城市打工人能接受的工作餐价格是在30元以下。大城市虽然收入相对高，但是物价、房租、房贷都压力更大，年轻人的负担更多。消费观的转变不只是在吃饭这件事情上，比如一篇名为《县城9.9的内衣闯入北上广》的报道中提到的，在抖音内衣热卖榜排名第一的猫人品牌直播间里的观众占比位居前列的省份是一线、新一线城市集中的沿海省份广东、江苏和浙江。一面呢是一线城市消费观念的转变，与此同时是来自二三线城市和县域的增长。
根据虎嗅智库的研究，

今年上半年，县域餐饮新开商户占到了全国新开商户的 32.9%， 而且呢，县域的餐饮消费额和订单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两成。根据报道，星巴克中国董事长和 CEO 王静英表示，近几年星巴克在县级市场的新店盈利能力一直优于一线城市。根据去哪儿网的数据，今年的国庆期间，常住地在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的出境游订单量比去年增长了近三倍，增幅远超其他城市。而在一篇我在县城做出境游年入百万忙到腿软的报道中，下沉市场选择出境游的富裕家庭和年轻人多了起来，他们工作清闲，平时生活成本又低，没有房贷车贷。在每日人物的一篇报道中，县城里一部分年轻人比大城市的人更敢于消费，比如说工资不到3000元的幼师，肯给自己买几百块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兰蔻粉底液这样的贵价护肤化妆品。县城里的剧本杀玩一次8-10块钱，价格呢比临近的大城市还贵一些，但是生意火爆，年轻人周末都抢着去玩。对于一线城市的打工人们来说，当下超高性价比的一餐带来的治愈，比动辄几百块还吃不太饱的漂亮饭更能抚慰疲惫的心灵，企图用眼前不再值得拍照的食物换来默默攒下的一切安全感吧。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啊。这首歌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经典了。那其实呢，在我之前来听这首歌的情况下呢，就完全感觉这是一首非常励志啊，让你鼓励你去追梦的一首歌。但直到在前几年，我看了一部电影叫做《缝纫机乐队》啊，是由大鹏来进行导演和出演的一部电影。我感觉这部电影呢，让《不再犹豫》这首歌突然就具象化了。作为电影的插曲真的是太合适了，一下子就把那种为了梦想勇敢往向前的那种感觉啊唱了出来。尤其是结尾那一场在废墟之上的演出，大家一起合唱这首歌《不再犹豫》，简直太燃了，让人听了之后完全是热血沸腾，一下把这首歌具象化，让你脑海当中充满了画面。

那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

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呢。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

安眠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脚，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

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你，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哎，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它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

0: 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一讲，襄阳王赵觉就是为了要跟他的侄子宋仁宗赵祯争夺宋氏江山，他呀就在他的王府里边是大设招降丸，几年的功夫招聚了不少的山贼水寇，当然了也有一些怀才不遇的能人志士纷纷的投奔而来。襄阳王为了要笼络这些人的人心，要让这些人呢能够死心塌地的给他卖命，他呀对这些人又是封官许愿，还跟有一些人拜下了盟兄弟，立下了造反的盟单。不仅如此啊，他就连登基准备穿的这个龙袍，还有举事时候准备用的兵符、印信、旗帜等等之物，全都准备停当了。东西准备好了，这襄阳王也为难了。怎么呢？他知道啊，这些东西都是绝密之物啊，一旦要是被什么人发现喽，走漏了风声，或者得到别人的手里边，哎呦，这个都是我造反的罪证啊，到了那个时节恐怕我性命难保。哎呀，这些东西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放在什么地方最保险呢？他左思右想，

想不出个主意来。这时候他手下有个镇八方王官雷英给他出了个主意，就在他的王府里边又盖了这么一座呀有几丈高的冲霄楼，分三层，就把这些绝密之物，也甭管是蒙丹呐、印信、兵符、龙袍等等吧，全都藏在了冲霄楼这个最上边那一层。冲霄楼的周围呢，还特意的摆下了八卦连环宝。八卦连环宝啊，那都是用木板搭成的，这个木板特别厚，有半尺多厚，是两丈多高，上面有跟城墙似的那个垛子，而且呢它是分八方立八门，按着八卦呀，乾坎艮震巽离坤兑，分这个八面，每面都有这么一个大门，每个大门里边又套着七个小门，是按着886卦384爻。而且这里边啊奥妙无穷，可以说分凶卦吉卦，六合六冲，归魂游魂。你要是走吉卦的话，哎，畅通无阻，走吉卦则吉。你要是走了凶卦的话，里边啊又有翻板，又有旋坑，这个旋坑里边有倭刀犁沟阻弩要剑，你是必死无疑。而且按着奇门遁甲，又反奇门遁甲，生门可以变成死门，死门可以变成生门。你这么说吧，不经过造门人指点，谁要是胆大要进入八卦连环宝，嘿嘿，恐怕你就有性命之忧。这还不算呢，就在这个冲霄楼的底下还摆设了八卦铜网阵，是更加凶险，把东西都藏在冲霄楼的上边了。这个襄阳王到这个时候心里边一阵好笑啊，心说赵真呐、啊、赵真呐、啊，啊，尽管你把长沙太守、襄阳太守全都换成你的人了，长沙太守你换成了邵邦杰，襄阳太守你换成了金辉，哼哼，这还不算呢，你还特意的把那个枢密院的掌院严查散派他来作为巡案，他有你的圣旨，你还给他尚方宝剑，他可以查办京襄九郡，可以便宜行事，有先斩后奏之权。可是有一样啊，哼哼，你拿不住老夫我谋反的罪证，你们能把老夫我奈何呢？襄阳王啊，他是高枕无忧终日里，仍然是跟他这些亲信们是饮酒取乐。就在这一天，那个镇八方王官雷英急急忙忙的来到襄阳王的面前，气得王家千岁大事不好了，啊，何事惊慌啊？哎呀，千岁，昨天夜里边有人就闯进了我们的八卦连环宝，来到了冲霄楼的跟前啊。听到这儿，襄阳王立刻就站起来了，那俩大牛眼往起这么一瞪，花白胡须也炸着起来了，是吧？居然有人闯进了八卦连环宝啊。不仅如此啊，还杀死了咱们守楼的大将黑面狐狸吉啊。难道说这个人真的他上了咱们的冲霄楼了？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上楼，急急忙忙的又离开了八卦连环宝出府而去。这个赵觉呀、啊、左思右想，这是什么人呐、啊，有这么大的胆量，有这么高的武艺，能闯进八卦连环宝，险一险就要探问冲霄楼。哎呀，这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哪知道啊？就在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的身旁边，有两位能人呢、啊，是一文一武。

有的状告襄阳王抢田夺产，有的状告襄阳王欺男霸女，有的甚至于状告襄阳王啊，连这个小孩子都没有放过，把这个小孩子抢进了府中，男孩让他们学唱戏，女孩让他们学跳舞，终日里取悦这位奸王。严查散点了点头，心里明白，像这样的一位王爷，他鱼肉百姓作恶多端，早已经都知道了。那么这次来到襄阳，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拿住他谋反的罪证，才能够扳倒这个奸王，为国为民除害呢。想什么办法能够拿到他的证据呢？正在危难之际，衙门门口那门房的衙役急急忙忙跑进来，向他禀告说，新上任的襄阳太守金忽义前来求见。这个严查散一听不对，怎么圣旨早已经明发了，那么这位金忽义呢，早就应该来到襄阳接任，怎么直到今日才过府拜见呢？吩咐一声，立刻传见。功夫不大，这位新上任的太守金辉跟随着衙役急急忙忙的来到里边，见着大人了，赶快纳头便拜，卑职金辉叩见大人。严查散把手这么一摆，让他起来一旁赐座，卑职谢座。贵府，卑职在，圣旨早已明发，你怎么直到今日才前来接任呢？哎呀，大人呐，卑职此次奉旨上任，一路之上多经磨难，大人您详查呀。哦，你赶快讲来，到底遇何磨难？金辉呢，就赶快向这位案员大人述说了自己自打接到了圣旨，携家带眷就急急忙忙地奔往襄阳而来。万没想到啊，也就是刚刚走到黑狼山那个地方，嘿嘿，黑狼山的山大王金面神蓝霄早已经归顺了那位襄阳王，跟襄阳王也拜了盟兄弟了，受到襄阳王的指派，他呀就带领了山上这些众喽啰们冲下山来，就把这位新上任的太守金辉抢到了山上，要顺说金辉归顺襄阳王。多亏呀，离这个黑狼山不远有个小村庄，名叫卧虎沟。卧虎沟里边的沙龙沙老员外，带着几位朋友，都是义士，有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慧、黑妖狐智化，带领着众猎户们就冲上了黑狼山，打跑了这些喽啰兵，活捉了就这位山大王金面神蓝霄，这样才把金忽义从山上边给解救下来。一起商议啊，说把这个金面神蓝霄到底怎么处置呢？金忽义不敢自己做主，就先把这个金面神蓝霄啊暂时的压在了卧虎沟，由欧阳春、丁兆慧他们帮忙看管着他。那位黑妖狐智化就保着金辉奔往襄阳而来。万没想到，他们也就是刚刚走到长沙关外十里铺公馆这儿，当天夜里边住在了公馆，当天夜里边就来到了刺客行刺。多亏呀，黑妖狐智化还有他徒弟爱虎师徒二人把这刺客给抓住了，大人没有受害，连夜审问。这个刺客也是襄阳王给派来的，此人就是赛方硕方雕。方雕知道不会说出来了，受襄阳王所派前来行刺太守大人。除此以外，

0: 风流也说了，他们立下的盟单，还有襄阳王准备的龙袍，那些兵符印信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冲霄楼外边那是八卦连环宝，底下那是八卦通往阵，非常凶险，谁要闯进去是必死无疑。你们拿不住襄阳王的罪证，你们能够奈他如何呢？说到这儿啊，金辉双手一抱拳，大人呐，咱们得想尽一切办法拿住奸王的罪证，否则的话怎么样能够为国为民除害，如何能够扳倒奸王呢？听到这儿，严查散立刻动问，怪否卑职在，你把那个金面神蓝霄暂时压在卧虎沟，把那个行刺的方雕又压在什么地方了呢？回大人，小人不敢自专，只是把他压在长沙府内的大狱之中。
1: 哦，
0: 严查散立刻吩咐公孙策写奏折，写禀帖。奏折是禀明皇上，禀帖要禀明开封府的包相爷。随着马上派人先奔往长沙的大狱，要把这个刺客方雕提出来，然后再奔往卧虎沟提出来金面神蓝霄，请北侠欧阳春、双侠丁兆辉帮助官府把这两个罪犯押解京城，送往开封府由包大人发落。把这些事情全都办完了，严查散告诉金辉，你回衙以后要小心行事，千万千万不可打草惊蛇啊！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来拿住奸王的罪证，要扳倒奸王，为国为民除害。你回衙理事去吧，卑职遵命。金辉走了之后，天色也晚了，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就这位巡案大人严查散，每天用饭呢，必须的要跟这位四品带刀护卫白玉堂还有主事公孙策同桌而食。什么原因呢？严查散跟白玉堂的感情太深了，两个人那也是有八拜之交，磕了头的盟兄弟。你想，白玉堂曾经搭救过他的性命，两个人结交之后言语相投，可以说是知己知心，形影不离。每次吃饭必须要同桌而食，是同饮同食。一到吃饭的时候啊，这位公孙先生呢总想着借这个机会啊，要跟大人说一说案情的情况。今天用餐，这公孙先生又说开了，大人您看，刚才这位金大人来到咱们衙门里边，他所讲的这个奸王把他的罪证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外边又有这样的八卦连环宝，而且呢下边又有八卦通往阵，哎呀，那么想什么办法才能够把他的罪证给取下来呢？他这一边吃着饭，他一边说。这位严大人呐，冲他使了好几回眼色，没意思，你别再往下说了。什么原因呢？你还不知道旁边坐的这位，我这五弟白玉堂啊，什么性情，什么秉性啊？你老是这么说的话，他按耐不住，万一他要是冒冒失失的闯进王府，他要探一探那个冲霄楼，哎呦，冲霄楼如此凶险，有一差二错的，那可怎么好啊？怎么使眼色，这个公孙先生啊全没看出来，照样还往下说。这位严大人没办法了，赶快给他布一道菜吧。哎呀，先生您赶快尝一尝此地的豆腐，比我们啊京城里的豆腐可香嫩可口多了啊，用饭用饭。哎，又冲他使眼色，公孙策这才明白过来，不敢再往下说了。尽管如此啊，白玉堂坐在旁边一边吃着饭，

心里边完全明白自己的蒙兄这位大人的用意，心里边一阵好笑啊，心说，哎呀，大人，哥哥，你又何必如此呢？啊，还甭说您呢，就包括先生在内，难道说你们真不知道小弟我一身的武艺吗？嗯，小弟从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哥哥白金堂摆弄那些消息埋伏，别的甭说吧，就在悬空岛里边，我设下了七库四岛三峰六岭三窍二十五孔。哼哼，这有什么新鲜的？就这些消息埋伏机关，无外乎用的都是西洋八宝螺丝转弦的法子，大同小异。那冲霄楼怎么样啊？也就不过如此吧。啊，还甭说别人啊，南侠展昭多大的武艺，来到悬空岛不是照样中了我的机关，我把他关在了通天库，我不是要憋死猫吗？这算什么呀？自打来到襄阳以后，你们每天操劳，兄弟我也没闲着呀，我早已经把王府的盘子全都踩好了，哼哼，只是没有告诉你们，就怕你们替我担惊害怕。昨天夜里边我已经去了一趟王府，我已经走到八卦连环宝的跟前，无奈一劫昨天晚上是望日，哎，八个大门全都不开，我进不去。今天夜里边我照样的要去一趟他的襄阳府，我要看一看他是什么样的八卦连环宝，怎么样的冲霄楼，我要闯一闯他的八卦连环宝，我要探一探他的冲霄楼。如果说我此番前去要真的把奸王的蒙丹那龙袍啊，这些罪证拿到手中，哼哼，何愁不能扳倒奸王，为国为民除害呢？白玉堂啊，就假装没听见公孙策说什么，脸上一点不动容，照样的吃饭吃菜。晚饭过后还跟平常一样，仍然来到书房陪着大人呢喝茶聊天。到了二更天了，白玉堂这才告辞，从书房里出来，来到自己这间房间。进屋以后，把屋里边的蜡烛灯台举起来，挪到窗台这儿干什么呀？他要换夜行衣，免得外边的人看你。马上白玉堂换好了夜行衣靠，周身的纽帕纽扣全都扣齐了，然后也系好了百宝囊，伸手就从绿纱鱼皮鞘里边插拔出钢刀，就把钢刀插入了牛皮软鞘，牛皮软鞘上边有罗汉骨状丝条，胸前双髻蝴蝶扣，背后走碎飘锤，伸手揶揄肋下，为的是穿房越脊行走方便，是不崩不挂，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然后把灯又给挪到书案之上，悄悄的把门打开。他呀看了看院子里边四下无人，急忙一改身，噌噌噌噌噌噌噌，就来到了院墙的跟前，脚尖一点地，腰绳一使劲，噌，他是越墙而过，出了上院衙了，往下这么一改身，噌噌噌噌噌噌噌噌，直奔王府而来。来到王府的院墙外边，停住了脚步，从百宝囊中拿出来飞抓百炼锁，这么一抡之，吧嗒，飞抓紧紧抓住了墙头。白玉堂两只手盘着龙绳，两只脚这么一踹院墙，来到墙头，起飞抓绕龙绳，又把飞抓百炼锁放进了百宝囊中，然后掏出问路石来，往下吧嗒这么一打，听听下边没有人声犬吠，这才飘身而下。白玉堂赶快一矮身，是路服鹤行，脚尖点地，直奔八卦连环宝而来。来到八卦连环宝的跟前了，白玉堂借月光仔细观看呐，
人家确实是按着八卦，哎，分八面立了八个门，我到底应该从哪个门而进呢？白玉堂啊，从小的时候就跟随他的哥哥白金堂摆弄这些消息埋伏，对八卦的阵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也是艺高人胆大吧。白玉堂就绕这八面啊仔细看了看，今天晚上我就要闯一闯你的八卦连环堡，探探你的冲霄楼。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大破同网阵第二讲。白玉堂来到八卦连环宝这儿，借月光仔细观看。八卦连环宝按八方立八门，那是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每个大门里边仍然套了七个小门，按八卦8864卦384爻。每个门上边全都有卦爻的名称。白玉堂心里明白啊，这里边内分吉卦凶卦。白玉堂从小的时候就跟着哥哥金堂摆弄这些消息埋伏，对八卦他能不清楚吗？他知道啊，走凶卦则凶，走吉卦则吉呀，一旦要是一步走错，恐怕就有性命之忧。今天我必须要小心行事。面对一座大门，白玉堂站稳了脚步，定了定神，伸手从后背拔出钢刀，是刀点大门。里边没有横栓立锁，两扇大门打开之后，白玉堂定睛观看，里边果然套着七个小门。这个门乃是乾为天，七个小门，天封垢天、山遁天，地辟风地、关山地、包火地、进火天大有。白玉堂看完喽，又往北边走过来了。正北这儿仍然有两座大门，刀点大门。这儿是北方坎为水，仍然有七个小门。水则解水，雷屯水；火既济则火，隔雷火，风地火，明夷地水师。白玉堂眼珠这么一转，从这儿又奔往东边走过来了。来到东北这儿，刀点大门一看，乃是艮为山。从这儿又奔往正东，大门是震为雷，东南乃是巽为风，正南乃是离为火，西南坤为地。白玉堂啊，就围着八卦连环宝这八面转这么一圈，最后来到正西，乃是兑为泽。刀点大门往里边一看，七个小门，泽水困泽，地脆泽，山咸水山， 见地山，千雷山小过雷泽龟脉。看到这儿，白玉堂心里明白，把头一点呐、按卦爻上说是遇谦则吉，遇泰则昌。我应该从第三千这个小门进去，这是个吉卦呀。对，一定万无一失，里边是畅通无阻。想到这儿，白玉堂手持钢刀就从第三千小门这个地方进入了八卦通往阵。走到里边没多大的功夫，白玉堂感觉情况不妙。怎么明明自己是从正西进来的，怎么一会儿的功夫自己不变方向了？什么原因呢？里边啊，道路崎岖。您想想，384爻呢，里边还有无数的小门呢，我到底应当进哪个门，走哪个门？哎呀，怎么办呢？不行，我退出去。已经没法退出去，自己不变方向，不知从哪儿走了，这可怎么办呢？难道说我白玉堂就真的困到此处不成吗？想到这儿，不敢迟慢，急急忙忙的就从袋子里边把这个飞黄石拿出来。打这个飞黄石啊，那是白玉堂的一绝，用这个飞黄石要在八卦连环宝里边探探虚实。啪，十大木门，就听见呐，有人啪啪连击二掌。白玉堂一听不对，怎么悬空岛的五鼠弟兄有个暗号，如果说在夜间行动互相看不见人影的时候怎么办呢？就用击掌来联络。这个暗号怎么定的呢？大哥卢芳拍一下，二爷韩章击两掌，三爷徐清拍三下，四爷蒋平是连击四掌，白玉堂是行五啊，他应当回应五掌。今天一听对方连击二掌，白玉堂一想不对，难道说我二哥韩章也来到此处了吗？绝不可能啊！一来他没有来到襄阳，二来韩章对这个消息埋伏他不懂啊，他不会闯进八卦连环宝，那么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呢？不敢迟延，啪啪啪啪啪，白玉堂照样还了五下。眨眼之间就见从旁边小门这儿蹭窜出一个人来，也是夜行依靠手持钢刀来到近前。白玉堂定睛观看，啊，谁呀？黑妖狐智化。那么黑妖狐智化怎么会来到此处了呢？书中暗表，智化不是保护着金辉来到了襄阳了吗？也就是刚刚一进任所，就有客人来拜访他。智化出了衙门抬头一看，什么人呢？原来是他的老朋友并太岁张华，两个人在这儿见面了。张华约请他到旁边酒楼上面，两个人叙叙旧。智化跟随着张华两个人上了酒楼，要单间，要酒要菜，告诉伙计欢你再来，不叫你不要打扰我们了。伙计走了之后，两个人互相这么一聊天，智化这才知道啊，感情这个病太岁张华早已经投奔了襄阳王，今天他是受襄阳王的指派前来劝说智化归顺襄阳王。哦，智化听到这儿眨巴眨巴眼睛，哎呀，贤弟呀、哥哥，我有两句话可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哥哥，我是来找您来了，您有什么话尽管说。兄弟呀、你应该知道我是保着金太守来到襄阳，长沙太守也换了少帮节了，这还不算，朝廷还特意的派枢密院的掌院严查散严大人为巡案，有圣旨，有尚方宝剑来查办京襄九郡。什么意思？兄弟，你这么聪明的人，你能不明白吗？这就是奔着奸王来的啊，那个奸王还能够嚣张几时啊？ 兄弟，你听我良言相劝，不如及早的弃暗投明。张华听到这儿哈哈大笑啊，志大哥，您听我告诉您，甭说他来了这么一个巡案大人，他就来这么七个八个巡案大人也是枉然呢。啊，此话怎讲？你应该知道，王府里边盖了这么一座冲霄楼，恐怕你也听说了，有蒙丹，有龙袍，哎，还有举事用的兵符印信等等之物。跟您实话实说吧，全都藏在了冲霄楼上。冲霄楼的外边有八卦连环宝，底下那是八卦铜网阵，任凭什么人，你武艺再高强，本领再出众，你也没有办法拿到哎王爷谋反的证据。拿不着证据，哥哥您说这个巡案又管什么用啊？那不是也是无济于事吗？能把王爷他怎么样呢？啊，我劝哥哥您呐，听我良言相劝，还是归顺那襄阳王吧。哦，哎，兄弟，我问问你，难道说冲霄楼就这样的保险？那当然了，那八卦铜网阵还有八卦连环宝，你们自己人怎么进去？嗨，也是张华啊，多喝了几杯酒，就跟志华说开了，要进这个八卦连环宝，我告诉您说吧，这里边啊，那是按着那个八卦摆设的，整整是384爻，而且呢，按着奇门遁甲反奇门遁甲，你应该呀、啊，如果进去的话，走哪儿进哪儿，滔滔不绝这么一说。智化全都记在心中。嗯，既然这么凶险的话，肯定万无一失了。兄弟，你等我的消息，让我考虑考虑，你看如何呢？好，我等您的消息。两个人分手走出酒楼之后，智化到了夜里边了，赶快换成了夜行依靠，就按张华指点的方向，他也进了王府，就闯入了八卦连环宝。没想到啊，猛然间听见有人用飞黄石击打木板墙。当时智化就是这么一激灵，哎呦，难道说是武帝白玉堂他来了吗？武帝呀武帝，你好大的胆子呀！啊，你怎么只身一人来到此处？所以他赶快的连击两掌。白玉堂还了五掌之后，他从小门出来，两个人这么一见面，智化急忙上前拉住白玉堂的手，武帝，你好大的胆子呀，啊，你怎么敢只身一人来到此处？智化呢，完全出于好心关心。白玉堂一听这个话，不爱听了，哦，智仁兄，哦，你有胆量来到此处，难道说哥哥您来得，兄弟我就来不得吗？智化知道他误会了，赶快解释吧。哎呀，我的好武帝，你听哥哥说，我是有人向我泄露的机密，如若不然的话，哥哥我再大的胆量也不敢一个人来到此处啊。啊，哦，什么人向你泄密？此处不是讲话之所，一会儿我再详细告诉你。哥哥，怎么样才能进入八卦连环宝，接近那冲霄楼的？你随我来。智化就带着白玉堂啊，走小门走弯道，两个人终于走进了八卦连环宝。抬头定睛观看，正北方高耸耸的一座冲霄楼。仔细的一看，这个冲霄楼，呵，那是上下三层啊，有五行的栏杆，楼前左边有石像驮着宝瓶，右边有石猴驮着聚宝盆，这儿有毛连铁链，一直啊通到了冲霄楼第三层最高那个房檐上边，而且在中间搭了这么一个十字，很明显呐，此楼是按三层按八方，下边栏杆是按五行，外有八卦连环宝，位列 上中下财分天地人五行生父子八卦定君臣。前边还有两个圆亭，一个是日升亭，一个是月恒亭。看到这儿，白玉堂蹭蹭几步就往前走。志华心想，你要干什么呀？白玉堂啊，确实是武艺高强，脚底下这个利头劲儿就甭提了，知道到这个地方必须要踩在万字的正当中，如果说一踩偏的话，背不住旁边既有翻盘，里边既有陷阱，这里边有倭刀犁刀毒弩要剑，恐怕自己性命难保，脚底这个利头劲儿就甭提了。志华轻声喝喊，兄弟你要干什么？哥给您给我寻风，兄弟我这就要上他的冲霄楼，我就要把奸王那些罪证给他拿下来，我们要为国为民除害，扳倒奸王。他呀正往前走着呢，哒哒哒哒，哎呀不好，怎么回事啊？

只见从这个石像石猴两旁边两个地板这儿唰掀起来了，从那个底下蹭蹭窜上两个人来。这两个人呐，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呵，各持兵刃呐，手持钢刀，不容分说，从左右冲着白玉堂扑过来，是抡刀就砍。这是什么人呐？这是襄阳王赵觉安排在这儿守楼的大将，一个是青莲虎李吉，一个是双枪将祖茂。这两个人知道有人要接近冲霄楼了，赶快一掀那地板，从底下窜上来了，是抡刀就砍。啊，把智化给急的想过去帮忙已经来不及了，眼瞅着白玉堂伸手，这个快就甭提了。转眼之间，白玉堂一看左右都上来人了，赶快唰往下这么一矮身，往左边唰的一拧身，刀随身行啊，唰的刀就过去了。正是这个青莲虎肚子这儿，噗，就这一下，这青莲虎李吉呀，喊都没喊出来，扑通一声呆倒在地，是气绝人亡。祖茂从右边扑过来，抡刀就砍。白玉堂唰往起这么一闪身，往右边这么一拧身的功夫，这个刀从上边可就砍下来了，唰。祖茂一看不好，赶快往后这么一扯身，把头这么一低，唰，没砍着脑袋，把他那头巾给削下来了。祖茂赶快往后边这么一跳，又跳到木板那个地面，唰下去了，吧嗒把这地板呢又给扣上了。白玉堂到这个时候，眨眼之间打闪认真的功夫，杀死一个，削一头巾，不由得一阵冷笑啊！看起来剑王手底下这些余党都是无能的鼠辈，奈我如何？哥哥，您给我寻风，我就马上上他的冲霄楼。智化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他的面前，一伸手碰扔，把他的胳膊给攥住了。兄弟，你还想上人的冲霄楼？咱们赶快跑吧！啊，确实为何？兄弟，您想想，上来两个人让你杀死一个，那一个跑了，跑的人他去干什么去？肯定去给报信儿去呀！一会儿的功夫，人家的人马就会把这个冲霄楼给围个水泄不通。你我弟兄再想出去，恐怕是插翅难逃。听哥的话，四处不可恋战，赶快跑，赶快跑！不容分说呀。智化拉着他急急忙忙的就从八卦连环堡这儿，甭管走哪条道出那个门，最后又来到三千门这儿，从这儿出来，出了八卦连环堡，然后一直奔北边围墙这儿，俩人这么一纵身，两个人呐，这才越墙而出，出了王府，噜噜噜噜噜噜噜往北边跑下去了，一直来到树林的这儿，智化这才停住了脚步啊，看了看白玉堂，伸手拉住白玉堂的胳膊，五弟呀，五弟，哥哥我有两句话，我知道兄弟你不爱听，但是哥哥今天我是非说不可。哎，哥哥有什么话你只管讲来，兄弟呀，听哥哥良言相劝，千万千万一个人你可不能够再来到这个铜网镇，来到八卦连环堡啊，再探这个冲霄楼了啊，兄弟你耐着性子等两天行不行？用不了几天的功夫，北侠欧阳春，还有双侠丁兆慧丁二哥，再有开封府肯定会把南侠展昭，还有你那个大哥二哥三哥四哥全都会来到襄阳啊，到那个时节我们人多，大家伙一起想办法破他的八卦连环堡，破他的铜网阵，我们那个时节再上冲霄楼拿剑王的罪证也不迟晚呐。兄弟你可一个人不能再冒险了啊，哥哥我确实是有点担心呐。这要是过去呀，智化跟白玉堂讲这个话，白玉堂根本听不进去。自打白玉堂投奔了

开封府以后，做上了四品带刀护卫，几经世故，他这个性子也磨去好多了。尽管是秉性难移吧，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傲慢了，而且完全听得出来，这话人家是一片好心，是爱护自己之意。不由得呀，鼻子一酸，哎，哥哥，您放心吧。您的话兄弟我全都记在心里了，您放心，兄弟我绝不一个人再到这八卦连环包里边来了。哥哥，咱们等着，就等着那几位兄长到齐之后，咱们大家齐心同力再破他的铜网阵。好，你我弟兄一言为定，击掌为号。说着话，两个人手心对手心，啪，那么一击掌，智化这才放心。两个人分手了，智化回太守衙门，白玉堂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上院衙。转回上院衙，仍然是越墙而过，来到自己的房间里边，赶快换好了衣服。等了一会儿，一看天光大亮了，急急忙忙洗脸漱口，奔往饭堂而来。到饭堂这么一看，大人严茶散、公孙先生正等着他用饭呢。哎呀，五弟，你怎么来迟了啊？赶快落座，赶快落座。公孙先生看了看他，其实啊，白玉堂的一举一动都在公孙先生眼里边呢。公孙先生知道啊，这位五弟的性格，他肯定的去了冲霄楼了。我如果再不把话说破的话，恐怕呀他要生出什么事端来。所以公孙先生在饭桌上就说了，五弟，黑夜之间你老出去，这个不是个事儿啊，你要多加小心呐。啊，把话刚这么一说，大人严茶散明白了，赶快把筷子往下这么一放，眼含热泪啊，看着白玉堂，五弟呀，五弟，哥哥我是一再的劝你要耐着性子啊，那个千万千万不能冒险了。哥哥今天我把话说在这儿了，如果你再要冒什么风险的话，哥哥我饭也不吃了，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能没有五弟呀。白玉堂把头一点，哥哥您放心吧，兄弟我下决心了，我一个人再不上这个八卦连环宝啊，我等着大家来了之后齐心协力再拿住奸王的罪证，哎，这就多一了。尽管如此啊，严茶散放心不放心，知道白玉堂的性情啊，那么怎么办呢？严茶散眼珠一转，干脆我给他找个差事拴住他吧。五弟呀，你看咱们来到襄阳，那奸王绝不会善罢甘休，嗯，我只恐金印有失，我看你从今天以后你就守住金印，你看如何呢？好好好，哥哥您放心，我就守住金印。严茶散呐，满以为用这个方法就可以拴住白玉堂了，哪知道啊，就这守住金印四个字恰恰要了白玉堂的性命。

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地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地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那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屋

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地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弯一弯，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解决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来自杜宣达带来的《指纹》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宣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宣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的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一人之错。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呢，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的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啊，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3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在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有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要拿钱换时间。好了，朋友们，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杜轩达带来的《指纹》。

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胡歌在2012年电视剧《轩辕剑》的当中的一首插曲啊。胡歌呢，现在在影视行业呢风生水起，但是呢，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也是一位歌手。他在刚出道那几年呢，演了很多的电视剧，比如说古装的啊，像《仙剑奇侠传》，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轩辕剑》啊。那在这几部作品当中呢，他都有担任插曲啊，或者是这个主题曲的一些演唱的啊，这样一个歌手的角色。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由杜轩达所演唱的这首歌。其实，指纹的歌词呢，就像是一部有关于爱情和成长的微型小说，用简洁有力的文字勾勒出了复杂的情感脉搏。那开篇啊，就像是那种差一点就成为恋人，最终呢，却只能以朋友身份相处的那种无奈、遗憾啊，把这种直白的这种感觉啊，直白的呈现了出来，瞬间冲击每一个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那杜轩达的温柔而深情的嗓音呢，也是这首歌的一大亮点。他的声线呢比较有这个辨识度，那在演唱的时候能够灵活的控制气息和音准，再将这首歌呢以细腻的情感表达出来。对于这个《轩辕剑》的观众来说吧，或者是影迷来说吧，啊，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人们在聆听当中回忆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回忆起电视当中的点点滴滴。好啦，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武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凤凰传奇带来的《麝香夫人》啊。那这首歌呢是以黎族杰出的女政治家啊麝香夫人为创作的蓝本，那将她的传奇故事和民族文化融入到了其中，展现出了黎族等少数民族的独特风情和历史文化底蕴。凤凰传奇独特的演唱风格为歌曲增色了不少，那玲花的嗓音呢高亢嘹亮，充满了力量感，将麝香夫人的大气果敢啊等这些特质展现得淋漓尽致。曾毅的说唱部分呢也是节奏明快，与玲花的歌声呢相互呼应，那使歌曲呢既有民族音乐的韵味啊，又兼具现代流行的这种动感。以前我们总说凤凰传奇是土的代名词啊，感觉凤凰传奇的歌呢只能在广场上播放广场舞嘛。那凤凰传奇呢是在这个星光大道上出道的，对不对？然后呢那几年呢他们一直都接不到商演啊，接到的商演啊甚至都是那种拼盘的演唱会，那他们呢只能感觉到底下坐的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在听他们唱歌。直到近几年啊，他们呢频繁的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然后呢也改编了很多的歌曲，翻唱很多的歌曲，很多的年轻人看到了他们，然后呢觉得他们一是确实是有实力啊，实力唱将，还有呢就是他们改编的歌曲呢不仅还原了这个歌词啊，或者是这个曲风啊，或者是歌曲的含义，甚至呢有一些歌是完全超越的。比如说有一首这个网络歌曲叫做《海底》啊，那原唱呢唱出了那种绝望，唱出了那种失落，但是呢凤凰传奇呢唱出了那种救赎感啊，真的就很不一样。之前在采访的过程当中呢，玲花和曾毅曾表示他们完全没有想过开演唱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的票卖不出去。然后呢结果有一次啊，这个很多的这个歌迷啊还有他们身边的朋友啊都劝他们说你们开几场演唱会吧啊。万万没想到的是他们的演唱会消息一旦这个发布出去了之后，瞬间啊这个票就抢光了。他们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歌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喜欢唱。

而且感觉他们那些就是在零几年创作的歌曲，歌词都快刻进我们的 DNA 当中了，唱上一句马上就能接住下一句。好，那接下来要听到的依然是来自凤凰传奇的歌《山河图》。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所演唱的《天地龙鳞》，以龙鳞为核心意象啊，龙呢在中国文化当中象征着强大、尊贵、神秘，那龙鳞呢则表示着坚韧、守护和传承。歌曲通过对龙鳞的描绘和赞美，传达出了一种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守护家园和传承文化的精神，也体现了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自豪和热爱。那王力宏呢，发挥了其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流行音乐的唱法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完美融合。在演唱当中呢，他既展现出了龙的威严和力量，又传递了对文化的敬畏和深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五家坡2021》。
1: 三千，千错万错，乃是为父。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徐佳莹带来的《身骑白马》啊。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09年的5月29号，收录于徐佳莹创作的首张专辑当中。这首歌的特别之处呢，在于它巧妙地融合了流行音乐和传统歌仔戏元素啊。歌仔戏呢，是发源于福建啊，这个传统的戏曲。将歌仔戏的经典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当中的故事和唱腔啊融入到这个流行的旋律当中，这种大胆的创新尝试，让歌曲呢呈现出了独特的韵味。这段经典的歌仔戏的唱腔啊惊艳登场，那高昂充满力量，仿佛呢将我们带入到了王宝钏苦守寒窑十八载，等待薛平贵归来的故事场景。这种对爱情的坚守令人动容呢，流行和戏曲的转换也毫无违和感，反而呢更加的是相互映衬啊，为着这首歌曲增添了丰富的层次。这首歌一经推出之后呢，也是备受关注。那徐佳莹凭借着这首歌在当年啊，这个也入围了最佳新人奖和最佳作曲人奖，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这位才华横溢的创作型歌手。不仅是在安静的午后，还是在疲惫的夜晚，当身骑白马的旋律响起，都能够给我们带来温暖和力量。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好的，刚才听到这一首饱含温情和力量的歌曲，来自毛不易带来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发行于2021年的4月23号，由毛不易作词作曲并且演唱。创作的灵感呢，来自于毛不易对生活当中平凡人的细致观察。他把目光聚焦到那些普普通通却又努力生活的人们身上，用质朴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为他们谱写了一首赞歌。毛不易独特的演唱风格将歌曲当中对平凡人的敬意和理解诠释得淋漓尽致，他的声音里带着淡淡的沧桑又饱含温暖，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够在歌声当中找到共鸣。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我们大多数都是无名之人，为了生活努力奋斗，那这首歌呢，也是对我们最好的慰藉。这首歌上线之后呢，迅速引发了听众的强烈反响，因为戳中了很多人的内心，引起了很多的共鸣。很多人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故事，讲述那些平凡岗位默默付出的瞬间，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每一个平凡人的生活，让我们明白即使平凡如尘埃，也能找到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小美满》。那这首歌呢是电影《热辣滚烫》的陪伴曲啊，这首歌在2024年的2月6号正式上线。这部电影呢由贾玲执导并主演，讲述了一个充满热血和温情的故事，而周深的这首《小美满》呢就像电影当中的一抹暖阳，用轻快温柔的声线将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娓娓道来，细腻地捕捉那些令人暖心的瞬间，格外触动人心。那说起这首歌的创作呢，那可离不开才华横溢的作词作者啊，李聪作词，用童真的创作手法描绘了生活的场景，哪怕是吹不散的乌云，在他手笔底下啊，也能变成迷迷糊糊的小浪漫。当歌曲的前奏响起，叙事感强烈的口琴声率先的进入到我们的耳朵当中，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生活的琐碎日常，透露出一种不疾不徐尽情享受生活的快乐氛围。

其实这首歌呢，也让我们明白，生活当中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可能就藏在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里。也许在清晨醒来，洒在床单上的阳光，也许是路边小狗的叫声，又或许是和家人朋友的一次相聚。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就能发现生活当中处处都有小美满。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那刚才呢，在后台上也看到了有好多的朋友在留言啊，想要点播一首张宇的《囚鸟》。还有想要点播如愿啊，野人哇，好多啊！那我们一首一首来听啊。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带来的《囚鸟》。

在音乐的世界当中，则有一些歌曲能够深深的触动你我的心灵。那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宇演唱的经典歌曲《囚鸟》，这首歌呢是由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收录在张宇1996年推出的专辑《消息》当中。这首歌的创作背景有着独特的故事。那据说当时十一郎呢，以一种细腻的情感视角描绘了爱情中那些无奈和挣扎的状态，而张宇呢，则用他极具特色的作曲风格啊，将这种情感呢转化为动人的旋律。张宇的嗓音极具辨识度啊，浓浓的烟嗓略带沙哑，且充满着沧桑的感觉，为《囚鸟》这首歌呢赋予了灵魂。那歌曲开篇啊，简单的钢琴旋律缓缓响起，仿佛在诉说一个故事的开端。随着张宇深情的唱道，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一下子就将听众带入到了那种被爱情束缚失去自由的心境当中。囚鸟发行之后呢，迅速在华语乐坛走红，成为了张宇的代表作之一。那这首歌呢，不仅在各大的音乐排行榜上名列前茅，还被众多的歌手翻唱啊，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它以深刻的情感内涵和动人的旋律打动了无数听众的心，成为了华语流行音乐当中的经典之作。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宗盛带来的山丘啊。那这首歌呢发行在2013年的7月，收录在李宗盛的专辑山丘当中。山丘啊，作为主打歌凝聚着李宗盛半年的感悟。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他已经年过半百，回首过往经历的人生起伏，情感的波折，将这些复杂的经历啊和思考融入到歌曲当中，用音乐为听众讲述了一个关于成长、遗憾和释然的故事。李宗盛在演唱山丘的时候呢，对情感的把控堪称完美，他的声音里呢具有岁月留下的痕迹，又饱含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坚持，每一句歌词都倾注着他的真实情感，时而低沉，时而激昂，将歌曲当中复杂的情感层层递进，传递给了每一位的听众。山丘一经推出呢，便在华语乐坛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不仅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收获了极高的播放量和好评，还获得了第25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和最佳创作人、最佳作曲奖三项提名。这首歌就像一面镜子，让每一个人、每一个聆听者啊，都能够在当中看到自己的影子，感受到生活当中的酸甜苦辣，它提醒着我们，人生就像是攀登一座一座的山丘，有起也有伏，有得更有失。但无论结果如何，那些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事儿，都会构成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鹿晗带来的《超级冠军》。

欢迎回来啊！相信很多朋友对鹿晗并不陌生，他不仅有着帅气的外表啊，更凭借扎实的唱功和出色的舞蹈实力，在娱乐圈呢收获了很多的粉丝。而这首歌《超级冠军》呢，作为他的代表作之一，也有着独特的魅力。这首歌呀，发行于2015年。

啊，距今也已经过去10年的时间了。收录在鹿晗的同名专辑当中。那他以足球运动为创作灵感，是鹿晗呢为了表达自己对足球的热爱和对竞技精神的敬意而特意制作的。当歌曲前奏响起，强烈的电子音乐间奏瞬间抓住你的耳朵，就像一记有力的鼓点敲在了你的心上，让人忍不住跟着节奏摇摆身体。鹿晗的独特而富有磁性的嗓音搭配上动感的节奏，传递出勇敢向前无所畏惧的精神力量。这首歌的旋律和节奏都极具动感啊，从开头到结尾始终保持着高昂的情绪，不断推动着听众的热情高涨，每一个音符都像跳动的火花，点燃我们内心深处对胜利的渴望和对梦想的执着。同时啊，这首歌呢在各大的体育赛事当中我们也能常常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它已经成为了激励运动员们挑战极限超越自我的战歌啊。无论你是在运动场上挥洒汗水，还是在生活当中为了梦想而努力奋斗，当你感觉到疲惫想要放弃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让它充满力量的节奏和歌词为你注入新的能量，带你勇往前行。

0: 生活的方式从来不换，早上到傍晚也一成不变，马路上的人们匆匆奔走，安静的路口再车马未换，每个人的梦里都存在焦虑，晚睡早起又白交替，书包装的也换成压力，在同事间却没共同话题，也许还有人坐在回家的路口等你，等你下班，木质的圆桌摆满了他给你做的大餐，千万不要放弃你所追求的东西，我始终相信每个人都有独特的美丽。
1: 大哥，你到底什么时候睡觉？
0: 快了快了快了，忙完这一点，忙完这一点。
1: 你做这些到底是要干什么？
0: 就是想让更多人看到。

0: 钱换时间，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我是建飞。200亿的大网红扛不住了。

中国人两次发明了伞，一次在上古时期最早的遮阳伞，一次在3000多年后最时尚的奢侈品。2020年4月9号，一份申请港交所上市的招股书震动市场，也颠覆了人们对所谓传统产业的认知。这家名为蕉下的招股企业业绩增长实在是太快了。2019年到2021年，很多消费品企业都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业绩下滑，但是蕉下的营收从3.85亿元飙升到了24.07亿元，3年增长了5倍还要多。比业绩涨得更快的是公司的估值。2021年，蕉下的估值才1亿美元左右，但是一年后这个数字直升30倍，变成了30.26亿美元，大约折合人民币217亿。更关键的是，这家公司非常年轻，但却从事着传统的不能再传统的业务，它的起家业务就是一把雨伞。中国伞业第一巨头天堂伞，从创建到26亿年销售额花了31年，但是蕉下从零做到24亿年销售额只用了8年。按照行业惯例，在2013年做伞那绝对是疯了，这是个妥妥的过剩市场啊。有行业报告描述，制伞业是用廉价劳动力和手工劳动硬堆出来的市场。浙江松下，中国伞城，年产值超过100亿，全球1/3的伞产在这里。但当地老板对这个行业的一致看法是，做伞真的是不容易。制伞高度依赖手工，只能留住40岁以上的工人，年轻人避而远之。这里90%以上的企业在打价格战，大多数的企业一把伞的价格是不到10块钱。但是蕉下将一把伞卖到了将近200元。在松下，一把伞的毛利率大多只有5%，而蕉下的招股书披露，其2021年伞具品类的毛利率是59.5%，差不多是同行的10倍。如此暴利，它的产品却在暴卖。2013年的5月份，蕉下的第一批产品5000把小黑伞在天猫首发，2个小时售罄。在eBay上，二手小黑伞的价格甚至还被炒到了原价的好几倍。靠着如此高价的火爆，2018年的618大促，蕉下一举超越天堂伞，成为中国伞具的销售冠军。2021年，光靠卖伞，蕉下就创下了大约5亿的销售额。而更让同行羡慕嫉妒恨的是，靠着伞出道之后，蕉下对年轻消费者的影响力不断的破圈。近几年，它的产品线从防晒伞到防晒衣，再到户外全套的设备，所到之处爆款频出，以至于有消费者喊话品牌慢点出新品，因为要等等他的钱包。我们要打造生活新美学，这是蕉下创始人马龙经常说的一句话，也被视为其持续成功的法宝。生于1988年的马龙是个标准的学霸，他在华东理工大学读高分子材料和工程学学士，2011年毕业之后又拿到了香港理工大学读研究生的机会。马龙去了理工大学就读，但最终是弃学从了商，因为他从上大学之后除了研究高分子材料，也在研究如何赚钱，并且瞄准消费升级，走向细分与个性的趋势，进行了创业实践。在此之前，国人

您的消费升级主力是大件，如住房、汽车、大家电，但马龙找到了新的切入点，切入小家电市场，做省事儿、美观的懒人伴侣。看年轻人懒得做饭，马龙创立了饭来，专做自动烹饪机，能够自动炒菜，为用户定制食谱，要打造千万家庭的未来厨房。看年轻人懒得清洁，马龙创立了唯物备家，先是做洗脸机，后来卖电动牙刷、卷发器，甚至是面膜和定妆粉。研发这款洗脸机就是要颠覆行业错误。但是这些雄心勃勃的创业大多都是平淡收场，直到2012年，在香港上学的他看到了新的商机。香港人讲究登山，过年尤甚，因为爬山象征着步步高。马龙看到时尚女性户外活动的时候，喜欢搭配着小众的品牌，凸显个性，防晒搭配尤其是最受欢迎。据传，当他看到背着爱马仕包的女性，包里放着不到20块钱的廉价的遮阳伞，画面极不协调，立即产生了一个念头，能不能做一款奢侈品牌的遮阳伞，专门给爱美的女士用呢？说干就干，马龙当即找来比自己小4岁的发小，在诺基亚西门子公司研发通讯技术的浙大学霸林泽商议，两人规划近半年的时间，一致决定向防晒赛道进军。打定主意后，马龙当即从香港理工大学辍学，与林泽回到杭州创立简字科技公司。一年后创立品牌蕉下，意为芭蕉叶下清凉避暑。马龙心思缜密，擅长观察，内地早就有成熟的遮阳伞的市场，但是他一眼就看透了旧市场的软肋，这些又笨又丑的伞哪有女人味儿啊？他想要的不是伞，而是一款便携拍照背景墙。马龙做的伞外层用黑色，内饰呢则用水果和花瓣做成行走的网红打卡点，并在产品配文中写道，花景交相叠绘，重现诗意雅趣。再是减重，蕉下把伞做到了300多克重，在伞包加上两根抽绳，拎挎都能用。过去的遮阳伞普遍使用按钮式开关，马龙坚决要做成推拉式的，理由是这样才优雅。结果小黑伞是大获成功，2013年初代销量一举超过了10万只，第二年二代销量突破了40万只。本来在性价比上，天堂伞能够吊打蕉下，蕉下的小黑伞一把差不多要200元，同期天堂伞一把同样结构的双层三折遮阳伞价格只要50元左右，但是蕉下胜在颜值啊。彼时天堂伞的防晒伞售价便宜，却是笨重简陋，在评论区被买家吐槽说，女朋友说这伞比我还要丑。天堂伞瞄准大众市场，注重占有率，不同渠道的价格体系却非常混乱，被批评网购不如超市便宜。马龙则毫不掩饰地做网红爆款的野心，我们产品的时尚感天然适合线上销售。成立初期的3年里，蕉下坚持只在线上销售，2016年才在上海开设了第一家旗舰店。为了扩大网红效应，他们还邀请了陈乔恩、迪丽热巴、欧阳娜娜等当红明星为品牌代言，目的是打造年轻人的第一个明星同款。明星加持之下，蕉下杀出了一片遮阳伞的高端市场。2015年靠着小黑伞的爆红，马龙拿到了第一笔融资，红杉中国的586万美元，蕉下估值一举来到了2900万美元。这样的成绩让传统伞业的老板妒忌，在蕉下面前，工厂型的企业要思考如何做品牌附加值了。

他把伞重压缩到了99克，只有半个苹果重，比手掌还要小，可以放进口袋里，称为胶囊伞。但是却终究避不开一个痛点，伞这种商品太低频了，伞做得再好也不会有人买一大堆备在家里面，况且蕉下的客群还窄，创业以来只锁定了一个目标客群，中产以上的年轻爱美的女性，天花板如此的低，还有人会抢蛋糕。蕉下爆火之后，市面上立马涌现了一批小黑伞的低价仿品，到处都能买到假蕉下。即便他四处诉讼维权，山寨也依然是来势汹汹，而且诉讼也往往是赢了官司输了精力。裁判文书网显示，浙江的百度伞业因善用蕉下的琉璃伞图案被判侵权，被判赔偿蕉下金额是22000元。这让马龙进一步看到了蕉下的危机，而现实的压力也是扑面而来。2017年，在与基石资本的融资对赌当中，马龙没有完成业绩承诺，蕉下不得不转让大约17%的股权给后者。当时新消费如火如荼，发改委披露中国全年线上零售额增长30%，而蕉下却困在了一把伞里。焦头烂额的马龙拿出当年赌赢爆款伞的洞察力，把赛道里的产品都赌了一遍，袖套、帽子、防晒服、口罩、墨镜，是有什么做什么。让人出乎意料的是，这些赌他几乎都赢了。2019年，马龙把品牌的标志改为了 BU， 上下构图只带防晒产品于用户，同时将产品线从夏季做到了全年，从户外做到了户内，从年轻女性延伸到了全体的消费者。马龙崇拜乔布斯。2012年7月份，唯物贝加洗脸机进军大陆的市场，在天猫渠道一度火热，引来大批的劣质山寨产品。被问及如何应对山寨竞争的时候，他的答复是：你见过 iPhone 会去和山寨机竞争吗？他学乔布斯死磕产品，做防晒服颠覆行业惯例，在后镜开透气网，做遮阳镜用可回弹材料，能够自适应消费者的脸型。蕉下的伞被优化到了薄如卡片，挎在身上如同相机包，有用户感叹说伞和手机一样大。但不同的是， iPhone 的山寨机从来没有真正的冲击 iPhone， 但蕉下的对手们却可以。从2016年至今，蕉下母公司简字科技的立案记录达到了340条，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侵权纠纷。那些马龙精心设计的爆款产品被工厂换个名字就用几十块挂到了电商平台上，这些年马龙苦心辗转更换品类，于这点也是脱不开干系的。原因是蕉下缺乏高壁垒的技术门槛，品牌也谈不上有什么护城河。2022年，蕉下递交了招股书之后，人民网连发质疑，蕉下的官网科技两字频出，但含量到底如何呢？马龙的成名战是小黑伞上面的自研涂层，号称是防晒黑科技，遮阳效果远超普通的黑胶涂层。但是有科技博主对比蕉下天堂伞等多款防晒伞，结论是蕉下和天堂伞的 UA， 也就是长波黑斑效应紫外线阻挡率差距只有 0.1%，蕉下是艰难胜出，但价格上蕉下是天堂伞的4倍左右。蕉下品牌也没有自己的厂房，不购入原材料，而是指挥代工厂买入原料，按照订单生产，做好以后蕉下买入成品，再走自身渠道卖给消费者。小黑伞毛利率10倍高于同行的原因，除了高售价，就是没有重资产的拖累。2024年以来，蕉下连打营销牌，先是签约了明星杨幂是品牌代言人，又发布了防晒衣行业标准，想掀起新一轮的户外消费热潮。但是一些消费者的说法却是，炒作

设计和概念，依靠互联网的流量，韭菜一波一波的割。可即便这样，蕉下的未来也是挑战大于机会。核心是它的造牌模式开始与当下的消费大环境格格不入。这两年新茶饮上市集体受阻，一仙电商、三只松鼠等市值是一路滑落，雪糕界的爱马仕中靴糕跳楼式的甩卖，高端的雪糕售价从60元降到了2.5元，直到老板开始卖了红薯。2023年新消费行业融资额同比下滑了41.4%，道理也不难懂，以消费升级为卖点的新消费在过去几年飞得太快，但是消费环境变得更快。蕉下同样可能也是有点扛不住了，不但推出了更多低价位的产品，而且频频开始各种活动与打折促销，加速卷向价格竞争。当整个消费都在强调性价比，没有 iPhone 的价值却想要 iPhone 的价格，那就更难了。

0: 经不见了。
1: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2: 欢迎收听财富风云，我是介飞。张朝阳，时间不改弄潮儿本色。

天才少年、互联网教父、时代杂志登峰，这些曾经深深刻在张朝阳身上的标签和烙印似乎早已褪去。最近几年，张朝阳的视频时不时就会出圈，要么是在黑板上激情澎湃地推演复杂的物理学公式，要么是和企业家围炉夜话，畅谈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要么就是以过来人的身份说一些自己一路走来的心得与感悟。他变了，角色变了，人生态度变了，他也没变，依然是那么有热爱、有追求、有激情。物理是张朝阳打开世界的方式，也是外界认识张朝阳的新方式。17岁进入清华大学物理系，22岁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29岁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物理成就了张朝阳开挂的人生，而他也深深地热爱着这门科学。投身互联网20余年之后，同时物理，曾经做了心算的他，在攀登冈什卡雪山休息的间隙再度聊起这个话题，于是有了在海拔5000多米用纸壳推导公式的历史时刻，也成了张朝阳物理课的独家记忆。2021年11月5号，张朝阳的物理课第一堂课正式开讲，仅一个小时的时间，在线观看人数就已经突破了140万。开课至今，这个节目已经直播了200多期，积累了1000多张餐巾纸手稿，出版了2本同名科普著作，成为知识直播代表的 IP。 从天体物理到牛顿力学，从量子力学到广义相对论，张朝阳带网友们走进了物理这门基础科学，在烧脑的推导当中获得本质的恍然大悟。无论是物理学专业的学生，还是已经进入到社会的职场人士，或多或少都能从张朝阳的物理课当中学到一些东西。物理本是一门枯燥的学问，天然不具有普及性和传播性，但张朝阳却能使其在民众当中裂变。探究背后的原因有2点至关重要。第一，他的物理是有趣的。张朝阳喜欢寓教于乐，

去年9月8号，他一身复古西装，头戴礼帽，手拿雪茄，完美复现了电影当中奥本海默讲课的场景，在网络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因此还获得了奥本海默朝阳本末的外号。2024年跨年夜，张朝阳再次惊艳亮相，身穿黑色西装礼服，手持烟斗，向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致敬。这节特殊的物理课在抖音累计观看人数超过了2176万。第二，他的物理是鲜活的，物理已经完全融入到了张朝阳的生活。看到夕阳，他马上就会思考为什么是红颜色的，然后快速做出分析。蓝光频率高，夕阳过来的时候，空气对光的散射已经把蓝光散掉了，剩下红光过来。煮咖啡的时候，他看到杯子故意做得很长，立刻就会想到这样设计的目的是为了降低温度。谈及焦虑问题，他会将心理学原理和牛顿物理学对应，然后从后者中寻找解决问题的灵感和方法。时刻用物理来解构世界，解释生活，使得张朝阳在讲解复杂难懂的物理学知识的时候，能够很好地找到让听者快速进入的点，进而能够更好地把知识传播出去。对于物理，张朝阳是有使命感的，他曾经认真而严肃地说过这样一段话：这辈子世界会给你分配很多角色，这种角色的分配可能是偶然的，如果分配给我的角色是研究物理，而我这辈子却没有把它搞明白，我会觉得对我的角色没有尽到责任，我要研究清楚。从一开始，张朝阳想的就不仅仅是做一个具有传播力的节目，他的终极目的是普及物理学知识，传递一种科学的认知方式。在张朝阳的带领下，众多专业科学博主入驻了搜狐视频，目前已在网上掀起了科学学习的风尚，这可能是最让他感到高兴的事情。出身理工科，但并不局限于此，张朝阳是一个多面手，他不仅有科学，也有人文，不仅有严谨，也有松弛，不仅有深度，也有温度。除了张朝阳的物理课，搜狐视频推出的《星空下的对话》也在这两年迅速成长为了热门 IP。 这是一档由张朝阳主导的对话节目，俞敏洪、曹德旺、周鸿祎、许知远等横跨多个领域的知名人士都曾经受邀参与。大家坐在一起埋锅造饭，聊宇宙，聊人生，聊创业，聊未来，氛围轻松，节奏松弛，这和早年的张朝阳有着很大的不同。张朝阳出生于1964年，在那个只争朝夕的时代，人们想的最多的就是中国如何才能在世界竞争的舞台上迎头赶上，张朝阳也不例外。他总是带着一种时不我待的姿态奋力向前冲，朋友对他的普遍印象是充满着理想和激情，每天关注的重点也不只限于互联网，而是希望改变中国的社会，实现国家富强。30年换人间，中国已经处在全球发展的前沿，整个社会也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张朝阳本人也有了更多的人生阅历。没有慷慨激昂，没有指点江山，相较于改变世界这种宏大的话题，现在的张朝阳更愿意去关心青年一代的精神成长。他被年轻人普遍接受和认可，因为他不居高临下，也不夸夸其谈，而是坦诚直率地给出建设性的意见。对于焦虑，张朝阳说，解决恐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在直面恐惧时可以一步一步给自己增加难度，直到最后消除恐惧。比如说恐高吧，那么可以先从3楼尝试往下看，再从6楼往下看，最后再从12楼往下看。他告诉年轻人，要早起，多运动，做很多事情，不妨从小事儿做起，充满热情地做事情，一年过去，可能就会超出想象。

对于独居生活的人，他还特别叮嘱，每天要有足够多的话，光听是不够的，要多发声，以免陷入无谓的瞎想，最终导致小事儿变成大事儿。张朝阳慢了下来，静了下来，但从来没有停下来，相反，他始终在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他说呀，人生应该有价值观，因为有价值观，所以做任何事情都会非常认真，不会懒惰，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使命，是一种你存在的意义。张朝阳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去年十月份，福耀玻璃集团创始人曹德旺和奇瑞控股集团董事长尹同月一起做客《星空下的对话》，与张朝阳畅聊创业经历与企业家精神。对于做企业，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要坚守长期主义，一辈子能够把一件事情做好就非常牛了。张朝阳的长期主义是要坚持在互联网媒体和社交方面做出中国最好的社交平台和短视频直播平台。张朝阳对物理有一种使命感，对企业同样有一种使命感，他心里从来没有想过退休的概念，活着就要搞事情是他永恒的人生信条。直到现在，张朝阳仍然坚持每天在一线抓产品细节，他把手机看成是自己的工地，每天都要上工，在搜狐视频上以视频会友转发互动，力争做一个充满好奇心爱学习的人，这样才会有见识，能够抓住机会。张朝阳的搞事情还体现在了不走寻常路。目前市面上的 APP 已经基本被投喂式的算法所统治，用户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获取信息，以此而引发的信息茧房问题不仅阻碍了社交媒体的进一步发展，也把用户关进了封闭的思想牢笼。搜狐视频另辟蹊径，开创了关注流社交，这种社交模式强调由人来做推荐，而不是机器推荐，把主动权交回到了用户的手中。从整个社交媒体的发展进程来看，如果说 1.0 阶段的主题是流量和数量，那么 2.0 阶段的核心则是质量。相较于程序化的算法，关注流更在乎粉丝的粘性，更侧重内容品质。从这个角度来说，搜狐的这种创新布局是具备一定的前瞻性的。现在的张朝阳不再执着于某个功利的目标，但是他永远不会停止奋斗。在今年一月与冯仑的那场对话当中，张朝阳说希望自己还能打造一个优秀的公司和组织，展示民营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力，这是价值和使命所在。而搜狐在2024年发展规划当中也已经明确，将进一步加大投入，继续打磨视频社交、直播和 UGC， 也就是用户原创内容的产品。30年前，张朝阳是中国互联网的拓荒者，30年之后，他依然是互联网的弄潮儿。这就是张朝阳，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风云》。抖音搞了个新的 APP， 字节系又诞生了一个独立的 APP。 在2024年的5月份，小米、华为、 OPPO 等应用商店里面多了一款名叫抖音商城的 APP。 这是不是意味着发展了4年的抖音电商要单飞，并且在憋着新的大招呢？2020年绝对是抖音电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一年开年，疫情就将全国人民困在了家里，线上消费加速爆发。也就在全国人民集中精力防疫抗疫的关键时期，身背6亿债务的罗永浩接到了抖音6000万元的签约邀请，踏上了直播带货的还债之路。凭借多年积累的影响，罗永浩的交个朋友直播间首秀就交出了观看量超过800万的成绩单，后来更是创造了带货2年多还清6亿债务的神话。罗永浩不但火了自己，也带火了直播带货。

0: 更是借此在以传统货架电商为主宰的电商格局当中撕开了一道口子，甚至因此重新定义了电商格局。据报道，抖音电商2020年全年的商品销售总额超过了5000亿元，比2019年翻了3倍多。当时还传字节跳动年初给抖音电商的商品销售总额目标是1200到1500亿元，结果因为增长太猛，便将目标上调到了2500亿元，不料最终业绩依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翻倍。到2021年，有媒体披露说，抖音电商宽口径下商品贸易总额已经逼近了万亿，而2021年财年淘宝的商品销售总额已经达到了7.5万亿元。也就是说，抖音直播先是用一年时间赶上了发展4年的淘宝直播，然后再用一年就实现了翻倍反超。业绩狂飙有当时的客观的因素，但更是有赖于它独有的生态与模式。2021年4月份，在首届抖音电商生态大会上，抖音电商总裁康泽宇提出了兴趣电商。这个模式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短视频或直播等内容激发用户对产品的兴趣，进而刺激购物的需求。比如说，一个用户忽然刷到了一个讲儿童益智玩具的短视频和直播，可能会被激发意识到孩子也需要这样的一个玩具，进而完成一次性事先没有的计划的消费。潜在购物需求就这样被激发，整个购物过程也相当丝滑。而巨大改变在于颠覆了传统人找货的逻辑，而通过货找人。传统电商以搜索为入口，品牌常常需要花大价钱去投广告，获客成本不断被推高。而兴趣电商呢，让商家可以通过内容去触达消费者，再加上抖音当时的日活6亿的流量池，精准识别用户的潜在需求，并进行了个性化推荐的算法，无疑给了商家破除这个困境的新的路径。相比于传统电商的图文详情页、短视频、直播等方式，也能给用户带来沉浸式的体验，进而增加转化率。根据中泰证券的研究，图文形式下单个用户下单转化率平均为0.5%左右，而短视频在1.5%，直播最高能达到4.3%。这个背后便是兴趣电商的力量体现，既被商家欢迎，也讨用户之喜，抖音电商因此迅速起飞。但是这种路径却也有着它的局限性。伴随着规模的持续扩大，兴趣电商的局限性也开始显现。一方面是内容和兴趣的承载与呈现有限，抖音从来不缺爆品，但是爆款的背后却是无数其他商品的隐没不见。因为抖音的算法机制决定了，无数商品投向流量池的时候，算法要选出用户最愿意看到的一个或几个，将流量给他，与之对应的其他商品也就失去了向更多人展示的机会。再加上一个视频对应一个商品，一个直播间在有限的时间内只能上架有限的商品，和传统电商货架比起来，这让商家能够展示给用户的就相当有限，制约了品牌的发展。另一方面，在抖音上消费的人大多数都是不能长时间留存和再次转化的泛粉，刷抖音的人主打一个消遣，只是偶尔刷到了感兴趣的商品才会冲动下单，而且常常是买完就走了，更不用提商家特别看重的复购率了。研究表明，用户在抖音站里面的复购率明显低于传统的电商平台，更多的复购行为发生在站外。也就是说，用户在抖音买完一次，如果说用得好的话，下次又回到了诸如淘宝之类的这样的购物平台了。自己辛辛苦苦花了钱却给别人做了嫁衣，商家早就哭晕在了厕所，用户却走得毫不知情。抖音也逐渐意识到兴趣电商的短板，恰恰正是货架电商的长处。于是在2022年5月份，抖音在兴趣之前加了两个字，全域，从兴趣电商升级为全域兴趣电商， 主打内容场景和货架场景的双轮驱动，核心目的呢是打破直播短视频的内容场景和搜索店铺商城等货架场景之间的隔阂。这以后，那些的短视频直播场景里缺失的品类，以及这个品类下还没有被覆盖价格带的产品，可以在抖音商城的货架上出现了。此后，抖音电商还在商城上线了搜索功能，并定下未来货架电商要占比50%以上的小目标。2023年9月，抖音电商总裁魏文文透露说，过去一年，抖音电商整体的货物销售总量规模增速达到80%，其中货架场景增长超过140%，一切似乎都在向好的发展。但是电商之外还有更大的矛盾待解。在电商进入到存量竞争的时代，抖音电商想要实现货架电商占比50%的目标，就需要找到更优解，让内容和电商在彼此协同之外各归其位、各司其职，似乎就是一个办法。已经上线的抖音商城多半就是奔着这个来的。但是在厮杀不断的电商领域，尤其是对已经安装了众多 APP 的用户来说，还有一款独立电商 APP 的空间吗？离开了抖音主战庇护的抖音商城必然是挑战不断。首先，它将面临的就是阿里、拼多多、京东三大巨头的直接竞争。根据新毛网的推算，2023年拼多多、阿里订单量分别为1.1亿单和1亿单，货物贸易总量分别是4万亿和7.2万亿。京东订单量虽然被甩开了，但是胜在客单价高，贸易总量也是达到了3.5万亿。抖音电商的成绩也相当拿得出手，但那是仰仗着抖音主站的流量而来的。抖音商城想要以独立的 APP 继续滚雪球，至少得先跨过3道坎。这第一道坎是用户的心智。如今，天猫、淘宝、京东、拼多多都有自己的忠实用户，以及用户对各自的认知。不少人常常讲的买什么到淘宝、买什么到京东，就是这种认知。这种认知和心智，淘宝、京东花了10年甚至20多年才搭建起来，已经狂飙了4年的抖音电商又怎么给用户植入这样的心智呢？大家提到抖音会觉得好玩，小哥哥帅，小姐姐漂亮，购物更多是随机的事件。换句话说，抖音电商在用户心中没有一个明确的心智模型，也没有一个买什么就找他的确定性。那么当它成为一个独立的电商 APP， 用户又为什么会选择它呢？何况大家的手机里面早已不缺各种各样的购物 APP 了。第二道坎儿是商品力和价格力。商品力不足，抖音电商的价格力也是压力不小。低价的背后拼的是品牌和电商平台之间的话语权，而这恰恰是抖音电商的短板。商品力和价格力是决胜的关键，抖音电商要在这。
1: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2: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2: 向梦想奔跑。
0: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0: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资讯飞驰，把住新闻脉搏，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元气满满，早上好，这里是新闻早班车。
1: 新闻早班车。

来关注新闻早班车。国家发改委消息，2026年第三批两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至此今年两重建设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完毕。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聚焦矿山、化工、消防、工贸等重点行业领域，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打非制围工作。中央网信办、中央社会工作部决定，自今年六月下旬至八月下旬，集中开展为期两个月的网络平台涉志愿服务违规信息专项整治。来关注社会消息，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部门会商研判认为，七月份预计有两到三个台风登陆或影响我国沿海地区。6号，国家防总对近期广州黄埔警方接到预警，一名群众疑似深陷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预约大额取现，警方快速响应，成功劝阻当事人，为其挽回损失280万元。近日，山东济南一位老人落入深水坑，路过的夫妻朱家旭和李雪发现后，联合周边群众成功将老人救出。近日，两名女子被关铁笼游街的视频引发全网热议，不少人误以为是真实发生的恶性事件。警方通报，何某纠集八人在公共场所多次摆拍低俗场景，日前已被刑事拘留，其余八人行政拘留。人民锐评发文，法治社会不允许封建糟粕横行，更不容许为了流量肆意挑战社会公序良俗和法律尊严。

0: 猪笼摆拍策划者被刑拘，绝不是小题大做。唯有坚决消除恶俗摆拍的生存土壤，才能守护网络空间的清朗与现代社会的文明。来关注今日全国天气。今天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部、河南东部、安徽中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及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2: 在山东省金乡县，有一座以王杰为名的村庄。据山东省民政厅官网显示，王杰村位于金乡县余山街道，约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洪武年间，王姓建村，以姓氏取名为王庄。该村村西有座华固庙，庙中有位华固神，村以庙得名，华固就成了村名。1942年10月，王杰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61年，王杰应征入伍，成为济南军区装甲兵某部工兵营的一名战士。在部队，王杰刻苦训练，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坚持写日记，记录自己的心得体会，并且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不断锤炼自己。4年间，他写下了352篇日记，累计超过10万字。1965年5月，王杰写下我们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做一个大无畏的人。他不仅在字里行间表露出这种决心，关键时刻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誓言。1965年6月，王杰所在的部队前往江苏邳县进行地雷训练时，由于导火索失控，炸药包开始冒烟，生命危在旦夕。当时其他战士和民兵都被吓呆了，但王杰却毫不犹豫地扑向炸药包，用生命保护了身边的12名战友。王杰的英雄事迹很快得到了全国的关注，媒体纷纷报道他生前的英雄行为，王杰班也因此得名。1965年，为纪念革命烈士王杰，华固村改名为王杰村，村内建有王杰纪念馆、王杰精神大讲堂等革命纪念设施。2021年，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和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被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3: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山东济宁金乡县，有一座以英雄名字命名的村庄——王杰村。英雄的名字镌刻在每一位村民的身份证上，也让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王杰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从英雄故里到亚运赛场，这种精神跨越时空，在青年运动员王赛博身上绽放出新时代的光芒。请听山东经济广播采写的报道《冠军的底气》。
6: 距离山东省第26届运动会开幕还有一个多月，

0: 时向长辈报一声平安。
1: 从小在王杰村长大，听着王杰烈士的故事长大，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不是口号，是我们村里人从小就懂的道理。也正是这份红色基因，让我敢选择体育这条路，敢往更高的赛场上去闯。家乡给我的底气一直都在。
0: 在王杰村乡亲们的眼中，王赛博这孩子身上有王杰精神的影子，不怕累，不叫苦，遇到困难不低头。王杰村党支部书记王恩国：
2: 王赛博呢，也是我起小看大的。这个小孩呢，气小，学习方面这一块更好。在他14、15的时候，一看他有这个天赋，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送到这个帆船队。他当时在王杰小学和王杰中学上学，所以呢，也就是因为王杰的精神这一块，才鼓励王赛博登上了亚运会冠军这一块。
0: 王杰中学教育集团金乡县竞技体育运动学校校长李东峰是王赛博的启蒙教练。在他的记忆里，当初选中这个苗子，不仅仅因为他的身高和体格，更看重的是他的聪明、内敛、专注和韧性。从刚入校时的女篮，到单人帆船，再到后来的双人帆船，王赛博都能果断地抓住机会，并迅速适应训练，最终拿到好成绩。李东峰：
3: 当时当我问起谁愿意下去试一试的时候，王赛博就毫不犹豫地第一个站出来，跑到船上，按照事先讲好的动作要领进行操作，就感觉这个孩子水感很好，胆子也大，将来肯定能行。
0: 帆船训练异常艰苦，长时间在海上风吹日晒，高温运船，体能透支，心理压力几乎是日常。别人练到极限选择休息，而王赛博主动加练，动作不达标就反复打磨，遇到瓶颈他依然选择再顶一次。王赛博：
1: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手上起了一堆血泡，拉起来绳子非常的疼，但是呢，我就是觉着为了自己的目标不要请假，然后就坚持下水了。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比较费手套，比较费手，然后我就缠上那个肌贴，肌贴下去以后跑起来没什么感觉，但是上岸一看，那个肌贴就和这个血泡粘一块了，然后就也接不下来了。然后也是从小耳濡目染，王杰精神就是不怕苦，所以遇到什么困难我就是非常坚持，很少请假。
0: 爸爸王尊飞心里一直藏着一件事，这件事让他感到深深的内疚。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前夕，王赛博在训练中不小心韧带拉伤，情况非常严重，而所有的这一切王赛博在很久以后才不经意地透露给了父母。王尊飞：
4: 有一次全国锦标赛，在他比赛的前两周吧，韧带拉伤，当时也挺严重的，他也是很焦虑吧，然后心里哈也有一些波动，但是呢，这孩子啊也挺坚强，迎难而上嘛，经过他自己的一个心理调整，也积极配合治疗，也经过自己的努力，最后呢拿到了锦标赛的冠军。这件事也是王赛博后来告诉我们的吧。
0: 对王赛博而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早已融入血脉。他说，训练很苦，压力很大，也曾经几乎到了身心极限，但他从来没有想过放弃，因为自己是王杰村的孩子，英雄精神就是他最坚实的力量。王赛博：
1: 每次拿出身份证，看到上面王杰村这三个字，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住址，更是一份身份，一份底气，一份从小刻在心里的责任。
0: 杭州亚运会上，他与搭档奋力拼搏，强势夺冠，为中国帆船拿下亚运首金。他始终感恩祖国的强大支撑，教练的悉心培养，家乡与母校的一路支持。王赛博：
1: 从小我就受王杰坚持的熏陶，不管参加什么样的比赛，是否站在领奖台上，每当我听到国歌响起，国旗升起的时候，我都会自觉地行注目礼，因为我觉得国家荣誉高于一切。
0: 从王杰到王赛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从未远去。 它不是历史的记忆，而是当代青年脚下的力量。

0: 不是墙上的标语，而是拼搏路上的实际行动。王赛博的成长之路，正是王杰精神在新时代最生动的传承。平凡的坚守，无畏的拼搏，关键时刻顶得上去，困难面前豁得出去，这就是新时代的王杰精神，这就是中国青年最动人的模样。
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2: 公益题材，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共同来关注体彩。整个七月可以说是好运接连登场，惊喜层层加码，每一张彩票呢都藏着不期而遇的小期待，刮开涂层的瞬间是指尖与幸运的碰撞，是惊喜与心跳的共鸣。初期制胜主题即开票正热力开启，让这个剩下的每一刻都是有盼头和欢乐的。别等好运擦肩而过，现在就走进身边的体彩实体店，拿起一张初期制胜即开票，刮开属于你的七月惊喜，让这份触手可及的快乐填满整个夏季的日常。7月4号，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迎来了东北超级联赛鸡西主场第二场对决，鸡西队迎战延吉队。鸡西体彩抢抓赛事人流量集中、群众体育氛围浓厚的契机，在赛场外设立专属的服务点，全方位开展安心购彩主题科普宣传活动。赛事现场人声鼎沸，球迷观赛热情高涨，鸡西体彩工作人员早早布置好宣传展台，摆放责任彩票科普展板，理性购彩宣传折页，营造沉浸式的宣传氛围。活动中，工作人员主动向来往的参观市民、球迷发放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合法购彩渠道、非法网络售彩的识别方法，结合典型的案例拆解线上代购、内幕预测、境外赌球等常见涉彩诈骗套路，反复强调禁止向未成年人售彩以及兑奖、适度投注等刚性的要求，提醒大家自觉远离各类非法彩票陷阱，切实守护自身的财产安全。现场工作人员一对一手把手的指导到场市民扫码完成欢迎扫码来到安心购彩守护小镇官方注册操作，细致讲解线上的正规服务入口使用，帮助大家便捷地掌握合规购彩、风险自查的线上渠道，让购彩安全知识看得见、学得会、用得上。同时呢，引领市民扫码龙江体彩公众号官方注册操作，领取球迷专属礼包。不少观赛球迷主动驻足咨询，现场互动氛围热烈。本次赛场宣传既是鸡西体彩推动责任彩票宣传走进体育场景的创新实践，也是公益体彩赋能本土全民健身、守护市民购彩权益的务实举措。下一步，鸡西体彩将持续常态化开展安心购彩守护行动进行赛、进社区系列活动，不断丰富宣传载体，拓宽科普渠道，持续加大反诈拒赌、理性购彩的宣传力度，常态化筑牢购彩安全防线，以扎实的责任彩票工作为鸡西群众体育事业发展保驾护航。

0: 我爱漂亮。
1: 我爱小猪佩奇。
2: 我爱我老婆。
0: 我啊，就是爱汽车，爱汽车。
3: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池蕊闪亮登场。

0: need to know who came to turn up at their favorite fest。
1: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惜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
2: 上期要读的全家，
1: 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欢迎大家来打卡报道了。我们节目开始喽！今天早上的路况怎么样？

0: 刚才听全家说，小朋友们小学应该是昨天刚考完试啊，今天就是整体可能就是要开始放假了，然后家长会大概是考完试一周以后才开家长会是吗？
1: 对，每个、
0: 得出成绩，
1: 每个学校可能不一样，对，大概是一周左右，
0: 对，得要出成绩，对对对，我怎么把这件事情给忘记了？家里没有小朋友，真的这个逻辑都搞混乱了，应该是考完试要开始批分，对不对？批分之后要出成绩，然后才开家长会，对不对？啊，是这样一个顺序。今天早上路况看样子好像还是老样子，是不是？今天早上路况是怎么样的？大家来说一说啊！我真的，我要跟大家一会儿要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决定啊！我们一会儿8点钟来说，所以大家可以往视频号进一进啊，视频号可以搜索一下大美说车。今天嘉宾是上汽奥迪全家啊，上汽奥迪的车型实际上我们还是比较能够非常熟悉的那个说出来的啊，车型相对没有那么的复杂，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直很努力的在打造我们国人需要的车型啊，一直我给大家推的是什么？那个 Q6 啊，我非常就是个人非常推荐，就是一定如果有这个需要，或者说大家是真心的觉得说我买车是为了全家的，就是我买车是为了我们全家出行的。哎，你当初这个名是什么寓意呢？全家、家
1: 是
0: 优秀
1: 的
0: 意
1: 思，美好的意思，
0: 就是全都非常好。
1: 对
0: 啊。这名字起的太妙了，真的，这个名字起全家，真的，这个名字起家就是家代表着好，寓意是向上的，美好的，一切就是很美好的事物的这种啊，是不是啊？我解读的
1: 对，
0: 是这样，
1: 是
0: 不是啊？
1: 是的。
0: 但现在小朋友的名字真的你都拆解不了了，而且现在小孩名儿3个字都满足不了，都开始
1: 可能都不认识这个字儿。
0: 对，差很难，就是我们经常会遇见小朋友就是那个来报名干嘛干嘛的，我们都得提前熟悉一下这个字，很容易就碰见了一些生僻字啊，或者多音字什么的。好吧，我们来说正事啊，就是说到 Q6， 我们请全家小姐姐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我这款主推车型。
1: 先说一下上汽奥迪的全系车型，目前为止的话我们在售的是5款车型，有3款是汽油车，有2款是纯电动的车型。那现在上汽奥迪的话也是4环的标和 AUDI 的字母标双品牌并行，一款呢是汽油车，一款呢是最新科技打造的一个就是纯电平台。那如果说是咱们想选汽油车的话呢，可以看到咱们的 A5L 的话是一款 B 级轿车，非常动感，非常时尚，它是在进口 A5 的基础上等比例加长的，也是 0.59 的一个黄金轴长比，整个这个外观的比例协调的一个设计，还有无边框车门的一个设计，就是让这个车的话就是充满了年轻啊时尚运动的气息。那这款车型的话起步售价优惠完是25万9千9。那如果说是想选级别更高一点的，想选 C 加级的轿车，也是无边框车门的，在 A7L 上的话可以体现出来，既可以是行政风，又可以是运动风，配置非常的齐全，现在起步价的话是31万出点头。那如果说是想选到这款多功能型的，适合全家人出行的，适合商用也适合家用的这款车型，有6座和7座的可选，那全系都是4驱的，这款车型就是咱们的奥迪 Q6。 这款车型的话是坐着非常的舒服，开着也非常的舒服，选到6座的话是前排后排都是带座椅通风加热和按摩的，商务气息也满满，而且真的就是开长途开3-4个小时的话也不会很累，这款车型的功能性很强，现在起步价格的话优惠完是35万左右。那如果说是想选一款新能源的车型，想选纯电的，对于这个车型的话有一些小个性的，对空间要求不是很大的，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5 Sportback。 这款车型的话呢是一个瓦罐的一个设计，也是一个宽体的一个车身，外观的设计的话非常有未来感，就是这个是概念车走进现实的一款设计，所以说整个内饰和外观的话科技感都非常的强。这款车型现在优惠完是20万5千9起，这个价格非常的划算。那如果说是想选到一个中大型的一个 SUV， 对于现在新势力品牌的一些冰箱、彩电、大沙发有需求，并且还想开出德系车的一个调教，就这个四驱也好啊，是整个的开油车的感觉也好，就这个操控性，这个是我们奥迪独有的。

0: 所以说如果说想选到就是既有操控又有科技智能又有冰箱彩电大沙发又有智驾，这个的话可以看一下咱们的 E7X， 这个车型也是在5月29号新上市的，现在卖的也非常的火爆，现在是接受预定的一个状态，起步价是26万9千八。如果说是你有名下有旧车的话，我们还有增换购补贴10000到12000，然后现在还有一个就是抵5000车款的一个活动，综合下来的话起步价的话才25万多，所以说25万多可以买到一款大型的纯电奥迪的 SUV， 品质百年品牌的一个调教底蕴。所以说综上所述啊，就是如果说是咱们预算是在20万到40万中间，想选油车还是电车，咱们的品牌品类都非常的齐全。
1: 嗯，都是能够满足大家的这种个性化的需求啊。还有就是大家选车，现在就是我觉得油车和电车或者新能源这种完全是看你的需求，而不是看市场的风向。我觉得这个就是买东西一定是就是由衷的去买啊，全家假如孩子再叫个高兴可绝了。哎呀，你这个想那儿去了，你说你。哎，我刚才看到41岁的 C 罗，美加墨世界杯是他最后一届世界杯，葡萄牙被淘汰意味着 C 罗完成了自己6届世界杯之旅最后一战，赛后 C 罗落泪了。41岁的 C 罗是最后一战了，好吧，这个刚才说车啊，就是那个其实我觉得这个上汽奥迪的这个车啊，它的这个口碑肯定是有口皆碑的，这个毋庸置疑。最主要就是看你预算，还有就是看你想要选的哪款车型。因为现在智驾对于我们传统车企来说，已经也不再是一个壁垒和难题了，就完全都已经给突破了。然后呢，就是它现在这个智驾的这个比如说它的这种就是反应程度啊，还有就是它的灵敏度，还有就是我们使用它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这种舒适性啊，这种服务的功能，应该说跟咱们的这个新能源的车企应该是不相上下，是不是？
0: 嗯，就是别人有的我们也有，
1: 嗯，
0: 但是我们有的别人不一定能做到，对、
1: 嗯，因为毕竟德系车它的这个底盘的扎实稳定啊，还有就是品质啊、底蕴呢、啊，百年车企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品质品控啊，那这个确实是有口碑在的啊，这个不用多解释了，嗯，奥迪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啊。好吧，想选上汽奥迪的可以直接来找全家啊，想要选择上汽奥迪的朋友可以直接来找到全家就可以了啊。新朋友加我微信，一会儿有一个事儿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加我微信池蕊的全拼889。现在可以往那个视频号进一进，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啊，视频号搜索大美说车就可以了，往视频号走一走啊。各位，我的个人微信是池蕊的全拼889啊，池蕊的，一会儿八点钟啊，我来告诉大家这个消息。嗯，刚才说到这个上汽奥迪的 E7X 啊，这款车我觉得无论是从设计啊，它是 AUDI 的标是吧？
0: 对，纯电车型都是 AUDI 的标。
1: 嗯，它这个设计啊，总的来说我觉得它确实是挺出色的，样子看起来还是比较就是有那种未来感的。嗯，样子看起来我觉得是可圈可点的，是不是？嗯，大家可以去上网看一下，而且全价下来，不是全价，就是你加上各种优惠的话，可能20多一些啊。
0: 嗯，裸车的话是25万多起步。
1: 嗯，
0: 对，加上购置税的话，大概是14500，
1: 嗯，
0: 然后保险的话大概是9000左右，基本上就落地了。
1: 我大概看了一下内饰啊，就是我个人是比较喜欢，我觉得我更在意内饰的这种就是高级感，是我比较在乎的。
0: 而且就是咱们这款这个 E7X 它是首次用的是母婴级的材料
1: 啊，
0: 就是母婴级的一个认证，就是不管你是家里有宝宝啊还是说有老人的话，一家人在车里面你不用担心这个隐性这个安全的问题。
1: 嗯，
0: 对，
1: 是这个橙色的这个颜色啊，我看的是 橙色这个搭配、
0: 我们现在卖的最好的话是四驱版本的。四驱版本的话有三种内饰颜色可选，可以选择棕色内饰啊、就是应该是正常图片上会显示的，就是我们常规都会选棕色内饰，还有就是银色内饰。银色内饰的话就类似于浅色、白色，
1: 这是棕色呀、
0: 然后还有就是蓝色内饰。蓝色内饰的话就
1: 是
0: 另一种感觉了。
1: 这个是棕啊，怎么这么黄啊？
0: 对，这个是棕色内饰，
1: 这叫棕啊。
0: 对，棕色内饰、这个是配色是非常好的。
1: 棕色这属于啊、这个颜色挺高级，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高级的。反正就是大家可以简单的去上网找一下它这个图片啊。我觉得虽然说 AODI 这个标啊，可能不一定说大家觉得它，但其实这个标它不叫重新设计，它叫回归了。
0: 它是一个传承吧，就是因为最早在117年之前，奥迪创立之初的时候用的就是 AODI 的字母标，然后后期是演化成了四环的标志。那我们也是拿出了态度来，就是我们叫电动时代的新奥迪，也是在用 AODI 的字母标，用新的平台来打造新的产品，就是智能化、科技化，这个都是最前沿的，这个是其他四环的电车是做不到的
1: 啊。说那个蓝色内饰长到我心巴上了，我没看到蓝色内饰什么样呢？
0: 蓝色内饰很个性，很高级。我们有很多客户的话会选择这个蓝色内饰。蓝色内饰的话现在是要加4000块钱选装的。
1: 我搜一下啊，我看看蓝色能不能打动我。
0: 对，咱们这个四驱版本用的这个是泛纳帕的一个小牛皮，这个材质也非常的好
1: 啊，鎏金棕、幻影灰、墨韵蓝，还有亮
0: 墨韵蓝
1: 啊，叫墨韵蓝。这个蓝有点偏那种就是藕荷色感觉，
0: 有点像
1: 藕荷紫，
0: 有点蓝，
1: 对
0: 对，介于它中间那种感觉。
1: 我还是喜欢那个棕，那个叫棕哈。哎呀，就是尤其是车的颜色，我发现真有点叫不准，而且叫的名特别的难记啊，特别难记。但是我觉得这个棕还，但是它有点接近于橙，就是浅棕橙，反正这个颜色吧啊。大家感兴趣可以上网搜一下 E7X 这款 AODI 的电车版本啊。如果咱们要是能发啤酒节非遗灯会门票，那我只要给咱们跪拜了啊。那没有没有啊，没有说百年奥迪造车底蕴和技术不是白叫的，人家设计是从来都不抄袭啊。就是怎么说呢，打铁还需自身硬吧。
0: 就是在外观设计方面的话 ,E7X 也占很大的优势。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市面上的车很多，不管是电车、油车很多，就是外观设计的话是千篇一律。你有的时候你不看这个车标，不看这个 logo, 你可能你都分不清楚什么是什么。对吧，都是感觉到啊，这个可能是个电车。但是咱们 AODI 的 E7X 也好， E5 Sportback 也好，就是这个识别度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保持的是原创设计。
1: 我特别想问你们一句啊，就比如说可能现在有一部分人还没有涉及到新能源的车，还买燃油车呢，如果你要是想买新能源的话，你会选择一些新势力品牌还是会选择一些传统品牌，要是购买新能源，我想问问大家啊。就如果未来你要选一款新能源的车，你认为你会选择一些比如说像奥迪这种百年的传统车企来就是造的新能源车，还是会选择一些新势力品牌，你们会怎么选？我想请问。红牌判罚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问问大家啊，就是如果你们要选新能源的车，会选什么车企？

0: 我看到有一个网友说，我已经提车开了10天了，他是6月1号，在上海，他应该是那边提车比较快吧，速度
1: 我
0: 是
1: 们
0: 不是？
1: 5月31号也
0: 也
1: 交了
0: 交
1: 第一
0: 付
1: 批
0: 了
1: 车，
0: 啊，
1: 对。
0: 他说我提车，然后家里的5系已经彻底沦为备胎了，跟我的途昂像是2个时代产物。哎，我刚才我一开始我也看错，我以为买了车的后悔呢。结果后来他说的是跟途昂比，就意思就是途昂已经很那个什么了啊。
1: 时代的产品不一样。

0: 而且着重的点也不一样。油车的话，可能科技感，尤其是合资品牌、豪华品牌的科技感，并没有那么强。
1: 但是我看大多数网友说，这个底盘调教就是你开起来没有那个眩晕的感觉。
0: 对，这就是咱们就是开电车的话，能给你开油车的感觉。
1: 嗯，
0: 就是有电车都快。谁家
1: 没有，
0: 对，谁家电车都非常快，三点几秒就破百、
1: 嗯、
0: 啊，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三点九秒就破百、
1: 嗯、
0: 但是这个快的感觉的话，让你感觉非常的稳，
1: 嗯
0: 嗯，
1: 就是很稳啊。说时代变了就是变了，买手机谁还会买诺基亚呢？不是，我不是说你现在还会去买以前的传统产品，我是说你会，因为现在传统的车企他也在做新能源的车了嘛，也在做电车了嘛。我是想问你们，会买传统车企品牌的新能源，还是会买新势力品牌的新能源？我是这个意思。

0: 哎，没有晕感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已经打败了很多那个电车了啊。因为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就是坐起来晕感，开起来有的时候也晕，但是大部分人开起来可能不晕，但是坐着确实会晕的啊。
1: 嗯，就是我们家销售很自信，因为有很多客户在不了解这个车的时候来店里面看车的话，就会对比这个车型对比那个车型，我们家销售就会很自信的说，你开一圈，你再坐一圈，你感受一下，你自己来体验一下它和其他品牌有什么不一样，客户回来之后自己就会说了。
0: 哎，那比如说那个你们有接纳过那种就是在别的新势力品牌开过新能源的然后再选咱们的这个电车的吗？
1: 嗯，会呀，就是这种一般都会让他主动，就是你开一圈，你自己来感受一下你开过的其他车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哪种客户特别容易被吸引到，就是他开本身就是燃油车，传统燃油车的。
1: 对，他接受不了，就是现在电车的这些，就是晕也好啊，是快也好，这种不适应，就是他会选择到我们德系车，而且我们大部分的话都是德系车换德系车的比较多一些。
0: 嗯，
1: 因为那个就是像我们有很多经典的案例，就是他之前有 Q5啊，或者是之前有奥迪车或者是宝马车奔驰车，然后最终的话来更换一台电车，选择我们的品牌，
0: 他会这样子选是不是啊？好吧，马上进入整点报时了啊！一会儿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个消息，大家往视频号进一进，搜索大美说车啊。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
1: 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2026老字号嘉年华黑龙江省巡回展南岗站活动。